0: 会有大暴雨。那在下雨的同时呢，依旧是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节目的稍后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最近各大银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利率能给到多少？购买规则和以往相比有哪些变化？稍后来关注记者报道。
2: 九九二酷评，空调24小时开着更省电，引发了热议。许多网友自己做实验啊，得出的结论却是吵翻了天。空调到底怎样省电？有众多因素的影响。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3: 邯郸五安十六沟幽谷藏奇，邢台临城蝎子沟秘境探幽，双沟竞秀，各具风姿。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穿十六沟，越蝎子沟，于山峡幽谷间寻山野奇趣。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早间的8点06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互动信息啊。今天我们提到这个大锅菜煮饺子啊，很多朋友也是发来信息，还有问我们问题的，比如说战场隐神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就说到，说米汤里放大肉片儿，这是哪的吃法？
1: 米汤里放大肉片儿，
2: 你这大肥肉片还是大瘦肉片啊？
1: 大肥肉片这咋吃啊？这
2: 瘦肉片是不是皮蛋瘦肉粥啊？还有你好九九二说到，说嚯，饺子怎么吃的都有啊，还有在大锅菜里这个放的啊。小胖子也说到，说如果大锅菜炖饺子不会煮烂吗？有没有可能是先把大锅菜煮好最后下饺子呢？
1: 就简单烩一下，
2: 对
1: 吧？
2: 还有富贵兔说到，说青海拉面和兰州牛肉面都是西北的风味，吃起来不分上下，不过我更偏爱的是青海的嘎面片儿，两位吃过吗？
1: 还真没有。
2: 嘎面
1: 片是啥面片？
2: 它卤是什么呢？然后他又问啊，说浪山浪山去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知道啊，在这个兰州啊，我有一个兰州舍友，他呢，有一次跟我说，说走，咱们出去浪一下。我说，嗯，这不太好吧？他说，我们的意思啊，你说浪就是逛啊，就是逛一逛，我们出去浪一浪，逛一逛的意思。浪就是逛啊，浪山去就是我们去山上转悠转悠啊。其实方言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另外还有位朋友啊，可能是被我们说饿了，他说明天我要去赶大集了，我要去庙会转一转了。明天哪有大集和庙会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葫芦娃也发来信息说，今天立秋，立秋我要贴秋膘去了，我要吃红烧肉。
1: 红烧肉好啊。

0: 红烧肉，而且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红烧肉这个菜特别硬，所以它一定很难做啊。但是
1: 很麻烦，感觉会。
0: 其实我发现啊，就做了这么多菜，红烧肉算是最好做的一个了。
1: 哎，另外还有位朋友也发来信息，他说我想问个问题啊，怎么能让媳妇儿喜欢上做饭呢？
0: 啊，
1: 这个媳妇儿30多岁了，煮面条能糊锅。我觉得让他喜欢，首先要有感兴趣。
0: 怎么跟我媳妇这么像？
1: 感兴趣就爱吃，
0: 爱吃
1: 首先要爱吃。
0: 爱吃也不一定爱做啊。你像我总说，我跟我媳妇说，我说你看咱家总是我做饭，对吧？那我要没时间的话，你就吃不上饭。那怎么办？你就学一学吧。
1: 嗯，
0: 我不学。我要
1: 毕竟有这么多外卖呢。
0: 我要学会了，我要学会了，你以后还做吗？就是不学。
1: 好的啊，那今天立秋了，您喝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吗？立秋，您打算要吃点什么呢？也可以来给我们互动说一说。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各大银行是重启了发售5年期的大额存单，利率能给到多少呢？购买规则和以往相比有哪些变化呢？记者专门跑了石家庄的银行网点，跟大家把这事儿说个明白，讲个透彻。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上午10点，记者来到交通银行石家庄建设南大街支行，现场办理常规业务的市民往来不断。但对于最新重启的5年期大额存单，多数受访市民并不熟悉，对产品细则更是了解甚少。
4: 听说一点，但具体的不太了解那么详细。
3: 据银行工作人员介绍，5年期大额存单并非是全新产品，此前长期存在于银行存款体系中。由于往年5年期与3年期存款利率差距较小，储户认购积极性偏低。2025年底，各大国有银行陆续暂停了5年期大额存单业务。今年7月，中国银行率先重启个人5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定为1.60%。各大国有银行随即同步跟进上线。
5: 目前发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主要为充分满足客户的资产配置需求，丰富产品货架。与相关理财产品相比，大额存单保本保息，50万以内接受存款保险保障。5年期大额存单可以有效抵御降息风险，普遍支持提前支取、转让或质押，可满足客户临时用款需求。
3: 王俊达告诉记者，与其他期限的大额存单不同，5年期产品在个人认购时有资金门槛。
5: 5年期大额存单，个人认购起点一般不低于20万元，可通过银行营业网点和电子渠道进行认购和支取，一般发行额度有限，售完即止。客户如提前支取大额存单，提前支取部分按支取日活期利率计息。
3: 与传统定期存款相比，大额存单还有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可以转让。投资者只需让渡少量利息，就能保留持有期间的大部分收益，大幅降低了长期储蓄的机会成本。
5: 本次发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可以进行转让，个人一般可通过银行营业网点或电子银行进行转让登记。个人大额存单转让仅限全额转让，如咱储户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有疑惑的地方，都可以到咱银行网点进行咨询。
3: 经济专家指出，银行此轮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对银行和储户是双向利好。
6: 银行此次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优化了银行长短期匹配，避免了短钱长投的资金链断裂风险，对咱们普通百姓而言，多了一个兼顾收益、安全和一定灵活性的长期理财选择。银行此次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对老百姓和整个社会可以看作是一场稳健的双向奔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石家庄市人社局等

0: 且10万元以下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新规呢，同步开通线上加线下立体申报渠道，以真金白银加便捷服务，精准赋能创业，带动就业。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此次出台的实施细则立足石家庄市创业就业实际，精准对接创业者与小微企业融资需求，通过细化扶持标准、优化办理流程、降低准入门槛等举措，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
2: 我们新印发的实施细则中提到了无还本续贷，也就是为贷款到期后仍有经营资金需求的创业主体提前开展受理调查审核工作，允许企业不用归还贷款本金，直接进入下一个贷款周期继续使用。目前我们已经成功落地3笔无还本续贷业务，共890万元。
1: 邢进是一家电商企业的负责人，最近他的公司有一笔2024年的贷款即将到期。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了解到相关情况后，主动对接为企业办理了250万元的无还本续贷。
3: 这笔贷款呢，因为是无还本，我们就没有这个资金归集啊这种压力，然后呢在经营上也解决了我们的一个燃眉之急，对我们这种创业型企业助力非常大。
1: 创业担保贷款是扶持创业、带动就业的重要政策工具，此次实施细则的落地将进一步畅通创业融资渠道，降低创业融资成本。
4: 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是我市新出台的关于创业担保贷款的规范性文件，对贷款额度、贴息标准都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政策的精准性和实操性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做好基层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压实各级经办机构责任，持续优化业务办理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为更多创业者和小微企业解决创业路上的资金难题，全力支持各类创业主体创新发展。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7: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8: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8: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1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17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中奖号码。文先生就发来信息说：“你好啊，992早上8点摇奖号码，中奖号码是多少呢？”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中奖号码是507。507。但是呢，此时此刻我这个中奖的人数正在统计当中。
1: 那应该是不是应该就有人中了？
0: 现在听到这个我们刚刚说的中奖号码，有没有朋友中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或者是早高峰的互动专区当中来留言了。再来帮助一下李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淮中路富强大街北方设计院宿舍4区，在小区里面亏电了，是一辆面包车，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那李先生的电话呢是139-3386-6681，139-3386-6681。刚才有位朋友说到说我不喜欢吃这个青海的拉面，但是呢我喜欢吃青海的这个面片儿啊。我们看一看西北狼给我们发来的语音，他是怎么说的。
2: 我们青海的擀面片儿就是咱们这个用面和上以后用手一点一点，就是跟指甲盖一样大，大拇指指甲盖那么大，就一个一个的用完了，蒸完以后配上这个羊肉，白萝卜，土豆，炒的臊子，完了和这个面片烩在一块儿，一人盛上一碗，每天这样吃。这是我们青海的擀面片。老山呢，就是那么老山道，出去游玩，游山玩水；那么老市民片，那就是到市民城里面去转转，知道吧？这是我们青海的方言。
1: 我说怎么听不懂了？
0: 我也是说叽里咕噜的。
1: 怎么听着听着听不懂了是吧？
0: 原来后面还说了一段青海的方言啊，怪不得叫西北狼呢啊。是咱们西北的朋友，青海，他说我们青海这边呢，这擀面片儿，我们说完以后里确实有点馋啊。里边因为他这个面片做好以后，里面是有羊肉、萝卜。还有一些豆，好像是豆子，然后当卤来混到一起吃的。
1: 其实好像是烩面片一样，对吧？另外，今天早上和大奖擦肩而过的朋友有点多啊，推便说了，可惜了，俺发的607，哎呀，就差了一位啊。真皮座椅说我是517，哎呀，也是就差了一位啊，差一点点。
0: 你们俩合计合计就好了啊。我们再次提醒，今天的中奖号码是507507。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九九酷评，我们来关注最近的连续高温闷热，又到了离不开空调的季节。那这两天呢，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上是引发了热议。那多个社交平台不少博主发帖声呢，说夏天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于是呢，网友开始自己做实验啊，得出的结论却吵翻天。有人说自家空调24小时不关，电费冲到了上千；有人觉得的确省电，还有博主用检测设备实测发现，还是得随用随开，不用关掉最省电。
0: 过日子大家都要精打细算，夏天如何省电是每个家庭都要面临的课题。无论是盲目的反复开关，还是一味的全天不关，其实呢都是过于机械化了。事实上，空调到底怎样省电有很多因素的影响，真正需要摆脱的是非黑即白的僵化思维。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198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姜昆、李文华合说了一段相声《想入非非》啊，其中讲述了当年全民追捧红茶菌治百病和流行打鸡血养生这两个荒诞的社会事件啊，非常写实当年的那个景象。那看了今天这个话题，说44年都过去了，社会上这种听风就是雨的做派到今天何尝消失过啊？听说空调开一天更省电，于是就大批人去试去了。能过过脑子吗先？比如说开24小时是相对于多少次开关关空调更省电呀？你这些前提都没搞清楚就开始试，真开了24小时这空调，这结束之后茫然四顾，你证明了什么呀？还好是电啊，假如有人告诉你说开车24小时更省油，你也跟着去试去啊。其次，当然，假如确定了时间段等等这些个前提，这就是一个空调节能的知识题了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确定你实验的空调是定频空调还是变频空调啊。如果是定频空调，那用多久开多久啊，甚至开19度啊，半小时再关半小时，都比连开一小时省电。而如果是变频空调，那只要你设定温度不低于25度左右啊，空间大小匹数合理情况下，那连开4-5小时，比同样时间内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当然要省电了。如此你看，有目标区间了，自然这话题就可以成立，也可以成为生活中如何选择的一个好帮手。乃至这样的话题放到其他场景中也是这样啊，比如说家里的电灯是这个连续开半晚上省电，还是说开开关关这样省电呢？有愿意测试的，哎，当然你就可以测试了啊。甚至呢，没准真能试个什么好的结果出来，得到国家电网或者什么电器对你的点赞约请，甚至你去挣钱都未可知啊。毕竟这是有益于生活的实验嘛。其三，必须看到人的认知确实是有限的啊。网络社会这一点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许多新闻事件刚一出来，哎，一面倒，过不了几天，好，又集体向另一面倒。而这种听风就是雨的状态，往往就因为其中出现了一个变量，哎，这就给一些居心叵测甚至新型黑恶势力留下了机会和土壤。近期国家网信办依法关闭了一批长期发布虚假信息带动网上这种潮流，恶意抹黑中国企业，尤其是电车企业等等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账号。你站在这个角度，大家再回想一下，你怎么知道或者断言竹知了事件中没有此类黑手存在啊？竹知了事件为何在华为发布大批新产品之前开始出现呢？即使说这里边发布的某个人有问题，需要如此全民黑一个让全民族在美国面前挺直腰杆的一个企业吗？2026年国家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全面启动，其中重点聚焦网络新型黑恶势力的打击治理。网络社会当然是自由的，但越自由越要带着脑子啊，否则没准真的就应了那句话了，替黑恶势力卖力干活，伤害我们的民族产业乃至民族骄傲，然后呢还看着人家数钱。
0: 早间的8:24了，我们来说说今天有几位朋友中奖呢？本时段是有四位朋友中奖，平分奖金500元，每人是125元，分别是诚信153尾号7332、用户258199尾号9267以及简单带娃137尾号4991，还有用户9631050尾号1520，这四位朋友中奖了。
1: 哎，恭喜以上的四位朋友啊！那今晚18点奖金500元，好运继续等待大家。那中奖的朋友联系铁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团群主胖丫就可以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查看开奖的视频的话，可以打开即时新闻APP， 然后来搜索992开奖，来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
0: 嗯，我们看到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当中啊，小胖子发来信息说，哎呦，我是505啊，念前两个数的时候我一激灵，
1: 哎，
0: 念完第三个数的时候我又一激灵。
1: 飞雪连天就说猜中了开头和结局，中间的号错了。
0: 嗯，另外呢，刚才小庆说到一个话题，说到了这个曾经传说世界末日啊，网上流传世界末日，最近呢又流传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7秒的吸引力。
1: 嘿，
0: 然后呢就有朋友也发来信息啊，说到说小时候我记得我上初一，那个时候是2012年，我有一个女同学，他们家存了好多泡面和零食之类的，说他们要去月球了。我现在听小庆这么一说，一下子都想起来了，回忆起来了。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多人就开始做那种就是让自己不抱憾的事儿啊，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班好多男生去跟女生表白，最后结果
0: 就不能留有遗憾，
1: 结果无事发生。
0: 然后第二天说我这个表白收回啊，
1: 我开玩笑是吧。
0: 另外呢，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说冲锋衣为什么只有一种颜色，您选的是哪款冲锋衣呢？在我们的爱商城当中啊，您可以发送666，来看一下。那如果您选中的冲锋衣感觉颜色比较少的话，问一下客服，看看是哪一种冲锋衣。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已经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马上呢就要到七夕了。今年的七夕礼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啊？现在

0: 均满777元，还有一个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是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的，先领后买更划算一些。
1: 哎，是的，那同时8月10号也就下周一起，每天早晚两场秒杀狂欢，早8点，然后呢晚场是18点25分，有大牌的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迪奥香水啊，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27.7的香奈儿洁面和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啊！大家定好闹钟，下周一就可以来抢了。
0: 嗯，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瓶100毫升的，一共是一个套盒2瓶装的，也就是咱们的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这个价格，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啊，基本是在600-700还要往上走。2瓶正装一个套盒，官方的渠道至少上千元的价位。那今天爱商城的2瓶一个套盒装的，只需要599块钱，而且今天我们是给大家一个七夕的活动啊，打77折，打折之后呢，到手只需要461.23元，一瓶算下来才200出头，价格非常的合适。
1: 是的，另外咱们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护肤界的老牌顶流啊，坚持用的皮肤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啊，是一个限量的套盒，送完就没了。说不管是送自己啊，七夕嘛，女生对自己好一点天经地义，还是送女朋友送老婆，那这个女士朋友们，如果你家那位正在听的话，也可以让他把购物车清一下啊，这个懂得也都懂。温馨提示大家，如果需要购买多件商品的话，满777元还能领一个减77的大额优惠券，并且能这个和折扣叠加使用，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来下单了，可以直接发送666，发送3个6就可以看到了。
0: 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雅诗兰黛这个套盒是461.23元，这已经是给您打折了。如果您再凑到777元，还可以再给您减去77块钱。价格是非常实惠的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好好的逛一逛。另外呢，再来回复一位朋友的问题，飞碟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说藁城东为什么现在不让上高速啊？
1: 嗯，
0: 目前是因为交通管制啊，藁城东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货车上道。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亦或是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的话呢，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您可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当中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3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 平安幸福发来消息，他说天儿真热呀，今天立秋，过两天就凉快了，尤其下周会特别的凉快啊。
0: 还有遇见说我来打卡了，开始贴秋膘了。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到了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整体通行压力并不算太大，来关注一些车流量还比较密集的地方，比如说在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还是在从和平路到后方的西北二环转弯点之间，这一段车流密集度是比较高的，前方过了和平路以后再一路往南走，这个西二环的主路高架上就比较的顺畅了。还有南二环的主路上，东行方向在红旗大街到维民大街的桥面上，以及西行方向在体育大街出口处以及建设大街的出口处，哎，这个车行速度还都是比较缓慢的。东二环跟北二环通行表现一直都是比较不错的，现在来看也是比较顺畅的，可以放心来选择。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行方向在这个平安大街桥上，以及西行方向在青儿街的桥面上，车行的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淮安路的高架桥往东方向走，在平安大街桥面以及在红旗大街的桥面，车行的速度还是要注意提前放缓，以及往西方向走，在东二环这个桥上，还是因为车流合流，这边通行环境还是比较的拥挤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港澳高速的高邑站以及赵县西站这两个站口的石家庄方向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横西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双向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其他的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廊坊辖区有一起事故，是在大广高速的北京方向1380公里处，在牛头服务区附近这儿是有事故，目前固安温泉园站以及霸州西站这两个站口的北京方向是不允许上道的，龙湾站到高阳站之间的各站口北京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 衡水辖区目前的辖区的各条高速都是在协助管控危险品车。

0: 量，还有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昌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还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
2: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九九二体彩时刻。
3: 不少网络广告打着彩票大师内部开奖信息旗号，宣称购彩稳赚不赔，实则是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主流分为杀猪盘、内部消息群两类。杀猪盘套路，骗子诱导下载陌生投注 APP， 前期小额投入可正常提现，制造盈利假象，等受害人加大充值后，就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不断索要解冻手续费，充值完毕直接拉黑封号。内部消息群骗局，骗子谎称手握开奖内幕，以保证金、认证费等名目层层收费，群内其余成员全是托，等受害人不愿继续交钱，就直接踢出群聊。河北体彩提醒大家，不存在任何彩票内部中奖资料，网络宣称百分百中奖均为谎言，不要轻信陌生网友推荐的线上购彩平台，遇类似宣传直接拉黑，避免财产受损。
2: 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5: 刚才呢，有朋友问到说明天哪里有集啊，想去逛逛庙会啊，被我们已经说饿了。我们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明天啊，正好南左有大集，明天南左大集，这是独爱秋晚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另外任先生也发来语音了，我们来听听他说哪里有集。
6: 明天邯郸永年有庙会。
5: 哦，明天是邯郸永年也有庙会。
7: 哎，那我就有个疑问了啊，这个庙会和集有啥区别啊？这个是不是不太好解答？
5: 反正都是吃吃喝喝的地方。
7: 我总感觉好像庙会和集，我越来越刚才我就琢磨这个事儿，就这俩东西是不是
5: 不一样？集是集，它叫庙会，它应该还有这个
7: 庙会是庙会
5: 的地方，对吧？
7: 哦，
5: 顾名思义嘛，庙会。
7: 我就感觉好像庙会也是大家去赶集的地方，然后集市也是大家去赶集的地方。
5: 反正都是人多的时候，大家可以啊去这个，如果想出摊的话，去那儿卖一些东西啊，一些小吃啊。人也是比较聚集的地方啊。好了，此时此刻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6点33分发布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我们也提醒出门的朋友注意了，带好雨具。预计7号中午到8号上午，张家口东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达50毫米及以上，或者是6小时的雨量可达70毫米及以上。个别地点呢，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80毫米，而且呢，雷雨是大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大风和强对流天气，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7: 嗯，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这两天出门把雨具带上啊，容易有这种强对流的突发天气啊。但是呢，天气依然还有点热啊。比如说，我们看万千路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今天预报37度，好热呀。
5: 确实，又下雨又比较热，所以呢，天气比较。

0: 闷。
1: 嗯，
0: 咱们要开空调。那说到开空调了，怎么才能省电呢？福禄就说我们家空调基本上就没关过。他说因为我们小区啊，空调费还是包年的。
1: 啊，还能包年电费啊？
0: 另外还有位朋友说到了啊，说这个空调啊，变频的劲儿小，定频的劲儿大，别管怎么着，开着它肯定就走电。
1: 对，你像其实这个东西就可以这么看，像刚才咱们评论员说的啊，就是如果您家是变频的这个空调的话，咱们尽量避免这种比如说一会儿开一会儿关，我可能关了五分钟，然后又热了我又给它打开，然后凉了五分钟我又给它关了，这种因为变频空调它是等到这种运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温度降下来了，比如说功率下来，它就慢慢的这个功率就变小了，
0: 开始省电了，
1: 是就开始省电了。那像定频的话它就一直是那样，你只要开它就费电啊。那变频的话就是咱们开一段时间，比如说可能白天我们开一白天，然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关掉，这样的话会相对来说省电一些。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一说吃啊。今天两个小时我们都在跟大家说吃。
1: 是的。
0: 我们说吃是蛋糕。最近有一个话题登上热搜了，说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网传的视频当中啊，有蛋糕师现场就演示说，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的，需要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而调出的奶油它有点发苦，吃完以后舌头都染黑了。不少网友就开始担心了，说深色蛋糕究竟到底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呢？能不能够吃呢？
1: 实际上正规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是另有办法啊，这个黑可可粉、墨鱼汁儿，还有植物炭黑等等，都有类似的效果。那其实奶油裱花需要调色呢，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专家表示呢，我国对于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店里面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要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那这类操作呢反倒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3: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这样的奶油你敢吃过？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2: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4: 根本洗不掉，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2: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5: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2: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5: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1-2滴就够了。
6: 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2: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7: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我们一说，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2: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7: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百十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2: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8: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那如果说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啊，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的添加色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8: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9: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2: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9: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还好及时刹住了，
15: 还好。

0: 转弯速度不快。
1: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0: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一下。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妆品，这是大家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呢也直接关系着公众皮肤健康和切身的利益。那昨天呢，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了。也是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那我国呢，其实在1987年已经发布了化妆品卫生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在2028年也同步废止。
1: 那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的发布呢，标志着我国的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呢上升到了安全标准。那这份新标准重点关注了哪些安全性的要求？实施之后将会对我国化妆品产业和公众带来哪些影响呢？记者采访了相关的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3: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2: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4: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2: 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4: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2: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5: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2: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辅东表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4: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2: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3: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2: 此外，郭建华表示， 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

0: 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1: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追寻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刚才呢，嘉明问到一个问题，说庙会和集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小胖子发来信息说，庙会一般一年一次，集呢基本上各个地方不同，但是每天都有。像朝霞就说过大集不一样，每个村不同啊，有二七的，有四八的，有三六的。另外呢，还有这个。你好，九九二也发来信息，他说没什么区别，庙会的时间长一点。还有朋友说到，庙会主要是一年一次。
3: 哎，那庙会这么说的话，规模是不是要比这个正常的这个
2: 集
3: 大得多呀？
2: 规模要大一些啊。
3: 哎，我还没去过呢，有时间我得
2: 可以去逛一逛
3: 试试啊。
2: 另外今天是立秋了，有朋友就说到说又要贴秋膘啊，那我夏天的膘还没下去呢啊。确实立秋也不建议大家盲目的今天要多吃肉贴秋膘，平时咱们摄入的高脂肪高蛋白质食物较多的人群，其实呢也不需要贴秋膘了，本身就已经营养过剩了。当然其实还有一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贴秋膘的，这些食物也挺健康，比如说豆类
3: 、
2: 奶制品和蛋类哈、蛋白质含量也是比较高的，都可以作为秋膘进补的一个选择。那今天呢也想问大家，这个立秋您家吃点啥哈？此时此刻我们的九九二早高峰也要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听一听这首歌吧，立秋。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修订后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近日发布实施，新版守则对票务管理条款进行了优化。当前优惠政策主要包含每位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两名身高1.3米含1.3米以下的儿童乘车，本市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学生卡的学生乘客乘车可享受5折优惠，老年人持本人公交通卡老年卡可在工作日非高峰时段及节假日全天免费乘车，现役军人、离退休军人、三属等11余类群体持相关证件可以免费乘车。
2: 为了解决省会中山路与胜利大街路口交通拥堵问题，交管部门对路口实施了以下两项交通组织优化：一是拓宽胜利大街由北向南非机动车道通行空间；二是优化中山路右转车流通行路径，借用富宁路实现分流。
1: 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近日突破1亿千瓦时，其中光伏发电9200万千瓦时，风电489万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提前了51天。
2: 8月6号，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
1: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2: 今天19:42将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立秋虽然到了，但是暑气亦是难消，此时还处在三伏天期间，是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节气。因此有民谚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
1: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了解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体育大街目前在中山路到和平路之间这一段南行方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通行这个路段的通行用时会比较的长，待会儿可以酌情来选择绕行其他的平行路段。再来关注一下建华大街上，在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处以及北行方向的怀岭路交口处都是有短距离的排队压车。潭沽大街北向南方向从中山路到跃进路之间有一个间断的排队，以及中华大街往南走在新海路交口处，往北走在工农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横向路段上的淮安路主路高架桥西行方向，从平安大街桥面到后方的庆儿街桥面上，路面通行环境还稍微有一点小拥挤。二环路上的这一时段已经是完全的恢复顺畅了，主辅路双向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的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石家庄衡水地区的收费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其中京港澳高速的新乐东站、机场东站、藁城北站是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藁城新华路站还有栾城东站的石家庄方向以及新源高速的石家庄东站去往黄骅方向都是管控所有的车辆上道。那赵县西站的石家庄方向现在是只允许9座及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藁城新华路的安阳方向禁止货车上道，还有黄石高速的晋州站、藁城东站去往石家庄方向也是禁止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新源高速的新乐站、机场站还有正定高新区站也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事故情况，现在大广高速上牛头服务区附近1380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的事故依然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沿线站口固安温泉园站和霸州西站去往北京方向依然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秦滨高速现在在与唐曹高速互通附近146公里处去往秦皇岛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是车辆缓慢通行。那南铺站、丰南南站的秦皇岛方向也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高速，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注意提前减速避让。 京哈高速宝山段现在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沿线站口鸭红桥站、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千安站的沈阳方向以及玉田站的双向都是禁止货车来上高速的，大家需要提前绕行一下其他的站口来选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6:33的时候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的中午到明天的上午，张家口东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80毫米。雷雨时，大部分地区有短时大风，8到9级，局地10级以上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
2: 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廊坊南部、沧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6到38度，其他地区22到35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0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5度。
2: 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邢台以及北京天津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1: 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大家帮。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在这里总能听到 平凡中的美好。
11: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0: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1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0: 九九二大家帮，
12: 心向阳，天晴朗。
2: 周五的上午了，欢迎大家如约守候九九二大家帮，我是林夕。
1: 各位好，我是新亮。
2: 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对我们秋天的问候，今天是立秋了哈。有朋友在说天凉好个秋，这是观海听涛。还有朋友说看天气啊，好像要到下周这个天气才能凉一点。立秋，立秋，立秋，它只是秋天要到来的一个意象，其实还不是秋天呢。所以有朋友在这说呢，说昨天我们刚刚送走了35度的夏天，今天我们迎来了37度的立秋，天气更热了哈。
1: 对啊，你看网名叫夏天的雪这位朋友在帮个忙。互动亭也留言说今天太热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我们希望夏天也能够像您的网名一样能下一场雪，让大家凉凉快快一些。
2: 哎，说到这个啊，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打卡上午好大家帮，今天立秋了，咱们就提个别的小要求吧，就是咱们说四个字的带秋字的成语也好俗语也好，好不好，咱们把它前置的，比如说秋高气爽上午好大家帮，好不好，咱们就发一个秋字的成语俗语，然后来问候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那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幸运车贴还有咱们的钥匙扣了。
1: 对，
2: 当然朋友们如果路上有及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户主帮忙的，咱们还有其他的两种参与方式。
1: 首先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2: 尤其是视频语音和这个
1: 图片文字
2: 片
1: 都可以发过来。
2: 都可以发过来。另外如果有急事您就直接拨打96992就可以了啊。
1: 好多人在帮忙们互动亭打卡上午好大家帮，我们今天提一个小要求，就是你发一个带秋的成语或者俗语，能想到的啊，关于有秋的跟秋相关的成语也好俗语也好都有哪些，我们看一看，比拼比拼啊，看看谁的这个知识储备要更强一些。
2: 对，或者俗语也可以，有一朋友说望穿秋水啊，对，这可以是我们互相的一份期待。
1: 对，
2: 每天望穿秋水，等待9点钟的重逢。
1: 是
2: 吧，
1: 还有秋高气爽啊，等等，好多人都发过来，我们都看到了。
2: 还有朋友说秋后算账也可以
1: 也行
2: 也可以，咱们一夏天流的汗水到秋天都会有收获，这就叫秋后算账，好吧。
1: 还有人说都是春困秋乏夏打盹
2: 也行
1: 啊，睡不醒的冬三月，是吧。
2: 也行。哎，今年大家听了我们的快报了吗？再考考大家，我们今天是几点立秋，属于早立秋还是晚立秋？那它按照咱们民谚来讲，那这个立秋的时间预示着今后的这段日子是热还是凉快？
1: 是凉飕飕啊，
2: 哎，还是热死牛
1: 啊？
2: 对，好吧。有位朋友说秋风阵阵大家帮，还有朋友春华秋实大家帮，还有朋友秋水一人，对，都算都算啊。在帮个忙吧里边继续互动，我们给新朋友说一下怎么找到帮个忙吧。如果你有即时新闻，您就在首页搜索栏进入帮个忙呗，直接就能搜索到我们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是老听友还没有咱们的帮个忙呗，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评论就可以了。
1: 还有人说，他说今天呢是立秋啊，但是呢是晚立秋，他说因为是下午立秋嘛，他说晚立秋的话要热一些。
2: 热死牛是吧，晚立秋。树点补说了，上午好大家帮，今天立秋大家记得吃西瓜。
1: 哦，立秋吃西瓜，
2: 咬秋，也有这么一个说法是吧？
1: 幸好我们食堂中午有西瓜啊，
2: 那咱们就咬一咬，也应应点吧，朋友们。还有朋友，听得很仔细，跟每天都在听。他说：“新亮，昨天没上特报团是吧？”昨天下午说那个视频直播有点卡，他不是没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新亮也是去采访咱们的这个助学行动了，去了一名学子家。其实下午在进行采访，我们在这儿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依然有优秀学子的展播，而且9点钟我们的爱心行李箱已经又放出来了。如果大家想拍给学子拍下一份爱心行囊，现在就可以发行李箱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拍下来就可以了。稍后如果想助学提供助学红包的话，就来听咱们的助学展播，或者您想约一下说我就想助学，把您的姓名电话也可以留下来。
1: 有人在帮个忙的互动帖留言，他说今天怎么没有人提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呢？
2: 嗨，这么热，我觉得应该骑第一杯冰沙
1: 凉茶。
2: 对，
1: 冰沙是吧，
2: 这个商家的炒作，这么热的天气
1: 冷饮，
2: 但是啊，他们真的也煞费苦心，我看到好多那个奶茶的商家都换包装了，其实就是原来的内容嘛，都换成那种秋色的那黄叶的那种颜色了。好吧，朋友们，是喝冰沙还是喝奶茶，还得看天气，看您的身体。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节目，咱们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好多的朋友都在问说，那个前两天那个沙发的事儿怎么样了？全国只有一个售后的师傅，全国跑的那个，大家说的是冯女士，她去年买的一辆不是一辆，一款芝华士的沙发，然后皮子有些掉渣，因为它是那个功能沙发，有一些那个按钮，说这个其他的这个师傅吧还不能修，只能是从厂家找师傅，因为他买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店已经关门了，但是呢厂家说了你得等一个月，再等一个月，一直等了好几个月，就说我们就这一个师傅，全国各地到处跑，这也排不到你。我们就觉得这么大一个品牌真的会这样吗？我们也给这个客服啊也是再次联络了，加急催了一下单，我们看一下这个事儿有没有进展。
1: 我们来连线一下冯女士啊。冯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主持人。
1: 这个事儿有进展变化吗？
16: 有，昨天下午已经给我就是换好皮子了。
2: 师傅是从异地来的吗？
16: 我问了一下师傅，师傅说他是管河北省这一块的。
2: 看来还不是全国都一个师傅啊，河北省这边有
16: 一个。不是，对，他是管这个河北省这一块的，然后昨天下午已经给我换好了。
2: 他去的时候这个难度大吗？多长时间就修复了？
16: 哎呀，十几分钟吧。
2: 好嘛，十几分钟，您等了几个月到现在为止？
16: 这是4月份开始等的。
2: 四个月。四个月，十几分钟，还不授权其他的人，其他人修还不放心。你问没问这个师傅，他本身是从哪里过来的？
16: 我问了一下师傅，我说你是哪的是吧？然后师傅就说了我是河北省的。我说那你是全国跑呢还是就是只跑河北省这块？他说只跑河北省这一块。
2: 也没给你透露是住石家庄的还是在哪儿的，反正咱修好了，等了四个月，终于看来就这个难度也并不太大。
16: 对，然后我问师傅，我说这个难修嘛是吧？然后他说其实你要是说看看的话，说我十几分钟能修好，你们要是说就是琢磨琢磨，大概就是说自己也能修呗，就是说30分钟了，或者是就是说小一个小时，自己就慢慢摸索也能修好，就是说得有这个工具。
2: 但关键是咱也不敢试，因为是吧，商家那边你自己再修坏了，然后人再不质保了，咱们其实个人是有很多的担忧，除非他授权你自己找一个是吧，但是他又不授权，然后就这么一个简单问题拖了四个月，还好修好了。
16: 多谢节目组。
2: 没事没事啊，那先这样啊，咱也留好这个师傅的电话。好吧，到时候不行直接有什么问题能联络到他。好吧。
16: 好的。
2: 哎，好
16: 的，
2: 再见。
1: 好嘞，再见。也算是一个大品牌是吧，芝华士很多商场也都有卖的。
2: 对。
1: 但是这个售后呢好像这个效率倒不是那么高。
2: 所以好多朋友都调侃说，那个我能应聘他们维修师傅吗？这么抢手啊，然后全国跑一个师傅那工资得多高啊。所以还有朋友说，哎，那是某明星代言的。所以说既然咱们都能有这份投入去代言，能不能也在咱们的售后上多投入一点？毕竟这个口碑啊，不仅仅是那明星在那儿的一个招牌，更多的还是具体到每一个客户他们的反馈。
1: 对，
2: 这是咱们的一个友善提示了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哎呀，还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查行李箱又被拍出了。
1: 哎呦，
2: 这几次都是9点钟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抢拍，还没有听报道就抢拍。今天这位应该又是咱们的一位老听友，我们再考考大家，他今年已经拍到一个了。今天又拍了一个，是咱们的一位热心的帮友，他的名字叫什么？朋友们知道四个字啊，我们再考大家四个字，如果知道能猜到他的话，就发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咱们也提示一下他，每年都是拍好几个，咱们真的感谢您，但是把更多的机会也让给更多的听友，大家多参与，都参与，这样体会一下好不好？差点说出他的名字。谢谢您，谢谢您哈。另外大家也注意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助学展播，今天的这个学子也特别的优秀，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你可以先发助学的关键词看一看，咱们的简介看一看，整个的情况，他考入的哪个大学，如果有意向想提前预定的话，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助学加姓名加电话就可以了。
1: 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羽绒服上有一道划痕，想知道哪儿可以修复啊，谁知道哪有修复羽绒服划痕的地方，可以在微信上或者在帮个忙没互动体上来回复他一下。
2: 我觉得你那个再说一下材质，不同的材质可能不一样，你说的是那种 羽绒服专用料那种光料的是吧、
1: 是不是已经破口了，已经有这个、羽绒渗出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不是得需要这个缝缝补补、
2: 你得修补了。
1: 对，
2: 但是划痕的话就是可能洗不下去的那种痕迹怎么去掉，等于有点补色的感觉了。朋友们谁知道啊，也可以给他来回复一下。好，那咱们继续来问题的追踪反馈。昨天呢还有一位宋先生求助说，5号晚上7:30到8点之间，他是骑着电动自行车经过省会梅基街淮中路交叉口西北角，在一家饺子馆门口摔倒在地，膝盖胳膊都受伤了。但他说这个摔跤的原因呢是路面上有个坑。事发之后宋先生也报警了，出警的民警也进行了记录，而且说让宋先生找这个路面的产权单位来挽回损失。
1: 对，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尝试联系了几个部门啊，后来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了12345市政便民服务热线。节目之后呢12345的工作人员是给我们打来了回复电话。
17: 回法的问题已经通知部门了，
18: 推送给哪个部门？是
17: 他区人民政府，后续由部门与其电话沟通对接，会给市民推送短信提醒，当时认可。
2: 嗯，已经记录了，是8月6号的11:07回访的。后来我们通过查询，宋先生所说的这个路段呢是属于省会东苑街道办事处，是他们的辖区，所以呢我们的记者又联系到了办事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任女士，也是核实了情况，给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回复。
19: 我们了解了一下相关情况，昨天晚上值班的时候区的热线也是同样的问题交办给我们了，我们夜班的队员去说的那个范围进行核实，并没有发现张记饺子馆门口区域有严重坑洼，有锥体的红白相间的警示，白天我们也去转了。
18: 咱们队员什么时间去的呀？
19: 昨天晚上9:58区里交办的这个任务，我们队员昨天晚上10点去转的，有相关的图片与视频都没有，便道上也没有。因为是区热线交办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核查了这个位置没有这个坑洼了之后返回给区热线了。
2: 哎，他们说没有坑洼了。后来我们的记者又立刻联系到了求助听众宋先生，他呢其实就在附近住，在附近打工，所以他马上又到了现场，然后也给我们拍来了照片。对于工作人员所说的情况，他也是进行了一个反驳，我们听一下。
18: 有坑的那个地方，东苑街道办事处刚刚给我们回复，他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你所说的那个情况，只看到了两个锥桶。
20: 那两个锥桶是昨天报了交警，交警通知他们立的，不可能没有坑，交警都见了。
18: 坑多大？有多深？
20: 直径25到30，深度大概是10厘米。张记饺子门口1米左右，由北向南在路西，你们可以去现场。
2: 嗯，你看宋先生确实是马上给我们拍了照片，也传给我们了，我们也看到了，能够看到这个路面的破损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2: 但是是不是工作人员纠结的是所谓这不算大坑、只算破损。
1: 因为昨天节目当中除了宋先生还有好几位朋友也说了，说这个地方路面啊确实坑坑洼洼的，不太平整、然后途经这儿的话有一定的这个危险。
2: 嗯，
1: 所以这个到底是破损还是大坑啊，会不会造成安全隐患啊，宋先生和这个工作人员的说法呢确实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2: 对，
1: 那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说是派记者啊去现场来看一看，实地的考察求证一下，看看到底这个坑有多大有多深啊，影不影响，严不严重。
2: 对，另外大家啊也可以发关键词坑，这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宋先生又到现场拍的，您看看这算不算坑，或者说会不会影响咱们的这个安全。而且宋先生说那个锥桶啊是在摔倒报警之后才有人设立的。
1: 没错啊，
2: 您发个坑，您认为这算不算坑。我们的记者有志应该是已经到现场了，我们了解一下情况。有志。
21: 你好主持人，我通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咱们省会的梅溪街和淮中路交叉口往北大约有150米左右，通过我现在的连线的背景声音，你能听到当当当的这种建方砸地的声音。
2: 对，
21: 是这样的，现在呢之所以传出这样的声音呢，是因为西华区市政管护所的师傅们呢正在对破损路面进行的修补。刚才呢我也是联系到了现场一位姓钱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呢他们是今天早上4点就来到了现场。那么对这个路段从北向南先后有3个破损的点进行了紧急的抢修。之所以抢修呢，是因为昨天的时候包括他们接到了包括我们992大家帮还有一些听众反馈的意见还有投诉，所以说今天早上进行了一个抢修。他们是今天早上4点过来的，开始进行一个 铺油，还有一个清理。那么现在呢，已经清理到了，这是一二三，第三个。往南走呢，应还有一个小点的坑，可能就检修起来应该就很容易了。现在他们在进行查坑的呢，是宋先生所说的最大的那一个。
3: 嗯，
21: 现在呢正在进行一个找建方进行一个找平，之后呢也就抢修结束了。
3: 嗯，有志，那是不是也还要跟咱们的这个街道办这边再沟通一下？你们没有看到的坑，今天已经有人在修补了，可以让他们再过来看一看。
21: 好的，那么我们也反馈给东苑街道办事处。另外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宋先生，因为这个坑是由市政管护所来进行维修的。那么他受伤产生的相关损失，也应该是由相关的城管部门来进行负责的，也转告给他。
3: 嗯，好嘞，因为正在作业，有志看到您拍的这个照片了。本身这个街道就挺窄的，那这个机动车还能借那个少半幅通行吗？还是这一段暂时不能通行？
21: 机动车走经过这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这个坑是在路面的中间，施工路段呢现在也摆放了锥桶，对，应该说对施工作业去进行了尽量的压缩，所以说现在通行是没有问题的。
3: 哦，就可以是吧？街道通行。
21: 对，街道通行。
3: 哦，好的，好嘞，谢谢有志。
21: 好的，
3: 好，再见。好，
4: 但是没有修之前都看不见，修了之后应该更看不见了，是吧？修了之后可能会说那没有啊，哪有啊，是吧？就都已经平了呀。
3: 所以赶紧让他们正修呢，去现场看一看。你们昨天看到这儿了吗？为什么说没有坑？好，再看一看。那其实昨天那个也很明显，今天修过之后，这个路面的颜色完全都不太一样。所以既然是咱们辖区，有可能会觉得，哎，这可能这个修路的责任不在我们，但在咱们辖区呀，你去看了，最起码摆一些警示的标志是吧，然后通知一下咱们辖区的管护部门，这些都是咱们应该去做的呀。
4: 对，
3: 你不能说啊没有没看见不算大坑。那什么样的才算大呀？如果就是那样的一个破损的话，如果是傍晚的话看不太清，你没有及时减速的话，那个隐患也是很大的。
4: 是啊，有人说了，他说街道办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吗？他说这个省会的梅基街淮北路到淮中路那一段啊，路面呢破损比较严重比较厉害，他说看着就有好几个坑呢。刚才我们记者有志去到现场以后不是也说了吗？有三个坑已经一次修补，现在修补到第三个了。
3: 对，
4: 我们呢一会儿也把这个照片啊补充到关键词坑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今天早上凌晨4点开始修补以后的是吧？它整个这个修补的面积还是挺大的。
3: 是呢。
4: 啊，就至少我们看到记者拍来的照片啊，这一个坑的这面积就还是挺大的。
3: 对，几平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是吧？我们补充上哈，大家走这儿的话，有施工作业，大家还得注意慢行避让一下吧。阿斌说张石高速黑石岭隧道施工呢，目前有堵车，是张家口方向，大家走到这儿注意。哎，说到这儿咱们送分题又来了，快报当中每天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我们说到了8月6号有一列高铁启动了安图运行试验，这个呢是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这是哪个铁路简称就可以了，什么铁路两个字大家。

0: 如果听的话，听得仔细的话，就把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1: 我们场外编辑已经第一时间把这个图片呢又加到关键词坑里面了，大家还可以继续啊发关键词坑，发关键词坑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职能部门今天早上的时候开始对这三个坑进行修补的照片了。您看一看，然后再结合昨天我们做的关键词的几张图片，然后您来判断一下啊，这个算不算是大坑，是吧？
0: 所以说咱们的相关部门，不管哪个部门哈，咱们就是如果有相关的线索提供给您了，这么重要的而且是路面的隐患，咱们千万不要轻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多朋友都在参与，我们说了今天立秋了，大家打招呼的时候要有一个四字的秋字成语或俗语。程小梅说秋意渐浓，暗送秋波，上午好大家帮啊。还有一位朋友把秋呢也是弄成了谐音哈，他说这个望断秋水秋车贴，不是秋车贴，是秋车贴。还有好多朋友说今年是晚立秋，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但累累说他是立秋了，多少还有些天高气爽的感觉的，不知道是心理还是说真的这样。
1: 还是您在哪个城市是吧，你要是在咱们河北省最北边，比如承德张家口，可能今天有一些这个秋高气爽或者这个天高气爽的感觉。但你要是在这个省内最南边的城市是吧，你比如说像石家庄啊，今天能感受到这个秋高气爽吗？
0: 还是闷热的伏天呢。光辉岁月吟诗一首，这是古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他说上午好大家帮，哎，也给大家打了个样哈，今天既然是立秋，咱们的打招呼呢都带一个秋字，好不好？就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2: 上午九点三十分，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因为交通管制，目前京港澳高速的藁城北站、机场东站以及新乐东站这三个站口双向关闭，赵县西站、栾城东站、藁城新华路站这三个站口的石家庄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新源高速各站口管控货车上道，辖区的其他各高速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衡水辖区所有高速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来关注一下唐山辖区，目前有一起事故是在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方向146公里处，也就是在唐曹高速互通处这个地方发生交通事故了，目前正在清澈当中，事故点后方已经是有1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了，丰南南站以及南浦站这两个站口的秦皇岛方向暂时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唐海北站以及栾南南站这两个站口因为车流量大，双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会石家庄的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4度，最高温度呢是36度。
0: 承德今天雷阵雨转多云，18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1: 张家口是中雨转雷阵雨，20到30度，有东南风4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19到37度，东北风5到6级。
1: 唐山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2到37度，东风3到5级。
0: 廊坊雷阵雨23到35度，东北风3到5级。
1: 保定是中雨转雷阵雨，23到35度，北风5到6级。
0: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东风4到5级。
1: 衡水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雷阵雨转暴雨，23到36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邯郸呢是多云转中雨，24到39度，东北风3到5级。
0: 北京雷阵雨23到34度。
1: 天津呢是雷阵雨转阴，26到37度，东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2到33度。
1: 郑州呢是晴，26到34度。
0: 济南晴转雷阵雨，26到37度，北风3到5级。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3， PM10 的指数呢是31，空气质量为优。
0: 好多朋友都在发关键词坑，奶糖说街道办可能觉得这是个小坑，不是大坑，但是不是隐患，是不是你也不能说对于这样的隐患就视而不见，觉得这个就可以忽略了，告诉他我们没有发现情况，这个可能也不太对吧。
1: 对，还有人说，他说这个省会的淮中路煤机街这边呢已经开始修复了啊，给九九二点赞啊，确实已经开始修复了，我们记者也去到现场了，工作人员说早上4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个围挡施工作业了啊，到现在呢可能也干了得4-5个小时的时间了啊，正在收尾。
0: 好吧，好多朋友也都答题答对了。比如说沉睡森林杨春喜说是哈伊高铁吗？没错，我们刚才说到了哈伊高铁哈，就是哈尔滨至伊春的高铁，这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哎，有朋友 再说这个秋，怎么我听着不太对劲儿啊？李志刚说秋后的蚂蚱大家帮，
1: 你单发一个秋后的蚂蚱可以是吧？你单发一个大家帮也可以，你别把这俩词连一块儿好不好？
0: 我们蹦跶不了几天了，您的意思
1: 是吧？别咒我们行吗？您单发一个可以啊，别后面加上我们后缀是吧？
0: 好，我知道您在开玩笑，好吧，朋友们，不管是幽默的俗语，还是成语，还是古诗，带秋的都可以。心旷神怡也说秋后算账跑不了。哎，我知道您可能是形容的哈，某些事情，或者说你可能也是对车贴的志在必得，都可以。大家继续来打卡。另外，我们也得再考大家了。咱们说到立秋，即是秋天将要来临，是个意象。真正的秋天呢，它是有一个数字的，就是连续五天的平均温度要达到多少度，这才算是进入秋天了。这个度数哈，大家来答一下，数字发到我们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1: 是连续多少天，然后这个温度在多少度以下啊，就算是进入到秋天了啊。有没有人知道的，可以发到帮个忙呗互动帖上。
0: 哎，好多朋友啊已经把智慧双峰的名字打出来，他是连续两次已经今年拍了咱们的行李箱，往年甚至更多次在拍，大家都说为赵县的双峰点赞。好，朋友们，也给您预告一下，马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了。行李箱拍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助学金来帮今天的学子，今天这个学子很优秀，我们先透露一下，615分的成绩被陕西师范大学录取了。一段广告之后咱们认真来听，赶紧如果有帮助意愿的话，把您的姓名电话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张张录取通知书，是青春无悔的证明。
9: 爸妈，我考上了。
3: 一个个自强的故事，写满了拼搏的笔触。
10: 我觉得成绩还算满意，多年的努力都值得。
11: 很期待大学的生活。希望学有所成，
12: 正在打工，想挣一些学费，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3: 跨过荆棘，终将看到鲜花满途，带上自信，走向另一片星辰大海。992大家帮助学季特别策划，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让我们一起用爱心助力梦想，让青春迎风起航。
0: 李志刚说开个玩笑，我们知道。还有朋友说老气横秋大家帮，我们知道这两个是没有必然关联的哈。大家可以继续发秋字的成语俗语，然后来打卡。我们老气横秋没事，但是我们要关注的真的是青春洋溢正处于人生春天的学子们。今天啊，我们的爱心助学为您讲述的是行堂学子张梦琪的故事。今年他以615分的成绩被陕西师范大学数学和应用数学专业录取了。
1: 他的母亲呢，在他年 年幼的时候离家，父亲呢又在2021年的时候突发脑梗。孟琪从小就是跟着姑姑生活的，生活尽管不易，但是这个女孩乐观善良，懂得感恩，面对逆境始终积极阳光的模样呢，也打动着周遭的每一个人。我们来听记者小云的录音报道。
9: 今年高考，张孟琪稳定发挥，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13: 语文是117，数学112，英语122，物理是89，化学是90，生物是85，然后总分是615，还行，我觉得挺好的。
9: 张梦琪的成长之路远比同龄人坎坷，母亲在她年幼时便离家，父亲成为了家中唯一的劳动力，常年靠着种地打零工勉强维持家用，小小年纪的她早已

0: 一点，就会更想以后早点有一个好工作，早点挣钱。
1: 张梦琪从小就跟随姑姑生活，今年57岁的姑姑张云平常年在外做保姆，为了撑起整个大家庭，她曾经一人打两份工。张云平一边抚养自己的一双儿女，一边照料张梦琪的衣食起居，还要补贴梦琪父亲的住院开销。
2: 他这个一路还蛮都逗了，一直跟着他奶奶70多了，奶和着他爹了，都是上3、4周王吧，这都跟着我奶奶这样挨着一直上幼儿园。我这在来城里当保姆吧，上他都一直跟着我又来城里上学。反正他爸爸，你看这也是太坏了，也种不了，也干不了。那这哎，说起来这都是这亲戚们都挺强，还互相帮衬着点的，俺们都这么下过吧。我也两个孩子，对几个孩子我都挺省心的，学习方面也不用管哈。家里生活条件他们也都知道，生活条件不好，你看这照顾了这穷人孩子到当家吧是。
1: 生活的窘迫没有让张梦琪变得怯懦。表姐张梦轩说，梦琪看着内向，实际上阳光自信。
3: 都俺俩可能相处的比较多，都在一个屋里一个床上睡觉，也算一块长大的吧。小时候都往俺家住着来了，你这都是啥姐姐当亲妹妹呀似的，都像这样一个点乖孩一个点长大的。他这个情况按理说用着小孩们都可能内心里觉着不好意思啊，你觉着我比别人怎么样，但他一点那个想法也没有，还大大方方的呀，挺好的一个小孩，什么还挺爱听。
1: 知道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张梦琪在学业上始终脚踏实地。他喜欢数学，这是他的优势学科，日常考试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0: 对，我其实还挺喜欢数学的，就是要用好错题本之类的，老师讲题的时候会有专题，你自己不会的需要巩固的就拿出来多翻几遍多看几遍。还有一点就是一些错题一定要重做。
1: 踏实的态度，端正的心态，也让张梦琪收获了老师们的认可。在班主任杨老师眼中，他是班级里勤奋上进的优秀学生。
4: 孩子学习挺踏实的，也挺用功的，和同学相处也挺好。他是那个值日班长，同学们对他评价还不错。这个评选师面的榜样的时候，对吧，都师面的榜样啊。
1: 来自老师和同学的善意也始终温暖着他。张梦琪先后就读于行唐实验中学和河北正定中学，老师们了解他的家庭困境，时常默默地帮助他。
0: 老师们就是也是知道我那个家庭情况，初中那些老师就是有一些那个找到了一些错题本，或者说是翻自己家里翻到的一些旧衣服，然后挺好看的，然后说就是会送给我，确实好看。
1: 读书之外，张梦琪也格外懂事体贴，始终想着为家人分担压力。高考结束之后，为了减轻姑姑的负担，她主动找起了兼职。从7月8号开始，梦琪就一直在行唐县的一家早餐店打工，
0: 到那个早餐店帮忙刷碗，然后收桌子。我是从5点到11点，就是一直干一直干的话，也想不到有多累。1小时10块钱，感觉能帮上家里很开心。
1: 立足当下，梦琪对未来也有着自己的规划。她主动选择陕西师范大学优势专项计划，数学专业是她所热爱的。而免学费的政策能够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毕业后从教6年的安排也能让他早日步入社会。
0: 还是想早点工作，我考的是那个陕西师范的优势专项，他那个是本科4年之后你再回那个定向的区域，就直接到那个学校就上6年班。我当时就本来就打算报这个，主要是姑姑带我，姑姑姑父一家，还有那个我爸爸，他们对我也是挺好的。我是真的很感谢我姑姑他们一家，也是很想就是帮到他们。
1: 一路走来，张梦琪在困境中成长，在温暖中感恩。站在新的人生起点，愿他继续保持纯粹与坚定，脚踏实地，走好未来的每一步路。
5: 这是今天我们要帮扶的学子，来自行唐的张梦琪。朋友们，刚才说到了考得非常好，615分的成绩，陕西师范大学数学和应用数学专业录取了。您想帮帮他吗？如果有明确的助学意愿，也请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姓名和电话。看到好多朋友都在发助学的关键词，你也可以看一看梦琪。刚才我们提到了非常懂事，因为妈妈早就失联了，离家，爸爸突发脑梗多年，他其实一直是寄居在姑姑家，所以很懂事，就想着自己

0: 凭自己的双手能够挣一些学费，他现在正在打工。我们的照片当中也有他在饭店洗碗的这个照片。刚才说了，每天的6点到11点连续5个小时站立洗碗收拾桌子，每个小时10块钱的一个收益，自己就忙起来就忘了累。再想一想我们身边同龄的孩子在为上学做着怎么样的准备，那这样的孩子呢却在为自己一点一滴的积累着学费。就像姑姑说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在他们的一个学业的专业的学校的选择上可能也是这样。他们可能更多的不是考虑到我自己的兴趣，我未来怎么样，更多的是我怎么能更好的就业，我怎么能反哺我的这个家庭，反哺抚育自己的这个姑姑，所以特别特别懂事。
1: 就是这些孩子他总是一切以实际出发啊，就想着说我怎么能最快的啊能够参加工作啊，能够获得收益，然后反哺家庭，回报姑姑一家，因为姑姑一家带他确实特别好。大家如果说想看一看孟琪的样子的话，也可以发助学啊这个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如果想帮一帮孟琪的话，也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啊，无论是您一个人承担5000元的爱心助学金，还是和几个爱心听众一块来分担都可以。
0: 对，
1: 刚才听声音啊，孟琪呢就不像是一个18岁的小女孩，声音也是非常的成熟。当然也能理解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可能从小就要比别的孩子要多一份心思，可能就要更早熟一些，要面对啊各种各样的不易和生活。所以说啊，如果想要帮他减轻生活的压力和重担，如果想要啊让他能够托举一把更好的进入的大学校园，大家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留下你的意愿，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联系您。
0: 对，看到好多朋友发的是孟琪这个关键词，你发助学，如果确定想帮的话，发您的姓名和电话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做一个爱心统筹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孟琪对于跟很多的咱们身边的即将步入大学的学子来说，他背后没有父母的支撑和托举，姑姑虽然待他如亲生，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样的孩子可能他真的会多一份心思和自立，或者不想给姑姑增加更多的负担。5000元的助学红包对于他来说可能让他进入大学的步履会更轻松一些。所以朋友们，如果想帮扶他，也可以继续的来发送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今天送给孟琪和爱心听友的一首歌跟他的名字有关，我们送的是最初的梦想，也希望真的命运我们总觉得它是一个能量守恒，如果说前边已经很严苛了，我们特别希望后半程命运对孟琪能够宽厚以待，他的梦想起立的梦想都能够成真。我们送出这首歌《最初的梦想》。

0: 我们看到好多的朋友哈、都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留下来了，也许梦琪的这个故事真的非常打动他们。哎，我们看一下刘先生已经打来电话了。你好刘先生。
1: 啊，你好。
0: 哎，刘先生也在听今天的节目是吗？
1: 啊，我刚进来听节目。
0: 哎，刘先生，我看您的这个名字，您是已经帮扶过咱们的一位学子了是吧？
1: 哦，是的。
0: 是的，应该我查了一下，零售的雅静是您帮的，今天是咱们行堂的梦琪。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1: 哦，就是
0: 嘱咐和祝福，
1: 好好学习，自强不息。
0: 嗯，
1: 毕业以后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吧。
0: 嗯，好嘞，也谢谢刘先生。如果我没记错，因为昨天我在听节目，昨天您就是也想帮咱们清华的那位学子，但最终没抢上，也是您吧？
1: 是我、
0: 谢谢您，
2: 听您声音就非常熟悉。
0: 对，谢谢您每天守候。这一季就帮扶了两位学子，也真的是替这两位学子，雅静、梦琪，也谢谢您的爱心，刘先生。
1: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您啊，好
1: 行，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嘞，
2: 昨天可能没有抢到啊，因为昨天有一位王先生啊，也是，伸出了援手啊，资助了昨天那位学子啊，所以说刘先生今天呢也一直守候在电波之前啊，可能录音报道刚刚一播出就打来电话了，抢先啊资助了今天的爱心学子梦琪啊，给梦琪呢提供了5000元的爱心助学金，
0: 对，
2: 非常感谢啊刘先生。
0: 刘先生说他一个人担负就没有问题就可以，但是我们看到还有好几位朋友都留下了电话，包括杨国柱，包括张杰，
2: 杨小然
0: ，张杰说，我也想资助他，我也能够提供5000元的助学金。
2: 哎呦，
0: 稍微晚了一步，不过还有后边的学子，一会儿呢，让我们场编辑回访一下哈，咱们这几位听友，
2: 这三位朋友，
0: 对，然后我们也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啊，其实我们的爱心助学的一个启动仪式，也正在承德县进行。
2: 对，
0: 咱们昨天的学子梁文杰，其实就在咱们的这个仪式当中，还有好多咱们帮扶过的学子都到了现场。除了咱们板城酒业每年的支持，他们会帮扶50个学子，另外就是咱们的热心听友们，随着咱们的展播，你们的一些爱心和帮扶。今年呢，这个回访很多学子的时候，他们开学都特别早，所以我们今年呢，可能这个助学圆梦行动啊，我们也会赶紧往前赶，结束的也会早，我们可能会到15号，整个展播就要告一段落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想参与咱们的爱心助学，得抓紧了，今天已经是7号了，朋友们，如果想作为咱们的爱心听众及早对接，您也可以直接把您的姓名电话留下来，或者说您希望帮扶什么样的学子，有可能是您的老乡，有可能是某个专业，有可能是某个学校，都可以哈。这样的话我们会提前的为您爱心备案。
2: 对啊，大家可以把您的意愿啊留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然后想怎么帮助这些爱心学子，您可以把您的意愿啊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都会提前的帮您来进行爱心备案啊。就是今天哪怕这个您可能抢不到啊，今天资助不了梦杰，但是也没有关系啊，资助不了梦杰也没有关系啊，之后我们还会有大概得有持续1周时间的这个爱心展播呢，您持续收听啊之后的节目也可以。
0: 对，大约只还有1周的时间了，朋友们，如果想让我们备案的话，也可以直接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下来就可以了。那今天咱们的爱心助学圆梦行动又圆满的很快速的对接了，感谢咱们的热心听友。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帮，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5: 有位朋友在微信当中说，这里高速堵车呢，有没有可能有交警过来疏导，说堵得挺厉害，但是您别扎点，扎点我们是看不到的，语音文字您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好吗？
6: 对，
5: 就是具体哪条高速哪个方向多少公里处、好不好？
6: 是啊，他还发了一条，他说堵得太厉害了、您给我们说一下具体位置，
5: 对，
6: 是吧？
5: 看不清楚是哪里、
6: 您别发定位，因为我们这个微信后台呢是没有办法看到，就是你直接通过这个定位软件发过来的定位的啊，你直接发文字或者发语音啊，图片或者发视频，这个都可以。
5: 杨先生问大家说，石家庄的个人小轿车需要解压，去哪个车管所？抵押日期是2013年11月，咱们就一个车管所了。
6: 现在对，
5: 但没别的，去新华路那个车管所、一所就可以了啊。
6: 他现在是有不同的这个办事大厅，就是不同的这个车驾管业务，有专门针对于车的，然后专门针对于这个驾驶人的，是吧？他有不同的这个办事大厅啊。
5: 你比如说一些汽车园区，就会有咱们的便民服务大厅、车驾管的综合服务厅，您可以去问问。萤火虫问了个问题，还拍了照片，他说：“请问可以在网格处？”网格线处掉头吗？如果可以，可否在直行绿灯左转箭头红灯的时候掉头？他说的这是具体是哪里、
6: 黄色网格线，
5: 和平路桥下。
6: 但是具体和平路和哪个路交口啊？
5: 这个照片
6: 没有写。
5: 但是你这个网格线吧，两边它也是实线。你别说有些单位门口它有虚线的话，你好像才能够掉头啊，是吧？或者是这是实线。朋友们这样吧，让我们厂编姐做一个关键词，您看一下和平路桥下的这个网格线能掉头吗？直行绿灯就是左转箭头灯红灯的时候，我不左转我是掉头，能借用网格线吗？您发网格这个关键词帮着来回复一下哈，
6: 对，
5: 看看到底该怎么通行。
6: 已经做好关键词了啊，就发网格这两个字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您帮他分析一下这个地方是吧，能不能掉头，能不能正常的在直行绿灯啊或者箭头灯左转是红灯的时候啊，在这个地方来借道掉头可以吗？
5: 对，我们来看一下线上张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先生。
7: 哎你好。
5: 哎您说。
7: 哎，我是辽宁的听众。我上月27号啊，就在咱河北昌黎啊有一个违章。
5: 昌黎是吧？
7: 哎，对，昌黎县。
5: 您说，
7: 这个违章，我看根据这个发过来图片呢，应该他判定我违章闯红灯，应该是不符合规定的。
5: 那怎么个不符？您说一下您的疑义。
6: 您的理由依据是什么？
7: 依据就是说，他第一张照片我是在停止线之内。第二张我过停止线的照片没有。第二张和他给的第二张和第三张照片是我是过了走到对向车道是静止状态，两张照片是一个位置，我是停在道边的。
5: 停在道边？
7: 哎对。
5: 那
7: 第二张和第三张照片是不是移动的，是静止的。
5: 那两张照片当时灯是红灯吗？
7: 是红灯。
5: 你能回忆起来当时你为什么在那儿就不走了呢？是走的，
7: 因为我经过那嘎块，可能我买早餐呢，老伴说这个早餐要凉了，你喝了得了。我过了红绿灯就靠边
5: 啊，停车了。
7: 对，过了红绿灯停车。
6: 不是你在路口停车、
5: 在路口停车呀？
7: 没在路口，你看那个视频那个照片得有30多米吧，网格那个线就是69线是24线、 是五个。
5: 啥？
7: 在那个国道上应该是24线。
6: 你在国道上过了红绿灯路口，然后靠边在机动车道上停车。
7: 没在机动车道上，照片是在非机动车道上。
5: 哦，就是红灯了，我就不走了，是吧？我在那儿喝了点东西。那您说的到底是昌黎的哪个地方？哪条哪个道？哪个路？
7: 二十八国道。
5: 二十八国道和哪儿啊？
7: 和刘庄交汇处。
5: 和刘庄交汇处是吧？
7: 对。
6: 您手里面有照片或者视频吗？
5: 您给我们发一下那个照片。
6: 啊、我们看一下，就是你交管111
7: 已经传给咱后台了。
5: 那你这样，你再发个大家帮，我们就能及时看到了。要不线索太多，好吗？
6: 啊，或者您啊。对，您发个大家帮。
7: 哎呀，
5: 发个大家帮。
7: 操作，我看怎么操作呢？
5: 嗯，这样我们找您吧。
8: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有没有熟悉这个路口的朋友哈？咱们昌黎的朋友，如果熟悉的话，他是这样的情况，他认为我是绿灯的时候过的路口，但是呢，过了路口呢，我就然后打了一个方向，在非机动车道上停着吃东西，那个时候前方是红灯了，这算不算闯红灯？一会儿我们再捞一下这个张先生他发来的这个照片哈，
2: 对，
1: 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
2: 我们往前找了半天，
1: 没
2: 有看到他发来的图片，不知道他发的对不对。我们一会儿让场外导播问一下他吧，什么时候发的？
1: 对，
2: 是不是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也再告诉大家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发线索的这个途径，你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把这个图片发过来，我们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你别关注错了。
1: 对对对，另外那个有时候光发图片啊没法搜索，你写一个大家帮，我们一下就搜索到了。刚刚啊这个网格关键词大家都看了，帅便哥说了，说这个网格线就不是机动车走的网格线，说不能掉头。朝霞也说了不能掉头，更多的朋友都说不能掉头是吗？好吧，那这个朋友咱就听劝吧。好，好，朋友们也欢迎继续关注节目，咱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怎么样，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省会市区的南二环团固大基这个桥顶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在中间车道上是有事故发生，后方一直到这个上桥口处走这个坡道的话，行驶的速度都是比较的缓慢的，已经过来走桥上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减减速了。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事故点的具体位置，是在南二环的团固大街桥顶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占用的是中间的车道。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繁忙点位，在横向的主干道当中，中山路在维民大街的交口处西行方向车辆会稍微有点多，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在平安大街的桥上往东方向走，稍微有一点小拥挤。纵向路段上的潭固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中山路到跃进路之间这一段是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都还是比较好走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好像是收到这个照片 了
1: 对对对，
2: 但是它是一辆出租车呀，
1: 是出租车，车号是对的，辽、
2: 啊、出租车，
1: 辽 H， 对对对，这是，哎，
2: 我们一会儿问问当事人，看看他是不是开的一辆出租车。
1: 他有两个照片，他在哪儿呢？看不清。那个前面那一小点儿，这个
2: 对，它这是四张照片，然后右下角那个第四张照片呢，它是一个放大的这个车牌号，它主要是以三张照片，第一张呢是比较清晰的一个红灯，然后在这个停止线之后，在这儿，然后还有两张呢也是红灯，但是呢它的车已经其实往前开了很远很远了，
1: 对，
2: 然后靠到了道边啊，确实在非机动车道，你看旁边还有一个电动自行车，这电动自行车呢人家
1: 只能绕开它，
2: 非机动车道被占道了，人家没法只能是借道到这个机动车道上通行了，你这样停着其实非常影响人家非机动车，
1: 但他是不是闯红灯还是说占错车道、
2: 对，
1: 因为从他的照片啊，我们不是原图，我想看看他的时间，就是他停在停止线前和他停在那个道上机动非机动车道上是多长时间，你比如说你相隔就十秒几秒，那可能他就是同一个红灯，
2: 是，
1: 那你如果相隔时间长有可能

0: 那不是啊。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得看不太？
1: 我们甚至连他那个违法行为，其实那个字儿都看不太清，
0: 哎，
1: 就是他到底是不是闯红灯？
0: 看看啊，什么情况下
1: 他只能写的是
0: 违法信号灯指示通行？
1: 嗯，
0: 那可能就是，
1: 可能是被拍的闯红灯，
0: 时间一个是52分0几秒，
1: 嗯，
0: 真的看不太清。王场编辑真快，已经把关键词做好了，大家看一下红灯。您看看他这个呢，确实就是缺了一个他刚过停止线的，
1: 是
0: 如果他形成一个证据链就好了，
1: 就大家帮我们看看分析分析吧，就是你发关键词红灯啊，发关键词红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您来帮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辽宁的张先生分析一下啊，他这种行为是不是闯红灯啊，您可以来说一说，看完之后，看完他这4张违法图片之后，您把您的观点和看法啊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里面啊，我们看一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0: 嗯，因为他是出租车，我们一开始以为不是他，他说老伴儿让他吃点东西，但也有可能人家那时候不营运，我看那个倒是顶灯没亮，
1: 也可能吧，
0: 啊，有可能没营运吧。
1: 是，
0: 一会儿我们大家帮着先分析判断一下，我们稍后再请昌黎交警大队，能不能人家可能有更多的证据图片是吧？只是说有限，我上传只能传这么多，我们再看看是什么情况。
1: 嗯，
0: 先看一下，天气吧，我们看一下，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今天中午到八号的上午，预计张家口东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80毫米。雷雨是大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大风，8到9级，局地10级以上等强对流天气，请特别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
1: 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呢，今天早间5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廊坊南部、沧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温度方面，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36到38度，其他地区是22到35度。
0: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7号周五，邢台以及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5和0。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
0: 嗯，好多的朋友都在帮个忙吧，里边积极参与节目。朋友们就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大家帮车贴钥匙扣送上。有位朋友，哎呀，人家特别有仪式感，说我能得到秋天的第一个钥匙扣吗？如果大家想得到咱们秋天的第一个钥匙扣和车贴，您就继续互动。咱们今天呢有一个通关密语，就不叫上午好大家帮了，而是需要您说一个秋字的成语俗语，再加大家帮。有朋友说暗送秋波大家帮，还有朋友说明察秋毫大家帮，当然未必跟大家帮有直接关联，但是有的时候呢，这种反差萌或者说是哎，好像也说到了咱们大家帮的一些这个调性，还真的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1: 对，
0: 好吧，大家继续哈。
1: 对，还有人啊，就是看了这个照片之后啊，看了张先生传来的图片之后呢，他说就此图片来看啊，很明显红灯的时候他没有过线啊，不算是闯红灯。
0: 嗯，
1: 他感觉啊，这个第二张和第三张图片他放错了一张，就感觉第二张跟第三张图片它是一张，
0: 有可能
1: 他应该啊，应该正常的话，第一张图片在停止线之后，第二张图片呢应该是刚刚过路口后轮过线，然后第三张是车驶远，这是一个正确的这个三张图片，
0: 有可能
1: 他是不是系统错误了，就是把某一张图片给重复放了一次，
0: 有可能
1: 这个还得看现场的监控，就可以复议一下。
0: 对，一会儿我们也问一下昌黎大队，也许他们留存有那个过停止线的照片，
1: 因为你就图片来看的话，确实看不出。就是没办法逻辑上证明他闯红灯了。
0: 嗯，确实这证据链不太充足，你可能说你是无故的占用非机动车道了，这个倒可以成立，但是闯红灯好像确实缺一个证据链。
1: 对，
0: 最关键的越停止线的那个。
1: 还有人说，他说看着前车的对比情况来看，出租车是闯红灯了，就是你只能是根据前车来进行一个逻辑分析是吧，就是根据

0: 这个前面的小货车，它跟那个小货车的相对距离，然后有一个判断。但是这个
1: 间接证据，
0: 对，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你按说这四张违法图片应该是第一个在停驶线之后，第二个呢是过了停止后轮越过停止线，第三个是车驶远，是吧？第四个是放大号，这个是一般的这么一个逻辑链条。
1: 嗯，那这样吧，稍后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直接连线一下昌黎交警大队，让他们再帮着查看一下。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5: 出发啦！
4: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好，好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打招呼，也好多朋友都回复了，说连续5天呢，这个温度保持到22度，这才是秋天真的来了。现在只是立秋，并不是秋天。
0: 对啊，10度以上，22度以下，就是在这个区间，是吧？它是立秋了啊。你如果说更低的话，那可能就是秋天之后的季节了。
1: 对，还一位朋友在微信当中考了大家一个题，他说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后边接什么？秋天来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我们反正是没学过，这难道是咱们的课文吗？还是是什么？是不是新版的？反正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好像没有。只有什么济南的
0: 冬
1: 天，还有朱自清的春，秋天的没有，
0: 比较少，
1: 好像就是
0: 没什么印象。
1: 北平的
0: 秋
1: 天，对，没有这个。朋友们，谁能接下来？这是哪年的这个教材吗？谁写的一篇秋的文章？大家也可以来接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回访一下昌黎大队吧。你看好多朋友随遇而安一说了，说构不成闯红灯，都感觉证据不太足。
0: 对，还有人说，他说看完这个照片，目测左上和右下是一张图片啊，右上和左下呢是一张图片。他说按参照物啊，看那个大巴车的位置和电动车的位置对比，他说感觉证据不足。
1: 但是有位朋友目色微凉说他就是闯红灯了，你看前车的位置都走那么远了，还是红灯呢，出租车都过路口了。但也可能实际是这样，但是能不能这个证据链哈，咱们能够给它补充上。
0: 对，
1: 我们是看是传错了还是什么情况？
0: 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至少得有这个3张照片，是吧？第4张是放大号，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放大的图片。
1: 我们看一下，这是昌黎交警大队法制科，是吧？正在拨打，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接通。
0: 我们试试看看法制科的电话能不能打通，是吧？他们看了这个照片之后作何感想啊？认不认为这个照片证据充足或者不足？
1: 我们试一下。看有人接听吧。
6: 您好。
1: 哎，您好，是昌黎交警大队是吗？好，您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咱们一位辽宁的出租车司机给我们打来电话，因为他是7月份在咱们昌黎这边有一个闯红灯的违章，他有点不明白，他把照片也传过来了。确实呢，这个照片只有他在停止线前头等着的，没有他刚越过停止线的。另外的照片就是他已经驶过停止线很久，然后在非机动车道上停车的这个照片。您看能方便我们把车号给您，您帮他查查吗？是不是咱传错了一张？因为
6: 哪里的？
1: 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 九九大家帮我们不采访您，这是听友辽宁听友打过电话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他，只有你们能够回复，我们把车号给您好吗？可以吗？
6: 车号给我
1: 啊，对，给您一下车号，您帮他查一下，是辽 HD06216。
6: HD06216。
1: 哎，辽啊，辽就是辽宁的那个。
6: 这个什么情况？
0: 他呢有一个闯红灯的违章，但是他通过交管1123看这个四张违法图片吧，他感觉这个证据链条呢不充足，因为第二张跟第三张违法图片实际上是一张，
1: 嗯，
0: 啊，他是越过停止线之后很久靠边停车的这么一张图片，但是没有那个他后轮刚过停止线，刚越过停止线，路口是红灯的这张照片，所以说我们不知道是咱们把这两张照片传错了、传重了，还是说。嗯，是什么情况？
1: 因为他说呀，他没闯红灯，他印象着是他绿灯过去之后，他老伴儿让他靠边吃一点东西，所以他认为那是另一个红灯可能又亮起了，他并没有闯。那咱们也帮他查查吧，好吗？如果查出来，给我们、
6: 这个、
1: 给他回。
6: 因为我们这边是事故报警电话，然后我把这个情况告诉那个法制部门，跟他们传达一下，然后这块的具体情况，我们这边到时候会有那个。法制那边跟他联系，然后你留一个报警人的那个、
0: 联系方式是吧？
1: 啊，可以可以
0: 可以啊，那你帮我们转达一下吧，我们把这个报警人的联系方式给您，好吧？
1: 哎，或者这个法制科的电话您那儿也给我们留一下，留存一下，以后打的话就不至于打到您这儿了。
6: 啊，你们这个电话他是会、就是、
0: 转接吗？
6: 不是，我说就是如果把这个电话给到那啥的话，他后续你们那边电台那边会流出吗？
0: 哎，他这个法制科的电话不是一个对外公开电话吗？
1: 我们也不会留给别人，我们肯定就是我们去咨询，或者是咱们的当事人呢，我们不会，也不会对外播出。
6: 当事人的电话给我
1: 啊，那也行。给您麻烦您法制科给我们回一个，也给听众回一个，是怎么回事好吗？
6: 法制科那块给你们回一个，他是会直接给当事人回的，不会跟咱们那边联系，因为咱们这边是一个交通电台
1: 啊。那为什么不能跟我们普及一下呢？就这个事儿，行，你给当事人联系也可以，希望尽快一点。
6: 当事人的报警
1: 啊，好嘞，
0: 好嘞。那看来法制科电话它不是一个对外公开的电话，是吧？它是一个隐私。
1: 那我们要复合的话，如果是异地的话，我们不得打个电话先问问您，我准备什么，我这个能复合成功吗？
0: 那就只能让报警电话的工作人员一直转达了，是吧？就是增加了报警电话的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1: 你一个工作电话，你对外公，哪怕你不想对外公布，留给我们厂编辑也可以。这样，厂编辑留一下，现在没有对空，把法制科的电话也留一下吧。
0: 对，万一要后续有什么沟通呢？
1: 对呀，对呀，就是咱们都是服务的部门，何苦互相的就这么防范呢？是吧？好吧，一会儿看看啊，大家继续来发这红灯的关键词，你帮着看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最起码人家，我觉得这位先生的疑问是有理由的，是吧？你把这个证据，你得给人明明白白的，要不就替换一张照片，要不拿出更多的动态的视频，让大家心服口服了。
0: 不知道这位张先生他有没有通过交管1123提起线上的复议？
1: 那个也没太大的，
0: 不知道能不能复议申请通过啊？就是如果说审核工作人员看到这个图片的话，按说是吧，他这审核工作是怎么完成的呀？他这图片能符合这个相应的这个审核标准吗？是吧？
1: 你说人家要真的就较个真儿，你这是有瑕疵的，是吧？那你就得赶紧纠错了，把正确的传上去，给人家以解释啊，让人心服口服了。好吧，我们稍等一下，看看当事人啊，在咱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能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复吧？
0: 对，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新源高速新乐段啊，为什么堵车了？新源高速的新乐段啊，堵车了。谁知道原因？可以回复一下。
1: 哎，刚才有朋友说堵车厉害，也是这个路段吗？他也没有留下来。朋友们，什么原因？你需不需要交警疏导给我们回复？
0: 但是好多人回复了那个课文啊，有人说他说这是一年级的课文，名字叫秋天啊，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天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一会儿呢排成一个一字啊，秋天来了啊，有点印象
1: 是吧？
0: 啊，有点印象，可能我学过啊，
1: 人家说是2016版的。
0: 2016吧，那我上学晚吗？对吧？我上学晚吗？
1: 你得留级留了多长时间？
0: 上学比较晚，
1: 刚毕业是吧？就来大家帮了，
0: 有印象。
1: 小学毕业就来大家帮了，好的，这肯定好多家长。我们看到好多朋友还把那个课本的那个内容、
0: 人教版的一年级的，
1: 好嘞，我们知道了。他没写作者，可能就是对秋天的一个描述吧。我们看一下，还有朋友，更多的朋友说贴秋膘，大家帮，现在就急着贴呢。现在有胃口了吗，朋友们？哎，立秋吃什么呀？朋友们， 立秋有什么讲究吗？
0: 嗯，立秋不是吃西瓜吗？刚才有人说
1: 那是
0: 咬瓜，
1: 咬秋
0: 、
1: 其他的呢、
0: 啊、吃西瓜，
1: 那毕竟是水果啊，就是主食、嗯、这个饭食正餐吃什么呀？
0: 想吃面或者吃饼是吧？
1: 对、
0: 嗯、
1: 饺子笑看人生

0: 他说黑不溜秋大闸蟆，
1: 嗯，黑不溜秋，
0: 因为不是这个秋、
1: 黑不溜秋不是这秋，
0: 不是这秋，嗯，是吧？好吧，还有秋后算账大家帮，行吧，不管什么您怎么说我们都接着哈、还有金秋送爽大家帮，老气横秋大家帮，这已经第二次戳了，还有说春兰秋菊大家帮，望穿秋水大家帮，好，都接到了，都接到了哈。参与节目的朋友都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我们的新版的钥匙扣还有车贴，到时候呢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会送给大家，您继续在帮个忙呗里边打卡互动就可以了。
1: 对，还有人说都是从照片来看啊，第一张和第四张照片，第二张和第三张照片呢都是一样的啊，一张，他说其实这个违法图片它就两张照片是吧、你如果就两张照片的话，那你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这个违法事实的证据链条的，它也是不符合这个相应的相关的这个标准和准则的，是吧，至少得有这个三张照片才行。
0: 没错。好，有朋友考大家说立秋是24节气里的第多少个，我这还得从头数，要不就得正数还是倒数，又有一个数字题哈、大家谁知道的话替我们问了这个问题，24节气的第几个节气是立秋、把这个数字达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帮助大家。
1: 有朋友说了，立秋是一年当中的第13个节气，好多朋友都答对了，独爱秋晚，嘿，你这个名字今天很应景。他说春华秋实大家帮。好的，我们也都看到大家打卡了，继续留言吧，大家就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了。
2: 还有人说，他说天凉好个秋啊，上午好大家帮啊，贴秋膘了。他说今天中午啊，我要吃羊肉大葱的饺子。羊肉大葱的水饺，
1: 你别上火，这么早就开始贴秋膘了，
2: 就要吃羊肉了，开始补了。
1: 这个时候是不是还应该吃些鸭肉什么的？就是比较性寒凉的这个呢，朋友们，就这么早就已经开始秋燥那个什么的了吗？补秋膘了吗？
2: 对啊，当然可能有一些北方地区也有这个立秋吃饺子入伏吃面的这种说法啊，立秋饺子入伏面嘛，可能今天吃饺子的人应该不在少数，是吧？反正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吃饺子准没错。
1: 嗯，还有朋友说了那个说早高峰说吃大锅菜
2: 炖
1: 菜。
2: 哦，炖菜
1: 炖菜
2: 熬菜
1: 配馒头是吧？
2: 熬菜。
1: 还有朋友说秋葵炒鸡蛋应该是。
2: 哎，这听着也挺应景的。
1: 哎，确实
2: 秋葵
1: 这个季节，而且有朋友说秋黄瓜蘸酱。好吧好吧，行，通过大家这个，我们就这早餐这个午餐的食谱，我们就都有了啊。
2: 是，
1: 还有一位朋友，这说什么呢？他是秋后问斩大家帮，你这说啥呢？说的我们怪害怕的，您看，您还要追我们啥责呀？这是。
2: 还有人说沙场秋点兵，
1: 这个是挺有诗意的，是吧？哎，那就问问大家。沙场秋点兵这阙词，你说的上句也可以，上句下句或者是谁写的，
2: 对，
1: 也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哈。总之处处都是学问。我们再看一下张张这位朋友问大家说，老家院子里想装一个监控，平时家里没人住，想问问大家这样的是买什么样的监控，求推荐。什么价位的是吧？你肯定是想从手机上及时能看到老家的情况。
2: 哎，那你那老家如果没有人住的话，有网吗？他如果要安监控的话，是不是得有这个相应的网络呀？你比如说至少得有 WiFi 才可以，是吧？有没有什么监控啊，可以给他推荐的？就是家里面院里面的监控，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听众啊，就是发来自己家老家院子里面的这个监控视频的。
1: 对，
2: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是老人常年在家，作为子女呢，可能在大城市里面生活啊，但是可能平时比较担心老人，所以给家里面的院子里面安了监控视频。这样的话，一是可以缓解思乡之情，二是有什么事儿啊，也可以提醒老人。因为有一些监控它是带那种语音功能的，
1: 对，
2: 就是你可以通过那个监控，对，跟他喊，然后老人的院里面就能听见了。
1: 是呢，有好多特别动人的这种视频，不就是通过这个留存下来的吗？是吗？他这个是家中没有人住，只是想看一个安全不安全，是吧？想看着自己的院落，一般的什么价位的，需不需要网络？或者大家都装的什么品牌的，也可以给他来推荐一下，在哪儿能够买到？我们看一下，这是石家庄气象台刚刚9:53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西部、坪山、井陉、井陉矿区、灵寿、赞皇、原市、鹿泉区有较强的降雨，6小时雨量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或1小时的雨量达到4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了。
2: 我们看线上有一位赵女士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赵女士您好。
3: 你好。
2: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您好，我是想反映那个之前7月20号晚上我爱人就是下班途中往家走，然后被电着了，到现在也没有人处理。
1: 哎，在什么路段呀？
3: 这是在栾城凌空桥路。
1: 凌空桥路。
3: 对对。
1: 他是步行还是骑车还是？
3: 对，步行。
1: 当时积水多吗？
3: 对，积水多，就是下大雨那天，然后积水特别严重，然后走到一个他积水很严重的，然后突然就触电了。
1: 他当时怎么什么感觉？是现在什么情况？
3: 现在刚出院，住了十几天院，刚出院做了一个手术。
2: 哎呦，这么严重啊！
1: 他是电到。具体伤到哪个部位？
2: 对对，您详细说一下。
3: 他是那个脚踝给，就是他那个不是一触电，他硬生生给倒下去了嘛。然后倒下去了，他估计摔的那个脚踝那个韧带啥的断裂了。
2: 哎呦，
1: 摔的。
2: 他不是说直接被电伤，他是因为受到电击，然后给失重了，摔倒了，然后等于关节受伤了，是吧？
3: 对，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当时啊，他是给怎么样？是给您打的电话，还是路人出手相帮的呀？能有什么证据吗？
3: 他自己硬生生的，就是给爬出来的。然后对面那个商户有的还没有关门的。然后看他就是 他因为他当时倒进去，然后触电的话，肯定他当时也没有干的东西，人家也
1: 不敢贸然，
3: 对对
1: 是吧？
3: 不敢，
1: 明白？
3: 对对，不敢过去。然后他自己硬挣扎的出来，大概走出那个可能是触电的那个位置了。然后那个对面的商户，然后才把他就是扶到人家门口那儿，然后一直坐着，然后一直等到我过去。
1: 哦，明白了。但是目前这个触电能判断出来大致是什么在漏电吗？
2: 对，
1: 附近有什么？
3: 都推卸责任。他触电的那个位置也有那个高压线之类的，也有路灯杆。
2: 嗯。
1: 哦，那
2: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漏电，然后导致的被电到是吧？
3: 对，他就是互相推诿现在。
1: 但是也是个举证的难题，是这样，那个赵女士，她因为这个的话。对，你比如说咱们感觉他肯定当时感觉是这种触电的感觉是吧，这是咱们的一个主观的感受。他但是就是比如说这个证据的话就怎么去求证，如果说哎你那个比如说诊断证明或者是这个医生的一个判断有跟这个比如说触电漏电有

0: 这个表述吗？是导致
1: 我们在医院住院，一直走的是电击伤，然后当时也报警了，
0: 电击伤
1: 也报警了，也拨打120了。当时他都那个就是已经身体就直了，
2: 哎，
1: 然后后来他把他他们把他扶过去之后，他浑身还在发抖，然后商户们帮忙打到120。
3: 嗯，
1: 当时那天估计那个车也没有，人家打好几次120，120说都没有车过不去。
2: 嗯，
1: 后来才坐的警车把他送到医院。
3: 明白了，
2: 就是医院这边也能够确诊他确实是受的这个电击伤，是吧？
0: 还是说他那个报告上有这个吗？检验报告，
1: 他那个。反正是治疗的话，一直走的是电击伤。
2: 有治疗的什么发票啊、收据啊、单据啊，能证明他是这个电击伤吗？
1: 我发到那个后台了。
0: 我看到了，正因为我看到了几张，但是他只是写的。
2: 你这个后台是一个影像调查报告，就是他的关节的这个受伤，但是没有他电击伤的任何情况。你有他电击伤的这个表述吗？
1: 出口跟那个就是电机出口和什么入口那个没有
0: 啊？
2: 嗯，不用，你就是有他电机伤的这个表述的就可以用
0: 了。对，就医院有这个表述吗？要不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但是这怎也是一个证据的问题。
2: 是，
0: 对，你比如说，因为你报给咱们医院说我这是电机之后产生的损伤，他按这个去治，但实际上您也说了他是电机之后倒了，没有直接电机对脚造成影响，是摔的，所以他这上面的表述没有电击，我们就想给你找一个就是明确的证据。您查了比如说检验报告也好，或者医生的这种问诊也好，他的那个有没有这个表述说因电击导致摔倒什么左踝关节受伤，有这个表述吗？
1: 这个我倒没有太注意，
0: 就是现在就是一个证据的问题，这是个难题。这样你也别着急，我们问问大家，就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是该怎么举证，还是说他能调那个路口有监控吗？能看到当时比如说他触电的那个过程吗？
1: 我们去那个派出所那儿昨天看了，他说那附近没有监控。
0: 没有监控。
2: 没有监控视频是吧？
1: 但是
2: 或者去
1: 对面的邻居都是看着呢。
2: 就是人证有。
1: 都看着对看着他倒进去的。
2: 明白明白，就是人证这方面是有的是吧？
0: 那回头我们也问问您现在都问了哪几个部门了，我们不行也帮您问问律师，像这种的话该怎么取证。比如说我有人证了，是不是？
1: 我们说的是还不算上访，只是让我们
0: 这样。您告我们，您去了哪几个部门，好吗？因为咱们马上要那个落矿了，就先告诉我们去了哪个几个部门，我们好循着这个去找。
1: 目前就是去了上访那边。
0: 去，比如说路政或者是什么电力、什么交通。
1: 都打电话了。
0: 好嘞，
2: 您这样，您把您手里面的电话给我们留一下，好吧？我们到时候后续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0: 好嘞，
2: 把手里面的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我们一会儿一个一个的职能部门看看来帮他问一问啊，具体是哪个部门来负责。
0: 但是关键这是个证据的问题，我们想问问大家，对他就是这种触电的感受，他也确实就忽然倒地了。那这些邻居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他这种所谓的，他也没有视频。如果有视频，可能比如说，就是这种症状，谁被突然又没有突发别的疾病，但没有，他就是一个感受。主观的感受。另外呢，就是医院呢，我们看到这些证明，他也只是踝关节受伤，并不是因为写的电击，这个该怎么办？朋友们，怎么举证？该找哪个部门？也希望大家先帮着出出主意吧。
2: 是，有朋友说，他说他这个韧带受伤呢，是电击导致的啊，并不是摔倒导致的。他说因为前年我们家亲戚也是这种情况啊，被电击后摔倒导致韧带断裂，最后做了手术。他说医疗费用呢，全是我们当地的电业局来负责承担的。他说可以找一下电业局。
0: 但是您那个是不是比较明显？比如说有电线垂落？或者有怎么样，如果说他没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漏电的这么一个，比如说漏电的装置也好，线呐、或者什么信号灯啊，或者什么，那你怎么证明？就光是这儿既有高压线又有信号灯，这该怎么办？
2: 也有人说
0: 怎么排查，
2: 他说一直很奇怪啊，他说咱们国家的这个路灯线杆的接线口开口接线端子盒的这个位置设计呢很低，他说一有积水就很容易造成漏电事故，他说而且这么低的接线 位置接口，他说对于这个施工为

0: 维修作业也不方便呀，都是这样设计的原因理由啊，这个设计原理是什么呀？
1: 嗯，
0: 就大家也都很奇怪。
1: 嗯，当然这可能就是后话，我们怎么样设计的更合理，别因为雨呀、或其他的产生这样的隐患。就前段时间的省会石家庄好像也有类似的情况。嗯，朋友们，就这个您得帮着出出主意了，举证的问题。
0: 嗯
1: 嗯，还能通过医院，比如说给出更多的证明，或者说是目击证人这种症状的描述。还是有什么别的办法？哎，奶糖说了，请这个女士去事发的地方找找周围店铺的私人监控吧。既然说咱们公共的那个监控这儿没覆盖，她只要有摄像头，是吧？就问问是谁，找他们去要。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做一个证明？她说别去晚了，然后给覆盖了，也是个办法。其他的朋友，您看看还有什么，举证的途径，也可以帮着出出主意吧。我们先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因交通管制，目前京石高速的各站口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保定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来曲高速的蓝线各站口来源方向是暂时不能够上道的。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上海方向199公里处，也就是过了沧州服务区大概10公里这样一个位置，是有一辆故障车，占用的是左侧第二条车道，路过的朋友要注意提前来减速避开左侧第二条车道了，并且因为车流量大，沧州北站以及青县站这两个站口的上海方向临时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的事故目前还在清澈当中，具体位置是在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方向146公里处，也就是在唐曹高速互通处附近，这儿是有事故，丰南南站跟南浦站这两个站口的秦皇岛方向关闭，并且这两个站口的天津方向也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的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双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京哈高速的沈阳方向、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以及成唐高速的唐山方向都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同样是在管控所有货车上道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嗯，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是小雨的天气，24到36度。
1: 承德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18到33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是中雨转雷阵雨，20到30度，东南风4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19到37度，东北风5到6级。
0: 唐山是雷阵雨转多云，22到37度，东风3到5级。
1: 廊坊雷阵雨23到35度，东北风3到5级。
0: 保定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3到35度，北风5到6级。
1: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东风4到5级。
0: 衡水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邢台雷阵雨转暴雨，23到36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邯郸是多云转中雨，24到39度，东北风3到5级。
1: 北京雷阵雨23到34度。
0: 天津呢是雷阵雨转阴，26到37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2到33度。
0: 郑州呢是晴，26到34度。
1: 济南晴转雷阵雨，26到37度，北风3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2， PM10 的指数呢是48，空气质量是优。
1: 好多朋友也都在出主意说可以去检查一下是哪个电路漏电保护器坏了。
0: 哦，
1: 就是电力部门排查一下周边可能涉及到的各个电路到底是哪儿坏了，是吗？
0: 对，
1: 就这个排查做没做？一会儿我们也问一下咱们电力部门吧。
0: 还有奶糖这位朋友给那位女士提了一个建议，他说请这位女士呢去事发地找一找周围店铺的私人监控，他说只要有监控探头啊，就问一问是谁的监控，然后去找他们要监控，他说赶紧去找，他说别去晚了，这个监控就循环覆盖了。
1: 嗯，这也是一个主意，是吧？好。朋友们，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我们厂编辑这是联系到了栾城电力局，我们先问一下这个事儿，他们知不知道有没有进行排查？您好，
3: 啊，
1: 哎，是咱们栾城电力局的工作人员是吗？
3: 啊，
1: 哎，您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刚刚赵女士打来电话，您看有印象吗？7月20号大雨那天晚上，她爱人啊在咱们这个凌空桥路段，她说那个步行，因为有积水嘛，就一下被电了，然后她整个就直挺挺的就躺到那儿了，后来就摔伤了这个踝关节嘛。也想问您，这个咱们有没有排查一下咱们这边所有的这个电路啊？
3: 这个
4: 我要么你还给电局办公室打吧，行吧？办公室有，但是我这个不能方便，不方便。
1: 可以，那你给我们办公室电话吧，我们打过去。
4: 啊，这个你网上查吧，行吧？
1: 网上查，
4: 嗯、
1: 您自己不知道吗、
4: 啊？
1: 电力局的办公室电话，对外的电话。
4: 啊，对对，不清楚，不清楚啊。
1: 您是电力局的工作人员吧？
4: 是是，但我不是办公室的啊。
1: 不是办公室的，咱们的
4: 天天打内线，我们都天天打内线，没有外线，我们不清楚。
1: 那咱们有外线吧？
4: 有
1: 对外的电话吧？
4: 啊，润玉。
1: 啊，
0: 他这个
4: 再见啊。
0: 当事人赵女士应该跟咱们联系过，反映过这个问题吧？
1: 人家已经跟你再见了。
0: 嗯，可能不太愿意说，是吧？把电话直接挂断。
1: 但你不愿意说，你可以给我们办公电话，
0: 嗯、
1: 让我们去网上查。你这个就态度有点太推诿、太敷衍。
0: 因为这个办公电话，它肯定不是一个隐私号，是吧？
1: 对呀、
0: 啊，它这个肯定是一个公开电话、
1: 嗯，
0: 就是方便大家去拨打反映问题的。
1: 嗯，我没有说责任就是你或怎么样。通过您了解一下情况，话又说回来，还是雨季呢，是吧？咱们通过这个事儿。咱们也可以排查一些隐患、
0: 嗯、
1: 就是把这个往前排查的工作更提前一点，是吧？做到万无一失难道不好吗？
0: 其实你打这个电力局的办公室的电话，是吧？办公室也得转到这个相应的直接负责人啊、
1: 嗯、
0: 或者说这个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估计可能应该也是当事人联系了赵女士，联系了这个电力局，然后也是把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给到了赵女士，赵女士才提供给我们的。我们有一个办公电话啊，69075200，69075200是吧？栾城的这个电力局的办公电话，我们试一试这个电话吧，看看这个电话有没有人接啊？这应该办公电话不至于把我们电话挂了吧？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他还得移交给个人，或者说看看是哪个工作人员到现场的，了解的情况是吧？是怎么样的？你看咱市民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他正是因为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就想问了，我们不是说责任就在您，咱们接到这个事情之后有没有去排查，有没有发现隐患，有可能是哪儿、
0: 嗯、
1: 哪怕你说呢，我是吧，我排查了，排查不到，或者还有可能是哪些部门，
0: 是
1: 咱们把所能有的相关部门咱们都问到了，是吧、
0: 嗯、
1: 也是怕有下一次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0: 嗯，还有人说，他说
1: 看一下，
0: 哎，我们试试，
5: 您耐心等待
1: 好吗？排队呢、
0: 嗯，
1: 因为你要打这个电话，可能各方面的关于供电的问题都要排队等候。
0: 对，
1: 让厂编辑先接一下吧。
0: 啊、嗯，还有人说，他说可以打这个95598啊，这个客服电话也可以，他说挺管用的。
1: 嗯、
0: 我们一会儿不行，打办公室的话，如果还是把我们电话挂了，我们就打9598，这个应该不至于挂电话。
1: 让他们移交一下啊，我们先进段广告，稍后回来。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还有人说，都是刚才那个店里的工作人员挺有礼貌，是吧？还跟我们主动说再见啊。
1: 嗯，
0: 关键是礼貌，是我们说了再见你再说再见，是吧？
1: 嗯，
0: 不是说这边还说着问题呢，你们那边说再见了，
1: 你这
0: 是
1: 强行终止对话。
0: 嗯
1: 啊，您是敷衍，那不是礼貌。
0: 对，
1: 哎，我们好像问到了这个供电局的，是吧？值班室电话，我们再试试这个电话，
0: 我们再试试啊，看看有没有人接，能不能打通。
1: 咱就看这个效率啊，一方面这个，一方面我们一会儿回访一下昌黎交警大队，有没有给张先生回复、啊、他们查到相关的闯红灯的证据了吗？
0: 啊，还有人说，他说你们直接打这个9598啊，直接说投诉他们。我们其实也不想说上来就投诉、
1: 哎、我们干嘛要投诉人家，
0: 就先反映一个问题
1: 啊。我们先咨询一下哈，这是栾城区供电局办公室是吗？
11: 啊，是的。
1: 您好，
11: 这边是后勤站。
1: 哎，是办公室吗？
11: 啊，是的，您有什么事情？
1: 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是咱们的一位听众啊，市民打来电话，然后呢 说7月20号晚上大雨的时候。

0: 个电话，11点之后我们再给你留个电话，好吗？
1: 嗯，没事，您跟我说一下11点之后吧。
0: 好吧，
1: 马上11点了
0: 啊。好嘞，
2: 好
0: 嘞，
2: 那我们再给你留一个电话，您别挂电话，好吧？
0: 嗯、
2: 啊，您再记
0: 一下，接
2: 一下
0: 吧。嗯，也预料到可能十几分钟回不了这个电话。
2: 对
0: 啊。我们留一个我们记者的值班电话，
2: 对啊、留一个电话，看看到时候后续啊店里的工作人员能不能给我们回电话。
0: 嗯，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出出主意哈，就是这个取证。还有朋友说了，说实在不行，把所有可能的部门一起起诉，让他们去自证。当然我们就看看哈，如果说能够找到咱们的责任单位，或者能够排查，进一步排查隐患，那不更好吗？那实在不行，当然可能要走这个起诉的一个程序了。
2: 另外通过这个事件也提示大家，就是这种暴雨极端恶劣天气是吧，您别觉得说哎呦我就趟着水过啊，我也能过啊，我不是机动车，我不是非机动车是吧，然后我这个腿也特别靠谱，但是您根本不知道这个水里面它有没有什么潜在的安全隐患是吧，
0: 还得注意。
2: 你这可能是有电，有的地方，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是有深坑，
0: 对，
2: 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是有这个陡坡是吧，这些你在水里面你都不好判断，所以这种天气咱就别趟水，别硬趟水了。
0: 对，
2: 你看海这位朋友，他说上次呢被困到北国，他说看有人走，他说我也没敢趟水过，他说因为我觉得躺着进这个泥水里面走的话，他说也挺没尊严的，他说有积水就别走了，他感觉也挺危险的。
0: 关键是危险啊，他狼狈倒还是其次，是吧？这个有什么更好的，你要说能绕开呢当然行了，那有的地方可能它积水并不是太深，但是它可能就连电了漏电了，那有什么办法吗？我就在想，你比如说那种雨天，我们穿那些雨鞋能做到绝缘吗？
2: 胶皮的这个防水雨鞋
0: 能做到一些胶绝缘的吗？大家可以，我们也算是一个我觉得未雨绸缪吧，如果能自己保护好自己呢更好了，相关部门也应该进行一下这种排查了。
2: 对，
0: 好，朋友们，我们跟大家说一个新活动啊，咱们除了继续参与帮个忙呗，打卡十分钟之后揭晓咱们的幸运听众，另外呢咱们有一个点石成金赢彩蛋的活动，这是992帮帮团的宠粉福利，8月7号到13号可以报名参加，没门槛，不花钱，动动手指，轻轻松松就完成了。咱们盛夏酷暑，一边打卡舒缓身心，一边呢攒进度赢现金红包。这个具体呢，有咱们编辑跟您来这个详细的手把手教您。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点石成金”。这个成语点石成金，联系我们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2: 另外呢，如果说啊您还想资助这个爱心学子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您的意愿啊，我们的这个爱心助学活动呢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薪火相传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活动呢已经正式启动了。22年来呢，我们也见证了无数寒门学子从这里出发走进大学校门，改写人生轨迹。今年呢爱心接力仍在继续当中，如果您身边有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高考学子，或者呢您愿意伸出援手为他们的大学筑梦，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96992，有爱的聆听为您守候。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来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0: 别忘了哈，明天我们的这个爱心的助学展播也会继续进行，大家抢行李箱，然后抢咱们助学的红包，继续来关注。另外今天的好事里啊，正在进行26周年的大庆，只要您说是大家帮栏目的听众，现在拨打4006986992购买的话，咱们每人最少能领78元的眼贴，而且从现在开始，现在10:48到10:58这10分钟购买的朋友，每人再送您26周年的豪华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智能手表，还有992的专属定制抱枕被，4006986992。
3: 太平阁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阁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

0: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我们看到好多朋友啊，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已经自己讨论起来了，是吧？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有人说了，他说这下雨天这雨特别大了，咱就别走了，是吧？等雨小一点或者雨停了再回去。但有些地方吧，它可能雨停了，但是这个积水呢，一时半会儿它也下不去。它如果要是回家，它毕竟路段的话，其实也挺麻烦的。
2: 可能积水也不深，我能够过去，是吧？但是你要说完全等水退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还有朋友说了，那大家走的时候离那个什么信号灯远一点，离那个路灯杆远一点，但是一路上那都是连绵不断的呀。当然咱们注意做好自我保护，相关部门做好排查，是吧？
1: 是。还有人说，他说水下的情况太复杂了，他说小时候同伴在大坑里面戏水，他说由于坑下呢有这个村民挖沙子形成的这个小坑，他说挺深的，后来这个同伴呢就掉下去了，最后溺水身亡了。
2: 哎呦，
1: 所以确实水火无情嘛，咱总说水火无情啊，就是这水里面确实有很多情况就是摸不清了，就是不深的水的话有可能啊，就是一些突然的一些极端的情况的话也非常危险，
2: 再加上电，这都是真的一听起来就让人挺望而却步的，这些大家要特别注意。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咱们当事人啊也已经找了可能的相关部门，但是人家可能都觉得没有直观的证据证明是他们，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我们把这个问题啊也是问给了咱们河北洪世城律师事务所的翟慧娇翟律师，我们听听翟律师哈怎么支招，下一步咱们当事人该怎么办。你好翟律师。
3: 你好。这个现在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说是因为受到了这个漏电触电以后导致自己摔伤受伤的结果。那个附近现场有没有相关的录像啊？
2: 咱们相关的部门的录像说在这个地方缺失，现在大家在建议他找一些比如说像私人的一些店铺的这个录像，但是目前还没有找着，只有他自己的描述。
1: 还有目击证人，有几个附近的这个商铺的目击证人，
2: 其他的没有。
3: 证人可以证明他确实是受到了这个电击触电。
1: 据当事人说，他说这个他爱人触电以后这个身体都已经僵直了，然后甚至救出来之后可能还浑身颤抖，就是证人的话应该能看到这个
2: 描述
1: 能看到这个过程
2: 这种状态，但是他们只是说这个像触电，他没有办法做一个专业的判定说他触电了，只是这样。目前的
1: 证对，但是他说他去医院的话他走的都是这个电击科，或者说就是走的都是这个电击方面的治疗，但是我们看他的相关的住院凭证上面只是说他踝关节这个就是比如说左踝关节的受伤啊比较严重，但是没有具体提到说他是因为电击然后导致的这个踝关节受伤，
2: 没有这方面的诊断描述，他只是可能他打的120说我是受电击了受的伤，所以呢他可能就是按电击之后受伤去治疗的，但是所有的医疗的诊断呢影像啊我们看到都没有关于电击是因是原因的一个描述。
1: 对，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不知道当事人手里面还有没有更多的这个细节的这个证明。
2: 那就是目前的情况，您有什么建议吗？
3: 他现在能否去现场请专业的人士查看一下，就是他这个是不是确实有漏电的这个迹象。
1: 他也找了几个职能部门，但是好像这些部门也不是特别积极，包括我们刚才也联系了这个电力部门的一位他对接的工作人员，但是

0: 这个工作人员呢，就是也没等我们说完，就把这个电话挂断了。
1: 电力、市政，可能都有一些推脱。
0: 对，
1: 啊，没有去排查或者说是自认。
2: 我建议咱们就是咱们自己，就是他相关部门他现在可能推卸责任，他不去查看，那么咱们自己是不是也找一下这个专业的人士过去看一下？
0: 电工是吗？
2: 看看能不能。对，看看能不能到现场检测一下这个到底存不存在漏电的情况。
0: 他这个是7月20号发生的，现在是8月7号了，已经半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他哪怕有漏电，是不是他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已经修复了？
1: 或者说有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管辖的一般的电工，他也没有权利去打开或检测，是不是也比较难？就这个有没有可能像大家说的，那我就起诉相关的这些所有的部门，我就是有证人，有自己的描述，你们来反证你们是没有漏电的，这个可行吗？来自证，让他们。
2: 可以，这个也可以，就是他起诉相关的产权人、管理人或者是维护单位。可以来起诉，起诉完了以后，让他们去证明，这个管理方他自己去证明他没有过错，也可以。
1: 也没有，目前为止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2: 目前为止没有更好的办法。
0: 他其实就是收集更多的证据是吧？
2: 对，他现在没有相关的证据。那他只能说提起诉讼，在诉讼当中看看是不是申请法院对这一块进行一个现场查勘，或者是说申请有鉴定机构的这个部门去鉴定一下他的受伤和这个漏电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
0: 明白了，
1: 好，谢谢您。
0: 好嘞，
1: 好嘞，
0: 麻烦您了。好，再见。
1: 所以我们
0: 还是得进一步这个收集证据是吧？
1: 所以说我们问电力部门这一步很关键。
0: 对，
1: 你有没有当事人在反映这个问题之后，不管是不是您的责任，你勘察了没有，是说我就没有勘察完了没有什么事儿，还是说我就没有勘察，这个事儿也很关键。回头我们继续来问吧。
0: 我们再追踪吧。
1: 对，有个朋友说是这样，如果是好多个人在这儿，是多体的发生这个情况，多人在这儿发生，那取证就简单了，
0: 对，
1: 互相伪证。就一个人的话，他是举证会特别难，
0: 确实比较困难一些，
1: 比较困难。好吧，朋友们，我们来公布今天的幸运听众了哈。有位朋友叫努力追梦，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朋友叫胖霞，还有一位朋友叫我爱林夕，我不是因为你说这个名字哈选上您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好运连连，还有不中贴合扣不改名，还有陈步侠，六位听友获选了咱们今天的幸运听众，
0: 恭喜。
1: 恭喜。有刚才有朋友说立秋了，想听一个秋天不回来，好，我们听另外一个版本的吧。今天节目就这样，节目之后遗留问题我们会继续追踪，
0: 再见。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大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如果这会儿往东方向走的话，在走到胜利大街、平安大街的桥面上，这个车流密集度会稍微有一点大，需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中山路沿线这会儿主要是在维民大街的交口处西行方向车辆稍多，目测排队距离在300米左右。纵向路段上的胜利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起来都还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在7号的上午到8号的上午，张家口东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的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

0: 积水风险。同时也来关注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明天的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各位想参与节目互动抽奖的朋友哈，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啊，找到问车吧就可以了啊。两种方式啊，一个是发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一个就是直接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搜索问车吧啊，会有一个帖子叫欢迎来到问车吧啊，咱们一个小时的互动就在这里进行了。同时想看祥子直播的朋友，祥子今天又开播了啊，又开播了，天天准时到。各位直接在抖音平台搜索说车的祥子啊，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祥子正在直播。有的朋友说啊，这百闻不如一见，见完之后我就想直接关掉，咋能长这样呢这人啊，到底长什么样啊，不管长什么样哈，您都给我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感谢各位。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我在抖音等着各位。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成长更有力。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0: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1: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9: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8，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里面，我们也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每天啊，我们都会给各位来出几个问题，尤其是一些怀旧的小问题哈。大家都是从小过来的啊，就是可能各个年代的家人们都有啊，但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能聊得起来啊。就是昨天说点老事的东西啊，今天说点啥？今天也得说点老事的东西是吧？暖水瓶，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用不用啊，还是说单纯的直接用那个电烧水壶烧完水之后直接咱们就倒水喝，还是说去外面打水？之前去外面打也没有，之前有一个这个饮水机桶装水就不错了是吧。老式的暖水瓶内胆，各位有没有知道的老式暖水瓶的内胆它是什么颜色的？ A 银白色， B 金黄色。哎，有没有有生活的朋友，有经验的朋友，老式的暖水瓶它的内胆是什么颜色的？ A 银白色， B 金黄色。 A 或者 B 啊，答案您发送到咱们汽车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里面啊就可以了。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家现在用的是什么样的暖水瓶，还用这种老式的暖水瓶吗？尤其在爷爷奶奶家或者姥姥爷家可能还能看得到啊，你们还在使用吗？有，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互动一下哈。还有的朋友已经来到这个抖音啊 说车的祥子的直播间了哈。各位想来看直播的啊，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啊，点开之后啊，就是祥子正在给大家直播。有的朋友说祥子长得好看，有的朋友说祥子长得难看。那你说长得好看我能理解，长得难看我也能理解，那怎么还有人说长得好难看呢？那是什么意思？别气我啊，我刚上10分钟，我还有50分钟才下节目呢啊，让我开开心心的行不行？来吧，跟大家聊一聊哈。你看刚才有很多朋友就在说，有朋友问到说50星光啊这个车怎么样。其实我们说买车的时候我们看中的是什么，第一个肯定是要我根据我自己的预算对吧，我是花5万呀、15万呀、25万呀、50万呀对吧，我得知道我自己要花多少钱，然后我再去看看车。看车我看主要看什么呀，我们首先要看一个牌子对吧，咱们买一个米面油酱醋茶咱们都得看牌子，你说咱们买个车不看牌子不可能吧对吧，咱们花10几块钱20几块钱咱都看个牌子，咱花10几万也得看牌子。五菱这牌子行不行？行，太行了。但是五菱的这个价格区间在多少？我个人认为就是7万块钱以下，6万块钱以下对吧，咱3-4万买一个面包啊，买一个这个拉货用的车啊，这没问题啊，五菱这个火遍大江南北。那你说买一个小电动行不行？也行啊，像五菱的缤果或者更小点3万块钱左右这个宏光 mini EV， 它多少钱？3万的、5万的，也就是这样了。所以说它的品牌溢价呀就在这儿。我想表述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去买一台车的时候，别看它的配置有多高，我先看它这个品牌，我花的这个钱是否是对等的。对吧，我们说大众好不好？大众也好。大众辉腾好不好？那太好了。途锐好不好？太好了。有没有人买？有。多吗？不多，很少。你身边基本上没有人买。为什么？辉腾这个价100万了，100多万了。那个时候我买什么？7系 A8 奔驰 S， 我怎么能买大众呢？它好不好？它够好，但是可能品牌影响力确实差点意思。那你要说放在现在来讲，哎，玩个情怀，几万块钱买一台，10几万买一台车况好的行不行？可以，因为它停产了，哎，它的保值率相对就比较稳定了，哎，一手车主、二手车主都给你赔干净了，你就直接开，直接玩就行了。所以说，咱们玩车啊，咱们买车呀、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另外一个要根据品牌的实力，我们去玩。大牛在抖音说了，说我还在用暖水瓶哈、啊，平时用来接热水。你这个话说的吧也没毛病，那暖水瓶平时一般都是来接热水用的哈，应该不太接凉水是吧。
有的朋友说了，说这个辉腾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所有车的字母都挂到了车屁股上。啊，这叫不怕奔驰和路虎，就怕大众后面带字母，是吧？但是你说现在车带不带？现在好多这个桑塔纳啊，这个朗逸了，什么宝来、迈腾、帕萨特也都带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是段子啊，有的可能是梗啊。现在各位买车啊，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各大车企手里面都积压了一大堆的库存车，还没有清干净啊。很多厂家上半年生产的这个生产计划排得非常满，产量居高不下，但是终端的销量跟不上，也就是没什么人买车。仓库里面现在压着大量的现车，为了回笼资金，那经销商只能不断的放出优惠去清库存优先。只要库存有压力啊，一天就不得不到缓解啊，新车的价格它就很难稳住，二手车同样如此。所以说您想买新车，您想买二手车，别慌别急，只要你手里握着钱啊，什么车都能买得到，什么价啊，就合理的啊，合理的价，那太过分的肯定不行。你说八万的车，你说八千卖吗？那肯定不卖啊。人说八千首付行啊。然后二手车啊，各位，如果说我们就花个几万、十几万去买二手车的时候，尽量咱们能全款就全款，因为二手车的金融它和新车的金融是不一样的。新车呀，它有厂家的补贴，它有这个银行的一些返利。啊，给到这个经销商啊，给到厂家啊，所以说他可以把单车的利润做得稍微低一点，但是二手车不行。二手车呢，它就是跟三方金融去进行一个合作的啊，包括这个银行的贷款，它的利息肯定是要高于你买新车的啊，你就甭想着说啊，跟新车一样啊，这个三年贷款两年免息啊，没有这说哈啊，尤其是啊，那个我看中了一个20万的车，他说可以零首付。倒找钱别来这一套哈、啊、就是有多大能耐啊，干多大事儿啊，有多少钱啊，就买多少钱的车啊就行了。因为二手车的这个贷款的利息还是相对会高一些的，尤其是你首付的越低，它你满贷的情况下它的利息越高。好了，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里面。你看啊，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老式的暖水瓶的内胆是什么颜色的？很多朋友说了 ，A 银白色啊 ，B 金黄色，说什么都有的，应该是银白色吧？各位，你要是那种金黄色，那可能是不是有点够啊？啊，应该是 A 啊。祈福说翔老师帅气，他们还有说我好难看的，哎，我平常心对待。各位想看翔子直播的啊，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翔子，翔子现在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刚才说到了，说老式的这个暖水瓶的内胆是什么颜色的 ？A 银白色 ，B 金黄色啊，正常是 A 哈银白色，要 B 金黄色，那你就回家除除锈、除除垢啥的啊。童年啊，乐趣多多啊，什么干什么的都有。哎，那童年有点零食啊，昨天我们说到了这个那种小包装的无花果，对吧？那小无花果，那里面是什么丝儿啊？不是无花果丝儿啊，是萝卜丝儿、啊，因为萝卜丝它的造价可能会低一些哈、啊。那做出来这个味道还不错。啊，今天再来说一个哈、啊，说童年零食有一个叫大大卷儿的，这是什么？童年有个零食叫大大卷儿，大家吃过没有？这是什么？A 泡泡糖 ，B 软糖，哎，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在一小盒里，一小圆盒里面，童年的零食大大卷儿，什么品类啊 ？A 泡泡糖 ，B 软糖啊，也许您可能没吃过，但您应该给您儿时的小孩买过。各位任何新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来吧，上山若水这位朋友说到了，祥老师你好，我想再问一问孩子婚车的事儿。要结婚要买车是吧？15万左右，后期保养费用低，用车成本低，城乡高速一年要10000公里，安全配置性价比高，就什么都要是吧？帕萨特和君越这两个车油耗是不是帕萨特更低？都是95的油吗？还有老师说沃尔沃 S60，是不是保养费用高？对，你说我说的沃尔沃 S60 是吧？其实保养费用这个东西啊，大家现在看到路上的什么 BBA 啊，什么各种豪华品牌车挺多的。就我们说头三年啊，咱为了这个三包是吧，咱们可以在店里保，那小保养也没多少钱，一次也就是1800块钱。因为现在整体都在往下走，车在往下走，售后也在往下走，他甚至还会给你一些免工时的券。那我们怎么去选车？沃尔沃 S60 现在只卖14万多，它曾经是卖30万的车。你说它配件肯定是比普通的什么帕萨特、迈腾要贵，为什么？因为它是豪华品牌的车。但是要想，那是什么配件能让你老换呢？你如果说你今天磕个灯，明天磕个翼子板，后天换个轮毂，大后天那个玻璃又被砸了，机盖又换了，那你要天天换这个，那它肯定贵。你正常的维修保养就是保养，它不贵。你在外面什么虎这虎养车那猫养车的都很便宜啊，你查查吧，几百块钱搞定了，对吧？它比4S店便宜一半。所以说不用特别考虑说啊，10几万买个豪华品牌是不是养不起的问题。你要是买二手的豪华品牌有可能养不起，因为你买二手的10几万的车，可能它曾经是100万的车，那它的养护成本比较高。那它本身就卖20-30万，然后它现在10几万了，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对吧？你买君越，你买帕萨特，它的维保成本你在4S店不也得几百块钱吗？那一次保养你这一年就跑10000公里，一年就一次，你应该也不差那200块钱，多给沃尔沃 S60 保个养吧。对啊，为什么我说现在真的是，如果说你有真正曾经特别心仪的车，现在真的是一个好时机。为什么？现在车辆价格便宜，奥迪 A4 现在17万多，17万多落地多少钱？20，最低配的40，宝马325i 标准19万3，落地21万大，不到22。奔驰 C200L 经典低功率的那个版本 2.0T 的19万5，落地22万出头。就你曾经敢想吗？这个价格，曾经这个价格帕萨特你都买不来吧？那你现在帕萨特和君越，您说的这车不也得卖个17-18万吗？18-19万落地，你差那2万块钱也不差。当然了，如果说咱就是可着预算来，沃尔沃 S60 完全可以啊。就跟去年我一直在说大家可以买捷豹 XEL 了，今年有朋友说，哎呀，去年没听你的，去年我买了迈腾了，现在我要把我的迈腾卖掉去买一台二手的捷豹 XEL。 结果去年迈腾就它这个配置和捷豹 XEL 落地都是18万多，它现在这个车只能卖13万多，然后二手的捷豹 XEL 它还得多加10000块钱去买，何必呢？ 所以我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最好的车。我们不要物超所值啊，这没有物超所值的东西，我们要的是物有所值啊。来，有没有朋友知道了，刚才不是问到了一个问题吗，说这个大大卷是什么童年零食品类， A 泡泡糖， B 软糖、啊、我看很多朋友说 A 也有说 B 的， B 软糖、啊、它确实嚼起来是软的，但它是泡泡糖、啊、一卷一卷的，但是具体那啥味儿确实是忘了，是草莓味吗还是什么味儿？大概就是这个味儿哈、啊。沉默时间说，祥子主持说话油腔滑调，但是不知咋的我就喜欢他这种风格，那你下次再换个别的词儿呗，吓我一跳。好了，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当然有问题也可以打电话96992。同时我也在线上正在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看到祥子正在叭叭叭了。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5: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4: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5: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4: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一起交流互动。
1: 上午11:30，
2: 992伴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是大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方向，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在97公里处定兴站附近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从徐水站到望都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北京方向暂时都是不能够上道的，并且因为车流量大，来曲高速的沿线各站口来源方向关闭。沧州辖区京台高速的上海方向199公里处，也就是过了沧州服务区大概有10公里这样一个地方，有一个故障车目前正在等待救援，占用的是左侧第二条车道，所以沧州北站以及青县站这两个站口的上海方向是临时关闭的。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的丰南南站，目前秦皇岛方向因为车流量大关闭，天津方向呢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南浦站、唐海北站、滦南南站这三个站口的双向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秦滨高速的其他站口秦皇岛方向管控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的唐山段沿线各站口双向，秦皇岛段的沿线各站口沈阳方向管控所有货车，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以及成唐高速的唐山方向也都是在管控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管控所有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啊！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啊！当然了，想看祥子直播的，直接在抖音平台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看到现在祥子为各位在直播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聊天互动啦。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刚才我们说到了童年的零食，哎，有个叫大大卷的，这是什么品类 ？A. 泡泡糖 ，B. 软糖，正确答案是 A. 泡泡糖。大大卷不都是一圈一圈的吗？然后吃点撕点，吃点撕点，吃到最后的时候，你就真的是撕一小块去吃，舍不得了有点，因为要吃完了，又该跟爸妈说，我要买大大卷，是吧？所以说一说到这个童年的零食啊，就是回忆，不知道现在大家还吃不吃啊？现在反正我是没见过啊，超市里好像也没有卖的，是不是网上也许可能有卖的啊？之前有时候吃泡泡糖、吃口香糖，家里人不让吃，说哎，你这要是咽肚子里，我跟你说啊，肠子什么的全都粘一块了，吓人啊！我确实我咽过几次啊，当然啊，提示小朋友们哈，咱们这。确实不能咽啊，确实不能咽。当时咽完之后，下半天都不知道到底是应该跟爸妈妈说还是不说了啊，吓毁了。好，再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说早期的家庭录像带通常都是什么样的外壳？大家有没有印象？早期的家庭的录像带它通常都是什么外壳 ？A. 透明塑料。B 黑色塑料，哎，各位有没有知道的？是 A 透明塑料还是 B 黑色塑料？哎，有没有观察比较仔细的哈？早期家庭录像带通常都是什么颜色的外壳？什么样的哈？A 或者 B 发送到我们的汽车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山若水说：“谢谢老师 ，S 六零沃尔沃十四个能下来吗？对，要花最少的钱买合适自己最适合自己的车，十四个下不来。他现在优惠完之后应该是14万6，14万6左右的话，你再加上税，税要10000多块钱，哎，这就到了。”16了，再加上保险几千，就是16万多，16万多啊才能下来哈。我说的14万多是裸车价哈。哈弗物流说1块钱买奥迪 A6 找祥子，我谢谢你哈。会飞的鱼说想换车模，听说水很深，怎样才能避坑？别图便宜就能避坑啊。其实你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有的时候都会大家踩坑，但是你说很多时候我买任何商品，我买吃的买喝的买用的，我可能都会考虑到怎么样才能避坑，还是那句话，别贪小便宜，就能避掉生活当中大部分的坑。

0: 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小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都是可以的。各位也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祥子正在直播您也可以把任何用车选车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都是可以的。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了。其实每天王老师也是包括尹老师高老师都是在线啊，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也为大家在选二手车方面来进行一个避坑。那今天依旧请到王老师依旧给大家来避避坑哈。就是刚才有朋友说到说啊，这个买车啊要这个贴膜怎么避坑，说到那肯定是别贪便宜啊，别说1000块钱2000块钱贴个车衣，那还不如不贴呢啊。包括什么1000块钱改色，那你就想吧，人家加手工加物料全都给你包上了，那这膜的成本得多低呀、啊、100块钱嘛一车，200块钱一车嘛，对吧？人家人工不得挣个500块钱，500块钱然后剩了500块钱的一个膜，人家运过来还得挣一半，对吧？挣一半250，人家厂家也得挣一半，那多少钱呀？太便宜了啊！这太便宜的膜就不要贴了啊，贴了还不如不贴呢，没用啊。包括玻璃膜也是如此啊，说什么800块钱、500块钱把这个全车的玻璃膜全给你贴了，能不能贴？当然能贴了，但是不行啊。这个东西它里面用的胶水，包括这个材质都不好。裁浅得厚说 S60 是 C 级车吗？不是啊 ，S90 是 C 级车 ，S60 是 B 级车，跟三系啊。这个 A4 呀、啊、是一个级别的哈。来吧，继续关注哈，那就是王老师也来说一说吧。就是平时大家在选购二手车辆的时候，新能源也好，燃油车也罢就是怎么样能避掉大部分的坑啊？我们肯定不能说避掉所有的坑，但是避掉大部分的坑。
1: 对，其实这个刚才祥子老师说的那一点就非常重要，也是我觉得可以说占到70-80%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价格问题。其实现在市场上这些车呀，新能源也好，汽油也好，都一样。网络这么发达，现在很多这个平台上都有车的价格，您就大概可以搜一下，大概这个年限，啊，这个里程，啊，这个配置的，都是多少钱？比如说这个车普遍市场都在10万块钱，哎，有一个车就是卖8万多，卖9万。那我觉得他就是连考虑都不要考虑，100%，不能说100%吧，99%的可能是有问题的车，要不就是里程大，要不就是可能有事故，要不就是或者有其他的问题，这种太多了，这种不要贪小便宜。再一个就是之前咱们说的这个第三方检测，这个其实上次节目咱们也说了，一定要看一下车况，不要光看一些车商出的报告。这得第三方出的报告，一定要问清楚车况，写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车商可能会给你拿一份报告，那个报告都相对来讲是比较漂亮的一份报告，对吧？如果说您确实是比较喜欢这个车，您觉得价格呀包括他描述的车况也还差不多，您再花个几百块钱再去找一个另外一个牌子的第三方让他做一个相对详细一点的检测，你就知道他这个车到底和车商说的一样不一样了。你可以这么着跟他说，
1: 有这种有响版报告，
0: 对，
1: 就是、
0: 有响版的报告，
1: 可能漆面，对，就是车商可能做的一些报告，它里边只是这个有没有事故，有没有泡水，没有火，有没有火烧，只是这三项排除了，但是就是换了门了，或者甚至气囊崩了，或者有些地方有喷漆，这个上面都没有标注，都不会标注的，所以说咱们可以再多花几百块钱，也不用就是，其实我这个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吧，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客户会找一些比较感觉比较懂车的人过来给看，这个我觉得也没必要，现在这个响版的几百块钱这个报告就完全可以代替他们
0: 对，确实
1: 是这样。而且再说句不好听的，你请朋友过来给你看了车了，万一他打眼了你说怨谁？
0: 对，尤其有的时候他说的不对了，车商给他纠正他还不高兴，
1: 对，
0: 他就会让这单生意黄掉，即便是个好车我也让你黄掉，
1: 对，还涉及到一些钱啊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这个里边叨叨也挺多的。
0: 这个咱们就
1: 找一个公正的第三方。
0: 对对对，这个咱们之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详聊一下这里面的黑话，是吧？来吧，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严这位朋友说到，说2017年的一汽骏派 D60 16万公里，大概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2017年的一汽骏派，哎呀，这个车，可能好多人一说这个，估计连车型都不知道。这是一个越野，一汽的一个越野，
0: 比较小众。
1: 应该是，对，这个应该大概率是手动挡，自动挡的这个车，很少。如果2017年手动挡的话，就是18000吧。
0: 18000。
1: 对，个人成交价就是18000。是，要是卖车商的话，肯定是1万以内。7000左右，7000-8000。
0: 好。

0: 再来关注耀新这个朋友说到说2020年的桑塔纳手动目前是跑了35000公里，原漆现在想卖掉，大概什么价？
1: 手动的，二零年那个手动挡其实也不太多了，20的肯定上不了3万了，2万要是手动挡的话，车况倒是挺好的，跑的也不多，然后也是原漆，卖的话加点分原漆的话26000-27000吧，卖个人的话，
0: 大概这个价格是吧？
1: 对对，
0: 你看刚才说到这个三方了，你看刘刘大顺这位朋友说到说祥子这个第三方现在是不是和车商都是相互合作的，有问题的地方说也说不清楚。其实你说合作吧，他肯定是有这种合作的关系和意向，但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合作的，他有的时候他是对立的，就是他真的有的时候是对立的，就是因为第三方，你想第三方他在哪儿工作啊，假如说啊有一个叫这个祥子检测的啊，祥子牌检测公司，那你说我底下的员工是给谁干活的？是给我干活的吧，肯定不是给车商干活的，他不能说啊、哎、车商说哎呀你那个瞎描述一下，往好的描述一下，我给你塞俩红包什么的，他不能这样，对吧？因为他还是
1: 这个不会出现，
0: 对，他还是有这个一个是公司规章制度，一个是法律法规在那砍着呢，他怎么可能是那样呢？不会，只有刚才你像王老师说的那种，真的，你找一个半生不熟的所谓懂车的人去，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你说找第三方，他都是签合同有保障，就是白纸黑字在那儿的，他能敢给你造这个假？咱不说100%不能啊，就是也许有，但是基本上不可能，他要承担很大法律责任的，这属于诈骗。
1: 对，
0: 啊。
1: 这个评估是他检测了以后还要上传到总部，总部是有一个复核的，就把照片了视频了，他会上传到后台，后台有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在属于复核，所以说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车商把这个评估师收买了，但是后台他收买不了啊，
0: 对，
1: 后台几百个审核人员，
0: 对，
1: 这个是不会的，
0: 他第一步办到了，后面那几步全办不到，所以不可能，他这评估师不想干了，那他不会这样做的啊，大家都放心了啊，只是说有简版的他可能给你出不了那么详细的，有详版的你就知道大概了，对吧？就是还是说的那个 S 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 S 级，你就看一下就得了，也许出险10万他也能是 S 级啊，就是咱们说换了7788了他也是 S 级，但因为人家没有动四梁六柱，没有动下边梁，没有动后尾板，人家就不是事故车啊，大概这个意思啊，以后咱们再详聊吧。掩藏说到了说这个18年的捷达1.5的低配自动挡目前跑了26万公里，换过无事故是什么意思？那我就当你没有事故，当你打错字了哈，没有事故还能值多少钱？26万公里的18年的捷达1.5低配自动挡。
1: 18的，这个里程确实是太大了。先说正常吧，如果18年的自动挡的这个捷达，里程正常，车况正常的话，应该是在3万左右。这个里程特别大的话，而且不是一般的大，所以得最少得差个，对这个车来说，2万吧，2万出点头。
0: 2万出点头是吧？
1: 对，
0: 还有十几天啊，咱们这个七夕就到了。七夕咱们秒杀福利预告，给大家预告一下哈，8月10号，也就是下礼拜一起，每天早晚两场秒杀的狂欢。早场是8点，晚场呢是晚上6:25。大牌的美妆、人气的好物，通通低至7.7块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的香水啊，17.7块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27.7块的香奈儿的这个洁面啊，以及77的赫莲娜的晚霜啊，等等等等，数量有限哈，咱们秒完即止，定好闹钟，下周一准时来抢了哈。同时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就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每瓶是100毫升的2瓶装的套盒，也就是咱们的小棕瓶的精华，跨境直发啊，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价，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啊，基本上都是600-700往上去走了。2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上1000了啊。今天咱们爱成2瓶装套盒售价只需599块钱，在参加七夕的七折活动之后呢，到手仅需461.23元一瓶，算下来200出头啊！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说如果说您需要买多件的商品，满777还可以领取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

0: 并且能和折扣叠加使用啊！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想看祥子直播的啊，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啊，您点开头像就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在给各位直播了哈，大家也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节目结束之后啊，直播间也会再跟大家聊会儿天。刚才我们还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早期的家庭录像带通常都是什么外壳 ？A 是透明塑料 ，B 是黑色塑料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发送过来 A 或者 B 啊，到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里面一起交流互动一下。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 A 贾浩这位朋友说到了17年16款的本田思域 1.5T 11万公里没有事故，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17的思域里程也算正常，一年1万公里，1.5T 的1.5T 现在能卖到4万出点头吧，
0: 4万出点头，
1: 4万5可能上不了了，对，4万出点头。

0: 对 SUV， 应该是想买一个这样的车。
1: 对，2021、2022年的20000公里左右的这种，他可能看中了，我估计。
0: 嗯，对，2021、2022，咱们就说那个新款吧，因为，2021左右就是改款了，有个改款，啊，咱们说那个新款了吧，2021的、2022的大概在4万左右，嗯，2021的话3万5往上，2022的话4万出点头。
1: 啊，大概这样子。
0: 嗯，对，大概这个行情。
1: 好，再来关注还有一位朋友马到成功说到了2013年12月荣威350白色的10万公里2处补漆还能卖多少钱？
0: 2013的，按手动挡说吧，当时350，其实手动挡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1: 好，
0: 卖个人的话，2013的，如果买新车的话就直接走报废，如果卖的话就是几千块钱，比报废，卖个人的话卖个6000，然后收车的话就是比报废稍微多那么一点儿，4000左右吧。
1: 就是基本上现在这种上了年份的小车，几千块钱也不会特别低，但是高也高不了哪儿去。它相当于是报废的这个线是一个基准线了，就是收车肯定会比这个要多一点，是吧？
0: 对，一般这种老点的这种车，尤其手动挡的，基本上我们现在估价就是比报废稍微多一点，因为他卖的话，车商卖也是收回来以后，因为一般好多老车嘛，他可能还得需要整备喷漆了什么的，还得保洁整备，这下来就得投资1000左右，然后3000多收了以后，成本可能合到4000多，4000多的话卖个6000左右，这种车就是挣了1000来块钱应该是。
1: 好，来吧，11点52分的时间了啊！每天到这个时间，大家都是摩拳擦掌，都准备着这个拿奖品了。今天依旧给各位一个精美的方程豹给提供的一个手提兜啊，手提袋。来吧，问题要跟大家说了哈，就是露天电影投射画面依靠的是什么 ？A. 白墙 ，B. 白色幕布。露天电影啊，小时候露天电影，包括你现在有时候在广场也能看到露天电影投射画面是依靠什么 ？A. 白墙 ，B. 白色幕布啊，各位可以 A 或者 B 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啊。一会儿我们这三条广告结束，您回答的最准确且最准时的朋友，我们把我们的奖品送给您。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问到了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其实都回答正确了哈。露天电影投射的画面依靠的是什么？ A 白墙， B 白色的幕布。正确的答案是 B 啊，白色的幕布。恭喜回答准确且准时的啊，风情烟照这位朋友，手机尾号是7848。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刚才问到的一些问题哈。两线这位朋友说到了，说艾瑞泽八2.0T 黑色，有小划痕，11000公里，25年的车，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去年的车，艾瑞泽八奇瑞的。
1: 对，去年的10000公里，25年的新车，那个当时落地应该是指导价10万，12-3，落地应该在10万多点，一年的时间，25年的卖个8，卖个人的话卖个8左右，8出点头，收的话肯定是7万多。
0: 好。继续关注其他朋友。你看这位朋友说，2018年6月份的本田飞度，自动挡带天窗，公里数是19万公里，有个3-5千的出险，大概能卖多少钱？
1: 一八的飞度，这个里程的其实挺少见的。飞度一般都是可能代步上下班，
0: 一年几千公里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18万公里这个里程的不太多，要是18年的正常里程的，现在也就卖个3万，因为价格比之前降的不少，也就卖个3万6左右，3万5-6吧。这个里程呢得在3万左右，甚至3以下一点。
0: 好。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祥子老师再见。
0: 再见。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啊。当然了，我的抖音直播间啊一直还是在线跟大家来互动啊，各位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依旧来跟大家互动聊聊天啊。有的朋友说说听我的声音很严肃啊，看抖音评论区就说了，说啊，你在哪儿听的声音很严肃？我在直播间听的声音我都笑得不行了，还严肃啊？没事，还有人说我好难看呢。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的直播间哈，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质量可以保持在4.5星的以上的这个水平，大部分的主干道上通行起来都是非常顺畅的，包括二环路，目前主辅路双向都没有出现压车点位。来关注一下二环外的一个压车点，是在红旗大街西美花街这个位置，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从汇丰路到汇新路之间这一段的目前车流密集度会稍微有点大，并且这一段呢也涉及到了施工围挡，会出现一小部分的车流这个积分汇行的情况，一定要注意多一份谨慎驾驶了。二环里的话呢，中华大街上有两个小的压车路段，一个是往南方向走在新华路交口处，一个是往北走在淮安路交口处，目测都是有300米左右的排队压车。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的主干道都是可以放心来通行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早上的6:33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的中午到8号上午，张家口东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80毫米。雷雨时呢，大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大风，8到9级，局地会达到10级以上等等的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8月7号的上午9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廊坊南部、沧州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6到38度，其他地区22到35度。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九号的白天到夜间呢，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5和0，除了邢台之外，我省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直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 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九二，来自河北交通广播。
1: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0: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1: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0: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1: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0: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玉玲。今天呢咱迎来了24节气里的立秋，哎，这是秋天的首个节气。不过呢，朋友们啊，立秋不等于气象意义上咱们就进入秋天啦。对于河北地区而言呢，眼下仍处于这个中伏时段，属于是秋包伏，意思就是在这个末伏啊，是在立秋之后才开始。那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啊，咱刚刚也说了，还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尤其是中午，也就这个点儿，太阳当空照，实在是有点热。所以啊，也有老话说这个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各位，尤其这个点儿啊，您听节目的时候务必找个阴凉的地方，千万千万别给自己晒中暑了。九九二邀您继续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记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应广大听众的要求，8月份咱们九九二的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了，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游。这个免费影票的数额更多，福利惊喜更足。各位如果想要参与这个免费拿电影票的活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这个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去之后您看看啊，里头留题了，把您的答案，就是看完题之后把您的答案留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条互动帖的评论区，哎，答对问题呢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都会抽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至2026年的10月31号。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0: 当然也欢迎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有什么咱们想说的想聊的想问的都可以发送在欢迎光临这个帖子里。接下来为大家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一开始呢，咱们肯定是来关注点身边事儿啊。近日，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完成了修订，并且发布实施。调整之后呢，当前的优惠政策主要是包含每位成年乘客可以免费携带两名身高1.3米含1.3米以下的儿童乘车。那石家庄市按有关规定办理学生卡的学生乘车可以享受5折优惠。老年人持本人的公共交通老年卡，可在工作日的非高峰时段及节假日全天免费乘车。昨天，石家庄交警针对中山路和胜利大街交口实施了交通优化。这个路口啊，高峰车流拥堵突出，相关部门做了两项改造。首先是压缩了北侧的机动车道，将南向的非机动车道拓宽了0.6米，引导中山路右转车辆绕行富宁路，分离直行和右转的车流，提醒市民途经此处的时候留意标识，有序通行。明天啊，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那石家庄全市呢，一共28处公共体育场馆、健身场地及经营性的健身场所，当天会免费向市民开放，包括石家庄市网球推广训练中心、石家庄滑冰馆、石家庄全民健身中心等。部分场馆呢，需要大伙提前线上或者电话进行预约。昨天开始啊，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第6期免费青年文化夜校开启了线上报名，招生呢一直持续到8月21号。想学点东西的朋友们啊，好饭不怕晚，也不怕自己年纪大，咱年纪都不大，想上夜校都行啊。面向的是18岁到60岁的群众，开设了些什么课呢？器乐、舞蹈、书画、短视频、 AI 创作等等多类公益课程。那从8月6号开始一直到8月21号报名，9月初呢会陆续开课，培训周期是4个月。大伙儿可以通过这个河北青年文化夜校的微信小程序报名，您就直接在微信搜索河北青年文化夜校就可以了。那今天来到了周五啊，马上又是周末了，大伙儿想好去哪玩了没有？可以给大伙儿提供一个好去处啊，石家庄中山路上的乐泰中心5楼最近进行了一个大改动，从今天开始呢是正式对外开放，今天是第一天啊。5楼的这个改造区域全部换成了餐饮，一次性上新了11家店，而且有好多都是这个河北以及石家庄的首店，包括像大伙儿一直调侃的这个，怎么说呢，普通人的大众意大利快餐、萨利亚意式餐厅等。你别说，我在北京读书那会儿啊，没钱了我就去吃萨利亚，好吃还不贵。还有像这个原来的 UME 影城啊、星聚会 KTV 啊等等的老业态将会继续保留。临近午饭点，或者说午饭点都已经过了，朋友们吃了吗？那在乐泰呢还有一家这个青海拉面，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啊。近日呢，很多地方的兰州拉面把门头都改成了青海拉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上世纪的80年代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外出务工人员因为本地的知名度低，哎，开了拉面店。你说如果写这个化隆拉面也没人认识，于是就借兰州的名号开设了拉面馆。几十年来呢，在全国遍地开花，这就留下了一个大误会，兰州拉面不是兰州的拉面，兰州根本没有兰州拉面，你在兰州只能看到兰州牛肉面啊，才是正宗的这个兰州特产。正是因为这个兰拉火遍了全国，那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呢，此前一直申请纯文字兰州拉面的商标都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了，流示其已经演变为了餐饮通用名称，缺乏显著性，无法注册确权。那兰州牛肉面行业呢，或许会觉 觉得自己的品牌被混淆了，万一产品良莠不齐，兰州容易替他人背锅。那与此同时呢，咱们的青海拉面人呢，也可能也是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产业始终顶着别人的名号，做得再好也是在为他人做嫁衣，所以近几年一直也在努力推动这个玻璃兰州拉面，希望正大光明地打响青海拉面的品牌，把产业红利回流到产地。那问题来了，怎么区分你吃的那家兰拉到底是兰州牛肉面还是青海拉面呢？很简单啊，兰州牛肉面的店铺呢，专注单品，追求自家牛肉面的汤头新鲜和面条的口感极致，也就是说你进去基本上也就只有牛肉面可以吃。而这个青海拉面店呢，则在拉面之外啊，配有丰富的选择，经常会有什么炒拉面呀、盖浇面啊、大盘鸡啊等等等等的。让兰州的归兰州，青海的归青海，咱们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事不宜迟，没吃饭的朋友赶紧来上一碗。那咱河北各地呢，除了石家庄的牛肉板面，各个城市还有哪些自己独特的爱吃的面食呢？朋友们，这是个问题啊。咱们河北各地除了石家庄的牛肉板面，还有各个城市还有哪些自己独特的爱吃的面食呢？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期待各位的分享。

0: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玉玲。今天聊到了特色面食啊，就是问到各位，今天咱讲了这个青海拉面和兰州牛肉面，哎，很多兰州牛肉面，这个兰州拉面啊，兰拉改成了青拉，也问到各位说，咱们河北啊各地市，除了说石家庄的这个牛肉板面之外呢，还有哪些地方有自己特有的面食？看看阿强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语音，我们听一听。
1: 这个二，说到面食啊，西安一个彪彪面，你们吃过没有？
0: 哎，
1: 彪彪面，西安的啊。
0: 对，要说到西安的这个彪彪面啊，彪彪面，它这个彪字儿还我记得应该是特别难写，而且一般好多手机都打不出来。那字儿巨无敌复杂，但是到现在我其实没吃过。那西安也算是一个碳水之都啊，很多很多的面食，特色面食，你包括咱们隔壁山西啊，也是面食之都，人家做面那真的是有一手。看到樱花图说啊，正定饸饹和灵寿腌肉面，那这俩确实就是吃过了，这俩是真的好吃。尤其灵寿腌肉面，它那个腌肉很讲究啊，你腌肉做得好，这个面就差不了。看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小胖子说月子卤手擀面，这个月子卤是啥？你能给我讲讲吗？这我确实不太知道啊。今天中午小胖子是继续吃板面，昨天我记得你就是吃了一个肠啊，一个鸡蛋一个豆腐的一个板面是吧？你确实，咱板面这真的是天天连着吃是吃不腻的。然后咱们来帮帮这位朋友吧。淼淼问我们说，想问一下石家庄公共交通有没有一卡通，就是公交地铁都能用的那种。这个问题我真的得帮你问问大伙儿了，因为平时我坐地铁一般都是用支付宝的那个石家庄轨道交通，直接扫那二维码。实体卡确实好像很久没有用过了，那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咱石家庄的公共交通有没有一卡通公交地铁都能用的那种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互动到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微信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直接在这个互动帖里您还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留下的留言。如果您想参与免费拿电影票的活动，也欢迎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之后，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呢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都会抽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统一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我们来继续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为月球研究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中汽协发布了2026年7月纯电车一年车龄保值率榜，前三名分别为小米预7、理想 Mega 和极客009，保值率分别为82.8%、79.7%和75.4%。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当前 AI 虚拟主播广泛用于直播带货，消费者需防范相关的消费误导风险。按照相关管理规定，使用 AI 数字人直播必须标注 AI 数字人主播等水印字样，隐瞒 AI 属性属于违规操作。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昨天国际金价出现了显著跳涨。受此影响呢，多家黄金珠宝品牌昨天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一日均有所上调，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幅超过了55元，提醒民众理性看待短期的金价波动。8月5号晚，备受关注的梅姨案传来新消息，被拐当事人钟兵收到了检察院告知书，文书确认人贩子梅姨本名谢佳梅，案件现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20多年前，钟斌在惠州家中被拐，今年4月才和亲生父母团聚。近日，厦门邮轮港海关在执行出境客轮监管任务时，在其中一名旅客大腿处查获了用袜子捆绑藏匿的狐狸两只、活体龟两只，均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海关提醒，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禁止携带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各位，还有几天，还有十几天啊，就到七夕了。今年的七夕礼物您准备好了吗？如果现在买啊，物流刚好可以赶在七夕前给您送到。992爱商城呢也有七夕专属会场特惠，现在已经开启了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啊，可以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还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那从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起啊，每天早晚两场都有秒杀狂欢，早场是早上8点，晚场是下午的6点25，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块7毛钱，像什么那咱都能抢啥啊？7块7毛钱抢迪奥香水，17块7抢海蓝之谜精粹水，27块7抢香奈儿洁面，还有77块钱能抢到赫莲娜的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各位定好闹钟，从下周一开始就准时来抢了。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好物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每瓶的两瓶装的套盒，也就是咱们的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价，大家心里其实都有数啊，基本都在600-700往上走。两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上千的价位。今天在爱商城，两瓶装套盒售价只要599，而且这还没算折扣。再参加咱们的七夕77折的活动之后，到手仅需461.23元，那平均下来啊，一瓶算下来才200出头。那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护肤界的老牌顶流了，坚持用皮肤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透亮和紧致。限量套盒抢完就没了，不管是送自己还是送女朋友、送老婆，各位可以把这购物车清一下了啊，买一买绝对划算。当然，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满777元还可以领取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并且能和折扣叠加使用。现在就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大伙儿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在992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0: 12:30。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

0: 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太平阁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阁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2: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今天咱们聊到了面食的话题啊，然后说到说有哪些当地特色的那种面食各位记忆犹新的呢？看这位朋友说到说，西安的臊子面一口鲜，点一份上6碗，一碗一个味儿，很赞。意思这6碗是不同的臊子是吗？就是它的浇头不一样，然后这个每一碗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那这样的话，真的一个人去也能把当地的这个美食吃个七七八八的。然后看到24说到说宁静西关河烙，宁静的西关河烙，这个我还没有尝过。各位有吃过的朋友，有知道这个西关河烙有多好吃吗？看小胖子给我解释了月子卤是啥呀，就是说以前谁家孩子过满月吃的面条，月子卤的配料就是丸子、豆腐干、鸡蛋、黄花菜等等。你就光说这几个料，我就觉得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啊。春喜说还没吃饭呢，说到拉面饥饿感加倍啊，今天先不吃拉面了，一会儿整一盆葱油面吃。每次整那个葱油面，我觉得最麻烦就是炸葱油，但是啊，如果说咱整葱油的时候一次多整点，而且拿那个玻璃罐子保存的好的话，其实可以整一次然后就一直吃一直吃，反正那个葱油做一次你保存的好也可以循环利用。看到他问我说，玉玲，云南都吃什么主食？那你要说到跟面类似的，那就俩字儿，米线啊。早上起来吃米线，中午出去吃米线，晚上回来吃米线，就顿顿都可以吃米线。刚好昨天有个朋友啊，就是咱河北的朋友，刚好去那个大理玩，就问我说，哎，张老师，那个有什么好吃的？完了我就给他推荐了，然后说到这个大理那边必吃的凉米线，我就说到说，如果你想吃口感比较糯一点的，就糯叽叽的那种口感的米线的话，可以点那个凤仪米线，如果说想吃清爽一点的滑溜一点的话，就点那个下关米线。然后他跟我来了一句说，原来米线还有这么多分类。有，是的朋友，有的，当然有。也欢迎各位继续把您的这个想说的、想聊的、想问的都可以发送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留在互动帖里。那咱还是啊继续邀您看电影，如果还有想 免费得到电影票的朋友们，哎，这个活动不参加白不参加，对吧？参加了难叔就有免费电影票了呢。每天15张啊，每天15个人，每人2张呢。您就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好了，然后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看了当天的问题之后呢，把您的答案留在这个评论区里，只要您答的是对的，就能进入我们的抽奖池，然后就可能成为15位幸运听众之一。一般来说啊，咱半点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来沾喜气。昵称为中奖买肉肉的刘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中奖了啊，可以买肉肉了。我们的记者呢也连线了这位朋友，刘先生说自己对经典老歌老电影都很喜欢，经常和孩子们分享这些经典作品，希望从小能够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怀，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3: 昵称为中奖买肉肉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4: 哦，对，感谢，终于中了。今天没有看，本来想今天参加，还没有往上填了啊。
3: 中奖之后确实要买肉肉吗？
4: 中奖之后确实是想买肉肉。
3: 中奖看电影，
4: 这样就省得买肉肉了。
3: 那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4: 姓刘。
3: 啊，刘先生您好，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4: 通过咱们公众号上吧，然后还有那个也是整天早晚高峰我是必听的，挺信任咱们992，一直每天能想起来就赶紧参与一下。我感觉就是多参加吧，多参加就多机会。
3: 现在我们选的这些包括歌曲也好或者是电影也好，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作品，这些作品您熟悉吗？
4: 老歌也听，些红歌就是在家也喜欢给孩子放嘛。老歌还是比较有力量嘛。孩子现在上4年级，感觉现在孩子要是老是弄着这些流行歌曲，因为晚上回家有时候拿着蓝牙音响，我就比较喜欢给他放放，抗战片也让他看，爱国情怀都还是很有必要的，我感觉。
3: 这2张电影票有特别想看的电影吗？
4: 因为我爱人比较喜欢周星驰嘛，我带着爱人再去看一眼。
3: 以爱人的选择为咱家的主要参考是吧？
4: 对对对，因为我爱人还是比较喜欢看电影吧，感觉这样比自己购买也好啊，然后现场去购票啊，这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3: 生活当中增添了一丝幸运的这种气味。
4: 是是是。
3: 借着您的这一份幸运，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的这些聊天群有哪个群是比较合适的吗？
4: 感觉还是家人群吧，都希望家人也得到一份幸运吧。对，因为我给我爱人也发了，我爱人好像也坚持了一周了吧。
3: 希望咱家还可以继续赢得电影票，欢迎您多多转发邀约家里人一块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祝您观影愉快。
4: 好，再见。
2: 也是要再次恭喜昵称为中奖买肉肉的刘先生啊！其他朋友如果你也想中奖，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吧。2026年的暑期档尾声呢，文牧野执导，宁浩监制，沈腾领衔主演的战争美食喜剧《欢迎来龙餐馆》官宣8月11号全国上映。故事讲的是沈腾饰演的中国大厨徐福，为了养家糊口呢，来到了中东，找了一个搭档，也就是蒋奇明饰演的大堂经理马俊生，俩人呢一起经营了一个餐馆，就叫做龙餐馆。那中餐啊，说实在的，在国外呢，生意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好的不得了，那剧中也实景拍摄了不少中华美食的模样，让人垂涎欲滴。但是突然有一天，咱都说了这是战争美食喜剧嘛，战争来了啊，炮弹炸碎了普通人的生活。男主角徐福呢，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慢慢从一个自保的小市民变成了守护当地儿童的大英雄。您看啊，刚刚这个故事梗概您听起来感觉怎么样？会不会有想去看的冲动呢？那沈腾到底还能不能延续票房灵药的神话？也欢迎各位，咱们一起继续聊起来啊！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聊起来。那这段时间一直在说的另外一部大热作品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也是在全球热映中呢，票房也是再创新高。那影片的 IP 商业价值也快速传导到了衍生品的赛道，从高端收藏人偶到平价潮流玩具，全品类的周边产品都迎来了热销。B 比如说啊，1:6的比例珍藏人偶，就是蜘蛛侠的小玩具啊，在官方的线上以及线下门店的现货均已售罄，二手平台最新成交价来到了2200元。你说是二手，其实人家只是在二手平台上加价给你卖。那此外呢，蜘蛛侠联名的这个冷变杯啊，就是温度一冷，比如说你在里头放冰块啊，倒冷水。

它就会变其他的花样，一度溢价到了298元，相较原价是溢价了近10倍。蜘蛛侠的相关头套呢，也在平台平均每一个小时就会有一个人买。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接下来呢，继续给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其他问题方面的消息。昨天湖南卫视音乐竞演综艺歌手官宣了总决赛竞演歌手的帮唱嘉宾，包括齐豫的帮唱嘉宾是毛阿敏，胡彦斌的帮唱嘉宾是韩磊，窦靖童的帮唱嘉宾是欧阳娜娜等。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 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1/16，国乒选手向鹏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到男单的16强。下一轮呢，向鹏将对阵到张本智和。国际足联领导层近日举行了危机会议，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英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国际足联发布了一封由英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尽管已经从韩国队主帅的位置上离任，但针对洪明甫的调查和质疑仍未结束。上月底呢，他接受了韩国国会议员的质询，而根据韩媒报道，韩国警方在当地时间6号上午突袭了韩国足协，就洪明甫的任命过程展开调查。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前日本举重国家队队员34岁的山本俊树，因为在东京北区的一家便利商店偷窃鸡蛋被捕。世界杯结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马上各大联赛的新赛季要开始了。那即将开始的新赛季英超呢，将会有9支俱乐部迎来新主帅，这是开赛前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啊。包括这个哈维阿隆索即将执教切尔西，恩佐马雷斯卡将从切尔西跑到曼城执教等等。那今天又到了小知识时间，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啊？每天咱都在用的电饭煲，它是怎么知道这个饭熟了的呢？你想，平时咱做饭只要把米洗好，加好水，按下开关，咱就不管它了。饭熟之后，它自己会跳闸，然后转入这个保温模式。我一直就很好奇啊，说电饭煲也没有眼睛，没有味觉，它怎么判断我的饭煮熟了，一秒都不耽误的？其实啊，电饭煲根本不是在尝米饭熟没熟，它全程判断的不是米的软硬，而是温度的变化，靠的就是水沸腾最稳定的这个物理特性。那在标准大气压下，大家都知道，水烧开沸腾的温度永远会稳定的卡在100摄氏度。那只要锅里还有多余水分，无论怎么持续加热，这个温度都不会持续升高，多余的热量呢，只会用来让水持续的沸腾和蒸发。那我们煮饭的整个过程就是让米粒儿充分吸水、膨胀、糊化的过程。那在有水的状态下呢，锅内的温度会稳稳地维持在100度，足够让这个米饭里的淀粉慢慢熟透，变得软糯。而当米饭彻底煮好的时候，锅内多余的水分也就基本被蒸发、被吸收干净了。就在水彻底烧干的一瞬间，锅里没有水分持续恒温，那锅底的温度会一瞬间突破100度，比如说101、102，甚至是100.01。啊，快速往上飙升，而这个突然升温的拐点就是电饭煲判断饭熟了的核心信号。你别说什么现在的这个电饭煲啊，只有特别先进的有这点 ，no， 老式电饭煲，朋友们还有印象吗？就是那种机械电饭煲，有一个特别经典、简单又耐用的小零件，叫做磁钢线温器。它有一个固定的临界温度是103度，只要锅底的温度，你就想你家原来那个机械电饭煲，你把那个内胆拿起来看，底下是不是有个带弹簧的东西？那玩意儿就是，只要锅底的温度低于103度，它就一直保持磁性，它会死死的顶住开关，让这个电饭煲持续加热。只要水分一干，温度超过103度的时候，这个磁钢就会瞬间失去磁性，它不吸着了。吸着你内胆就会往上跳，就嘣的一下开关就自动弹开了，加热也会立刻停止，实现完美的自动跳闸。那这套机械结构呢，也是电饭煲这个行业啊沿用了几十年的经典设计。
那说到现在大伙儿用的这个智能电饭煲，原理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测温方式呢更精准更智能，它不是靠单一的机械零件了，而是用底部的这个热敏电阻传感器实时捕捉锅底的温度变化，再通过那个什么芯片呀、什么的算法呀来计算煮饭的进度。它不仅能识别到温度有没有升高，还能感知到比如说你的这个100度的恒温持续了多久，温度上升的快慢，综合来研判米饭的一个蒸煮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咱现在买那个智能电饭煲啊，它可以区分软饭、硬饭、杂粮饭、快煮饭，有的还有那个什么柴火饭，是吧？等等各种不同的模式，它会根据不同的食材调整前期这个泡米、中期沸腾、后期焖饭的整套加热曲线，蒸出来的米饭口感也会更均匀、更好吃。所以听完大伙儿也明白了啊，不管是老式电饭锅还是新式的智能电饭煲，核心的逻辑从来就没变过，都是用水的这个恒温的特性，通过捕捉水分耗尽之后的温度突变，精准判定米饭煮没煮熟。一个小小的家用电器，看似简单的自动煮饭功能，背后藏的却是特别严谨和巧妙的物理工程智慧。当然了，各位想买东西啊，也可以去爱商城看看。从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每周早晚两场会有秒杀狂欢。早场呢是8点，晚场是下午6:25。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块起。7.7块你能抢到迪奥香水，17.7块你能抢到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你能抢到香奈儿的洁面，77块能抢到赫莲娜晚霜。但不是说你真的就能以这个价格就保证你买得到啊，就是你得抢。什么叫抢？来晚了就没有了，秒完即止。各位定好闹钟，下周一咱们准时来抢吧。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

0: 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九九二邀您继续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击响美好光影铸魂2026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应大伙要求啊，8月份九九二免费观影活动是全新升级了，主题为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影票数额更多，福利惊喜更足。各位要参与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都会抽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看到咱们后台信仰这位朋友问啊，中电影票了怎么领取呢？不用领，不用领啊，你那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不是留电话了吗？会自动发到您的那个手机号上的短信给您发过去，但是不是说中了当天或者第二天就能领到，根据咱领完的朋友的这个反馈来看啊，大概得等个3天4天左右。有朋友问怎么去回复，就是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就是您问我这个怎么去回复的这个地方，回电影两个字，它不是会弹个帖子出来吗？你点那个帖子进去之后，在右下角它会有一个打开 APP， 如果您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它会自己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您没下的话，可能还得下载并且注册一下。看到春喜说啊，电影票活动不光能收获影票，还是一条爱国主义红色教育的好途径。孩子马上上初中了，我现在活动的题目我都让他自己去查询答案。还得是你啊，这一条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给孩子熟知咱们过去的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路子。然后他提到啊，刚刚咱们说到电饭煲的那个事儿，说不严谨。那用电饭煲煮粥怎么说，水也没干。电饭煲煮粥我没记错的话，已经是到了这个智能电饭煲的时代了。那咱们刚刚也说了，这个智能电饭煲呢，它是有这个芯片管控着的，关于这个水沸腾多久它自己是在里头会有一个计时的，所以它相比传统咱们那个直接只有单一的煮饭功能的电饭煲来说要智能很多。那但是核心的煮饭功能还是用的是水的这个100度能够那个沸腾，然后持续稳定，只要水烧干了，然后它就温度会上升，这样一个原理。看春喜说，玉玲啊，别忘了明晚看球，希望玉坤能够主场拿下领头羊。我说真的，我不抱任何的期望。上个赛季我们刚刚升到中超的时候啊，玉坤还能看，那个时候主教练是这个安德森。安大爹，然后但是这个月这个赛季换成乔迪之后呢，玉坤的这个攻势足球啊很奇怪。你看包括上一场，前两天还有朋友说呢，说看金门虎看哭了啊，金门虎主场打玉坤，前这个八十分钟之前吧，都还是2-0，然后到了80分钟之后让2-3，就是他这个攻势足球非常非常的不稳定，防守基本就是一张纸。也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聊起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就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历史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不要再次走向被告席。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8月6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他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虽然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军官以弹药短缺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

的军事行动。美国的 Meta 公司5号表示，该公司的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前呢，美国其他大型人工智能企业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开发者如何应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安全问题的担忧。那各位，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发送欢迎光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这个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之后呢，甭管是节目上节目下啊，玉玲都会跟各位聊起来的。然后看到3202给我们发消息说，玉玲啊，西安的锅盔也很好吃，就是用一个大头盔（括号当地人脸比较大）（括号完）蘸上料汁儿，真香。当地人都是单吃，就是品尝那种面食的醇香，但是只有当地有，只能亲自去品尝。就你说到锅盔这个名字啊，目前为来说，我还没有吃过西安的，但是我吃过湖北荆州的和这个四川的。那湖北的那个呢，会薄一点，就是薄脆的那个口，里头呢会比如说甜口啊，就装白糖，然后会装肉，肉是咸口的。然后这个四川的这种呢，就是比较肉头一点，像饼一样，然后里头基本上也是有花椒，花椒味一定得够，放的这个猪肉和牛肉。我没记错的话，之前咱们唠吃的时候还跟朋友们唠过，这个石家庄我吃到的最好吃的一家应该是那个刘锅盔酸辣粉俱乐部，他们家的锅盔味道很不错。当时还有吃友啊，咱们志同道合的朋友跟我说，这个刘锅盔自从换成儿子接手以后，这个锅盔的味道差了很多。大中午的，其实咱们节目就适合聊点吃的。各位如果还有任何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也都可以发送欢迎光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玉玲随时都在这里恭候各位。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

0: 92，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3: 快冲！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整点时分关注一组快报。修订后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近日发布实施，新版守则对票务管理条款进行了优化。当前优惠政策主要包含每位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两名身高 1.3 米含以下的儿童乘车。本市按有关规定办理学生卡的学生乘车可享受5折优惠。老年人持本人公共交通老年卡，可在工作日非高峰时段及节假日全天免费乘车。现役军人、离退休军人、三属等10余类群体持相关的证件可以免费乘车。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近日突破1亿千瓦时，其中光伏发电9200万千瓦时，风电489万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提前了51天。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中汽协发布2026年7月纯电车一年车龄保值率的榜单，前三名分别是小米预期、理想 Mega 和极客009。保值率分别是 82.8%、79.7% 和 75.4%。新能源二手车同步回暖，2025年交易量160.9万辆，同比增加 43.5%， 远高于整体市场的增速。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息，预计七号中午到八号中午，张家口的东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80毫米。雷雨时，大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继续关注，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八月七号早上九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强降水的天气情况，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及时启动相关的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继续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西部、保定、廊坊南部、沧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6度到38度，其他地区22度到35度。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0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九号白天到夜间，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八月七号星期五，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为号520，我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非得黑，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走，怎么少看？

0: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2: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2: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即将到来的周末你打算去哪里玩呢？有哪些计划？欢迎大家呢实时分享。另外如果说您还不知道去哪玩啊，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

看到有一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的车电瓶没电了，打不着火了，有人可以过来帮忙对下火吗？您直接把您的这个位置，包括车牌号，还有您的电话发送过来啊，这样的话呢，大家会更精确的找到您。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免费看电影的这么一个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晓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应听众的要求呢，我们8月份就叫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了。之前呢是5个获奖名额，现在升级到15个了啊，每人2张电影票。两张呢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票券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呢，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此时此刻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答题了。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

今天是星期五了，很多人呢都不想上班了，就想提前放假出去玩。但是各位你就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出去玩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不再死磕黄金周这种长假了，就周末文化旅游真的是彻底火出圈了，是吧？就很多人就利用周六日这两天啊，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一个短途的出游。真的，这股热潮不光咱们河北，全国好多地方都在卯足劲儿啊，布局周末文旅的一个赛道。说到周末游，是吧？咱们河北的 IP 大伙那再熟悉不过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就在这个暑期呢，全国各个省份那都跟上节奏了，纷纷拿出自家的周末出游套餐，想跟咱们争一那么一下子。然后呢，我就简单的盘了一盘啊，我看到这个广东省它是搞起了叫做周末探广东的文旅大赏，那个探就是感叹的那个探啊，一个口右边一个右，他们呢是大力的打造自己的周末文旅 IP。像他们临近的海南也是瞄准了大湾区的一些游客，专门做了一个微度假的产品，海口啊到广州每天八个往返的航班，完美的实现了周六晚上出发周日晚上回家的这么一个特点。不光他们，还有很多地方呢也真的是要聚焦到周末游当中了，像之前的那个西延高铁一通

啊，延安直接搞起了高铁落地的自驾，异地还车啊，真的是解决了很多人的一个租车的麻烦。就是你周末去延安研学避暑特别方便。还有就是广西省，人家写了一个主题曲，叫做《周末就往广东溜》。溜啊，就是那种溜达那个溜啊。福建推出了就是1到3天啊，闽式的慢生活短途线路，真的你会发现各个地方那都卷起来了。但是甭管他们怎么卷，是吧？那都没有咱们这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个口号响亮，是吧？一听到这个周末去哪儿，你不去河北，你都是吧？你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如意他说呢，这个周末我去北京，哟，去北京是计划跟自己的爱人、孩子还是亲朋好友去呢？去北京啊，计划去哪儿呢？现在北京也是成了很多咱们河北的游客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了啊。尤其是暑期的时候，有一些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到比如说故宫啦，或者是军事博物馆，好好的去欣赏一下啊，那种近距离看这些武器装备的感觉。哎呀，我上一次去军事博物馆，那还得追溯到20多年前了。我就在想，有时间了啊，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啊，也跟当年自己的父母带着我去那边的感觉一样，也让他们走一趟，确实印象非常深刻，而非常的震撼。你看现在各个省份呢都是在卷这个周末游，那为什么全国各地都扎堆要做这个周末游呢？那就有专家就分析了，说这个周末短途出行呢最大的好处就是摆脱了对长假的一个依赖，就是不再说是只靠着节假日爆火了，是吧？平常周末也能拉动客流，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率，可以让整个文旅行业呢抗风险的能力变得更强，是吧？不是说啊，只有是那种大的节日啊才有人，平常就感觉没什么人，现在都着重的把这些点都分散开了。现在的周末出游真的就不是简简单单的看山看水了，你会发现文化味儿越来越足了。怎么说呢，就是你比如看这个看电影了，是吧？或者说是去追这个演唱会，再或者是去逛一逛博物馆，真的你会发现啊，就变成了周末出游的一个主流的打开方式了。你像本月呢就有好几场的一些明星的演唱会会在河北石家庄去进行，那你可能想得到啊，那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他们的歌迷那不是都得过来吗，是吧？那基本上这些演唱会都是安排在周末的。还有就是看电影啊，怎么看电影去呢？就是比如说八仙啊，是带火了哪个地方的一些消费，包括一些这个苍岩山，当时啊有人喜欢看卧虎藏龙，他就去了，是吧？这是跟着电影去旅行了。博物馆就更不用说了，周末博物馆真的是人流量非常的大，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到博物馆去欣赏这些展览，包括是一些古物啊，真的你就感觉现在博物馆也是打造着特别的吸引人啊，也是让很多的一些文物就是火起来了，这也是吸引他们的一个点。你看今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火热，是吧？已经突破了77亿了，120多部的影片是扎堆上映了。你像刚才提到的八仙，包括功夫女足这些片子，真的很多的朋友周末他就泡在影院了。现在影院呢也是在升级啊，就是不再只是放电影了，就不少影院已经加入到了比如说展览啦、数字互动、主题市集，就是变成了社交的休闲综合体了。甚至真的现在影院也开始干嘛了，接什么活呢？就是接这个求婚主题的活。还有就是在刚刚过去的世界杯的一个周期，有的一些影院就是晚上就把这个大屏啊就连接上了这个影院这个体育节目了，直接可以看这个足球赛事啊，就很多的一些球迷那太喜欢了，因为这个屏幕够大，另外呢这氛围感特别强，再加上就是太新鲜啊，是吧？原来哪儿在电影院看过这个球赛啊。真的现在这个跟着电影去旅行是越来越火了，其实不能说越来越火了，是特别火。
而且很多的这些地方啊，就是借着电影火的这么一个学

街头，然后呢电票直接串联起了旅游美食非遗，就有一些这个商家吧，咱就不说景区了，就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饭店啦，一些文创店啦，包括洗衣店洗鞋店等等等等的啊，在之前功夫女足火的时候就说了，哎，你但凡凭着功夫女足的票根，你来我这儿就能享受，比如说半价也好啦，给你送一个什么菜也好啦，或者说帮你免费做一个什么事情也好啦，这也是啊想通过这个电影的 IP 来带动自己的一个这种消费流的一个上升吧。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大家都玩起来了。你再说这个八仙啊，这个影片一上映啊，你像八仙的取景地，像山东蓬莱阁啊，还有这个四川的青城山，真的相关的一些景区人流量那是蹭蹭的往上涨。再包括在之前的啊，给阿妈的情书，这不是也是一匹黑马吗？它是直接带火了像汕头了、潮州的这些古寨骑楼老街了。真的，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看完电影之后，他就会奔赴取景地去打卡，就这一套操作现在特别的流行。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周末除了看电影还会有一些演唱会啦，体育赛事呢也大多都是安排在周五周六啊。那周五下班，哎，坐着高铁就可以去到现场啊，看完演出比赛，然后周日呢再返程，然后中间呢像周六一整天就可以在当地好好的转一转玩一玩。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说这个上半年咱们全国的文化体育服务平台的交易额是涨了 9.7%。 另外呢，像一些音乐节、球赛的票房数据呢都很漂亮。举两个例子啊，首先就是这个苏超联赛啊，那特别火，今年呢依然很火，很多球迷呢是进场呐喊，场外的文旅呢也是联动起来了。不光是啊这个江苏的一些本地人啊去那边看，很多外地也想去感受那边的一些文化，那也都过去了。人家当地呢也说了，就是凭着这个球赛的票根呢，你就能换餐饮，包括商场的优惠，是直接把周边的餐饮客流是翻了两三倍。另外还有就是东北超，像沈阳顺势是推出了看球加周末短途游的产品，两天一晚、三天两晚的线路预订量那直接上涨了 20%。 真的体育流量你感觉就是成功变成了旅游的一个流量了。荧光棒他说呢，我这个周末我会去到河北博物院。这也是很多家长呢会选择带着小朋友啊去到的一个地方。再者就是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河北了，来到石家庄了，可能也会把它作为一个打卡的目的地。哎，说到这个文博了，现在这个文博游依旧非常的火热，现在博物馆的玩法也是越来越新潮了，就不再只是白天走马观花的看展品了。你像这个离咱比较近的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人家上线了夜宿研学，就是可以看水下实景的剧目，你可以观察水母，包括寄居蟹。还有南方的有一个地方叫做无锡博物院，它的这个夜宿活动就更有氛围感了。怎么着呢？就是小朋友看完恐龙化石，可以直接在展厅搭帐篷，就是在这个巨型的恐龙骨架旁边过夜。你是不是想想，真的就是啊，博物院的奇妙之夜呢？你看这个电影、演出、球赛、博物馆，是吧？把各类的文化资源都打包了，变成了咱们普通人周末就可以触达的快乐了。所以说各位啊，不必苦苦的等一些长假啊，是吧？一个周末可能就可以奔赴一场文化之约啊，既能放松身心，也能丰富你的生活。而这个文旅行业呢，也真的是在这一趟趟的短途出行当中呢，也是挖掘出了更多的一个机会了。各位，即将到来的周末你是打算怎么去玩呢？欢迎大家留言啊，分享你的周末出游计划了。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各位啊，这个周末你打算去哪玩？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叫做小草，他说呢，周末准备去滹沱河生态区，约上了朋友露营野餐了，吹吹和风，不用跑远，家门口就很好玩。周末啊，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露营野餐的好地方。那滹沱河您选的非常的棒，给您一个小意见吧，你最好是4-5点之后再过去，咱来一个晚餐啊，不然的话呢，白天确实啊太晒了。有的人会选择在这个大桥之下去进行，也可以选择，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体感温度还是不小的啊。还有朋友啊，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这个周末打算去正定古城，带着家人逛南城门，吃正定八大碗，古城那边溜达溜达啊，非常放松。去正定古城的话呢，看南城门肯定是必逛的，也推荐你可以去哪儿呢，就是龙兴寺也去逛一逛啊，提前买上票过去，那边绝对会震撼到的。

来到了半点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小雨转阴，27度到35度；承德晴天，23度到36度；张家口多云，19度到32度；秦皇岛晴，26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28度到37度；廊坊晴，27度到34度；保定晴，25度到35度；沧州晴，26度到36度；衡水晴，25度到36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34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6度到35度；北京多云，25度到35度；天津晴，28度到37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21度到32度；郑州小雨转晴，26度到33度；济南晴天，28度到38度。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20 ，PM 10的指数为41，空气质量属于优。我们帮助一下冯先生，他的迈腾车亏电了，位置呢是在石家庄赵灵铺安康花园小区，他非常着急呀，在线等，电话是13552362308，13552362308。各位，如果说您在这个赵灵铺安康花园小区附近的话呢，帮忙对下火，对您表示感谢。

各位，还有十几天就是七夕了，今年的七夕礼物各位准备好了吗？现在买物流刚好可以赶在七夕前给各位送到。992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加划算。七夕秒杀福利预告，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每天早晚两场秒杀狂欢，早场是早上8点，晚场是下午的6点25，大牌美妆和人气好物啊，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迪奥香水啦，17.7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啦，还有27.7的香奈儿的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的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各位可以定好闹钟，下周一准时来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特润修护精华露，一瓶是100毫升的，两瓶装的一个套盒，也就是咱们的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那市面。

0: 上单瓶的100毫升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的啊，基本是在600-700块钱往上走了。那两瓶正装的套盒官方至少得上千块钱。今天爱商城两瓶套装盒的这个售价只要599元，而且呢在参加七夕的7.7折的活动之后呢，到手只需要461.23元，一瓶算下来才200块钱出头。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呢，护肤界的老牌顶流了啊，坚持用皮肤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透亮紧致。那限量套盒抢完就没了，不管是送自己是吧，七夕嘛，女生对自己好一点那是天经地义的，还是说你送女朋友送老婆是吧，都是非常好的。另外也提醒各位，如果说你需要购买多件商品的话呢，满777还可以领取77元的一个大额的优惠券，而且呢能和折扣叠加使用。现在各位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这个周末你打算去哪里玩呢？欢迎把各位的一些旅游计划发送过来吧。
1: 太平河临湖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8:10关注一组快报。根据保定易县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关于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的命令，自2026年8月7号12时起，七夕岭景区将实施临时避援措施。唐山山里各庄西阳谷景区将于2026年8月7号起暂停营业，进行维护升级。维护期间，景区全面封闭，不再对外开放接待游客。具体恢复开园时间将另行通知。日前，北京正阳门城楼经保护性修缮后重新开放，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同步开展。这是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开门迎客，全价门票是每张20元，优惠票价是每张10元。近日，来自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全国知名考古文博机构百余人汇聚张家口宣化，集中回顾和展望红山文化研究。 工作人员表示，红山文化晚。

0: 这人群去哪里了呢？这个困扰学界的谜题在郑架构有了有关的线索，即南山，即红山南下。专家介绍，宣化郑架沟遗址一号基石种距今约5300年至4800年，恰好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突破了辽西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相关研究也表明，郑架沟人群与西辽河流域红山人群存在遗传联系。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如意他说，大茂，我去北京呢是参加一个推介会，和我闺蜜一起去，边工作边玩，我可能觉得这个才是更有意思的啊。到北京了，吃吃北京的特色美食，烤鸭得安排上吗？卤煮得安排上吗？我觉得豆汁咱就别尝了。也欢迎大家呢来分享啊，这个周末你会去哪里玩呢？有什么计划和安排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

0: 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带各位啊继续来河北转一转看一看啊。周末如果说各位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呢，也可以把目光聚焦到邯郸涉县的赤岸村，开启一场乡村旅游之旅。赤岸村啊，这里有大名鼎鼎的八路军129师纪念馆，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也是咱们河北响当当的红色旅游经典的景区了。当年刘邓大军是扎根太行，在这里呢是浴血奋战啊，留下了无数厚重的革命记忆。不管是党建团建、学生红色研学，还是全家出行接受红色科普，这里都非常的合适。今天呢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完整顺畅的游览路线啊，真的是干货满满，各位听完就可以直接照着走就行了。先说这个出行停车吧，自驾过去的朋友呢，你可以直接把车停到陈列馆的广场停车场，车位非常充足，停好车就可以开启今天的啊你的红色旅程了。第一次去到那儿的话呢，你可以从游客中心啊直接到赤岸公园，再到塑像广场，再到129师的司令部的旧址，看一看当年的老一辈的这些革命家是在那里怎么工作啊，怎么生活的。之后呢可以到将军岭，再到129师的陈列馆，之后再到红色记忆小镇，最后可以到太行颂文化园。那从这个旧址的实地，将帅的这个丰碑，再到珍贵文物的史料沉浸式的体验，你可以把129师的光辉的历程呢完整的感受一遍。第一站呢，你看各位肯定是到这个游客中心的，你会发现走到大厅的时候，你可以看一看这个沉浸式的实景演绎，叫做再上太行的片段啊。相信呢在这个光影视听的加持之下呢，一下子就可能把你带回到太行抗战的那个烽火年代啊。如果说想深度了解背后的故事的话呢，你现场也可以预约专业的讲解，跨过长夜的想象，有这个讲解员带着你解读文物和旧址的话呢，历史故事听着呢就会更加的生动立体了。游客中心出来之后呢，你可以慢慢的走到这个赤岸公园啊，你可以感受一下那边的一个庄严肃穆。之后呢，你一路就可以来到这个塑像的广场了。这里呢是整个景区的一个核心区域，像这个敬献花篮了、重温誓言了这类红色的主题仪式，大多都会在这里开展。那很多党建研学团队呢，都会在这儿呢缅怀革命先辈，传承129师的一个宝贵精神。可以实地的现场感受一下啊。之后呢，那会去到的就是129师的司令部的旧址了，原汁原味的保留着抗战时期的院落格局。那比如说屋内的办公、生活的一些陈设，那都是完整保存下来了。真的，当你看到这个朴素的房屋，还有这个简单的物件之后呢，你会真切的还原啊，当年先辈们扎根太行、艰苦奋斗的一个日子。就是你站在这里，真能啊，切实的体会老一辈革命家的一个初心和担当。下一站呢，可能就会去到的就是将军岭了。那这个名字呢，是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那刘伯承、徐向前等老一辈的将帅的骨灰呢，就是安葬在这里的。总有一天你会驰骋无边疆。这边呢，漫山的松柏郁郁苍苍啊，一座座的丰碑是静静的矗立，也是诉说着129师的将星璀璨的一个传奇，也是我们缅怀革命先辈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在这之后呢，你可以去到129师的陈列馆啊，这也是一座国家二级博物馆。那展馆呢依山而建，气势非常的恢宏，主题展览叫做太行山上，你可以感受到就是200多件珍贵历史文物在这里展出的感觉。你像一些军装了、当年的作战地图、战地的电报、武器的器械、一件件的实物，真的会把你啊感就是把你带到那段浴血抗争的历史的面前。
1: up, eight up, up, da da da da da。希望这个。
0: 逛完之后呢，你可以把你的下一站安排到红色季小镇啊，这里也是复原了30多处当年的革命遗址。这个晋冀鲁豫的边区政府、济南银行造币厂等等都在这里，一些老街巷、老民居，还有一些老商铺，真的是一一复刻了，完整的还原了这个根据地的居民的生活的场景。就在这里呢，你不光可以打卡拍照，还能逛文创，体验民俗，还有一些实景的演出，红色剧本杀等等等等，在轻松的体验当中呢，可以重温红色岁月。很多小朋友呢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啊。
1: 像月亮照着夕阳和星星。
0: 最后一站呢就是太行颂文化园了，作为这趟行程的一个收尾，像石刻的雕塑了，园林的景观了，长城元素是融为一体了，也是凝练着啊129式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一个精神。整个逛完一圈呢，可能体力上就稍微有点累了，你可以在这里呢稍作休整，是吧，沉淀一下你的感悟，拍几张合影，给这一趟红色的研学之旅可以画上圆满的句号。这趟行程呢基本上就可以完整的把129式的这个革命旧址呢可以完整的好好的去欣赏一下。另外呢最后也重点给大家画一下这个重点啊，就是你去的时候门票啊，像129师的司令部的旧址、将军岭、陈列馆是全部免费参观的，你带上本人的有效证件就可以入园。他周一呢是闭馆的，就是这个司令部的旧址还有陈列馆每周一是闭馆，节假日是除外的。那每周二到周日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可以正常

的去入馆的，大家不要跑空了，周一是闭馆的。整个游玩下来呢，完整逛完所有的这个行程啊，基本上是在2到3个小时之间，你可以适合你慢慢的去逛，也可以适合深度的去参观。如果这个暑期啊，想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感受一些红色历史文化的话呢，可以带他们去那里去看一看啊。可以走进这个歙县的赤岸村，亲身的感受这段属于河北的一个红色记忆。

各位这个周末会选择去哪里玩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啊。接下来呢，我们放一首红歌啊，唱直升歌给党听，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重温当年的红色历史。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很多朋友呢都是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可以领取我们免费的电影票。昵称叫做中奖买肉肉的刘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5位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刘先生表示说呢，说自己对经典老歌老电影都很喜欢，经常跟孩子分享这些经典的作品，也希望从小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对刘先生的一个电话采访。
1: 昵称为中奖买肉肉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对，感谢，终于中了。今天没有看，本来想今天参加，还没有网上闲了
1: 中奖之后确实要买肉肉吗？
2: 中奖之后确实是想买肉肉。
1: 中奖看电影，
2: 这样就省得买肉肉了。
1: 那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姓刘。
1: 啊、哦，刘先生您好，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通过咱们公众号上吧，然后还有那个也是整天早晚高峰我是必听的，挺信任咱们九九二，一直每天能想起来就赶紧参与一下。我感觉就是多参加吧，多参加就多机会。
1: 现在我们选的这些包括歌曲也好或者是电影也好，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作品，这些作品您熟悉吗？
2: 老歌也听，一些红歌就是在家也喜欢给孩子放嘛。老歌还是比较有力量嘛。孩子现在上4年级，感觉现在孩子要是老是弄的这些流行歌曲，因为晚上回家有时候拿着蓝牙音响，我就比较喜欢给他放嘛。看烂片也让他看，爱国情怀都还是很有必要的，我感觉。
1: 这两张电影票有特别想看的电影吗？
2: 因为我爱人比较喜欢周星驰嘛，我带着爱人再去看一眼。
1: 以爱人的选择为咱家的主要参考是吧？
2: 对对对，因为我爱人还是比较喜欢看电影吧。那觉这样比自己购买也好啊，然后现场去购票啊，这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1: 生活当中增添了一丝幸运的这种气味。
2: 是是是，
1: 借着您的这一份幸运，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的这些聊天群有哪个群是比较合适的吗？
2: 感觉还是家人群吧，都希望家人也得到一份幸运吧。对，因为我给我爱人也发了，我爱人好像也坚持了一周了吧。
1: 希望咱家还可以继续赢得电影票，欢迎您多多转发，邀约家里人一块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祝您观影愉快。
2: 好，再见。
0: 也再次恭喜昵称叫做中奖买肉肉的这位刘先生啊，可以省下钱来买肉肉了。刚才也说了，自己的爱人也是持续参加了一个星期了，没有中奖，然后您中了，可以呢在他面前稍微显摆一下子啊。没有中奖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啊，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的电影票都是可以的。

0: 臭臭他说呢，大茂，我明天去藏石岩，现在门票多少钱呢？线上买还是线下买呀？
1: 翘起嘴角最重要，
0: 一般你提前一天预约就行了啊。线上买线下买其实都可以，我觉得你线上直接买更加方便吧。一般的那些大通票吧，我觉得每个人是65块钱，60左右的一个价格，可以供你去选择。具体怎么玩，我个人觉得像那个回音壁你肯定是必看的，因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天然回音壁了，也是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之后就是你可以坐着这个观光车，你可以到这个九女峰，这也是它一个主峰的一个精华。我建议你坐缆车，因为确实天也比较热的话呢，你可能坐这个单纯的爬山会太消耗体力了啊，或者说你坐着缆车上去，然后呢你再步行下来也是可以的。而且现在也有一些免票的政策啊，是免大门票的，这个你需要知道一下，它的一些观光车票这个都是不能免的啊，提醒你注意一下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继续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晨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的中午到8号的上午，张家口东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有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80毫米。雷雨时，大部分的地区伴有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的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8月7号早上9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强降水天气的过程，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继续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廊坊南部、沧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6度到38度，其他地区22度到35度。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0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9号白天到夜间，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限尾号50，我省其他的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各位下午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 重大时刻，龙印见证。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大家好，我是大茂，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如意他说，大茂你接着主持节目啊，太辛苦了。不辛苦啊，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咱们一起聊聊天啊，开心度过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这个时段呢，跟各位就是聊一聊体育方面的一些事情了啊。在聊体育方面的事情之前呢，也跟各位再次说一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应我们的听众要求呢，8月份我们992免费观影活动是全新升级了啊。原来是5个人中奖的名额每天啊，现在是每天升级到了15个人，每人是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着各位来抢啊。各位现在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答题了。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有2张河北影视集团中电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每天晚上8点钟呢，我们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马上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啊，发生在商圈里的篮球赛。在8月2号的时候呢，石家庄北国未来城的中庭是热闹异常。怎么回事呢？就是正在这里举行的庄篮2026年石家庄市全民三人制篮球联赛公开组比赛是吸引了很多的群众围观。石家庄的市民李丹他就说呢，说以前看球赛呢得跑到体育馆，现在逛商场呢就能看到，而且感觉篮球运动呢离我们更近了。也说这个体育赛事呢进商圈啊，确实吸引了更多的市民走出家门，参与到了体育运动当中了。石家庄北国未来城的负责人表示说呢，说这个啊，相较于传统的促销，那体育赛事吸引的青年亲子客群粘性更强，停留的会更久，也是带动了消费了啊，也非常可观。你看起到了一个双赢是吧，也不光是双赢，好像是三赢四赢。还打球的人开心，组织球的这个人有场地开心，然后提供场地的这个商家开心，那看比赛的市民啦、消费者啦更开心啊。在北国未来城这个中庭啊，我们看到它是铺设了这种模块化的拼装的一个地板，也是能快速的搭建标准的场地，就是呢也既不影响营业，还能拆装便捷。就是呢在7月初的时候啊，河北省的冀蒙杯青少年的篮球赛的决赛期间呢，这个商场的客流量同比是增长了37%，销售增长10%。所以说呢，商场的负责人也说了，说现在很多孩子呢看完比赛就想学篮球了，然后呢就当场会购买装备，然后呢一家人再吃个饭玩一圈才走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真的消费确实啊非常可观。而且呢这也能体验到真的体育赛事它是非常具人气而且促消费的，这种溢出效应也非常明显。你看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是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动的一个通知，也是明确将赛事举办地从体育场馆是拓展至景区、商业中心、步行街等一些区域了。之前呢就有明确的规定，说一些商业性质的或者说举办的一些大型赛事的一些

些这种比赛是不能啊在这些商业区进行的，或者说人流量特别集中的这种地方去进行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专业的场馆嘛。现在放开了，你会看到真的是用赛事流量也是带动了消费的一个增量了。 The place to be。这个呢，不仅在你看刚才提到的石家庄的北国未来城的这个篮球赛，在邯郸啊也是推行的非常好。邯郸呢，它也是将国家级的赛事办进了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啊，各位，我们在九九二乐听天下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时不时的会提到，那真的也是非常火，甚至是火出全国了啊。你看他们今年呢，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的联赛是在他们的胜利广场开跑了。那人流量本来就多，这个时候呢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来这边，那邯郸的知名度那只会越来越大呀，对吧？你来的人那是不是就得买点东西啊，买买邯郸的一些文创了，是吧？包括尝一尝邯郸的美食了，包括你到这儿是不是就得住一些酒店了，吃一吃是吧当地的饭了，餐馆的营业额是不是就上升了，联动的一系列就都带动起来了。不光邯郸，再来说说保定吧。保定的莲池区呢，也是采用了户外运动场地加城市核心商圈双赛场的联动模式，让赛事融入商圈了，也是一个新的体验。再比如说秦皇岛，它是深耕滨海资源。那在北戴河滨海景区是举办了第22届全民轮滑嘉年华，有将近万名的轮滑爱好者是沿海岸线去滑行的。各位能听得出来吧？你看，立足资源优势，咱们省的各地因地制宜办赛，体育赛事呢也是不断与城市空间深度融合，也是拓展出了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空间了。据了解呢，今年上半年我省呢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5657场，其中呢进景区714场，进商圈447场。那从商场的中庭到景区的沙滩，再从古城的街道到城市的绿道，这一场场接地气的群众性的赛事呢，也是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的场地局限和参与的壁垒了，也是丰富了群众日常文体生活，也持续的解锁体育消费的新场景。河北省体育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呢，说我省呢将进一步的丰富群众体育赛事配套，推出更多的文旅惠民政策，持续激发体育消费潜力，让赛事流量呢转化为销量和增量。我们也共同期待啊，我们省呢进一步的一些赛事的到来，咱们呢都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甚至是参与其中。宋亮他说，大茂你好，我抖音怎么搜不到你的账号呢？是大茂说车吗？但我搜不到。那大茂啥时候说过车呀？你搜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啊，你就可以在抖音上搜到我的账号了。那你经常听节目，你怎么还能是吧，大茂说车，这祥子说车吧。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烟雨平生》，送给各位。

0: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阳光体育，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大茂，也可以叫我大茂司机啊。断了线的风筝啊，他说搜索抖音啊，你抖音搜索大茂卖瓜就可以找到大茂了。我就不信你能找得到。搜索大茂司机啊，不要被他带偏了。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韩喜才他说，我8月4号中的这个电影票的这个奖怎么还没发短信呢？啊，跟各位中奖的朋友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短信呢会在1到5个工作日当中啊会给你发送啊。你看4号今天到7号，这不是才3天吗？你再等2天啊，会给您发的。同时也恭喜您啊，中奖了，真让人羡慕啊，可以啊拿这个免费电影票啊，带着自己的家人啊去好好的去看电影了。你计划看什么电影呢？你看我花钱已经看过了功夫女足和八仙了，我计划我再花钱看一部啊蜘蛛侠。好了，我们节目继续啊，关注一下发生在石家庄玉童国际体育中心的一个赛事。最近呢，数千名观众汇聚石家庄玉童国际体育中心，共同见证了122支队伍同场竞技，争夺田径之城大众挑战赛男女4x100米接力冠军的盛况。哎，各位有去现场看的吗？据了解呢，参加本场比赛的接力队伍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俱乐部以及运动员自行组建的团队，其中呢也不乏从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等地远道而来的运动员。参赛运动员中呢，既有长期接受业余训练的学生运动员，也有利用暑期自发组织为热爱奔赴赛场的田径爱好者。1, 2, 3, smile!看我停的多是位置啊，对，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 smile。 那除了接力项目之外呢，赛事还针对个人设置了田径这个田赛和竞赛共12个项目，那吸引了超过2000名运动员参加，其中呢来自石家庄市之外的运动员超过60%，参赛运动员的最小年龄不足5岁，最大年龄39岁。那充满激情活力的众多参赛运动员呢，在这个盛夏的玉童中心呢，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青春驻脚。

哎，刚才说到这儿了，也问问各位啊，考考各位，看有没有这种资深的啊。就我刚才提到了，你看，就这个除了接力项目之外呢，赛事还针对个人设置了田赛和竞赛共12个项目。哎，各位，田赛和竞赛是什么？你们知道吗？都说田径赛事是吧？咱们现在分开了，田赛是什么？竞赛是什么？看看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啊？田径之城的这个大众挑战赛呢，始创于2024年，赛事聚焦青少年田径运动员与广大的田径爱好者，也是搭建了专业化、大众化的竞技交流平台，进一步的引导更多青少年和体育爱好者走进田径。啊，热爱田径，包括投身田径运动。那在夯实田径群众体育的同时呢，也是深挖赛事经济价值，推动消费与体育深度的联合。那除了汇聚各地的参赛选手、教练员以及随行人员呢，那释放赛事外溢效应之外呢，赛事也是充分的激活了住宿、餐饮、商贸等多元的市场，把赛场流量转化为了大众消费的增量，以品牌赛事呢赋能全民健身，那为地方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呢也是提供了助力了。

我看到很多朋友呢都是在写我的名字啊，可能是在搜索大茂司机的抖音啊。有人确实有人说是大茂司机吗？司是那个丝瓜的丝，机是咱们河北的简称。然后耿还说大茂司机啊，四是似乎的四，吉是吉祥的吉，不是这个。还有严艺县啊，大茂司机还是大茂司机啊。跟您说啊，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都没有问题。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各位，被我打错了啊！还有人越打越离谱了。耿这位同学，你稍微停一下子，不要让我笑。来了，咱们继续啊！就是来自山东青岛的运动员黄志博，人家就表示了，说呢，这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赛事，就是站在专业体育场里边呢，现场的解说大声喊出“哎，我们的名字”的时候，非常的振奋人心，更加再加上呢，这个观众席上大量观众一直给我们加油，就感觉自己和赛场的这种热烈氛围完全融为一体了，非常的激动。

哎，真的，他这种感觉我特别有感觉，不是说我曾经站在过这个专业体育场上面啊去运动，我真的是在梦里我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当时我就梦到我是参加世界杯的一个运动员，然后呢我走上球场，那真的那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呢把我都给淹没了，大家都说达莫斯基你最棒，你快给我敬一个。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就跟他们说的一个振奋人心啊，真的是全场的观众啊都在喊我的名字，后来就给我喊醒了。再来关注啊，石家庄的运动员宋佳一表示说呢，他是第三次参加田径之城的大众赛了，参赛氛围特别好，执裁呢也比其他的大众赛事更专业，每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这些激情的现场的参赛照片呢，其他省的运动员都很羡慕我们河北的田径爱好者。是，看有好的组织方，有好的场地，再加上像你这样的好的运动员，是不是？那绝对是啊，让很多人羡慕的。

深受参赛运动员喜欢的是呢，赛事配备的视频以及照片内容呢，在赛事主办方的专属的田径精英小程序上呢是公开传播。仅以本场比赛为例呢，累计近万张的照片浏览次数超过了30万次。那选手下载这个照片之后呢，又将它呢发布在社交媒体的继续传播，也是形成了非常庞大的传播效应。那对于许多大众选手而言呢，这一场比赛的意义呢，不仅在于成绩，也是在于能够在这样一个难忘的暑期留下属于自己的田径赛场的一个记忆了。创立至今呢，本项赛事呢是持续走进咱们河北多个城市，累计举办了22站的赛事了，吸引了数万名的运动员参赛，在全国田径爱好者群体当中呢，也是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号召力。随着更多运动员的加入，相信呢会有更多的青少年的运动员和田径爱好者会走进赛场，感受田径的魅力，在成长的道路上呢收获更多的阳光与激情了。刚才问到各位，这个田赛和竞赛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去区分？谁的思念那么冷？他说呢，田赛就是以距离单位为胜负标准，比如说跳高、跳远、铅球、链球这种。那然后呢，竞赛呢，就是以时间长短，比如说像100米啦，你像200米啦，像300米啦，或者400米啦，像这种的，是以时间定胜负的，那就是竞赛了。专业啊，可以可以可以，就这么给你再跟各位啊再去详细的来解释一下。就是你比如说这个田赛，它基本上呢它在这个运动场的这个场地区域完成，比如说像高度了、远度啊，就比谁跳得更高更远，谁扔得更远啊，像类似这种刚才提到了铅球是吧，跳远、跳高，还有像撑杆跳啦，包括铁饼啦、标枪啦、链球啦，这些都是竞赛啊，就像他说的那样的，就是比拼时间速度的啊，这种就是在跑道上进行的，你可以这么去想，是吧？就在场地上面那种跳的、投的是田赛啊，跑道上跑的那是竞赛，各位知道了吗？

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喂，大茂，你醒一醒了啊，交一下服务费。”不是我为啥交服务费啊？各位不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再回复我的名字，错别的名字了。你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啊。咱们有的时候呢可以聊聊天，包括呢你也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点赞，直播的时候呢送个礼物什么的啊，咱也不见外。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小雨转阴，27度到35度；承德晴天，23度到36度；张家口多云，19度到32度；秦皇岛晴，26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28度到30度。

27度，廊坊晴天27度到34度，保定晴25度到35度，沧州晴26度到36度，衡水晴天25度到36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34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6度到35度，北京多云25度到35度，天津晴天28度到37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21度到32度，郑州小雨转晴26度到33度，济南晴天28度到38度。石家庄市15点， PM2.5 的指数为20， PM10 的指数为41，空气质量属于优。

0: 邀请呢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992的爱上城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啊，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因为距离七夕节是越来越近了，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1: okay.
0: 你现在买物流呢刚好、啊、是能赶在七夕的前面给您送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送给自己的爱人了。992爱上城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呢是相叠加使用的，先领后买会更加的划算。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呢，每天早晚两场秒杀狂欢，早场是8点钟，晚场是下午的6点25。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迪奥香水了，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的晚霜都有，但是数量有限啊，秒完就没有了。各位可以提前定好闹钟，下周一准时来抢。此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也是蓝黛的小棕瓶，护肤界的老牌顶流啊，坚持用，皮肤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现在爱商城的两瓶套盒的装啊，两瓶装的套盒，售价呢只要599元，在参加七夕的7.7折的优惠活动之后呢，到手只要461.23元，一瓶算下来呢才200多块钱出头，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新的商品啦。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霍迪秦师傅啊，也是在回复说这个田赛和竞赛啊有哪些区别。他说呢，田赛就是在四方块里边的比赛场比赛项目，竞赛呢就是四方块边上的项目，也就是地里的项目和地边的项目。也行吧，啊，也行。王者为他占天下，他说呢，电影票中奖了怎么领啊？您那个中奖之后呢，我们会在1到5个工作日之内呢，会给您发送一个短信，到时候您凭着这个点短信这个链接，您到您这个到您再看看对应的哪些景这个影院啊，有我们的这个项目啊，你直接过去就行了啊，非常的方便。稍微等等，如果说没有收到这个信息的话呢，稍微等等啊，1到5天的时间。昵称叫做中奖买肉肉的刘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刘先生呢，也是非常的高兴啊，因为自己的媳妇儿没有中啊，他中了啊，确实啊，马上啊，这个一家之主的地位啊就更加稳固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刘先生的一个采访。
1: 昵称为中奖买肉肉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对，感谢，终于中了。今天没有看，本来想今天参加，还没有往上填了啊。
1: 中奖之后确实要买肉肉吗？
2: 中奖之后确实是想买肉肉。
1: 中奖看电影，
2: 这样就省得买肉肉了。
1: 那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姓刘。
1: 啊，刘先生您好，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通过咱们公众号上吧，然后还有那个也是整天早晚高峰我是必听的，挺信任咱们992，一直每天能想起来就赶紧参与一下。我感觉就是多参加吧，多参加就多机会。
1: 现在我们选的这些包括歌曲也好或者是电影也好，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作品，这些作品您熟悉吗？
2: 老歌也听，些红歌就是在家也喜欢给孩子放嘛，老歌还是比较有力量嘛。孩子现在上4年级，感觉现在孩子要是老是弄着这些流行歌曲，因为晚上回家有时候拿着蓝牙音响，我就比较喜欢给他放嘛。抗战片也让他看，爱国情怀都还是很有必要的，我感觉。
1: 这2张电影票有特别想看的电影吗？
2: 因为我爱人比较喜欢周星驰嘛，我带着爱人再去看一眼。
1: 以爱人的选择为咱家的主要参考是吧？
2: 对对对，因为我爱人还是比较喜欢看电影吧，感觉这样比自己购买也好啊，然后现场去购票啊，这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1: 生活当中增添了一丝幸运的这种气味。
2: 是是是。
1: 借着您的这一份幸运，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这些聊天群有哪个群是比较合适的吗？
2: 感觉还是家人群吧，都希望家人也得到一份幸运吧。对，因为我给我爱人也发了，我爱人好像也坚持了一周了吧。
1: 希望咱家还可以继续赢得电影票，欢迎您多多转发，邀约家里人一块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祝您观影愉快。
2: 好，再见。
0: 再次恭喜昵称叫做中奖买肉肉的刘先生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的电影票就可以了。我们呢现在是每天会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大家抓紧时间去争取吧。你的微笑，他说好久没和大猫互动了，这乐行天下延长时间了吗？对，延长了。哪里需要我就去哪儿。金属小野，他说大猫司机，大脑死机，大猫司机，就我这名字被你们已经玩坏了，你们都退一下。不跟你们说了，我们聊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事情。最近呢，你看随着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就是户外运动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了。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到2025年的一个显示，截至2025年4月初，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经突破4亿人了。那从消费人群来看呢， 中青年群体作为户外运动主要消费者，那其中25到34的群体占比最高。从宅到野，年轻人呢为啥热衷户外运动呢？其实呢，这并非一时的潮流，而是个体身心需求、社会文化变迁与政策市场协同共振的必然结果。知道了吧？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就喜欢户外运动呢？我们是追求自己个身的个体的一个追求，我们有个性。首先，户外运动是回应了我们年轻人对新型社交关系的一个渴求，我就非常的渴望。因为户外运动它天然就具备了强参与和共享体验的属性。你看，比如说之前就凭借这种易上手、重社交的特点呢，像一些飞盘啦、包括匹克球等等一些轻竞技的项目迅速走红了，是吧？我们年轻人玩的。还有就是越野跑的这个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短距离项目主打休闲交友的这种也非常明显。你会看到我们年轻人啊，在社交媒体上会分享穿搭和体验，会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是吧？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啊这样一个诉求。我们呢就是以这个兴趣为纽带啊，我们去建造这么一个社群，然后呢让户外运动呢焕发出强大的社交吸引力。从这个更深层的来看呢，户外运动呢也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对抗快节奏生活、寻求精神疗愈和挑战自我的一个主动选择。比如说你看徒步走了、登山了、包括越野跑这些运动走红，折射出的是什么呢？那正是啊我们这些都市人群在高度竞争环境中对压力释放和自我效能感重建的一个深层的需求。各位能听懂吗？就通俗点讲啊，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我们需要一个途径来释放。那这个时候呢，哎，徒步了、登山了、越野跑了，哎，这都非常适合我们。你想想，当类似像我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完成一次又一次的难度的一些徒步了、登顶一座山峰了，你是不是我们参与了，我们收获了，是吧？我们就会非常有成就感呢，是吧？因为就像一句话就飘在你的脑海里，就是我做到了，是吧？我能行。

是吧？你看咱们河北是吧，恰好给咱们年轻人呢提供了充裕的户外的疗愈空间。你看咱们全省现在有户外运动场地232块，总面积2944.2万平方米，而且建成步道是19146.3公里，户外运动营地260余家，滑雪场84个，这都是居全国第一的呀，是吧？谁有咱的这个滑雪场多？咱多啊！而且现在呢，系统的打造这个户外在河北的一个品牌，咱们河北呢也是推出了像攀登一起来，是吧？越野一起来，是吧？大家来欢乐，呵呵，等一些品牌啊。2025年呢，全省举办的户外赛事1614场，同比增长104.05%，拉动消费超过了143.53亿元，参赛观赛的总人数达到了653.46万人。你像秦皇岛、保定、张家口三地也是入选了国家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名单。你看，供给端的持续爆发，是吧？让户外运动不再是偶尔的打卡了，更是这种深度的融入咱们这种大众的日常的一个生活了，是吧？你看，你从原来这些专业小众是逐步的转向了大众日常的生活方式了，真的现在户外运动非常火热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与到户外的运动当中去啊。这个户外吃烧烤这个不算啊，咱先说好了，户外运动啊这不算。正经点的啊，咱回复我，不要说户外我吃烧烤了，是吧？我户外练个瑜伽，哎，瑜伽是不算的。户外运动现在非常火热，也是离不开政策支持和市场供给的双重发力的。你看，在咱们国家层面，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到2025年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是提出了产业总规模突破3万亿元的目标。首批49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名单啊，在2025年是落地了。你像“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是更明确地提出了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那国家体育总局呢，近日也是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同样提出了大力发展户外运动，打造精品路线和品牌赛事。那地方政府的主动作为呢，也同样关键了。数据显示呢，2025年中国消费者中每月参与户外运动2到3次的群体，占比已经达到了48.33%。The streets, the place to be.宋他说呢，那个越野跑就不是普通人类能完成的一项运动啊，轻则40-50公里的路线，而且爬升200米跑都可以参加马拉松选手中精英中的精英了，他才可以有资格去微微的啊触碰一下越野跑。不是，咱就一定得这么跑吗？40-50公里的跑吗？越野跑是吧？咱们越过山野咱们去跑不行吗？是吧？咱们在乡间小路上跑一跑，那算越野跑吗？算呀。吕丽文他说，户外钓鱼算户外运动吗？这个算，哎，这个还真算。在昨天我回家的时候，我上电梯之后，紧随一个电梯的人进来了，他是住我楼下邻居，人家提了一个大袋子，我说哟，这是什么呀？他说这是我刚钓的鱼。哎呀，当时给我羡慕的呀。就是我羡慕的同时，我能感觉得到他脸上的那种成就感。户外钓鱼这个算，但是啊，提醒一些老爷们儿们啊，户外钓完鱼之后记着早点回家，别一天天的啊不着家。因为网上都说一些钓鱼佬啊，出去了好几天才回来，就往那一坐，就坐那么长时间。很多女士就不理解了，说这玩意儿有这么大的瘾吗？啊，我家里就不香吗？

你看现在这些户外运动真的非常火，从社交重构到精神的疗愈，再到政策与市场协同下的一个日常化，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真的非常热衷户外运动。真的，它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美好生活的一个集体的追寻啊，你想想是不是，是吧？你们试想一下子啊，当四亿人奔赴山海，当万亿级的市场悄然生长，那户外运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风口了，更是一代人对生命质量和生活边界的一个重新定义。各位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各位，如果说你听了这期节目了，有助于你出门啊，去转转，去运动起来，那说明大茂的这期节目也是有意义的，因为难得也替一个992阳光体育的班嘛，也算是做了一个贡献了。 On the streets. 哎，说完这个户外钓鱼的情况，怎么

那刚才说到的四亿人在奔跑，那其中就有你啊，是吧？说明你正年轻呢。我看你的头像也是跟你的爱人的一个结婚照，是吧？让你媳妇儿也运动起来，是吧？如果说她不运动的时候，你就跟她说，你看啊，你看当年咱结婚照 你是那个样子的，你看你现在是这个样子的。我得督促你啊，咱们现在就从现在开始啊，山间小路咱们走一走，鼓励一下她。

我们来关注一下啾啾二及时好运，今天八点的开奖的号码是507，本时段呢共有四位朋友中奖了，平分奖金是500元，每人是125块钱。今天晚上的18点，奖金500块钱再次等待着各位。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计时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及时好运了。查看开奖视频，打开计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都是可以的。

0: 另外呢，免费的电影票也等待着各位来去中奖啊！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呢有一个跳转的即时链接，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看今天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我们会准时的去开奖的，会选择15位朋友每人2张电影票。河北百邦他说，刚上车打开广播，我就说怎么不对呢，怎么是大帽的声音。对，现在是下午的2点钟，你的时间错位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修订后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近日发布实施，新版守则对票务管理条款进行了优化。
2: 昨天，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试运行。哈伊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
1: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2: 今晚7:42将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立秋虽然到了，但暑气一时难消，此时还处在三伏天期间，是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节气。
1: 据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将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2: 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到明天中午的12点，我省保定市富平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井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橙色预警。保定市的易县、涞水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的涿鹿县、玉县、石家庄市的井陉矿区、藏黄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新都区、邯郸市、武安市等地局地呢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保定市唐县、徐水区、曲阳县、满城区、顺平县、石家庄市的元氏县、行唐县、鹿泉区、邯郸市的歙县、张家口市的崇礼区、张北县、沽源县、赤城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为局地短暂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继续来关注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大部分地区36到38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2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11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6度。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明天夜间到9号，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9号的夜间到10号，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1: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邢台以及省周边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
2: 我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
1: 石家庄市气象台在4分钟之前发布全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西部山区大到暴雨，个别地点大暴雨。方向风速是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
2: 明天白天是阴转晴的天气，上午西部有阵雨，风向风速呢偏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是31度。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 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新亮。
0: 今天是立秋了啊，虽然这个温度很高，但是接下来我们可以期待凉爽秋天的到来了。
1: 我看天气预报下周的话，应该温度就会有下降，有滑落啊，就是整体下周的话，因为可能有一些降雨，所以说温度会低一些。因为今天其实温度还是挺高的，提示大家
0: 38-39度吧。
1: 对，就是出门在外的话，尤其是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咱别中暑了。
0: 不要被这个季节的名称啊，天气的名称所蒙骗了。
1: 还有人说，他说上午的时候，他说我中车贴了啊，他说也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但是我没有接到啊，他说我想邮寄一下，没关系，到时候还会跟您联系的啊。如果说需要邮寄的话，你就把这个邮寄地址跟我们工作人员说就行了。我们今天上午呢又邮寄出来一批啊，就是对邮寄出来一批，就是最近不是有朋友说哎没有收到这个快递吗？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又这个集中发出去了一批啊，大家等一等，应该过个2-3天就是上一段时间抽中的这些朋友就能够集中的收到了。今天上午刚发出去的。
0: 对，给我们留言这个朋友。

0: 他说他是安新县的，刚才我们俩还在讨论，就安新县是不是属于雄安？
1: 嗯，
0: 雄安是把保定的哪些地方划入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生机勃勃的城市啊？雄安，大家知道了可以跟我们来留言聊一聊，
1: 对啊，也可以说一说。
0: 嗯，
1: 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轻型的厢式货车啊，在石家庄有一个什么样的限行规定？
0: 嗯，
1: 你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限行"啊，就是蓝牌货车的限行规定，它比较多，文字也特别的冗长。我建议呢，您仔细的阅读一下啊，这样了解一下。如果是您作为货车司机的话啊，了解一下这个营运的车辆的一些限行规定，对您来说也有好处。
0: 对，欢迎王猛，他说王哲你为什么没有开播，今天我们播在计时上，那么我们抖音直播间可能还会需要一个调整啊。我们的抖音号大家不妨记下来叫992特报团，那么我们在计时平台的话呢是计时新闻的 APP， 然后点开直播会看到我们。
1: 嗯，
0: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这看直播会得车贴。
1: 对啊，就是在计时新闻的 APP 里面，然后首页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发关键词特报团，即时的直播链接就会分享到您的手机微信上啊。点开之后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链接，也可以直接跳转过去。今天我们的直播平台就是在即时新闻上，在这个平台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呢获得车贴。我们今天这不是刚寄出去一批吗？啊，所以说想获得车贴的朋友，您可以继续啊发车贴两个字儿到直播帖里面啊，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赢取车贴了。
0: 是，就是我们今天抖音没有开播，所以就有人专门来问。那我也想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人就只盯我们抖音的直播间，为什么不去就是这个即时新闻上看一看，是因为什么？你觉得再下载一个东西比较麻烦，还是说我们这上面的画面啊然后网速啊等等受影响？应该不会啊，它和这抖音的话画面和网速画面源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下，你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送的礼物就不够大方吗？就送个车贴不足以吸引你吗？
1: 前两天上午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聊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的手机流量套餐都是什么样的套餐，月租多少钱，然后流量多少，给你的赠送的话费多少。有一个听众他那个回答的把我吓一跳，他说呢他那个套餐应该是3块钱还是5块钱一个月，
0: 一个月
1: 啊，一个月3块钱还是5块钱，反正不超过5块钱。
0: 不是能打电话吗？他是
1: 没有通话时长的赠送，然后呢也没有流量，他呢就是每个月的流量全是靠自己什么，就我据他说啊，说什么点赞然后领的那种流量，什么打卡领的那种流量，
0: 不是，
1: 就是他从来不自己花钱买流量。
0: 那他这个3块钱都包含什么呀？
1: 我估计就是那种最低的什么保号套餐，但是保号套餐我想了想也就8块，也最低好像也才8块钱吧。
0: 不是，他那个流量就是他给谁点赞能得到流量？
1: 不知道，反正
0: 我都没有听过这种套路。
1: 反正他说他在手机套餐里面就是一个月花了不超过10块钱，就是每个月就几块钱的月租啊，也从来不买流量，也不买这个通话时长。
0: 他刷短视频吗？
1: 那我估计他光点赞的那个流量应该不够他刷短视频的。
0: 人家
1: 刷个短视频得多少流量？
0: 人家说人家老点赞，就证明人肯定是刷短视频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个招，就是防避你自己长时间沉溺在短视频当中，就是你没有那么多流量，你会不会刷上来，你就对自己有一个节制。
1: 因为我们本来是当时是想聊一聊，就是看看大家他这个通话时长啊，然后流量啊，就是一个月多少个流量够用，因为现在大家流量基本上一个月用的都比较多嘛。
0: 人家说我不需要，
1: 人家说我不用流量。对，后来我发现他如果不用流量的话，他真的就很难用即时新闻来听我们的节目或者看我们的直播了。
0: 我们点和那什么的话也没有送人流量这一说法，
1: 没有
0: 啊。那他应该长时间的都在刷短视频，要这么说，因为不然的话他不点赞流量就没有了。
1: 那他哪有流量刷短视频啊？连着 WiFi 刷短视频是吗？就找那个有网的地方，免费的网的地方蹭网去。
0: 对对对，就家里装上网，单位也有网，出门在外就不刷了。
1: 但是一般你现在家里的网不也都是办这个手机的流量套餐赠的吗？谁还会单独花钱去办一个网啊？家里面，对吧？一般你可能是月租超过几十块钱，然后运营商他能说我赠你一个这个家里面的宽带，对吧？
0: 我觉得就他这种就是过日子的方式和思路，他们家应该也没有 WiFi。就是将这部分的费用省到底儿。
1: 你看有位朋友他说那个人是那个农村家园卡，月租3块钱。
0: 这个
1: 农村家园卡
0: 只有农村的户口才能办吗？就是
1: 应该是有一些限制的。
0: 有要求吗？
1: 你应该想办不了这个。关键是咱一般人办这种卡真的没什么太大用。
0: 还是说就是 他这个卡覆盖了这个农这个村儿，这个村里头全部都有 WiFi， 你不然他的确也不方便的，
1: 就跟那个校园卡似的，是吧？就是在学校里面我可以用起来便宜一些。
0: 你这个观念一说我就觉得是好几十年前的这种这种方式了。
1: 对，
0: 如是我言说，运营商的 APP， 每天签到，直播间点赞就会送给你一个 G 两个 G 的。
1: 那我知道了，就是各大运营商他自己的那个官方 APP，然后你点开以后，每天打卡他就会有定期的流量赠送，这样你就省得自己花钱去买流量了。
0: 好，因为今天呢我们把所有的视频直播的平台然后入口都收缩到了即时新闻这个 APP 上，所以我们今天即时后台是有我们的很多同事啊，就是在支持建兴技术的支持。我们今天刚刚问的那个问题特别好，我们把这个问题总结起来也交给我们后台的同事，大家共同啊一块来看一看，敦促我们，不能敦促我们吧，就帮助我们一块来提高啊。有人说我来说一说，王哲你刚才说的那个为什么不用即时，因为我觉得在下一个 APP 太麻烦，太烦了，它一个 APP 只管一个事儿，很麻烦。
1: 但是现在大部分 APP 好像就是一个 APP 管一个事儿，
0: 它就是你希望它管多少事儿啊？你看即时这个 APP 上，它可以看新闻，听广播，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好像只为我们服务了，是吧？人家也不能只为着咱们节目转，
1: 就是刷新闻嘛，是吧？听节目，然后看视频，各种直播都有。其实它不光是我们这一个节目的直播，就是全河北广播电视台所有的这个直播都在这个平台上。
0: 对对，就是你如果就是我们的死忠粉，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
1: 对，
0: 他说另外呢，移动 APP 签到好像可以领流量。
1: 那就是运营商的这个官方 APP 嘛，签到领流量。
0: 他说没流量一般都是在家和上班都用 WiFi 的人。
1: 还有王猛提到了，他说我说说我的真实情况和感受吧。或者抖音其实我看的也不多啊，主要是看特报团的直播。或者虽然即时呢也有直播，但是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朋友可能分享一些短视频，然后在抖音上，他说所以相比起来在抖音上和即时里面，他说我就选看抖音的直播了啊，因为他不光是看短视频，他还有一些社交属性，是吧？就是通过抖音的话，有一些朋友
0: 抖音的社交属性，
1: 就是会分享视频吗？
0: 常常私信来往，对吗？
1: 你知道续火花吗？
0: 你给我续过，咱俩互相续了，
1: 我跟你说过，
0: 咱俩互相续了两天，然后就拉倒了。
1: 现在最长的火花，他们有续1000多天的了。
0: 就是这两个人连续1000天都在互动。
1: 对，因为我前两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是一个婚礼的司仪，婚礼现场他不是有一些赠送小礼品的环节吗？然后这个司仪呢就说，我们现场选出3位朋友，这3位朋友就是火花天数最长的，然后我们送出这个小礼品。然后有一位朋友，他给那个司仪看了一下，他跟他闺蜜的火花天数已经到1300多天，还是1400多天了。
0: 就是这两个女生每天都
1: 每天聊天就每天聊天。然后后来那司仪就把这礼品送给他们了。
0: 那我就想问问他们为什么不用
1: 不用微信是吧？微信没有续火花啊。
0: 那续火花能得什么？司仪给的礼品
1: 也不能得什么。
0: 司仪给的礼品，
1: 对，就跟以前，比如我们小的时候用什么 QQ 空间，对，
0: 升到小太阳，
1: 对对，升级的话，它其实也得不到什么。但是你就看到几个太阳、几个月亮、几个星，你就感觉心里面舒服很多。
0: 你
1: 有点虚荣心吧？可能
0: 就是你会跟什么人就是续火花续的时间最长，在你的抖音上？
1: 我没有跟什么人在抖音上续过火，
0: 咱俩坚持了一天就拉倒了。
1: 对，因为我也不经常用这个抖音跟别人聊天。
0: 还有朋友提到了刘欢，他说主打就是一方便，你看我没事的时候开抖音随便刷啊，他说没事为什么随便刷即时啊？
1: 也可以随便刷呀，
0: 我们赠车贴呀。
1: 对啊，
0: 他说王哲你说的对，你说的每一个都在点子上啊。他说你说的对，然后他没有下计时。
1: 还有人说，他说我是藁城的啊，家园卡不出藁城，每个月就是3块钱的月租。还有人说，他说我同事3块钱的月租还带宽带，那哪个运营商啊？我携号转网吧，转网到你那个运营商。
0: 你得住到藁城去。
1: 三块钱月租还带送宽带。这宽带是拨号上网的那种吗？
0: 好像大家说的都是家园，什么什么叫什么乡村什么卡。
1: 那有什么限制条件吗？这3块钱月租的，我确实没听说过。
0: 农村家园卡就是你不能出这个村儿，一直在你们村是可以的。
1: 限制条件前置了。
0: 我们进行小段广告哈，稍后回来来连线啊。他关于我们投诉的内容，我们先预报一下，就张先生纯电鼓包俩月没修好这电池啊，没有换，说是没有货。节目关注之后，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周末就能换，那到周末了，一会儿我们连线。
2: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 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5: 产品质量法、
4: 汽车三包法、
5: 食品安全法。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每天都有第一次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啊，有人说终于见到主持人了啊，有人说打卡打卡啊，求车贴啊，只要是发弹幕留言的啊，都有机会用车贴啊。你看有人说，他说这种，很便宜的低月租的卡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啊，他说签到流量很少的啊，就是你就是签到流量可能没有那么多，
0: 他不就一个 G 吗？是吧？
1: 嗯。反正老人够用了
0: 那我就理解了。他说你看视频点赞其实也是看运营商的视频、然后你点赞半天他给你一个 G、我能理解一下，就是一个 G 他是能刷多长时间的视频吗？
1: 一个 G 的流量啊、
0: 哦、
1: 一个 G 的流量，现在你要是重度用手机的话、你要不用 WiFi 的话、一个 G 你可能一天就能用光了。
0: 哦，那也可以啊，我天天去点赞就他就天天送我。
1: 那也行、
0: 对吧，你别说就刷一两条就用光了，那确实。
1: 那应该不至于。
0: 哦、那一个月我30个 G 就够了、对吧，我就点赞然后攒30个 G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就是你别就是看那种大的长视频、你说我用手机看电影是吧，那你可能一个电影的一个 G 都不够用。你只要不看那种特别大流量的视频，你就光刷刷短视频的话应该还是差不多的。
0: 仗剑天他王哲你去看看怎么样零免费的流量。刚才已经有
1: 朋友告诉我们了。运营商
0: 打卡吗？你是想让我看看替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坑是吧？如果是运营商的话、应该还好。
1: 对，就是通过运营商打卡领这个免费流量嘛、因为他本身就是做这种流量服务的运营商。
0: 对、他不会有什么消费陷阱。
1: 对，他就是顶多就是送你一些、而且本身你的月租就3块钱了。那还有什么陷阱啊，对吧？
0: 他万一让我比如说看一看之后我突然话费就消失了30块钱，我不是就怕这个吗？
1: 对，那你就可以投诉他，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投诉他就可以了。
0: 有人在投诉我们，王阳娱乐他说我要维权，不下载即时就不给车贴钥匙扣，他说你们这个属不属于霸王条款？又没要你的钱。
1: 对、
0: 你说你花了钱是吧，我们说了你必须下才给你、
1: 不是免费让你听的吗？
0: 对呀、我们就免费
1: 没收，
0: 免费送的嘛、
1: 还送东西
0: 啊、送也是免费的，
1: 是纯公益啊、你就下载一个这个即时新闻然后看我们的直播啊、弹幕留言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的车贴了、很简单。
0: 对、大家还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在、这周初的时候连线的这位朋友，他呢张先生、买了这个车，买了延保花了8000多块钱，延保呢就是延这个几大件啊，动力系统啊什么的，但是他电池确实坏了，坏了的话呢这个保险公司花那8000块钱你要说白花吧也不至于，也不是没人管他，但是管吧电池就是不给换，就是说我们没有货你需要等，现在已经等了2个月了，
1: 对、
0: 接下来还要等多久不知道，
1: 是一直跟他说缺配件、然后周一的时候连线说有一个河北地区的延保公司的负责人给他回电话了，说这周三周四的时候能给他调一个啊，他也同意了，而且他跟我们说，他说这种说法也是第二次出现了啊，他选择再相信一次是吧，我们说那你等一等，等等周三周四能不能给你安上，我们到时候周五的话再连个线，
0: 对，
1: 我们问问他啊，这已经是周五了，看看这个电池包有没有给他安上。
0: 张先生
5: 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
0: 等着了吗？咱。
5: 哎呀，我昨天联系他，总说这个广州的一个爱尔理赔的，他说这周能到，到底到不到？我昨天给他联系台北，说发出货来没发出货来，总说是这周能到，应该能到。
0: 他上次不是说这周末给你按上，就说这周应该能到。
5: 啊，对。
0: 之前不是他们留下这个话头，说是从什么其他地方调一个过来，如果这样的话就不用干等着了，那调无非就是哪有就去哪儿调呗。你没问问他是调不着吗，还是怎么回事？
5: 他调那意思也是说周四周五给发货啊，意思啊，好像是那意思。但是我担心他周四，今天周五呢，今天他能发出来也行，今天发不出来就又一拖好几天呢。
0: 就只有发出来才证明这事儿开始给你往你这儿来安排了，对吧？他要发不出来的话，
5: 对对对，
0: 还不是你的。
1: 他发也是给 4S 店发，对吧？
5: 对，发到 4S 店，他也说的就是这周应该能到第二年，他这么说。到底到不到？他能发出来，我这希望不就很大吗？
0: 对，
5: 他发不出来，我就太渺茫了。
1: 对，
0: 没发出来。昨天跟他问，他说还没发货呢，是没找着呢。
5: 昨天问他没说发，没发货。昨天晚上我给打电话也没，他也没接，所以今天我也还没问他呢。
0: 是你给的，我们刚刚给的我们这个电话账，
5: 刘。
0: 这个人姓刘，广州的这个人跟你联系的是吧？
5: 对对对，
1: 这个是我们联系了品牌的400之后，然后他第二天这个刘先生给您回的电话是吧？广爱的这个公司的。
5: 对对对，就是那意思。
1: 他是河北地区负责人是吗？
5: 我不知道，他主要就是给我直接联系的，他给我打的电，他从4S店要了我电话，给我打电话加的微信。
0: 我们请场外来联系这位刘先生吧。
1: 我们打打问问他这个电池包到底有没有发过来。你要是掉的话，按说你发货了，你跟人家车主说一声，让人车主这个一块石头也落地了，心里面。还是说一直掉不过来，发不出来货呀？
0: 他就是那个广爱公司的是吧？这位姓刘的，
5: 不是，他说他按他加微信说他不是广爱公司的，他就是又一个广州。汽车广汽又一个公司，又一个其他公司的。
0: 反正他是广汽的是吗？
5: 他是广汽公司的，他们都是那个。我问他了，他说。
0: 好，来，刘先生啊。
7: 你好。
0: 你好，我河北交通广播992。
7: 您说。
0: 对，你们的客户张先生，他还是电池，就一直修不了这个事儿，两个月多了。我们之前应该也致电过广爱呀，还有广汽呀。你是属于广爱还是广汽呀？因为你之前不是答应过他说这周末能给他安上吗？
7: 那个电池包不是今天已经到店了吗？
1: 到店了。
0: 今天他说他昨天给你打说还没有发货，今天就已经到店了是吗？
7: 没有，我跟那个张先生就是那个车主已经沟通了，完了之后呢，我说是本周会到他那里。然后今天已经到了，那个店里面已经卸货了。
0: 他昨天跟你发，你是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呢是吗？跟你联系。
7: 我昨天跟他讲的是，我说这周他一直联系我了，我说这周会到呀。
0: 好，到了就行啊，只要就是咱们把这个人员对上了就行，别说可能给他的给到别人那儿了，或者记错人了，别这样。那我们请场外直接给我们来打 4S 店的电话，好吧？那刘先生，你也暂时留步一下，我们一块来听一听，因为这个事儿两个月了，我们希望啊能够尽快帮张先生解决了，好吧？
7: 是，对。
1: 张先生，你不知道这个电池包已经到店了是吧？
5: 我不知道啊。
1: 4S店人也没跟你说。
5: 我没有4S店，我刚问那头的，刚刚十多分钟前我问那4S店说我今天特别忙，还没注意看系统呢，他说这意思。去系统上看有没有，他不会到车间里去看，对吧？
0: 刘先生是怎么知道他今天已经到店了呀？那边
7: 这个运输是我跟的呀，我肯定知道了。
1: 物流信息显示已经到店了是吧？
7: 已经卸货了，照片那些话都有啊。
0: 物流这边已经跟踪到了是吧？
7: 对。
0: 你那边有没有4S店直接跟踪的这个负责人啊，对接人呢？
7: 车间那边的话，那个杜先生
1: 4S店的是吧？
7: 对。
1: 他那边的电话您有吗？要是方便的话给我们提供一下，我们一会儿问问杜先生。
7: 我给一下。
0: 你好，请问是华盛店吗？
8: 是华盛店。
0: 你好，我992。我们之前连过你们店，张先生那个电池不是修了两个月吗？刚刚这个广州那边打电话说显示你们店已经签收了， 但是呢又没有给张先生打电话，我们想来敲定这个事儿，到底这个电池到没到。
8: 稍等，现在正在等叉车卸货呢。
0: 你这个叉车是电池在这叉车上吗？
8: 不是在车上，我等它卸完我得先打开盖然后再检查没有问题啊，让通知客户。我们得先看一遍吧。
1: 就是已经到了是吧？
0: 我们想确认。
8: 对对
0: 到了，你那边已经确定电池到了是吧？
8: 对对，还没有拆盖检查的，没有那么快，得稍等我几分钟才能通知客户。
0: 哦，好的好的，你看就在我们说话这节骨眼上就都到了。哦，张先生。
5: 哎，谢谢你啊，谢谢。
0: 哎，现在应该是可以放心了，对吧？历时两个多月，刚才
8: 您稍等，因为这块还没有检查完。
0: 你先忙你的，我不耽误你，你尽快帮张先生把电池装上，好吧？
8: 好嘞好嘞
0: 好嘞啊，那我们先把4S店挂掉。
1: 对啊，那看来确实已经到了是吧？4S店这边也说到了，物流信息显示也已经到了，只不过正在这个从叉车上往下卸啊，还得检查一下，看看这个电池包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确定没有问题了再跟客户联系。
0: 对，但是广州刘先生这边啊，我还想再多问两句。刘先生啊。
9: 啊，您说
0: 他这个电池就是一直都这么难等吗？
9: 不是，他是这样的，就这个电池呢，当时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接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安排了当地的那个服务站去维修，
0: 嗯，
9: 但是当时呢，我们接收到的这个报价呢，它是怎么说呢？维修的一个金额呢是大于更换的包的一个价值，
0: 哦，
9: 然后我们呢这边的话，广州这边就想办法，然后给他就折过折中嘛，因为我们想着可能，因为它本质上是内部电芯鼓包了，完了之后我们这边的话去协调嘛。协调的话就是说看一下能不能给他这个车主给他换一个包，
0: 嗯，
9: 对，给他换一个包，相对来讲的话为了就是避免二次维修，
0: 嗯，
9: 啊这么一个情况，对，再加上呢他的维修的价值是大过于那个换模组啊这一个维修的一个金额，所以我们就选择一个折中办法，就给他换了一个中转包。对，是这个意思。
0: 是说其实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当中，你们也在确定维修的方案是更换还是说维修，所以这两个月
9: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边的话是在河北当地的时候找了那个授权的那个服务站，服务站那边的话他给的报价以及那个就是维修金额嘛，维修金额过高，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询问了广爱那边，
0: 嗯，
9: 因为我们也算是整个这个跟广爱是有合作的嘛，他给的我们这边我们要向上反馈，就是说这个价格能不能批复，如果能批复的话我们就安排就该维修维修这么一回事，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跟他沟通了，我说这个维修的价格金额的话过高，能不能说就给他换一个中转包这么一个情况，这样的话也避免了二次维修的一个可能性。对，
0: 嗯，
9: 因为二次维修还要产生一些就是其他的费用嘛，那这个费用的话虽然说不是车主去担当嘛，
0: 嗯，
9: 就不用车主的那个，就是因为他这个买这个保险它是有一个额度的，假设比如说5万或者8万，那这个的话比如说第一次维修的话花费了2万，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要给广爱一个承保的一个质保的一个时间，那如果说我们正常质保的话给的1年10万公里的话，在这1年10万公里的出现的问题还是我们担的责任嘛，就不会沿用车主的这个延保的这个保额，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跟广爱一直协商，就是说看一下能不能给他换啊，中间的话，这个时间耽误的就有点长，导致了这个中转包也没有，然后配件的话这一块的话换下来的话，当时说广爱说，他说如果你换，就不如直接给换个包，
0: 嗯，
9: 就维修的情况下，不如给他换个包，这个是当时我们沟通的一个结论。
0: 就换包的话，于车主或者是于你们而言，可能相对来讲是最好的、最优的一个方案，是吧？
9: 啊，是，就避免产生二次维修嘛、因为这个车主可能平时用车的频率比较高，
0: 嗯，
9: 如果说再换一次的情况下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耽误他的时间。对，
0: 嗯嗯，好。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刘先生，你看他这个车呢是广汽的，对吧？广汽埃安，然后他保险呢买的是广爱的，那现在由你来出面负责，你又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单位组织？
9: 我们是属于那个优派，就是也是属于广汽的全资子公司。对，
0: 那他车是广汽的，然后保险是广爱的，你们在中间是起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啊？
9: 我们是属于广爱的那个承接的维修商。
0: 哦，承接的维修商。
9: 嗯，
0: 好的，那我们的了解就到这儿哈。如果说以后电池再出问题，不一定是指张先生哈，也不一定就是说在河北，如果其他比如说购买了广爱他这份保险的用户，如果需要更换电池的话，这个周期相对来讲都会偏长吗？
9: 不好意思，刚刚没听清楚，您说 是什么换包啊？
0: 对，就是说换电池，它这个周期一定是等待的时间偏长吗？
9: 嗯，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这是有一些能维修的情况下的话，像翼尾的配件的话是比较缺。
0: 它这个配件比较短缺是吗？
9: 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能这个在全国进行给它调。
0: 全国调货是吧？最后一句听清楚了。
9: 翼尾这一款的话比较短缺这个配件，
0: 哦、
9: 然后我们也会调集那个全国各个服务站的服务网点啊、对。
0: 嗯好，信号问题，但是大致的问题回答的比较清晰了，我们也了解了。嗯，好，
9: 嗯，
0: 好，那我们关于刘先生的连线先到这儿，好吧？谢谢刘先生的协调，再见。
9: 嗯，
1: 车主可能也是一开始没有等到这个电话是吧？但是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0: 四S店确实也没有到给他打电话那点儿呢，
1: 是的，
0: 是吗？就说我们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了啊，对，再通知来接。但是像张先生这么焦虑，我们也能理解，毕竟俩月了，一直之前就说啊，能到能到。
1: 是因为这个事儿给我们打电话都一个多星期了啊，所以说这张先生的心情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五月份发生的事儿，你到现在了都已经。
0: 好，张先生啊。
10: 哎，你好，你好，
0: 我们先挂了电话吧，你就专心等四S店电话吧，好吗？
10: 哎，好的，好的，
0: 嗯，
10: 谢谢咱们九九二啊，
0: 不客气，
1: 没事，嗯，
0: 希望
10: 帮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啊，
0: 时间也确实是不短了，好，希望您以后用车愉快，再见，
10: 再见，再见，
0: 嗯。
1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6: 产品质量、
15: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15: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刚才半点的时候可能没有关注各城市的天气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的是雷阵雨转大雨的天气，24到37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8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1: 张家口是中雨转雷阵雨，20到30度，东南风4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19到37度，东北风5到6级。
1: 唐山是雷阵雨转多云，22到37度，东风3到5级。
0: 廊坊雷阵雨23到35度，东北风3到5级。
1: 保定的是中雨转雷阵雨，23到35度，北风5到6级。
0: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东风4到5级。
1: 衡水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多云转暴雨，23到36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邯郸是多云转中雨，24到38度，东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雷阵雨，23到35度。
1: 天津呢是雷阵雨转阴，26到37度，东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2到33度。
1: 郑州晴，26到35度。
0: 济南晴转雷阵雨，26到37度，北风3到5级。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9， PM 值的指数呢是34，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0: 嗯，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九九二特报团。我们在公众号上的平台是河北交通广播，在这儿评论。 今天的直播平台是计时，大家可以在这儿发弹幕留言。
1: 嗯，可以发车贴啊，如果你想获得特保团车贴的朋友啊，可以发车贴两个字到计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啊，去打卡留言发弹幕，就有机会呢赢取特保团节目的车贴了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找到计时新闻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特保团这个关键词，计时新闻的直播链接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啊。下载一个计时新闻的应用，点击之后就可以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啊，没有问题。
0: 嗯，余生良印说，南方的客服说话永远都是不紧不慢不着急。
1: 嗯，就是最后稍微有点信号不太好，
0: 哎，对，他那个应该也说清楚了，就是说他们负责维修的这个承接方，保险买的是广爱的，车呢是广汽的，他们应该也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你听出来应该不是不作为，只是可能碍于你比如说他前后的这个维修啊费用啊这综合考量，对吧，包括他们希望呢，第一呢就是别给车主添那么多麻烦，第二呢也尽量减少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个成本。
1: 嗯，
0: 所以经过这几番对比估计啊，这个电池也确实没有那么特别的丰富，是吧，就是你要用的话全国调货，但是如果全国调货能够做到非常及时的话，这个对于车主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1: 对，
0: 只是这个有些波折。
1: 嗯，希望这次 4S 店收到的这个电池包啊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是吧，通过验收之后能跟车主联系及时的更换上，让车主后续用车呢没有后顾之忧。
0: 嗯，另外王先生啊，昨天我们连线说过他的问题，瓜子二手车交了2000块钱，就是他想看车，就是你得交2000。
1: 哦，
0: 我不知道新亮你有没有听过这一点啊？
1: 看车还要交钱，那我不交了吧？我不看了。
0: 那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是不是说他过了初检，然后你再交2000吗？他说你看初检
1: 看车看2000有点吓人呢，打一眼就得看2000。
0: 就是初检的结果跟复检他说不太一样，但是平台给他出的结论就是说你初检跟复检差不了太多，你不能把这两千。

0: 不要这个车了。
1: 对，
0: 因为证明这个车跟他宣传的有差异吗？
1: 哦，但是你说这个大还是不大，差多少？
0: 嗯，
1: 是他平台自个儿说了算的。
0: 嗯，
1: 所以他们分歧就在这儿。王先生之所以跟我们投诉，就是他认为很大，就是你到这种程度了，我没法接受了。
0: 对，
1: 但是平台说，你看我这明白的白纸黑字都写着呢。
0: 嗯，
1: 这种结果是你自己不能接受，但是我平台觉得这个不算可以退钱的标准。
0: 对于二手车的车况是吧，平台跟车主的分歧是比较大的。
1: 哎，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啊。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啊。我们先来回复昨天就是提问的当中欠缺的一点，就是你这2000块钱是初检过了就交啊，还是说你只要看车就要交啊？
2: 它是一个什么，它就是瓜子二手车有一个平台，就是专门就是针对不管是针对二手车商也好，不管是针对个人也好，都可以在这个车上买车。
0: 嗯，
2: 就是你想通过这个平台进行买车，你得在他们平台交一个就是押金1000块钱才有资格去进行买，就是进行通过上边买啊拍啊，就是买
0: 这
2: 种车。
0: 这是什么平台啊？
1: 我说的对吧，邢亮？就是你啥也不干的，你就先交2000是吗？
2: 他这个2000的目的就是约束你，怕你这个车拍了之后你嫌贵啊，或者是你不想要了，就约束你。只要你不要钱，他是不会退的。
1: 不，我们的意思是说，你先看车再交钱，还是说只要上这平台有购买的意愿就要交钱？
2: 只要你想从这个车上买车，就得先交。你不交的话，你根本就是说你看不了。
0: 只要你想通过这个平台买车，你就要交这2000块钱。
2: 对。
0: 什么平台？这是？
2: 就是瓜子这个二手车，瓜子旗下的一个平台。
1: 叫啥？
0: 叫什么呀？
1: 昨天就没问出来这个问题。
0: 叫什么？
1: 哦，
2: 他这个他现在改名了，以前叫车速拍。
0: 哦，车什么？
1: 车速拍。
0: 哦，车速拍。
2: 以前叫车速拍，现在叫车优多。
1: 车优多。
2: 对。
0: 它是类似于一个拍卖平台吗？
2: 对。
0: 哦。
2: 他就是说瓜子的一个平台，然后这个个人的车通过瓜子挂他们平台，然后进行往外卖，就是你个人也可以买，车商也可以从上面买，都可以买。
0: 嗯，
2: 就是个人对个人，就是没有车商这一段，就是有时候就是说，他就是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嗯，我大概能明白了，就是他们搭建了这，
2: 对，
0: 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但是你想用这个平台，你就要交2000块钱的押金，是吧？
2: 对，交了这个押金之后，你才能进行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拿车，买车。
1: 那不能这样嘛？你看他给的这个你不满意，那让他再给你换一个。
2: 没有那个说。
1: 那啥意思啊？就是你交了钱只能有一次买卖的机会吗？
2: 他这个钱就是说约束你们，这个车你买只要你这个价格出了他这个车价，就是你感觉多少钱能要，你出完价之后，假如说车主同意卖的，就你必须要。车主如果不同意卖，或者说车主刚开始同意的，后来又不同意的，这个没事，这个就是说
1: 这个可以退钱给你2000，
2: 可以退，就车主不同意可以给你退，但是你不同意不可以退。
0: 哦，因为有人说，他说这个是一个竞价平台，他说你想出价就必须要交押金。
2: 对，
0: 他等于是一个拍卖平台，你交这2000块钱是有在这个平台上出价拍买的资格，是吧？
2: 对，对，
0: 因为你如果不交这钱，人家怕你随便瞎出价、乱报价，影响这个市场，是吧？
2: 对，
1: 哎，九哥给我们解释明白了。你当时是看完
2: 是、
1: 你听我说啊，你当时是看完初检，然后你出价了，对吗？
2: 是你出完价之后，然后车主交车，交车的时候，人家瓜子必须要经过复检。
1: 不是，你得先看车，对吧？
2: 就是你通过网上看他的报告嘛，他初检报告嘛，然后你进行出价嘛。
1: 所以你
2: 出
1: 价
2: 之后，
1: 所以你出价的那一刻是有专门的这个针对性的车型的，你就看中这一款了，针对这一款车来出价，
2: 对
1: 吧？
2: 对，
0: 嗯，
2: 然后你进行车主同意交车了，然后人家瓜子再进行第二次复检。
1: 哦，
0: 嗯，
2: 当复检的时候，看了这个，他这个复检结果跟第一次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这个，
1: 完全不一样，应该也不至于吧？他初检是谁出的呀？
2: 他初检跟复检是一个人，
1: 一个人，
2: 还。就初检是这个人初检的，复检还是这个人。
1: 这个人是平台的人还是？
2: 平台的，对。
1: 所以说，无论初检还是复检，都是平台给你出，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哦，你说看完复检，就是，先是把这台车推到你面前，然后你看到他的初检的这个信息情况。
2: 没有，他就是通过网上看这个复检报告。
1: 我们说，先说初检那一步。

0: 你现在没到复检呢？
1: 初检也是看这个他的报告。
0: 对，你先看，
1: 不是看车。
0: 哦，你没有见过，就他所有的这个车的买卖流程都是这样，不让看车，只看初检报告。
1: 都是通过他的这个初检的这个车况，应该告诉你哪有喷漆，哪有有瑕疵，就给你一类标注上去了。
0: 只有报告，没有车的图片。
1: 有图片啊，有图片，有报告，就是你通过看图片，通过人家这个报告。是一个什么了解是什么样一个车况？
0: 对呀、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车的图片，然后看到它的初检报告，然后你觉得差不多，
1: 对，
0: 你决定要这个车，
2: 你就可以出价。
1: 对，等出完价之后，然后车主同意交车了，然后再进行第二次复检，
2: 然后再
0: 好，
1: 再进行第二次复检。
0: 来，我们慢慢说。你当时看的是哪个年限，什么样的车况，然后你出了多少钱呢？
1: 这我得看，因为时间长了我都忘了。
0: 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我向你们反映的时候，应该得最少得有一。
2: 不用，你就说你什么时候拍的这个车就行。什么时候拍的这个车？
1: 我得看，我忘了，时间长了。因为
2: 你经常拍车。
1: 不是，就是说我买车就是到现在时间不短了，应该就
0: 多少钱呀？这个车？
1: 这个车下来不到3万块钱。
0: 哪一年的呀？
1: 是2020年的。
2: 什么车呀？
1: 这个大众桑塔纳。
0: 6、7年的车跑了多少公里啊？
1: 哎呀，跑多少公里啊？
2: 公里数多少？
1: 时间，因为时间长，我记不太清了。
0: 不应该呀、啊！你看，无论你是啊，没关系，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记不清了，就是说，你看一台车年限和公里数，这个是最基础的信息。
1: 因为我看了，就是我想买车，就看了很多这样的车嘛，就是说，
0: 类似的桑塔纳看了很多辆是吧？
2: 它这个平台是比市场价要便宜很多吗？
1: 比市场价便宜一点。
2: 哦，便宜一点、
1: 就是
2: 吧？
1: 便宜一点，就也不算说正常价吧，就是。
0: 你当时想从这儿拍是为什么呀？他正常价又看不着实车，还先交2000块钱出去。
2: 啊、大原因是什么？
1: 为了便宜嘛？
0: 你不是正常价吗？你说他不便宜吗？
2: 刚才不是问你们是不是便宜？
1: 便宜一点，
0: 大概
1: 市场买要便宜一点。
0: 便宜多少啊？大概
1: 便宜2-3千吧。
0: 哦，那不少了。对于一个3万块钱的车来讲，
2: 不到3万的车，
0: 目前那他有没有等于说这个车具体是什么样的，他前后有图片对照吗？就专门是你特别在意的那一点。
1: 有
0: 你把图片也给我们好吗？
1: 我现在给你发过去吗？
2: 可以。
0: 稍等，我告诉你怎么来操作。就是现在你看了他的复检了，初检你同意，然后你甚至报价报了不到3万是吧？你自己报的价。
1: 对，我得看我就知道多少钱了。2万多。
0: 两万几啊？
1: 那我打开那软件，我得看，我叫说一时说我说不上来。
0: 你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事儿21000跟28000这就差得多了。
2: 您是专业收车的是吗？
0: 他
1: 我是就是说对，我是这个经常买车。
0: 你看昨天我们问他说我不是，我就是普通的用户。结果今天
2: 因为你说你不经常看车嘛，对吧？然后还得打开软件，说明你可能通过这个平台是不是也拍了不止这一辆。
1: 对，我也经常买车嘛。
0: 那你这是让鹰啄了眼了。
2: 但是这次发现这个复检报告跟初检报告差的特别多是吧？
0: 你想说什么？
1: 跟初检不符吗？
0: 那你在这个平台上买的也比较多是吧？
1: 也不是说太多，买过几辆，也不是说太多。
2: 但是之前都成交了，它不存在退押金的问题对吧？
1: 之前都没有问题啊，这次出现问题了。
0: 这样吧，说被鹰啄了眼了吗？就是这次觉得自己看走眼。你拍的这台车，你还会再倒手出去是吧？
1: 对。
2: 你本来也是收车卖的嘛，对吧？
1: 对。
0: 你昨天不好意思承认是为啥呀？
1: 昨天我就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感觉就是我就是正常买车嘛，我也不是说是吧？
0: 那昨天你就是这个事儿没有必要不承认，因为因为我们想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车商看车和普通消费者看车那个点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你说这台车让你非常的不能接受，我们也想就是综合权衡一下对吧？你说它这个平台什么现在什么规则改了之前不一样，我们没有必要纠结这些。你这样吧，你把图片给我们，我们也看一看。你如果说你确实是收车的，那么你对于它的车况就是到手之后这个价位能不能出，或者说怎么样，应该你很专业的。
1: 我 但是我专业是专业，但是我又见不着车呀，他们给出的这个报告，我们只能看报告。
0: 哦，没有关系啊，你把图片给我们一下好吗？
2: 对，
1: 图片给你发过去
2: 啊。啊，你要有初检报告、复检报告都能给我们最好了啊。
1: 对，我给你发过去。
2: 好嘞，好嘞。
0: 好，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
3: 太平阁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阁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食品，
11: 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特报团。

0: 他的理由是说你就是复检和这个初检的报告啊差别特别大。这是他的一个理由。
1: 嗯，但是他在这个说明上也有说明，就是怎么算差别大，就是我什么情况下可退，什么情况下不可退。你比如说这块补过期我就给你退，但是这块报了期了那就不退。
0: 对。
1: 哎，他就很明白其实。哎呦。
0: 嗯。是不是给我们发证据图片去了？因为我们现在在后台目前刷了一下，没有看到他发过来的这个证据照片的。
1: 就是他，你看，他现在承认他的身份了，这就好说了，对吧？他之前在这上面应该也是进行过很多次的交易，所以他对于平台的规则也非常的清楚。
0: 对，
1: 只是就是觉得自己着了眼了，就买这么多次啊，这次可能有一点赚不着钱了。
0: 嗯，而且你成交的话，他也就不涉及到这个退保证金了，对吧？他只有这种非成交的情况，可能涉及到这个保证金的退还，然后遇到了问题。
1: 再打一下吧，场外。
0: 我们再给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王先生啊联系一下，看看他有没有把相关的证据发给我们。因为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复检跟初检的报告到底差别有多大。
1: 嗯，
0: 而且你按说都是同一个平台的工作人员，而且同一个人像他说的检的这个车，初检跟复检的报告能差别有多大呀？
1: 你看有人是这么说的啊，这是九哥，他说作为普通消费者找你们维权理直气壮，他说如果要是一说是这个二手车商的话啊，他说就是属于捡漏失败，他说怕你们没有那么精心，其实一样的，对于我们来说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会有一层不太一样的这个区别的点在哪，就是作为消费者他不知情，就他对于一些法律法规或者是对方商家的一些套路他没有研究的那么透，他不是老买这一样东西，对吧？商家唯一就不能说商家嘛，就是二手车商跟普通消费者唯一的区别就在这儿，就他买过，他知道流程是什么，对吧？规则是什么，他都清楚。只是这次可能有一些不甘心，
0: 嗯
1: 啊，
0: 还有人提到了啊，说他说一开始不太敢说这个平台的名字，是不是怕别人一块儿去跟他发这个财呀？
1: 这都是人家业内人士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对吧？你看你们听一期节目就赚到了信息差。
0: 确实之前没有听过这个平台，我查了一下，它就是有自己的这个官方的 app， 看颜色图片也看不出跟瓜子有什么关系，这个确实第一次听说。嗯，车优多这么一个平台，
1: 王先生比较了解
0: 啊。
1: 啊，王先生电话，他说他正在找，是吧？打不通了，今天时间也不多了啊，不行，王先生，我们在节目上劝劝你，看你能不能听到哈、啊。这车不行，咱就少赚点，因为他也很明白啊，就平台方面没有什么违规的。
0: 嗯，他可能是怕这个不仅赚不到钱，甚至可能是不是接到了以后还得赔呀、啊？
1: 哦，
0: 可能如果是少赚点，
1: 也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个利润空间这么小了，是吗？
0: 因为它本身也就2万多块钱的车嘛，车价也不高。
1: 嗯，
0: 你看他的意思啊，有人说，他说他的意思是初检和复检的是同一个人，所以说你初检和复检的结果基本不会有什么区别。但是他不是说区别挺大的吗？
1: 所以就是他的话我们也还要可以进一步的来求证啊。老乡说一个不承认是网约车司机，一个不承认是车贩子，大家也没有不好意思的，对吧？就是普通消费者是我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了，那你像是这个二手车商嘛，可能觉得我这事儿赚不着钱了，所以大家从心头对你的这种感情是不一样的。
0: 还有人说，他说个人买车是属于消费行为啊，车商的话是属于商业行为，他说还是不太一样的。
1: 也就是说这事儿呢，你要是被骗了上当了损失了不至于，只能说是赚少了、
0: 赚少了。嗯，不行，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照片啊证据啊发过来吧，因为我们也得看一看核实一下他这个所谓的初检跟复检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啊，构不构成他退押金的这个诉求的条件。
1: 对，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
0: 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进入到了9:20晚高峰的节目时段，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有个路况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有听众反映说，在复兴大街白佛隧道北向南的入口处，有一个完整的纸箱包装的货物，不知道是哪位货车司机已撒到现场的。大家呢，第一注意避让，如果是哪位货车司机发现自己刚才走复兴大街白佛隧道北向南的方向，也抓紧时间回去来检视一下自己的这个货物，以防呢肯定造成损失。
1: 同时呢，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受降雨影响的路段。那受到降雨影响，大广高速上的衡水这些收费衡水地区的收费站口目前是管控了两客一危车辆上道，漳州高速保定段沿线站口是管控了五轴及五轴以上的货车上道，还有我们这个沧豫高速保沧段沿线站口也是管控了两客一危车辆上道，廊坊辖区的京德高速沿线站口目前是管控的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他地区目前暂时没有受到降雨影响。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流量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路段，京哈高速宝山段现在主路上整体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那主路上在与秦滨高速互通附近265公里处去往沈阳方向也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一定要多加耐心。那京哈高速沿线站口也是受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那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以及山海关古城站双向还有孟姜站的沈阳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其他站口都是管控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京哈高速廊坊段也是受车流量大的影响，香河站、香河东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货车上道。秦滨高速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沿线站口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阜宁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其他站口的话去往秦皇岛方向都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有荣乌高速，荣乌高速徐水镇来源段现在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在与张石高速互通附近995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车辆缓慢通行。还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雄高速，金雄高速现在是主路上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之前有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只是沿线收费站口八洲南站去往保定方向还有盛芳站的天津方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太行山高速来源至曲阳段沿线站口银坊站、川里站还有古北岳站以及灵山南站、曲阳北站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去往来源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主路通行都是非常顺畅的，沿线站口也都处于正常开启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提示。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最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未来的雷雨天气将会影响我省的哪些地市？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全面介绍。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呢是立秋，但是这天呢也不会一下就凉快起来。像午后大部地区的气温还是比较高，一多半都在35度往上。明天呢，大部地区的气温就会有相比今天要下降一些，不少地区呢将会达到30度附近。只是清凉感并不会一下就来，那较大的空气相对湿度还是会让我们感觉闷热难耐，同样防暑不能忽视。而降温的主要原因呢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降水，一个是大风。我们先来说降水，那雷雨范围呢将会覆盖全省，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到明天上午，张家口东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雷雨，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80毫米。雷雨时，大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户外遇到一定要及时躲避。那大风同样也是覆盖全省，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一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风力是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沿海一带的风力还将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除了要防雨之外，还是要注意做好防风措施。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介绍。我们也提示大家，晚间呢下班之后早点回家。今天傍晚呢，石家庄的全部县市区依旧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同时呢雷雨时还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下班以后早点回家。
0: 您的耳边天了没有？有没有下雨？最新的天气情况、路况信息，您都可以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跟我们联络。在微信平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我们都可以收到，但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您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参加到即时新闻端互动帖的留言评论，有机会参与到抽奖的环节。18:30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2瓶玻璃水，包邮到家。怎么样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或晚高峰关键词任意一个挑选都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您回复个链接，打开链接右下角有打开 APP 的选项，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就有机会中奖了。今天第一道生活小题目，我们给您问的问题是：夏天很多人爱喝冰镇汽水，喝完汽水之后容易打嗝，请问这个时候打嗝打出来的气体主要是什么呢？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氮气， D 氢气。人打嗝打出来这个气体，喝完汽水之后打嗝打出来的气体主要是什么？您可以参与一下互动留言，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在18:30的时候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
1: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992及时好运的活动当中，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每天两次开奖抽出的奖金。今天傍晚18:00的奖金，这一轮奖金是恢复到了500元，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的 APP， 在评论帖当中留下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那么查看开奖视频，您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992开奖，来查看每天摇奖的过程以及结果。那么稍后呢我们马上迎来的开奖是今天的第二轮，是在稍后的18:00，也请大家可以及时的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0: 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及时有好运，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00、18:00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

0: 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
6: 喽！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8: 下班路上九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路同行。今天是星期五了，特别提示大家，所以说晚高峰一开始呢，部分路段的交通流量压力还是挺大的。比如说呢，在石家庄火车站的西广场附近的中华大街，从南二环一直到新市中路这块的南向北，由于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要跨城通勤，就会要到火车站去换乘火车，导致这附近有点堵车。提示大家，如果您现在要乘坐火车或者是要到火车站接送亲友的话，建议呢您换乘地铁还是比较方便的交通工具。
9: 同时呢，现在大家如果要前往中山路的乐泰中心的话，现在呢在利康街上以及圆明正东路上，现在呢都是有堵车的现象。如果说呢您要前往这个地下停车场的话，大家目前走长征街要稍微好走一点。
8: 今天呢是立秋了，很多人都讲究喝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你有没有收到外卖平台给您送的优惠券啊？我今天抢了半天没抢着，不知道大家今天喝了几杯奶茶了，是您自己买的还是别人给你买的？还有个段子说啊，您就别买奶茶了，直接要根吸管，别人有奶茶的时候你跟人家分着喝一口就行了。要看您旁边的同事啊、家人、朋友愿不愿意跟你分享这个立秋的第一杯奶茶。
9: 今天立秋呢，有的朋友还讲究说得贴秋膘啊，今天得吃点好的，所以今天晚上你家晚饭安排的是啥，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8: 那您今天喝没喝汽水？如果有的人不爱喝奶茶，您也可以尝试喝汽水啊。夏天的时候喝一个冰镇汽水特别的解暑，同时呢喝完汽水之后会打嗝。刚才我们的第一道生活小题目，请问喝汽水之后打嗝，打出来的气体主要是什么呢？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氮气， D 氢气。参与节目互动，今天呢我们18:30将会有两位幸运听众给您每位朋友送出两瓶玻璃水，因为昨天中奖那位朋友没有发电话啊，所以今天一共有两位幸运听众，每人两瓶玻璃水。玻璃水不能喝啊，咱加到车里的。

0: 中午的晚高峰满满都是周末要放松的感觉。这位说，我下班了下班了，是00后在邢台工作的石家庄人，准备从邢台开车回庄里了，也祝您稍后高速路上一路顺风，早点到家。
1: 还有位朋友说，我正好正在喝汽水，刚打了个嗝，说正确答案应该是二氧化碳。
0: 你咋检测出来的是二氧化碳呢？然后还有如意说，奖品礼品我都不要，每天能听到你们的声音就是最好的礼物了，也谢谢您的支持啊。刚才您说正确答案是二氧化碳，是不是 B 选项呢？没错，就是 B 啊。当我们喝了汽水之后为什么打嗝？因为饮料进入到胃部之后，胃内的温度升高，而这个瓶罐里的高压环境就消失了，原本溶解在汽水里的二氧化碳会迅速的从我们的胃里边吸出，同时呢，不稳定的碳酸会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在胃里面聚集成大量的气体，当胃里气体特别多的时候，就从我们肚子里用打嗝的方式然后排出来了啊。这个所以说排出来这个打嗝的气体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碳。您答对了吗？无论您答对与否，只要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有您的留言评论的记录，稍后18:30您都有机会获得两瓶玻璃水，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1: 我们刚才说呢，说今天傍晚可能会下雨，有位朋友说我在燕郊这会儿已经开始下了。哦，那也提醒啊，在降雨区的朋友早点回家。刚才也提示大家了，目前呢多个高速路段因为降雨产生了管控的影响，如果您要通行高速，要跨省通勤的朋友或者回家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查好高速路况。
0: 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已经为您刷新了下一道生活题目，周末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回家还得洗洗衣服啊，然后收拾收拾。那么请问大家，洗衣服的时候洗衣液的泡沫越多代表洗得越干净吗？ A 对，泡沫越多去污能力越强。 B 不对，泡沫多不等于它的去污能力就强。 C 泡沫多少只和水温有关。 D 泡沫多说明衣服很脏。这 ABCD 这四个选项，在洗衣服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这个泡沫特别多，有的时候泡沫特别少，到底是哪个选项是正确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连帖留言评论，您发送打卡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段，就可以查看到我们每个时段给您刷新的题目了。
1: 大家呢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开我们回弹给您的链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进行评论，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
0: 平时工作生活当中您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通知 PPT 会议记录海报样样都得自己来，熬夜加班两三天才能交差，家里如果有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的时候写个发言稿都得憋半天，做个 PPT 也没有思路，小组作业拖后腿，看着别的同学轻松拿高分自己干着急。还有一些大学生毕业季找工作，让现场操作文档做简单的海报直接就卡壳了，眼瞅着好的工作机会就被别人给抢走了。
1: 如果您或者说您家孩子正卡在这些坎儿上啊，快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倾情打造的992 AI 特训营，从零到一上手，2天12节课全程实操，告诉你如何把人话让 AI 听懂，不枯燥，不纸上谈兵，带着作品出营，会用电脑就能学会。
0: 职场人学习这门课程2天的时间就等于请了秘书天团，回头呢你可以学会写通知、做 PPT、 记会议记录、做海报，原本几天的工作时间现在分分钟就能搞定。如果是大学生学习这门课程呢，2天上手， PPT 发言稿、海报、会议纪要全都能做，大学起步就比同学能够领先一步，评优、竞选、社团活动全占优势。如果正在找工作的人来学呢，现在招聘看学历、看能力。

0: 简历上您写着熟练操作各种 AI 工具，独立完成策划 PPT 海报和视频，这样呢就是硬核的敲门砖，机会会比别人多出一大截。
1: 两天入门，工作省力，学业领先，就业更有底气。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AI 这两个字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
0: 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视频直播间，目前已经上线试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平台同步看视频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示、规划路线等，有什么问题，视频直播间给您直接作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可以提前预约视频直播内容。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还将听到以下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天气，河北启动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山洪和城市内涝。
0: 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市的全部县区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台风白海豚黄色预警或登陆浙江福建沿海。
0: 今天的19时42分正式迎来立秋节气，但是暑热并未消退，注意防暑。
1: 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运。
0: 我国编制完成1:500万的全月球地质图。
1: 今日智生活才知道，宇树科技敲定科创板 IPO 发行价150.80元。
0: 国企金价出现大涨，今日的客价也上涨，逼近每克1300元。
1: 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女子利用平台漏洞零元购3000台电器被刑事拘留。
0: 成都的33岁环卫工李佳考上了研究生，励志全网。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刚呢从邢台返回市区的朋友说，现在已经转入到新源高速了，说放假回家的路上连空气都是甜的，都是香的，看来这个放假的心情不错，而且路况也不错啊，现在是一路畅通的。您转到新源高速呢，目前南向北从石家庄南口一路进市区还是不堵车的，可以稍后非常顺利的赶快回家。
1: 虽然说呢今天是周五了，但是我看大家可能都还没有下班呢，目前市区的路况呢也是非常的好啊，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状态，除了和平路的朗读点现在呢你得稍微在这儿等会儿之外，其他的路段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行。
0: 一会儿呢如果您晚上下班晚的话，那就早点走啊，然后看这个天气还没下雨呢快点出发。为什么呢？因为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会有降雨天气，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也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的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全省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防范山区及浅山区的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加强气象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下午的16时0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市全部县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0: 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中午联合发布深红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8月7号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8月8号的12时，我省保定市的富平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井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级别。保定市的易县、涞水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的涿鹿县、玉县，承德市的相应的区域，还有石家庄市的井陉矿区、藏黄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徒区、邯郸市的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区域。保定市的唐县、徐水区、曲阳县、满城区、顺平县、石家庄市的元氏县、邢塘县、鹿泉区、邯郸市的涉县、张家口市的崇礼县、张北县、沽源县、赤城县等地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等级为蓝色预警级别，其他地区有可能由于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雨情，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6时21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以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0: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正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略有增强。预计呢，今天白天将会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步向我国华东沿海地区靠近，可能于8月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我国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此外，今年的第14号台风鲸鱼已经进一步的减弱，中央气象台已经在8月6号的11时停止对鲸鱼的编号。
1: 今天19时42分，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不过立秋并不等于真正入秋，眼下仍处在三伏天，是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3热节气。明艳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立秋三后，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民间呢有贴秋膘的习俗，也提醒大家午间防暑降温，及时补水。
0: 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8月6号开课，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入运营。该基地立足 AI 再加 IT 的融合赛道，构建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的协同模式，联合多家行业头部企业，打造覆盖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的多层级认证与赛训一体化体系，为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 据报道，我国科研团队近日共同编制完成了1:500万月球地质图，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球全月地质图之后，对月球的地质演化认知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塑，为月球研究立下属于中国的新坐标。
0: 中汽协最新发布了2026年7月份纯电动 汽车一年车龄保值率排行榜，前三名分别是小米预期、理想 Mega 和极客009车型，保值率分别为82.8%、79.7%和75.4%。新能源车、二手车同步回暖，2025年交易量160.9万辆，同比增加43.5%，远高于整体市场的增速。打算入手新能源车的朋友，保值率也是一笔隐性账，买车之前不妨多对比前后几年您要买的车型的残值表现。
1: 再来关注今日智生活才知道，关注国际金价。受到美元走软、美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进展等因素的推动，国际金价8月5号显著拉升，现货黄金重返每盎司4200元上方，一度突破了每盎司4300元，单日涨幅超过4%。国内金饰价格同步跟涨，周大福、老凤祥、老庙黄金等多家品牌足金首饰报价较前一日上涨超过每克55元，逼近1300元每克。业内提示，单日波动已经达到了常态数倍，消费者需要按需购买，理性避险。
0: 宇硕科技昨天公布敲定科创板 IPO 发行价为每股150.80元，发行新股预计4044.64万股，对应总市值约为609.93亿元，预计募资总额为60.99亿元，较原拟募资42.02亿元超募接近19亿元左右，发行市盈率为219.23倍，远高于通用设备制造业38.56倍的行业均值。网上网下申购日均为8月10号，缴款日为8月12号，中1500股需要缴7.54万元。对普通的投资者而言，高估值发行意味着波动风险不小，参与打新股的朋友要量力而行。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当前 AI 虚拟主播广泛应用于直播带货，消费者需要防范相关消费误导。按照规定，使用 AI 数字人直播必须标注 AI 数字主播等水印字样，隐瞒 AI 属性属于违规。若遇直播间未标注字样引发消费纠纷，可留存订单、聊天和直播画面等证据，先与商家平台协商，协商不成可以拨打12345热线投诉维权。
3: 傍晚5: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首先呢，再次提示火车站的西广场，目前中华大街上的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呢，你要去往火车站接送亲友的话，建议您可以走胜利大街的东广场，相对来说要比西广场和京广西街稍微好走一些。另外呢，南二环上目前东西双向还算畅通，率先堵起来的还是和平路的西向东方向，目前从胜利大街到利康街的桥面缓慢通行当中。您过了利康街桥面变窄的这一节，再往清源街东侧的这个三车道的这个新桥上一走，这会儿就发现顺畅上了很多了。
1: 还有朋友说石家庄的外地货车限行吗？您可以发送通告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查看货车的详细限行通告。
0: 再来关注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
1: 承德晴16度到28度，
0: 张家口多云20到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晴16度到31度，东北风4到5级，
0: 唐山晴天18到31度，
1: 廊坊多云转晴21度到30度，
0: 保定多云转晴20度到29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沧州晴22度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晴天22度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邢台雷阵雨转晴21度到29度，北风3到5级。
0: 邯郸雷阵雨转晴22度到32度，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30度。
0: 天津多云转晴24度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9度到29度。
0: 河南郑州小雨转晴23度到30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23度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9 ，PM10 的指数35，空气质量属于优。

0: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1: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对对
10: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对对对对对。
11: 周五的晚高峰，目前的交通流量压力逐渐增大了。这位走到了玉华路建设大街附近，说马上要到你们电台院里了，然后呢路过了北方设计院啊，说呢路上车还有点多，大家别着急，周末的时候可能车流比较密集一些，大家按顺序通行就可以了。
12: 我们稍后马上会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如果您有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
1: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11: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13: 你好。
11: 首先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几张他拍来的图，而且他特别认真啊，把这些图都整理了一下，说是在这个路段有违停的车，福凯路的这一节，而且是有辆山西牌照的车，从8月1号开始到现在差不多在这个路上停了7天了，都没动的地方，就停到那个这个机非混行的特别窄的这个福凯路上。
13: 哦，我给我发过来了，我正在查。
11: 嗯，晋 MVE956，一个像是丰田还是本田的？
13: 不是，这是个奇瑞吧？
11: 是个奇瑞啊。那个
13: 他拍的不是特别清。
11: 对，那个车的那个品牌
13: 奇瑞。
12: 嗯，
13: 我看一下。
11: GMVE 九五六，我看那个车标怎么
12: 应该是个飞度，
11: 像本田。
13: 不是。
11: 哦，您再看一下他那个登记的车辆信息里边，山西牌照 GMVE 九五六，从8月1号开始就在福凯路，石家庄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对面这停着，这是到这个到福利院去了吗？
12: 哎，但是我们看它的这个图片上，就是这个牌子确实就是是辆本田的飞度，对着车牌的车。您查到的备案的这个车牌号不是本田是吗？
13: 不对，
11: 车型不对是吗？
13: 不对。
12: 那这个车是不是还涉嫌套牌？
13: 我个人咱不能这么贸然认定，因为这个车它这个图片拍特别模糊。
12: 我们从电脑上就是这边看的话，还是能看清的。
13: 我也从电脑上看的。
12: 对，我这边放大。
13: 这样吧，我马上通知那个大队员们过去。
11: 另外，能不能这个车长时间的违停，能不能脱离？另外，他说啊，这块的福凯路特别窄，而且他那个图片里面，除了这辆长时间违停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网约车也在这违停，剩下乘客有的会等大概2-3分钟，也影响这儿的通行。说这块这么窄，它符合这个违停严管路段的这个标准吗？能把这设置成？
13: 这是不行，这福凯路上肯定是不允许停啊。
11: 哦，不允许停车，
13: 这是100%。
11: 那能不能在这增加一些这个严管路段的标志，或者禁停的标志，或者增加那个电子监控的抓拍？能不能对这块这个违停的这个车辆加大一下管理力度？他说，如果这块违停的话，机动车、非机动车走这个福凯路回家都是特别麻烦的。
13: 这应该是有，就福利院那儿。
11: 福利院的门口，福凯路上。
13: 我
11: 他说现在是没有那个固定的抓拍，看能不能增加一下固定抓拍。
13: 我抓紧时间是先让那个大队同志过去，先看看这个车在不在，在的话看看，给他这个找着车主让他开走，还是给他拖走，看看。
12: 我们有这位朋友传了一张比较清晰的这辆车的照片，我们稍后也转给您。
13: 好嘞。
11: 单张的。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说前两天下雨的时候，他在和平路高架桥上，他可能开的有点慢，开了60，后边有辆车呢，可能嫌他慢了，那个后边的这辆车呢跑到他前面，然后有一个急刹车的一个行为，然后他想请您分析一下这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能否认定前车这个在和平路高架桥跑到他前面这个是不是别车了？这个能否认定他有交通违法行为的存在吗？如果到辖区交警队，能否提交这个证据？
13: 认定不了。
11: 但是这个车确实跑到他前面之后急刹车，
13: 不算急，有两次刹车
11: 。
13: 有两次刹车。
11: 这不能认定别车是吧？不能。
13: 对，两次，因为它是虚线。

0: 哦，虚线的时候可以变道，嗯，认定不了他的交通违法行为。
1: 嗯，还有点刀片逼车的这个变道。
0: 嗯
2: 嗯，好的，那
0: 这不算是变道。
1: 您要是说您要是想那个这个认定他的话，您最好是把您发这段视频的前面至少45秒的视频再发过来。
0: 嗯，他说呢，这个当时呢就下雨天，他可能在高架桥开的比较慢。当时我们听众也展开了讨论啊，
2: 嗯，
0: 这个高架桥因为限速80嘛，他开到60，可能大家都觉得他开的稍微有点蜗牛车。
2: 因为他在最内侧车道，最左侧车道。
1: 人家如果说是开到60的话，人家没有没有超过低速啊。
0: 对，就是他是开了60，没有超低速，嗯，但是那个车跑到他前面刹车，但是他说这个车，那他跑到他车的前面变道，然后呢有一个刹车的行为，这算是变更车道影响后方车辆通行吗？能以这个来认定他的违法行为吗？
1: 嗯，
0: 也认，目前这个视频也是没有办法判定。
1: 这个是允许变道的
0: 啊，虚线位置，嗯，
1: 对，他这是允许变道。
2: 嗯，
1: 您要是如果有前面那点视频的话，您再给我发一下前面45秒。
0: 好嘞，嗯，再加上前面一段的视频也传递过来。
1: 啊，
0: 好嘞，谢谢赵华警官。
2: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想查询一下他的车有没有一个违章，一个蓝牌货车。7月27号的时候，他在复兴大街上给他开了一张罚单，但是他一直没有查到。您看看他现在有这个违章吗？啊，GA860，然后第四个字母 D。GA860D4，
1: 四是吧？
2: 嗯，四，最后一个数是四，倒数第二个是第四位字母 D， 蓝牌货车。他当时有一个货物超高，给他开了罚单了，27号就开了，但是现在也一直没有上传这个违章。嗯，后台有这条违法记录吗？
1: 有，
2: 但是他
1: 有7月27号的下午3:29、3:30吧。
2: 嗯，
1: 在复兴大街玉华路，这个是对这个超长超这个超过，超高超长超宽，
2: 嗯，
1: 规定，就是1分100元。
2: 那他查不到，现在是拿着罚单去处理可以？
1: 查不到，
0: 是不是他前两天没有同步他的12123上？就是现在已经是显示了？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应该是能查到。
1: 有的，您从那个12123就可以处理。
0: 好嘞，那您明确一下，再让杨森再找一下。
1: 对对对，有，
0: 这位的车牌是 GA6B3Q6，GA6B 第二个字母，然后数字三，字母 Q， 然后数字六 ，GA6B3Q6， 在8月2号有个没系安全带的抓拍。他发来的这个图片里面呢，他说啊，他有行车记录仪证明他上车啊有那个安全带插入到那个卡扣的声音了，但是他发来这个图片，我们好像看着他的安全带好像是离他左肩头还有一段的距离，他是不是往前蹬了一下，把那个安全带蹬的不是在胸前穿过了，在他方向盘的旁边好像有一个斜的一个黑带，那个是安全带吗？您看一下这个抓拍图片，能认定他没有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吗？
1: 我看您是没系，反正我看着是没有啊。
0: 是吧？然后我看的是离他肩膀大概是有一个1寸到2寸的距离，有个斜的那个黑带，那像是安全带。他是不是往前蹬到腿底下了？
1: 嗯，
0: 那像
1: 有种可能性，
0: 是吧？
1: 有一个那个痕迹。
0: 对，然后但不是从胸前穿过的痕迹，是吧？
1: 你看啊，咱们这条交通违法的，它的原这个违法内容是，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0: 嗯，
1: 不是未系安全带，这包括没有系安全带啊，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也就是说刚才您这个，您的那个这个理由啊，您那也是，您如果说像您说的那个，他把那个蹬到腿底下去了，
0: 对，
1: 您那也是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啊，
0: 对，那您这个没有按照这个从胸前这么斜穿到胸前的这个安全带使用方法来使用，
1: 啊，
0: 嗯。那这个抓拍图片，张华警官也判断啊，您这个也复议成功可能不了，
2: 啊，有很多朋友系安全带，他说我老觉得这个啊勒脖子，我就会把它扒拉到有的就是摁到我的胳膊下边，说我也系了，他在我这个肚子这块穿过来了，但是这也是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1: 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啊。
2: 嗯，
0: 那就是抓拍的很明确，您这复议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
2: 嗯，还有一位朋友反映说，南车路玉祥街的信号灯西向东左转两个箭头灯，这个一个红一个绿，这个红灯一直不灭，说是不是这个灯有故障了？
1: 南车路是吧？
2: 南车路玉祥街的信号灯。
1: 行，我跟大姐同事反映一下，这个信号灯不知道为什么它老是不稳定。
2: 嗯，
1: 那个润丰物流园那个地方吧。
0: 嗯，总是有故障，然后再检查一下。还有这位的车号是新能源车 GADC， 新能源车 GADC1957。 GADC1957。我们看着您这就是在路上违停了，而且您也不是靠边停了，您是停到就挨着旁边一个车停了。在8月2号金马路雅青街有个违停，然后他传来语音啊，您一边看着这个招牌图片，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复议的这个理由，他的这个理由和原因是什么，来听他的这个语音。
3: 我这个车给拍了个违停1957，这个车当时是因为前方车辆发生剐蹭了，
0: 哦，
3: 报完警在等候交警来的时候他给拍的。
0: 这是有剐蹭事故，怪不得他这么斜着，这挨着旁边那个车停着呢。GADC1957，8月2号13:56。他说他之所以那么停在那儿，是蹭到旁边。
1: 估计报警了吧？
0: 对，他是等警察的过程当中，给按照违停给他拍了。
2: 他打着双闪呢，能看出来。
1: 稍等，我看一下。
2: 嗯 ，DC1957，这是传奇，是个传奇。
0: 对，第一张图片里边双闪灯亮着呢。
2: 他应该是跟旁边在他旁边的这个2816这俩车蹭一块了。
0: 对，俩车还都挺新的。然后，
1: 您如果报警，那个报警记录的话，您到这个玉华交警大队。
0: 玉华大队，
1: 玉华交警大队啊，说明情况就可以了。
0: 好嘞，就直接给您撤了。您的当时确实是发生事故了啊。啊，对，然后说明一下当时是事故，然后有报警的记录，交警一核实就会给您撤销这个记录了。
1: 对对对，
2: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说，和平路平安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三车道变两车道。他说还有一些上高架的车啊，他就经常不按秩序通行，就非得挤到前面这个导流线并进主路，就造成这块经常堵车。说这个地方主路那儿能不能再加个摄像头，就是加强一下这个抓拍。
1: 和平路是吧？
2: 和平路就这个也是老堵点了，一到高峰期它就是容易产生这个拥堵的情况。
1: 行，我跟大队同志反映吧，看看是这肯定是有摄像头。
2: 应该是有的，因为大家
1: 对，那应该是有。
2: 这算是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堵点，应该是会有加强抓拍的这个情况。
0: 另外还有一位网约车司机，他给我们传来图片啊，不确定他是从哪儿给拍了的这个图片。您看一下您那儿查到的这个闯红灯的照片 ，GFDM 新能源车 GFDM5939。对，第四个字母 GFDM5939。
1: 5939。
0: 然后8月2号有个闯红灯。GFDM5939，8月2号闯红灯。

0: 他那您那也会看到这个图片吗？就不在这个路口，隔了一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抓拍时间临近的一个时间段，有一个驾驶员的一个放大的图片，您那能看到这个图片吗？
1: 嗯，是。
0: 这叫违法近期卡口照片，说那个照片里边开车的是他，但是闯红灯的时候他明确不是他闯的红灯。8月2号有个闯红灯，您看一下闯红灯的这个路口是哪儿？
1: 定州。
0: 是在定州的照拍。
1: 对，定州。
0: 他会有就是除了闯红灯四张照片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违法近期卡口照片吗？就是在这个相邻路口的一个照片有吗？
1: 稍等啊，我看一下。
0: 你看你那个里边
1: 这个是，
0: 他说那个他现在疑问就是他们公司给他拍了那个说是近期的卡口照片，闯红灯的确实是他开的车，但是呢这个他这个近期的卡口照片呢和这个闯红灯路口的这个时候他隔的时间挺长，他说他已经换了班了，不是他当时开车闯的红灯的，但是公司呢就以这个近期卡口图片里边这个驾驶员是他的这个原因，就要求他去处理这个闯红灯的违法记录。
1: 一小时前是您这个开的车，
0: 对，就是隔了一个小时了。然后他说，
1: 就是一小时。
0: 但是闯红灯的时候不是他。
1: 这个车确实有个闯红灯。哎呀，我们看看这个是哪儿？这个是。
0: 哎，我记得我以前咱们12133上不显示这个近期什么卡口照片，这是咱们定州交警那块特别的这个政策吗？会还有近期的卡口照片？
1: 嗯，可以，咱们也有。
0: 哦，但是咱们一般12133上查不到，就得到交警大队才能看到，是吗？
1: 这也不一定，就是必须到交警大队去。
0: 那
1: 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您那个啊。
0: 您看一下他这个，
2: 他中间确实隔了一个小时的话，确实也有可能完成换班了。
0: 对，
1: 有可能，但是您得提供证据。

0: 账号是不是有这个登录的时间，您接单的这个时间，或者是其他您网约车公司的，能不能提供一些证据，然后提供一下。确实有这个近期卡口的这个照片上显示是吧，提供一下证据。
1: 您是多人开这个网约车吗？
0: 对，他说他那个说闯红灯的那个不是他开的。
2: 他这个也像是不是也像出租车一样，他是有交接班的吗？
1: 那个是那就是那咱就不知道了，那个估计是他们倒，他和朋友自个儿倒的，因为这个网约车跟出租车它不一样。
0: 哦，证明闯红灯的时候不是你开的车，那就需要您提供证据了，因为他近期的卡口照片，这个交警系统确实是能查到。就是您现在如果是让别人拿着驾驶本去处理这个闯红灯的照片，人交警肯定是以这个图片驾驶人员跟本人不相符为由来拒绝这个别人去处理这个闯红灯。好嘞，
1: 他两个地点离着满了满算没200米，
0: 嗯，两个路口距离很近，然后时间隔了一小时，
1: 一小时，
0: 嗯，好嘞。
2: 那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提了个建议，他说南二环转西二环主路，然后呢要出到西二环辅路的这一块，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就特别堵，特别是二环主路上有的时候就堵到石通路的这个岔口了。他是觉得呢二环出主路的这个虚实线这一块特别短，又有辅路的车想进主路进不来，就特别耽误时间。但是呢只要主路的车一出来马上就通畅了，就卡在这个出辅路的这个50米左右。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能不能把这块的这个虚实线就直接延长一点，然后就改成虚线可不可以？
1: 南二环和西二环，
2: 南二环转西二环，然后转到西二环以后他要进到西二环辅路这个口转角这个位置。
1: 我想想啊，那就是过了新时钟，过了新时钟路
0: 往北一点。昨天他发了这个意见之后啊，他还有这张图，
2: 他截的这个图没有
0: 对他
2: 标识，
0: 他不是说比如说新石南路北边这一节还是新石中路北边这一节，就是具体哪一节这个看不太清，我们把这个图也给您转过去，您看您能看清吗？
1: 出他，哎呀他出，那您就是说到玉新路那个地方吗？
0: 就是不太明确是转到西二环之后的哪一节上这个块的虚实线，它的虚实线我记得是一转过去就有虚实线，就新石南路到玉兴路中间是不是这块是虚实线的这个设置？
1: 不，那是导流线。
0: 哦，不是虚实线，
1: 那是导流线，然后那个再往前走就是，顺序变道，先出后进。
0: 嗯，是接近，我在微信上问他一下。
1: 对呀、啊，就是您那照片能发给我吗？
0: 我们马上给您发过去。
2: 因为他截的这个没有标识，就相当于只画了个线。我们昨天也问过他，后来这位朋友也没有再补充信息。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想让这个出主路的车能够顺畅一点，把这个出去的口再扩大一点。
0: 他说是西南二环拐弯，就是弯道往北边一点儿，就是这个情况。我们把那个图片给您传过去了，但是它地图截图它是截了
1: 往北一点儿。
0: 对，
2: 往北一点是，你要说只在转弯过来第一条路，那就是玉村南路，再往前是新石南，就这是离得最近的拐弯的两个。
1: 但这应该是玉村那儿，玉村路那儿。
0: 哦，我放大了一下，它这个根据这个绿化带的这个情况，应该是在玉村南路和新石，因为二环里边就是新石南路嘛，然后那个西边就是玉村南路辅路，哎，但是玉村南那往南还有个玉村南路呢，
1: 那是玉新路。
0: 哦，玉新路，那这他说您看这个截图能看出来这大概是哪一节吗？我们看这个，因为他放大了之后的这个截图看不出来是哪一节。
1: 我看着像是玉新路。
0: 哦，玉新路那一节。
1: 我看着像玉新路北边，我说错了，北边那个玉村路的北边是那个玉新路。我看着像，因为他那个图是自个儿画的。
0: 对，他自己在地图上截了之后，然后他还挺认真，然后给标注了，画了个框什么的。
1: 玉新路。
0: 嗯，
1: 我觉得是玉新路啊。
0: 好嘞，那我们也跟他核实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我们也把他这一大段文字，我们也给您转过去。然后
1: 我明白那意思了，他就是说再把那个出主路的虚线加长一点，
2: 就是把漏斗放那口放大点。
1: 对，那个意思，我明白这意思了。这应该是玉新路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也是涉及到西南二环这个附近的，有听众朋友说，西南二环拐弯处堵车，西二环下到玉村街，这是一个车流。然后二下玉村街与西二环辅路上西二环交叉，然后呢三是下。

0: 大西二环到玉村街，要上玉村街的，然后遇着红灯就堵住了。他建议取消西二环和玉村街上的信号灯。他说要顺畅，取消玉村街上的红绿灯。
1: 您那是个，这是个平交路口，
0: 就没法取。你要取消信号灯了之后就危险了，这个横穿马路的这个车呀和行人非机动车，它就没有办法保障安全了，是吧？
1: 你对啊，它是个平交路口。
0: 哦，
1: 您把它取消之后，那不乱套了？
0: 那不能取消信号灯，
1: 不能取消。
0: 那
2: 你考虑一下桥下的人，
0: 对，
2: 他考虑的是桥上的、桥上的情况。
0: 对，桥上可能他下来你变得更顺畅，但你这个平交路口，人家这个横穿马路，人家就不能得安全得不到保障了。
1: 对对，这些地方流量还不小呢。
0: 好嘞，好嘞，这两个这个西南二环附近的这个交通流量压力，之所以这块有信号灯，也是考虑到这块交通比较复杂的这个。
2: 对啊，这个转弯的地方，有时候车流量多的时候，确实可能会有这个拥堵的情况。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儿了，那其他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明天再来，下周再来咨询哈。张警官辛苦了，好，再见。那么为大家也来补报时一下，现在是傍晚的18点钟，
3: 傍晚6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6点，我们来关注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目前最繁忙的主干道是淮安路，淮安路呢从市局弯道一直到塘沽大街桥上，现在双向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堵点呢是在红旗大街桥上向东通行的朋友，您在行驶到友谊大街淮安路桥上的时候，就在这儿得堵一会儿，要过了前方的路口，接近维民大街这个位置才能畅通，但是走到市局弯道的地方就又会堵上。在平行的南二环，现在也是在红旗大街桥上有一段拥堵的情况，但是呢队伍不是特别的长，目前车流比较密集，大家行驶在这一段向东通行的话呢，要稍微的堵一会儿。到了前方建通街桥上，也就是火车站附近的这个位置，也需要再排队等候一段才能一路畅通。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和平路依旧是老样子，现在平安大街西向东的下桥口位置后方排队接近中华大街桥上。另外在对向想要前往知音1953的朋友，您在接近广安大街的位置就要开始在这儿排队了。再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今天的纵向的主干道整体来说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现在呢向南通行，过了和平路桥下再往前一点的位置就要开始排队，那么您在过了新华路路口之后，这一段会比较畅通。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前往商圈周边的朋友，您在去往地下停车场，比如说新百万象城的停车场以及乐泰的停车场，都需要耐心的等候一下。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今天18点钟九点吉时好运，刚刚出去给大家摇出的三位幸运数字啊，今天是星期五，大家如果中得奖金的话呢，也可以好好的出去吃一顿，或者是买上立秋的第一杯奶茶犒劳一下自己。大家核对一下上午的8点钟之后到18点钟之前，咱们的好运帖下有没有评论这三位数字，第一位数字是2，第二位数字是3，第三位数字是6，2、3得6。我那晚上说呢，这个乘法口诀出来了，2、3、6啊，就是今天18点钟的幸运数字了。
1: 今天的数字啊，这个今天终于是一个三位数了。前两天老摇到2位数啊，很多朋友说不是猜不到这么小的数。今天您中奖了吗？也抓紧时间来查看一下你的评论。如果说中奖了的话，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
0: 另外呢，这位听众您发了这个截图，您当时收到第一条信息，他不是说你驶离就不处罚了。您是7月30号10点15在石家庄机场的 T2 航站楼，您在那个航站楼的那个匝道。到时候你说是不是在那儿停车了，那块是有抓拍的。然后呢，他的第一条这个提示信息里边就已经发送了这个信息，是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驾驶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然后呢，您这是当时就是已被记录了，就是已经上传了您的这个违法行为，上面并没有说及时驶离否则要处罚啊。您这是如果拒绝驶离的有可能会进行这个拖车，所以说您当时的第一条信息就显示您在这已经是被上传了这个违停的记录。另外您查看一下12、123上有没有抓拍的图片，您看您在那个匝道上您到底是停了多长时间。它那块呢，如果是您进入到那个限时的那一段，它是有这个时间的，当您进入到抓拍的这一个机场的 T2 航站楼的这个匝道，从进入到驶出超过这个时间就按照这个违停进行处罚了。
1: 那就是两个都是提醒您啊，就已经违章
0: 已被记录，
1: 就是您的这个理由是就是说他一个是提醒我，一个是告诉我违章了，其实不是啊，这两个都是提示您告诉您违章了的信息。
0: 那个匝道上那机动车道就不能在那停，有些朋友可能是想着我进入到匝道，进入到 T2 路客平台了之后就开始计时了，超过时间堵车，我如果不开出去就会按照违停处罚。我在匝道那块认为没有抓拍设备，在那停一会儿吧，但是您在匝道上停车更危险，更容易跟后边车发生事故，这不能成为您这个违停复议的理由。另外你也看一下交管1123上的抓拍图片，看上面您到底是拍到哪儿停了，到底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1: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啊，九九二吉时好运的获奖听众的名单也出来了，我们恭喜以下三位朋友获得了我们这一时段的奖金啊！这三位朋友评
0: 胖丫手速真快啊，迅速就查出来谁中奖
1: 了。今天这数还挺吉利，每个人166.6啊。第一位是要没影了，手机号，哎，您这手机号挺吉利啊，155尾号6999639，
0: 长长久久。第二位呢是有钱图利，151尾号是6934。
1: 第三位是这位用户。6427手机号150尾号8376。

0: 恭喜这三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奖金。
1: 查看抽奖的视频，您可以在即时新闻端的首页直接搜索开奖的关键词。如果您想查询中奖的确认联系方法，帮主庞然的电话和微信，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上面有活动的详细介绍以及帮主庞然的联系方式。再次感谢大家参与到九点及时好运的环节。同时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呢，给您送奖的活动越来越多，九点帮帮团的宠粉福利点石成金赢彩蛋的活动即将到来，8月7号到13号，从今天起就可以报名参加，没有参与门槛，不用花钱，动动手指就能够轻松完成。盛夏酷暑，一边打卡舒心的舒缓身心，一边呢攒进度赢现金红包。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现在您发送点石成金这四个字，点石成金这四个字就可以查询具体的联系和参与报名的方式了。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
10: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还有听众朋友陆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传递自己的交通建议，就是您的建议啊，我觉得您说出来之后，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就会提反对意见了，说少儿园门口桥下的护栏能不能打开，现在去少儿园接人的网约车出租车必须要去门口接，这样很不方便也很堵车。其实呢，省二院附近这个出租车网约车最新的这个通行的轨迹也是交管部门最新调整了，调整了之后呢，您都和这个进入二院的这个车流都一样，需要进入到那个护栏里面，到二院之后您才能接送乘客之后再驶出这个车道。大家呢经常网约车出租车在省二院这个改了通行规则之后，目前的接送客人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也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是这样更规范了，还是觉得这样网约车呢可能接送乘客更麻烦一些，就是您在里边可能等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但是呢相对来说人车交叉通行的这种情况会稍微少一些，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说车和人之间发生剐蹭的这个情况会可能性稍微低了也很多，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还有呢，就是交通组织方案更改了之后呢，可能是需要试行一段时间，有很多朋友其实不太熟悉啊，或者说不太适应，运行一段时间看一看效果。大家呢，当然通行这个路段的话，也可以说说您的意见。还有小飞扬说，在北二环东向西红星街桥上最右侧的车道有两起追尾事故，一起两车，还有一起是八辆车啊！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
0: 还有听众说，现在在路上看的那个天空当中啊，还有云彩，而且夕阳西下的在云彩缝里面穿过来的一些阳光，看着这个云彩挺漂亮。但是提示您，您别光看云彩漂亮，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那个云彩里边都是雨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气象的预警信息。首先提示您，河北省气象台特别发布了雷电的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市中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市西部、衡水市中西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都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小时雨量可以达到80毫米。

0: 以上，部分地区还会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还可能达到10级以上，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冰雹。你别看着现在夕阳西下的天气不错，但是憋着雨呢，没什么事儿，赶紧回家。
1: 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到了明天白天还是会有雨。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出现，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北部、保定北部22度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度到34度。
0: 接下来9:02晚高峰，我们来关注网络热搜点击。8月6号，女子用网络漏洞零元买了3000台电器的新闻冲上了网络热搜。今年的5月份，成都的一家电商平台发现了异常订单，累计3711条，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的电器，都是通过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警方锁定前员工张某，在其家中查获了大量涉案物品，还有大量的货物已经被二次转卖了。张某交代说，系统漏洞需要极快手速取消大单，再返回小单，就显示零元就可以购买到新电器了。他借来了86个账号，疯狂的在网络下单。目前张某等3人由于涉嫌盗窃罪，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网络平台已经修复了以旧换新的购物漏洞，也提醒大家，网络平台薅羊毛不能越过界，如果越过界的话，就是违法行为了。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在今年成都理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33岁的后勤环卫职工李佳作为教职工代表上台发言。几个月之前，他成功考上了本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成为该校建校70年来首位考取硕士的在岗环卫工。李佳每天5点起床，6点前到岗，下班之后把时间掰成碎片备考，最终顺利通过了笔试面试。9月，他将辞去环卫工作，全心读研。他说：“大家不要放弃追求更好的自己。”有梦想的人都了不起。
0: 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你还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吗？今天周五了，在追寻梦想的路上，也别忘了让自己放松一下。

0: 有的人呢在追梦啊，刚才说有一个环卫工顺利的考上了全日制的研究生，很多人纷纷为他追梦的这个故事来点赞。有朋友就感慨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光顾了谈恋爱了，考研也没有成功，那这个您的恋爱怎么样，有没有表达爱意啊？那接下来可以到我们的爱生城去给你心爱的人买上一份礼物。就是大家选择的生活方式都不太一样，有人呢可能是追求梦想啊，要是不断的深造，但是有人呢您收获了一份爱情，那也是大学的一份特有的这个收获，是吧？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学毕业之后您到工作单位再想谈恋爱的时候，发现就可能错过了缘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还有十几天就是七夕节了，今年的七夕礼物您有没有准备好？现在您买在七夕节前就肯定能收到，所以说呢9.2的七夕专属会场的优惠活动已经提前开启了，您提前买啊。专场呢有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如果呢您凑一凑单满777块钱，还可以再减77块钱，有大额的优惠券，这和7.7折的优惠是同时可以叠加使用的。先领优惠券，之后在购物车凑一凑，满777块钱之后再付款，更加划算。
1: 嗯，那七夕呢，秒杀福利预告也来，先提前告诉大家啊，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每天早晚有2场的秒杀狂欢，早场8点，晚场是18:25，大牌美妆和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块钱起，像什么这个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啊，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大家呢可以定好闹钟，从下周一开始准时来抢。
0: 同时呢，还有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化妆品，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装的2瓶的套装，是咱们的小棕瓶精华，而且呢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的100毫升的价位呢，大家都心里有数啊，专柜里卖都是600-700块钱，2瓶的正装的套盒，官方的渠道至少是上1000块钱了。今天在爱生城的特价只要599块钱，而且还可以再享受七夕的7.7折的优惠活动，到手价仅需461.23元，这是打完七夕折之后的价格，一瓶下来才200多出头。
1: 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护肤界的老牌顶流，坚持用皮肤也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透亮紧致。限量套盒抢完就没有了啊！不管是送给自己，就是七夕的时候要对自己好一点啊，送女朋友或者送爱人啊，就是如果说啊，这会儿我们坐在副驾驶上的姐妹们，如果你家那位正在听的话，你就赶紧把链接转发给他，懂的都懂。那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要购买多件商品，满777还可以领取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并且呢还能够和折扣来叠加使用。现在拿起手机来爱商城下单购买，
0: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666就会给您回复一个爱商城的链接，或者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的下方功能菜单里面找到爱商城，直接点击进入。如果您之前已经进入过爱商城的小程序，在微信首页直接下滑小程序的这个记录里面，您搜索9.2爱商城，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9.2爱商城的平台。
1: 稍后呢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5: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4: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5: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4: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 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

0: 程价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2: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3: 也就是说建设大街怎么堵上了，之前呢是在建设大街南向北，在西美附近，也就是快到中山路的这个路口呢，是有个白色的车坏到那儿了，占据了左侧车道。而且这块呢晚高峰的时候左转车需求量还是挺大的，因为左转之后去乐泰商圈啊，左转上中山路的车比较多，就导致了目前建设大街南向北这一节堵得挺厉害的。如果大家能绕行的话，赶快绕行一下其他路线，您别绕修门街啊，修门街上更堵。再帮您看平安大街，平安大街南向北也堵着呢，就没有太好的这个绕行路线啊。哎，您绕清源街，清源街的南向北目前要是目前相邻的这几个最好走的一个路啊。建设大街南向北有个故障车在那个西美那个附近的，现在呢您往东绕清源街是比较好的一个绕行路线。
4: 同时呢还要再来帮助一位朋友说，我的车亏电了，现在停在了正定金河家居基地对面，有没有能帮忙对伙的朋友？电话是18532219002，18532219002。
3: 另外呢，小飞扬说，刚才在北二环东向西红星街上最右侧车道有两起事故，一起呢是两车相撞，他说另外一起是八辆车，八个车连环追尾了吗？北二环，那北二环东向西红星街，那上咱这数数看现在那块有几辆车了。北二环东向西我们也赶快看一下，哟，确实这儿堵起来了。北二环东向西红星街附近后方已经是堵车，不光呢是红星街这堵，到胜利大街，然后胜利大街东边也都堵着呢。北二环的东向西现在是有多车追尾的事故啊，大家路过现场帮我们确认一下那个事故车辆有没有清澈走。
4: 还有心情很好这位朋友说，在玉祥街横井线有一辆应该是个高栏货车，我看不太清您这个车号啊，应该是1-5。
3: 他那货栏，
4: 对，您的那个货栏没开着，你看忽闪忽闪的，我感觉要打到旁边这个灯杆了。
3: 山西的货车，
4: 应该很高啊。
3: 进是吗？
4: 进 A， 应该是进 A。提醒这位司机，您赶紧去把那个护栏关上啊。
3: 要不然您一忽闪一忽闪的，还容易刮着别的车，同时呢刮着旁边电线杆什么的，都得赔钱啊。你这跑一趟货可能挣不着多少钱，一会儿你要刮着别的车啊，灯杆什么的，这个钱还不够您赔的呢啊。
4: 而且心情很好，说我给他打了半天双闪他也没看着。
3: 他可能光想着后边车催他了。我们通过广播提示一下吧，进 A921-5， GA921-5， 如果在他旁边的摇下车窗喊一下。
4: 对，你千万不要走到他左边啊，因为他是左边这个护栏这儿开了。
3: 小轿车没事，小轿车底盘低，如果这再高一点的其他这个，
4: 对，因为我怕他呀，因为他是个货车，他现在是走在最内侧车道，一会儿如果说变到中间车道的话，对旁边的人来说还挺危险的。
3: 确实在横井线玉祥街附近，大家如果看到摇下车窗喊一嗓子啊，小轿车你从尽量从那右边过，他左边那个高栏货车那护栏打开了。这货车司机啊，咱们运货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货物是否捆扎牢固，包括这货栏是不是已经固定紧了啊。
4: 你看每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先说哪把货掉了，要不就是来找
3: 复兴大街那个地道桥白佛隧道好像是哪儿，
4: 对啊，今天就掉了一个，昨天也有，几乎就是隔几天就有。你看咱运一趟货挺辛苦的，可能挣不了多少钱，到时候一赔可能还亏了呢，对吧？心如止水说，正定有光影水秀吗？今天要去。按理说今天是有，但是呢由于预报的晚上有雷阵雨，所以不确定啊，如果说有下雨的情况，这个光影水秀会不会继续。如果是正常的天气来说呢，周五和周六的晚上都是有光影水秀的表演的。
3: 目前没有景区的公告，但是不排除晚上，因为它8点到9点演嘛，也不知道今天晚上那场雨啊，在和湖广场那块它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下，所以说呢没有办法预测。如果你想去试试的话，可以到那儿去看一下啊。
4: 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这会儿啊，我们说到了周五肯定得堵一点，但是这会儿呢东二环表现特别好，东二环的双向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只是说呢路面上可能个别的路段车流稍微密集一点，但是呢整体来说不影响大家往前走。
3: 就是说我看看天上的云，今天晚上这雨估计

0: 那有位朋友说是有个车坏了，但是有位听众朋友说是有一辆出租车把一个网约车给撞了，有追尾事故，就导致了现在建设大街临近中山路南向北共堵了。之前是不是有车坏了，现在是不是又有事故发生，现在导致了建设大街南向北中山路这儿过不去。提示后边啊，没有走到范西路北边的这些车，您从建设大街南向北，您从范西路上绕一下，从范西路绕到青儿街，这么绕到青儿街再南向北这么来走，要不然您到中山路口啊，您过不去啊。现在是建设大街南向北中山路南侧是有追尾事故，之前还有听众说有个故障车，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
1: 我们再来听一下果冻发来的语音。
2: 建设大街桥上，有东往直的路上发生了单车追尾，就在我面前，差点没有刹住车。
1: 那就应该是在建设大街桥上，您说的是三层是吗？不是二层。这个位置有三车的追尾，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啊，是在绵阴立交桥的这个二层转盘上，还是在新修的桥的三层上有这个事故？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晚高峰的路上，如果您知道最新的路况，也帮助我们回复一下。这位说呢，淮安路怎么西向东也这么堵啊？是不是周五车辆大？现在淮安路上有没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看淮安路的西向东，几乎二环里边这一段，从市区弯道往东一直到翟荫大街，淮安路的西向东桥面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的，应该就是车流量较大吧？有没有事故发生？如果您在淮安路的高架桥上，也帮助我们确认一下。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爱生城的好物推荐环节，有请好物推荐官马杰给您做详细介绍。马杰你好。
3: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七夕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个七夕用一份精致的礼物说出一生一世的承诺。即日起，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大额优惠券，可以参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是更划算的。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8月10号惊喜开启，以情传礼不负佳期。另外呢，从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99爱商城每天早晚两场秒杀狂欢活动，早场呢是8点，晚场就是18点25分，有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还有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块钱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为止。欢迎大家可以定好闹钟，时间呢是早晨8点到晚上的18点25分这两个时间点。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瓶呢是100毫升，2瓶装的套盒，也就是咱们的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基本在600-700往上走。2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上千的价位。今天在爱商城，2瓶套装售价只要599元，在参加七夕7.7折的活动之后，到手只要461.23元，1瓶算下来才200出头。如果呢，您这个在活动期间需要购买多款商品，满777还可以领取减77块钱的大额优惠券，并且能够叠加使用，欢迎大家来下单。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谢谢马杰的推荐。另外呢，有听众说北二环通向西现在队尾已经排到了建华大街了，确实刚才是受到了多起追尾事故的影响啊，有一个是2车追尾，还有一个有听众说是8车追尾到一块了，在北二环红星街东向西的这附近，这几起追尾事故就导致目前北二环的东向西特别堵，所以说准备要走北二环东向西的朋友，您别走桥上，你走桥底下，桥下辅路肯定是要比桥上东向西好走一些的啊。
1: 还有朋友说北二环东向西都压车到建华大街了，但是建华大街的压车呢，其实应该不是受到红星街事故的影响，因为呢它前方呢还是有一段啊不堵的，就是间断的有几个堵车的路段，再往 前面呢到了北二环体育大街的这个位置也是有一点堵车的，可能是受到了运河桥站的影响，但是呢大家这会儿如果说选择北二环往西走的话反正是不太好走，您得过了这个红星街才往前才能好走一些。
0: 同时呢在建设大街南向北

0: 中山路这儿有听众朋友确认了，没有故障车，就是刚才说的出租车和网约车之间有车辆变道的过程啊，发生了这个剐蹭事故，就导致了这个车在现场可能还没有驶离，导致了目前建设大街南向北转中山路这儿特别堵车。大家呢抓紧时间选择相邻的青儿街来绕行一下。现在呢，如果你想在这儿左转，大概得需要等2到3个小时才能够过去啊。再次提示，建设大街南向北中山路的南侧有这个车辆发生了剐蹭事故，导致了这个路段现在压车的距离也是越来越长了。
1: 还有朋友呢说已经在青银高速和石头路交口，他说北向东这块说这个施工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修好，每天到了早晚高峰的时候都堵车。我们之前好像是也看过这个施工啊，说是应该是排水是吗？
0: 排水管网的施工，之前说是工期应该是到10月份应该才能结束，这块没有具体的公示它的工期，但之前呢我们播过一个资讯啊，说石家庄的排水管网的这个施工呢预计都是9月或10月都会陆续的完工，大家也关注一下。而且呢这块石通路的这块它不是青银高速这块的这个施工是这几天才堵起来的，之前堵的厉害是青银石通路和南三环那块进出区的方向堵的厉害，这两天的施工呢又往这个青银高速这边走了，就是往庄院路石通路这块走了，现在就导致了石通路和庄院路的路口这边的青银高速这个辅路的这个路口这两天堵的厉害，前两天呢是主要堵到了西南三环的那个位置，所以说呢这两天呢是石通路和庄园路这堵车，建议呢如果您在君乐堡附近或者是这附近的一些厂区啊，还有金凤爬西，然后还有这个医用品这个公司还有包装公司这附近上班的这些朋友啊，下班了之后您从童野那块您往西，您走顺同大街，走顺同大街的时候您绕到南二环的西沿玉泉路，这么再绕到市区里边，别走石通路，石通路最近有这个排水管网施工不太好走。
1: 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啊，今天是周五，周五的晚高峰的车流量会比平时稍显繁忙一点，那这会儿呢淮安路还有南二环上都是比较繁忙的一个状态，现在最好走的就是东二环，东二环整体来说呢没有明显的堵点，只有一处就是在和平路这个位置，现在呢往北走稍显堵车，那么除此之外呢其他的主干道上多多少少都会有比较长距离的压车，也提醒大家心平气和不要着急。
0: 我们在即时新闻端要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对，今天要抽俩啊，刚才刚产生了一个，第一位朋友我们先说，然后您就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回复您的联系电话，您要在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才可以。即时新闻端您的网名叫石家庄小伙子，131尾号是9669，即时新闻端石家庄小伙子这位听友。然后呢即时新闻端的第二个幸运听众也已经产生，是沙滩阳光151尾号是4285。由于昨天的那位听众没有回复完整的电话到微信平台，所以说今天呢在即时新闻端产生两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爱商城的2瓶玻璃水，而且是0元为您包邮到家，请您抓紧时间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现在是18:38+5，18:42，如果没等到您的电话我们将会转发给其他的朋友。
1: 那稍后呢我们要进广告，广告之后也来关注一下啊，这两位朋友请您及时的发送您的信息回执。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喽！
2: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4: 我刚才数学题是不是算错了啊？有朋友提醒我，38+5应该是43。我们等到43啊，已经有一个发来电话了，151尾号是42585。我们核对一下，没错，151尾号4285。您稍等，再等另一个一起给你们发链接啊。其他朋友，那个再次提示，上一位中奖的是石家庄小伙子，131尾号是9669。然后呢，还缺您的电话啊，等你到18:43。如果没有您的电话，我们将会把您的两瓶玻璃水转送给其他的朋友。
5: 被人发现说文科生数学不好，他是理科生哎。
4: 理科生数学也有可能不好。我物理化学，我那上学的时候哪科好来着忘了啊。然后报路况报的好，来关注一下大家说的这个路况信息吧，争取把这个路况给大家报明白了。刚才说北二环是东向西啊，现在是之前红星街那块有事故，导致北二环东向西现在堵的距离越来越长。阿勇呢传递的语音刚才放了吗？没有吧？
5: 没有
4: 啊，听
5: 听，来听一下。
6: 这就是西二环由南往北，淮安路这儿就开始压车，缓慢通行。
4: 好、西二环南向北从淮安路就开始压车，您往北呢，帮您看了一下，您往北过了中山路之后就松快了一点，过了西环路之后就一路畅通了，您别着急。如果呢您在西二环要顺着主路一直往北走，您就靠内侧的这个车道，别往外侧变道，因为外侧它涉及到啊进出主路这个车有进来有出去的，这个时候就容易分神啊，或者容易影响车速。如果您要顺着主路一直往北走，就是顺着内侧车道依次排队往前开就行了。
5: 还有一位朋友说呢，307国道出藁城方向，在上书庄桥头这儿东向西的行驶方向有两车追尾，就在上书庄的桥口这儿呢，挺容易堵车的，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都别着急。
4: 还有鹏鹏，
7: 992北二环东向西坐的红星街桥上压车，这就是车道。
4: 过了红星街两起事故。然后这位说台北路东向西胜利大街，现原来两个左转现在改成了一个，这是交警刚改的，但他是说高峰时段大概您等两个等时也能过去，您先运行一段时间先看一下啊。之前大家确实反映说左转顺着胜利大街去东广场的这个需求量会大一些，再过段时间咱们看一下，如果左转确实流量压力大，咱们再向辖区的交警再反映，还是是不是两个左转更适合这个路口的通行的情况。还有听众朋友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说石家庄北站附近啊太华街那块可能车比较多，交警是不是手控信号灯的？现在呢，北向南只放10秒的绿灯。说呢，太华街北站地道桥北向南现在是有交警，现在是不是在现场指挥呢？大家注意，北向南放的绿灯时间特别短，能不能绕行一下其他路线？现在太华街不太好走。
5: 对，这会儿呢，我们提示大家啊，淮安路尤其都不好走，从世纪湾道一直到这个万达门前这段的双向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如果说你要穿行这一段的话，是不建议大家选择高架桥的这一段来通行的。
4: 周末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刚有听众呢说 S22 省道北行方向在盛芳东外环附近是有一起私家车和校车的事故，然后呢大家在附近路过的时候也请您注意查看一下。这位在咨询说呼头河大桥晚上的施工时间，这是从8月4号到8月10号，今天是7号，还在施工点位呢，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5点半，呼头河大桥将会进行桥梁的定期检测，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5点半是断交的啊，这一路段的呼头河大桥是不让通行的。
5: 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石家庄中山路和胜利大街的路口交通组织现在进行了优化，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最近从这儿走的话，有没有感觉不一样了？中山路和胜利大街也是石家庄市中心核心的交汇路口，通勤车流集中。石家庄交警实行了两项优化，第一呢是拓宽了胜利大街北向南的非机动车道，大约是0.6米，来缓解电动车扎堆拥堵；二是优化了中山路的右转车流，借用富宁路来分流，引导原主路右转的车辆提前驶入富宁路来环城右转，消除了直行和右转相互的干扰，提升通行效率。也请过往的驾驶人们来留意标志标线的变化。
4: 再来关注往事随风传递的语音。
7: 9262西二环南向北方向到东山路桥上这个位置是有一辆故障车
4: 啊，
7: 停在右边第二个车道，
4: 在右边
7: 这个车道，过了这儿就北边就一点事都没有。
4: 好嘞，怪不得刚才说西二环南向北，就过了中山路、新华路附近才能够稍微好走一点。有个故障车在右边第二车道呢。刚才那位，您胜利在望啊，过了中山路就好走了，而且您往靠左边车道走，这个选择是对的。
0: 固定大街出横井线。出口处有压车吗？
4: 复兴大街横井线，刚才说那个横井线上还有个货车，那个高栏的那个护栏打开了，在那走横井线的时候，如果看到那个货车也提醒他一下，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提醒他把那个护栏给装好，要不然在路上走啊，还挺危险的。
5: 目前来看，横井线这个匝道的这个位置，现在往北通行是有一小段的压车，但是您在这儿稍等一下，应该是可以过去。他刚说的是向北吗？但是等一会儿。
4: 还有其他的朋友呢，来等着刚才这个玻璃水，我们又宽裕了几分钟啊，现在已经18:45了。还有一位刚才石家庄小伙那个没发电话，131尾号9669，您这个中奖资格转移了啊，就现在您不是幸运听众了，现在您发我们也不能把玻璃水给您。现在我们转到下一个朋友，下一个朋友在即时新闻端，您的网名叫与人为善，133尾号是9052，133尾号9052，平时是不是个特别善良的人啊？今天呢，那个由于刚才那位小伙儿他没有发电话，您现在中奖的机会来了，133尾号9052，抓紧时间把您的完整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来确认领取两瓶玻璃水。
5: 嗯，还有呢，刚才有位朋友说呢，建设大街南向北临近中山路这儿不是有个出租车和网约车的刮蹭事故吗？这俩车已经挪走了，我刚从这儿过来，已经挪开了。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0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1: 最近这几个月真是快把大家给热坏了，空调、风扇等电器高频率运转，居民用电量增大，电器火灾隐患也随之攀升。今年5月19日，上海一高层居民住宅发生火灾，经初步调查，火灾原因为家中冰箱电器故障起火，引燃周边堆放的可燃物，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5月18日，湖州市南太湖新区一居民住宅的阳台上，空调外机突然冒烟，业主发现险情后及时进行了断电处理，并拨打了报警电话，还好处置及时，这次意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最近，浙江金华武义县一住宅小区发生火灾，起火部位位于居民卧室，初步判断起火原因是电风扇线路故障，引燃床褥及周边易燃物引发火灾。我们平时总说要预防电器火灾，那么到底什么是电器火灾呢？电器火灾一般是指由于电器线路、用电设备、器具以及供配电设备出现故障性释放的热能，如高温、电弧、电火花等，以及非障碍性释放的能量，在具备燃烧条件下引燃本体或者其他可燃物而造成的火灾，也包括由雷电和静电引起的火灾。家庭电器火灾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短路故障，家中用电设备因绝缘损坏、电路年久失修等都可能造成短路，短路产生的热量会引起燃烧，从而导致火灾。二、线路过载，选用的线路或设备不合理，线路的负载电流量超标，用电设备长期超负荷运行等，都会引起线路或者设备过热而导致火灾。三、接触不良，如果接头连接不牢或者不紧密，在接触部位发生过热而引起火灾。四、散热不良，大功率用电设备如果缺少通风散热设施或者通风散热设施损坏，就会造成能量积蓄，从而引发火灾。

0: 使用不当，如电熨斗、电吹风等电器没有按照要求使用，在附近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或者用完后忘记断开电源，也可能会导致火灾。总之呢，凡是和电打交道的设备啊，都有可能存在火灾隐患。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更多的预防电器火灾的小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一，要购买质量合格的产品。要购买经 3C 认证的家用电器产品，保证电器产品质量，防止因不合格产品的绝缘隔热、散热效果较差等情况引发火灾。二，家电要经常保养，家电或者电线不要带病工作，使用家电时要做到用前检查、用后保养，特别是使用时间较长的电器，如电吹风、电熨斗等，它的电线呢更容易出现磨损。三，家电不要受潮，要保持家电干燥，摆放在通风良好的位置上，防止线路变潮。四，不超负荷使用，电源插座及线路要有足够的容量，多种大功率的电器不宜同时使用，如电暖器、微波炉和电热水壶等等，以免超过插座的负荷能力引发火灾。五，要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或者操作规程使用家电。那么记住以上的这些小常识，就可以避免很多的电器火灾事故了。同时呢，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呢可以进行警情提醒，最大限度的降低火灾危害。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刚刚我们地补的这位与人为善133尾号是9052的朋友，又过了五分钟，您并没有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这样呢大家捡漏的机会又来了。这一波呢需要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大家回复玻璃水啊，就如果您现在能迅速的发电话号码的朋友，您回复玻璃水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互动留言帖上发玻璃水，再确认一位幸运朋友在地补获得今天的两瓶玻璃水。之前的两瓶玻璃水已经顺利送出，送给的是沙滩阳光151尾号是4285的听友。
3: 还有一位朋友呢跟我们反映说，中山路、富宁路，说这两天每天上午和中午都有从南三条出来的402的货车逆行富宁路去中山路。那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反映给交管部门。
2: 当然也明确一下啊，这个胜利大街和中山路这个交口东北角的这一块的这个匝道，富宁路上它只能往北走吗？不能是北向南往出往中山路上走吗？大家玉华路还是中山啊？中山路啊，中山路的这一节啊，大家经常走这的朋友，帮我确认一下这块的富宁路这儿，它是一个单行的一个车道吗？还是一个双向都可以通行的车道？

0: 再次提示大家，您在微信平台不能直接发玻璃水，没法参加抽奖，您得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发打卡或者是晚高峰给您回复的一个链接，打开 APP 的选项，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的手机软件才能参与抽奖。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上，今天地补获得玻璃水的是这位用户名叫阿丽，187尾号是4650，187尾号是4650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来到微信平台。为什么这个发电话又让大家回到微信呢？因为你得到微信上领奖，到二生城去下单，这才能领到您的玻璃水，所以说稍微有点麻烦啊，有个波折，但是两瓶玻璃水给您包括大家，操作起来还是挺简单的。阿丽，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回复您187尾号是4650的完整的电话号码，我们确认了是您之后，在微信平台给您发链接，您自己到二生城下单两瓶玻璃水就可以免费的给您包邮到家了。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稍后的节目。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的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11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明天夜间到9号，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9号的夜间到10号，西北部和东部的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再来关注施工的信息。石家庄复兴大街护都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于2026年的8月4号到10号，每天23点至次日的5点半进行。检测期间，封闭复兴大街华安东路至北三环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由北向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提前从华安东路出口匝道驶出；由南向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提前从南高营互通驶出绕行。再来关注施工的消息。石家庄北二环北辅路雨污管道提升改造工程施工定于2026年的8月8号周六的23点开工，施工到9月30号，工期是54天。期间围挡北二环北辅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通行，非机动车由东向西通行北侧变道，通行施工路段由东向西的机动车提前绕行胜利北大街立交桥北向西的匝道位置。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直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7: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8: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7: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8: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7: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加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来看一家留言说，小鹿小鹿，欢迎小鹿哈，准时来到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还有安平说，小鹿上班咱们下班，哎呀别说了，故意气人呐。还有朋友这是发来信息，独生小妹她说，我说在这个立秋的节气里，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气息，原来是小鹿来了，鼓掌欢迎。对，今天立秋了是吧，想跟大家来问一问聊聊看，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一首跟秋天有关的歌曲。哎，周五的 KTV 欢唱时刻，唱一首和秋天有关的歌曲，名儿里面带秋也行，或者大概那意境里面有秋也行，咱也不挑了是吧。但是我们要求您这次至少得是个语音啊，咱不能诗朗诵，各位。一首和秋天有关的歌曲，不知道您会想到哪首歌呢？啊，有朋友在说，是小鹿来了，今天立秋喝奶茶了吗？还没有呢，玉华东路63号啊。我都已经暗示到这儿，都算明示了，你们懂了吧？还有小松松在我们抖音上说呢，说秋天不回来啊，安平小陈说晚秋，世外桃源说晚秋，功夫熊猫说秋天不回来，你们倒是唱呀。什么叫 KTV 欢唱时刻？各位，就是这个欢唱时刻，它有个重要的字儿，它就是得唱出来呀。啊，今天咱们要大家唱，怎么我来唱吗？给大家一点时间哈，参与节目的互动。首先，您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到啦。或者您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但今天除了立秋啊，在过去十几天以后还有一个极大的日子，各位，还有十几天就要七夕了。咱们这次主要提醒有另一半的那波是吧，今年的七夕礼物准备好了吗？再不买呀，物流可就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呢，抓紧买，物流刚好可以赶到七夕前给您送到。就像 A 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专场好物通道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块钱，咱立减77块钱的大额优惠券，可以参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啊，先给您小小的预告一下是吧？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从下周一开始，每天早晚两场秒杀狂欢，早晨是8点，晚上是18:25。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迪奥香水啊，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呀，27.7块的香奈儿洁面呀，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

0: 啊等等，数量有限，秒杀完即止，定好闹钟，下周一抓紧时间过来抢，是吧？其实这时间就是我极力建议的啊，准确避开我上班的时段，是吧？各拼手速吧，各位。还有朋友这也在说啊，漫步云端，他说小鹿啊，又好看，说话又好听，也是没谁了。你再听听我唱歌，我怕你撤回这个夸奖。还有小松松，他说我准备七夕前一天跟我对象干一仗，这样就省钱了。你确定如果你的另一半现在听到你这个留言啊，他不会现在就想跟你掰吗？咱这节目现在这么不火吗？他都听不到你这句话吗？还有印刷，他说立秋了，开始贴秋膘了，二毛烧鸡开始吃了，真香啊。你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洪七公吧？还有瑶瑶美妈说今天立秋，秋天第一杯奶茶喝了吗？人家秋天第一杯奶茶关键一般不都是别人点的吗？也没人给点呢。来听一下 Forward 发来的语音。
1: 初秋的天，冰冷的夜，会慢慢醒来。
0: 挺好听的，就是会不会有些过于简短了？一共就六秒，啊，咱们稍微再多唱一个，给他凑个十二呢。你的微笑，
1: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我还一直静静守候在
0: 相约的地点。没想到猝不及防这么深情啊！这显得我刚才的跟唱或许有些过于随意了呀。老虎说呢，说哎呀怎么办呀，夏天的肥肉还没有减下去，又开始贴秋膘了。没事儿，冬天他就是得需要一定的脂肪呀，不然过于寒冷了啊。咱们现在是在干嘛呢？是在给冬天的自己蓄势待发呀。稻草人，
1: 在这个黑夜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
0: 我发现今天唱歌的都是男生是吧？但我记得咱们这个后台也有很多就是唱得特别好听的小姐姐呢啊，除了我之外美丽的小姐姐都去哪儿了呢？来听一下 YM。

0: 我说实话，我得先说哈，我这个人唱歌造诣一般，但是我觉得你这调是不是也不对呀？好像就是在一些似准非准的边缘徘徊。自由如风，
1: 还一首李健的《风吹麦浪》。
0: 嗯，风吹麦浪。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
0: 金
1: 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带着风，带着守候的微凉，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0: 哎，我还在等着后面那个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就是那个间奏呢。但很好听哈，一会儿给大家放一首《风吹麦浪》是吧？特别适合那种周五下班愉悦的悠闲的心情。我们再来听一下凯旋。
1: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
0: 带走我的泪，
1: 我还一直静静守候在相约的地点。只有老天淋湿我的双眼，冰冻我的心，让我不再苦苦奢求你还回来我身边，我身边。
0: 这已经是咱今天的第二遍那个秋天不回来了啊，我已经跟唱两遍了，各位，我倒是要听听看我今天得跟唱多少遍这首歌。还有朋友的语音。
1: 嗯，蓝在我的双眼相思。

0: 然后呢思念完了就结束了。您这思念有些过于戛然而止了吧。华少，
1: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猛然又回首，是坚强的笑容，那多少往事飘洒在风中。
0: 能再跟我说一下歌名吗？咱今儿这中华小曲库有点翻车呀。还有朋友在留言，压力来自轮胎，那他确实压力挺大的。他说这是什么节目呀？啊，这是河北交通广播 FM 9.2周五晚上的啊，大家一起来唱歌节目啊。小鹿来了哈，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唱一首和秋天有关的歌曲，因为今天是立秋了嘛，所以我们也希望是吧？啊，喝不到奶茶就唱唱歌吧。一首和秋天有关的歌曲也可以随时来留言。王先生，
2: 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0: 然后呢，哎，不是各位啊，我觉得我今天这个耳朵是有问题吗？我怎么听着你也跑调啊？哎，其他朋友帮我来听听看，我怎么了？我这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耳朵判官了吗？还有饶瑶美妈，她说你不要听她说这个名字叫大家来了，主持人叫大家，痛是小鹿名是吧？还有安平小陈说分手在那个秋天，还有朋友说走路来了，你跑着来咱也不介意呀。但关键是今天咱们是周五 KTV， 你得唱着歌来呀。还有醉看红尘冷，他说秋天不回来，关键是秋天刚来呀，大家想要秋天赶紧走嘛。他也可以多待一待，但各位有觉得吗？就是今天虽然立秋了，但感觉这秋天今年也不怎么努力呀。啊，这个温度感觉稍微也有点热呀，是吧？像极了月色最近不想上班的心情。还有游园会，他说陆姐的歌啊，如果去歌手有接榜成功的风险吗？哎，也就是跟歌王 battle 一下吧。还有赵创业，
3: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怎么改。
0: 哎，我发现了，你这歌性价比极高啊，是吧？你这春天也能唱，秋天也能唱，还有什么冬天的落暖阳是吧？你看看一年四季集齐了。我要是你，我就冲这一首歌，哎，什么时候都吻合咱的互动话题。还有，这是一段语音。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会不会稍微有点早了？咱就是说，离中秋节，你想吃月饼了是不？还有白说今天要下雨了，因为小鹿来了。哎呀，最近我又有了一个新人设啊，电子杀手。在继雨神之后啊，我现在对于这种电子设备，他们现在见了我也得有点颤抖了。前一天直播的时候手机卡了是吧，如果你们那天看到我直播了，应该就能看到一个特别离谱的画面啊，一个漂漂亮亮看起来挺聪明的小姑娘拿着一张纸在给手机扇风，希望它降降温。虽然这个动作看上去不怎么聪明哈，但也算小有成效啊。后来不卡了，但是手机好不容易不卡了呢，以后回家我发现门口那密码锁不识别了，我先按指纹，哎，提示我识别失败，我忍不住看了看自己的手，我说这不是有指纹吗？上面一个圈一个圈的，怎么还识别失败了？啊，我又开始输入密码，这密码也不对呀。门口后来都开始报警了，我那一刻甚至都恍惚了，我说这个人应该是我自己呀，是吧？我那一刻都开始对我的身份产生质疑了。所以今天啊，咱们的互动话题可不敢说下雨了，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秋天有关的事儿。一首歌来形容秋天，你会想到什么歌呢？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1: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3: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2: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3: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2: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来关注奶糖留言哈。他说感觉小鹿最近好像天天上班啊，不是上午就是大家帮啊，或者就是晚上小鹿来了、啊、感觉小鹿最近好辛苦啊。谁有我们领导的微信，能不能给他说一下子呀？是吧，咱也不要求别的，就是加个心吧。还有一生相随，他说小鹿不愧是雨神，一来就下雨啊。外边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吗？还有庆祝暖回阳说，我这儿刚才开始下了一场大雨啊。小松松说鹿龙王。还有朋友在说小鹿小鹿打雷了啊。有朋友说在这个什么308国道南宫段下雨下得特别大。哎，人都是隔空打牛，现在咱这能力已经发展到可以隔空下雨了吗？关键是他会不会下得有点过于主动了，我现在还没同意他下呢呀。还有朋友留言，他说对于我来说呢，听李宇春的1987不知我会遇见你就有秋天的感觉，可能那年秋天总听的原因。那你那年遇见谁了呢？啊，你俩后来有什么故事呢？我现在正好有时间，不然你就展开讲讲。还有华少，
1: 跟你早已定分手，梦碎

0: 谭咏麟的《爱在深秋》是吧？哎，我觉得我可太厉害了，各位！在我想到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就感觉一定有人唱这首歌。你看看小鹿现在都会押题了，但是可能这押题的能力没用在正地儿。哎，在一些大型考试上的时候，我又没押中过。不倒翁。
1: 总是莫名的难过，总是忽然的失落。如果风知道我依然在想你，他会不会笑我秋风吹起？
0: 是真的我有耳朵有问题吗？各位，我怎么感觉好像也略微有那么一点点跑调呢？微微。

0: 我建议你调别那么高，你上次月色嗓子哑了啊，就跟那个调有关系。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0: 是吧，咱这主要是关心你啊，就担心你这老唱，下次咱 KTV 你参加不了了可怎么办呀？还有朋友这也是发来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啊，用户2572他说，小鹿啊，你总往那边看啥呢？啊，右边左边是吧，左边是咱的那个微信平台是吧，我们现在小鹿现在可厉害了你们知道吗，哎，一手掌管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谁但凡没有夸到心底里，他的微信就别想播出来啊。右边是我们的抖音直播是吧，就感觉自己的这个智商啊，自己这个双眼现在运用到了巅峰，我现在就是难过我没有再多一只眼睛，现在有点不够用了。还有用户3204他说，小鹿啊，还说自己押题呢，刚才连晚秋都没听出来。晚秋那是识曲能力啊，爱在深秋那是猜题能力是吧，就好像你平时你能猜到，哎，考试可能考这个题，但不代表我遇到这道题我会做呀是吧，这是不同的能力范围呀。还有无间道说，小鹿怎么每天借笔呀，什么每天借了进直播间的时候先借一张笔，哎，借一张笔先借一根笔是吧，啊，便于记录大家的重要信息，结果每次都发现借一张笔，哎，借一根笔，借一张纸，后来发现那个纸和笔啊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可以记录，干干净净又出来了。992节俭第一人是吧，哎，一张纸能用一个星期。还有瑶瑶美妈，她是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长江以东大茂等人他们其他人都已经在那个等上了是吧，而且他们连韵都不配押吗人生如梦，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是什么节目啊，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啊，给大家提供快乐，给大家提供路况，啥都提供。比如说路况来了 CX330 他说在西北二环北二环方向转弯的中间车道有一个纸箱子很不安全。行，好嘞，谢谢您提醒，首先我们建议大家中间车道您通行到这儿咱们稍微避让一下，另外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赶紧反映给交管部门是吧，抓紧清除一下。另外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是吧，我不仅给你们提供这种信息，我还更重要的给你们提供生活方面的信息，你们不听咱这节目可能都忘了吧，七夕要来了啊，光记得立秋了，立秋的第一杯奶茶是吧，好多人都问我呢，说小鹿啊，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喝了吗？没喝，但是小鹿喝不喝这奶茶不重要，有个东西你们要是忘了你们这秋天都别想过好了啊，就是即将咱们到来的七夕，七夕的礼物买了吗？各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一瓶两瓶的套装，也就是说咱们的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价呢，大家都有数，基本上就是600-700往上走了。两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1000的价位。今天在咱们二商城，两瓶装的套盒售价只要599，再加上七夕的77折活动以后，到手只需要461.23元，一瓶算下来呢才200块钱出头。雅诗兰黛小棕瓶，护肤界的老牌顶流，坚持用，皮肤会变得特别的细腻、透亮、紧致。限量的套盒抢完就没有了，不管是送自己七夕嘛，得对自己好点是吧？还是送女朋友啊、老婆们啊、老婆们，两瓶是吧？啊，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姐妹们你们家那位正在听，让他们赶紧把购物车清一下，懂的都懂是吧？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的商品呢，买777还可以领取减77块钱的大额优惠券，而且能和折扣叠加使用。现在抓紧拿起手机来到商城下。

0: 单购买。各位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2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是吧？这一年就可以直接买两个啊，一瓶送女朋友，一瓶送妈妈，是吧？不然你在哪个家呀都不好过。还有柠檬树，来听一下语音。
1: 你说的爱渐渐放下，唯一走更远，我是你

0: 感觉我耳朵现在好像修好了，我听着这唱的可真好听啊。再来听语音啊。
1: 谁该你默契动心，你会发过高音盖着压进你归零。无人的爱不停把钢琴，谁来回想到你爱。
0: 怎么说呢，说实话这首歌我不太了解，但是我通过这种咬字啊，那种含混的咬字感，这是周杰伦的歌吗？如果我猜错了，麻烦当我没说。还有一点一滴，

不是我说，我感觉你后面你家那狗表现欲也挺高啊，他也爱唱是不是？要不手机给他，让他也参与一下咱这节目互动，我们来听听在他的世界里，哎，这个立秋会想到什么歌呢？还有 G， 他说祝大家七夕快乐，护肤快乐，今天就这样了，准备下班。哎呦，气谁呢？但你现在走啊，确实是对的，因为一会儿我可保不准他会不会下雨。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哈，未来24小时，石家庄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21度，承德晴，16到28度，张家口多云，20到28度，秦皇岛晴，16到31度，唐山晴，18到31度，廊坊多云转晴，21到30度，保定多云转晴，20到19度，沧州晴，22到31度，衡水晴，22到32度，邢台雷阵雨转晴，21到29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2到32度，北京多云转晴，20到30度，天津多云转晴，24到31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9到29度，郑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24度。还有瑶瑶也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留言，那是吧，他说我们这儿人秋红绿灯有读秒，你们有吗？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红绿灯它不一直都能读秒吗？难道各位不是在倒数5秒的时候就开始蓄势待发了吗？啊，那个脚就开始注意了，到倒数1秒的时候就变灯那一刻唰一下就出去了。还有保定华中，他说保定也又下雨了，哎呀太危险了各位。还有不负韶华，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下雨了吗？怎么说呢，大家每个人想的有点不一样呀。哎，有些朋友还在问我呢，小鹿能让他下点雨吗？我感觉现在有点热了，我是个什么控温的空调吗？还有用户1368说小鹿我来了，欢迎欢迎啊，各位哈，可以抖音来搜索只有一只鹿，参与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互动，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啊，其实说实话，就是我刚才确实整个人非常的纠结啊，很担心，因为我最近听到了一首歌很好听，本来想跟你们分享，但你们非得在后台一直跟我说下雨了下雨了，我就有点怕。怎么说呢，因为这首歌的歌名

0: 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喂！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各位，我觉得有点大事不好了。我们先看很多朋友的留言。一家他说小鹿小鹿晋州下雨了啊，厚德载物他说香河下雨了呀，还有一路长虹他说完了，我窗外的黄华市开始刮风了，鹿姐谢谢你。还有永远爱你他说小鹿我在体育南大街，我看着外南边的天空有点不太好了。不是各位呀，咱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快乐，他怎么真的还每次上班都下起来了？原来掌柜的好歹是一唱歌就下雨，咱好歹还没唱歌呢啊，现在威力已经大到我坐在这儿他就开始下雨了吗？各位，那你们注意点吧，啊，到周五晚上，早点回就早点回吧。还有一路长虹，他说完了，这个主题我一个也没想起来呀，今天唱不了了。那你听听别人的这些语音呢，我感觉大家想的还挺多呢。

0: 还有暖阳照大地。他说小鹿这么活泼，小的时候肯定特别淘气吧。但是我上这个节目之前，各位，我在台里的人设可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美女啊。我来先听听大家的这个信息。独行者语音。
1: 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有些细细雪是你

0: 我寂寞，满心欢喜，让爱保佑，来保卫你。
1: 嗯，唱得很好听，其他的没记住，但有个歌词我觉得挺应景，看着天一点一点亮起来，我现在感觉按照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外面的天是一点一点黑下去啊。季先生他说何止南边，我在和平路知音，我现在已经感觉到雨的气息了。 W 池说暴徒寨今天都不开门了，姐姐。还有我秦师傅他说今天立秋下雨，以后雨就会很勤了，那怎么办呀。还有 G 他说真棒啊，东二环不畏强权，但我也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各位，如果您现在在东二环上还没有到目的地，那就抓紧开吧，我怕他也屈从于我呀。还有 G，
0: 爱你不能够，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像细雨来，没人心疼的黑夜，眼下两行咸咸的泪水，是你，哦，是你。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
1: 早说呀，是吧，早知道你唱的这么完整，咱就不放许茹芸的版本了呀。我感觉你比他更胜一筹，抓我真的怕，是吧，你这个好歹只有51秒，我刚才放了一个4分钟的那个厉害的版本，我真的怕他能让这个雨下起来呀。合欢。

很好听是吧？我发现啊，就是到咱们后半程，哎，大家这个唱歌的能力呀、啊，更上一层楼啊。但是前半程也不错啊，也整体很好，而且就是唱的选题非常的应景。我可真是一个厉害的端水大师啊，清新。

0: 注定分是别放心中。
1: 哎，非常好听是吧？而且咱们第一时段其实就已经放了这首歌。我为什么第一时段会放起这首歌呢？因为确实啊，里面带了一个秋字，而且关键是关于这首歌啊，也有一段就是努力的记忆。为什么呢？就是在当年，大家也知道是吧？就是月色唱歌，很原创。所以在当年，我们两个曾经就这首歌啊产生过一个争夺，啊，我们都在争992第一歌姬的名号，两个人争夺得非常的激烈呀，啊，非常的努力。然后我们就在一个群里，每个人演唱了一遍这首歌，然后唱完了以后互相给对方挑错，啊，你说你的节奏不好，我说你的情感不到位，最后难分轩轾。

0: 后来也确实不知道，就我们这个名头有什么含金量呢？他争夺完了，他甚至都是一个屈辱的称呼呀，是吧？谁想得到一个唱歌并不好听的名号呢？尤其是当你的选手实力不怎么强劲的时候。平凡。
1: 人生短短几个秋，
2: 不醉不罢休。
1: 东边我的小路，西边又是小路。
0: 那你的东西现在都有些危险，你现在可能四周都要下雨了。以我现在控雨的能力，建议你明天别出门了，它可能会延伸到明天。变馊的下午茶，哎，那就别喝了，建议。
1: 刚才发生了一件逆鳞事件。
0: 嗯，就一个句话。

第三遍，秋天不回来了。我建议你们就是别选我太过熟悉的歌，因为咱唱歌不好，但是耿直。哎，但凡就是唱有一点点跑调，我这个人就爱揪出来。我感觉好像有一句话不太对吧？对吧？他是那个想为你披件外衣，天亮要爱惜自己。虽然我唱的也一般，但我感觉好像就是是不是比你贴近那么一点点。还有一家，他说在车上再待10分钟就该下车回家了啊，你就守候到咱节目结束是吧？那你快了，不需要10分钟了，5分钟就结束了。还有这朋友在跟我说呢，竖起素膜，他说小鹿啊，能不能跟台里说一声，还得是总台啊，要求我说黄华这边突然收音机听不到992了。好的，我们马上跟技术说一下啊。我发现大家现在对我的能力啊有一些误会啊。首先有的人觉得我能精准的控制到这个雨它具体几点下，哎，下在哪个区域啊。有些朋友觉得我能控制你们所有人的收音机，还有的朋友问我呢，说小鹿啊，你旁边没有一个给你端茶倒水的人吗？我是什么我厉害的人物吗？你们会不会对小鹿有一些太过不切实际的误会了？不敢再说了，我怕越说下去呀、啊，大家觉得我更厉害了。嗯，还有朋友也在说了，他说还有这个马上就要下雨了啊，清楚，他说下大雨

0: 听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11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明天夜间到9号，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9号夜间到10号，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再来关注两则施工信息。石家庄复兴大街胡沱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定于2026年8月4号到10号，每天的23点到次日5点30分进行。检测期间会封闭复兴大街华安东路至北三环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

0: 行。那如果您要绕行的话呢，可以由北向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提前从华安东路出口匝道驶出；由南向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可以提前从南高营互通驶出绕行。还有一则施工地点呢，是在石家庄北二环北辅路260公寓门口至哲咖酒店，与污水管道提升改造工程定于2026年8月8号周六的23点开工，一直要到9月30号，工期是54天。届时呢，会围挡北二环北辅路260公寓门口至哲咖酒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通行，非机动车由东向西通行北侧变道，通行施工路段由东向西的机动车可以提前绕行胜利北大街立交桥北向西匝道。同时今天的爱商城好物啊，跟您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霜100毫升乘以2啊，这个是套装组合，咱们的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价位大，心里有数啊，基本在600-700往上，两瓶正装套和官方渠道至少是上千的价位。但是今天呢，在爱商城两瓶套装只需要599元，再参加七夕7.7折活动后，到手仅需461.23元啊，一瓶算下来才200出头。温馨提示，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满777还可以领取减77的大额优惠券，并且能够和折扣叠加使用。现在呢，赶紧拿起手机来爱商城下单购买。您过几天啊，因为就是七夕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准备好这个七夕礼物？如果没有的话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进行选购。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992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3: 自然方来，喜乐。
2: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4: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
5: 妈，妈，我考上了。
2: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2: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老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8: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9: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其实谈到啊，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暑假的啊这种末尾的阶段了吧，可以说因为再过一两个礼拜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开学的准备阶段了。而这些所有的孩子当中啊，有一部分孩子就是面临着即将上幼儿园、即将上小学、即将上初中、即将上高中这些阶段的孩子们最为紧张，因为我们要换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了。而对于所有的家长而言啊，所有的孩子们在即将迈入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哈，其实是家长最焦虑的。我们的宝贝儿要第一次离开家，进入到集体，进入到校园学习生活。那说到很多孩子进入幼儿园啊，很多家长呢也会发现孩子会有哭闹、抗拒、不适应，家长跟着呢也是不舍、纠结、焦虑。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儿童发展规律和积极心理学角度，带大家重新读懂新生入园，帮家长科学从容淡定地陪伴孩子度过入园的适应期。而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教学园长、教育学硕士、高级教师、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韩慧韩园长。韩园长，欢迎您。
1: 雅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谢我们的朋友们收听收看啊！如果您家孩子今年也即将要迈入到幼儿园这个阶段，那今天的节目一定不要错过。说到每年这个新生入园啊，韩园长，我想先问您一下，就是我们大家所有关心的这个重点的话题有哪些，您可以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想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或者是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我的孩子适不适合上幼儿园呀？他上了幼儿园会是什么样子呢？适不适应呢？就是还是家长的担心焦虑会比较多。
0: 其实啊，说到这四些问题呢，啊，我们就是接下来重点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吧。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啊，很多家长呢，其实对于上幼儿园这件事儿，他可能不是特别的用心啊。有的家长就觉得，哎呀，幼儿园感觉好像小朋友们就是在里边玩一玩，然后呢每天吃个饭，然后就回家了。我可以晚一年再去，或者是晚两年再去。还有的家长呢，甚至觉得我只要让孩子多上这个早教班，到时候上幼小衔接就可以。但实际上啊，我们上幼儿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还得需要专业的人士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韩园长，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吧。
1: 好的。那么我先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数据啊。那么教育部在2025年发布了一个最新的统计数据，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了92.9%。那么虽然很多家长会选择让孩子上幼儿园，但是就像雅琪你说的，他们的初衷啊是不一样的。有些家长呢是一种从众的心理，看别人家的孩子上幼儿园了，我家也得上。那有些家长呢是因为工作忙，孩子无人照料啊，送孩子上幼儿园呢恰好能解决这个看护的问题。还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就应该上幼儿园，参加一些集体活动了，这样对孩子的发展是有好处的。那么这个不同的初衷啊，会使家长上对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情的期待它就是不一样。入园前进行的心理建设和所做的相关的准备工作也不一样。那么特别是在入园初期这种特别的时期啊，会面对孩子出现的种种状况，那家长的反应也会不同。
0: 所以呢，我们的孩子们啊，其实到了一定年龄阶段，真的就应该去幼儿园上学了。那接下来我们重点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孩子们在幼儿园啊必要的年龄段入学，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科学道理的，背后的原因，韩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首先呢，我们说上幼儿园呀，它其实是幼儿身心发展的一种需要。那在生活中我们发现，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的心里就只有家人，跟家人在一块儿。但是等他长大了一些，心里就会发生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我们发现他不再 在只黏着家人了，他开始爱模仿，爱凑热闹，喜欢出门，还特别喜欢跟小朋友们玩游戏。这就是孩子身心发展需要的一种呼唤，说明这个时候啊，孩子就需要集体生活，需要社交，需要更丰富的学习环境了。那么其次呢，孩子他到底能不能上幼儿园呢？我们说其实孩子呀，他已经具备了上幼儿园的这个发展条件啊，适龄的孩子只要在这个正常的家庭教养环境下，他的生理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息比较稳定了啊，也具备了一些自主进餐、自主如厕这样的基本能力。在语言发展方面呢，他也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一些诉求，比方说我渴呀，我不舒服啦，我想要上厕所。那么在心理方面呢，如果妈妈跟他说，宝贝你要上幼儿园，妈妈要上班，放学的时候啊，妈妈会来接你啊，妈妈这样一说，其实孩子是能明白的，说明他具备了承受短时分离的这样一个心理的基础。所以啊，家长可以放心，孩子上幼儿园，他的身体准备好了，心理准备好了，能力也具备了啊。我们家长的担忧啊，只不过是看孩子在家的时候啊，由于我们成人过度的呵护，孩子的很多潜能啊没有发挥出来。等到一上幼儿园，大家就能够看到我们孩子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生命力，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特别感动。所以呢，我们不妨换一种心态，把对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情的担心焦虑转变成对孩子的一种看见和欣赏啊，我们去看见孩子的能力，欣赏孩子的成长，孩子呢也会从家长的这种积极的心态中获得自我的肯定。
0: 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幼儿他在成长的这个阶段，真的每一天都会给我们的家长带来新惊喜。就感觉过一段时间，他好像就会这个技能了，再过一段时间他好像就会另外一个技能了。但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我们家长也会觉得非常的疲惫，或者是焦虑心累。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家庭当中已经给不到孩子更多的这种知识可以让他吸收了，而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我们幼儿园来出手了，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是的。那么幼儿园呢，它能够给孩子提供更专业的成长环境。意大利呢有一个教育家，其实呢他也是一名医生，他叫蒙台梭利啊，听众朋友们肯定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个名字啊。他提出了一个敏感期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他在某一段特定的年龄阶段

0: 阶段呀，他的内心会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对环境里的某一类事物特别的感兴趣，疯狂的吸收，能够快速的学习。可是过了这个阶段啊，我们同样的学习要花费更多的力气。
1: 嗯，
0: 那么什么样的环境才能满足孩子敏感期发展的需要呢？我们说一说家庭教育。在家里啊，孩子接触的人员有限，那么家庭的环境啊也相对单一。如果孩子的发展仅仅依赖家庭教育，显然是不够的。那我们再来说幼儿园呢。幼儿园能带给孩子什么呢？我用三个词啊就是能够让孩子强心、健体、启智。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具体的来说一说啊，先说了这个强心啊，强心是什么？
0: 强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它能够让孩子的这个心理更健康啊。那在家里呢，孩子是家庭的中心，我们所有的人都围着这个孩子转。在幼儿园呀，孩子他是在一种平等的集体环境里成长的啊，他会和很多跟他同龄的小朋友一起活动，他会逐渐的知道别人也有需求。啊，那有玩具要轮流玩，甚至有时候要一块儿玩。犯了错呢，可能要接受批评，还要改正。那么这个呢，幼儿园的环境，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挑战。那么其实适度的这个幼儿园这个入园适应的挑战，可以让孩子学会自我调节情绪。从这个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能够经历这个亲子分离，然后学会自我平复情绪，然后重新融入集体啊，经历这个过程的孩子，他的心理韧性会增强。那么从教育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说有一句话啊，经常说我们这个父母应该持证上岗哈，但是很少有父母为了拿这个证去专门学一些教育学呀、心理学，是吧？但是我们幼儿园老师呢，他是必须持有幼儿教师的资格证的，也就是说，幼儿教师他是经过专业化的训练的那么等他上岗以后，我们的幼儿园也会定期对这些老师进行专业的培训不断更新老师的这个儿童观和教育观。那么这个高质量的教育呢，就能够为孩子创设高质量的心理环境，为幼儿个性品质的发展和社会性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我也是考过教师资格证啊，就是你会发现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这个专业的课程啊，你考哪一科你就要考哪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心理学。所以这个教育心理学它真的其实解答了我们很多家长的困惑。有的家长特别头疼，哎，我的孩子是不聪明吗？怎么我告诉他二加三等于五，他就反应不过来三加二也等于五呢？其实他是因为我们孩子成长发育的一个阶段的必然因素啊。所以呢，这个特别小的孩子他其实不具有逻辑能力，他是慢慢培养的。而怎么培养，有的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用比如特定的一些玩具啊，或者是特定的一种游戏啊，以及我们老师创造的一些比如说教学情境啊，这些才能够让我们孩子不断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增长自己的本领啊。这个呢，第一个啊是属于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心理方面的一个培养吧啊。第二个词呢，您刚才说的健体
0: 啊，那就是这种身体健康方面的。那么幼儿园呢，它是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无论是三餐午睡还是户外锻炼都非常的规律啊，不像家里边那样啊，什么时候想睡才睡啊，也不是很规律。那么在集体环境当中呢，它也会有一些榜样的力量。比方说有的小朋友挑食，他到了幼儿园呀，看见大家吃的都很香啊，自己也就不用人提醒，也就好好吃饭了。所以这种集体环境的榜样力量呢，会倒逼孩子学会独立吃饭进行一个自主的整理啊，遵守秩序。那么有很多孩子在入园以后短短的一个月，我们就发现他也不挑食了，作息也规律了精气神都不一样。那么现在家长们呢也是非常重视孩子的健康，很多幼儿园呀，也是在这个健康教育方面可以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说呢，会常态化的开设这个体适能课程。那么很多幼儿园每天还会开展体能大循环。 这样呢就能够有效地保证孩子每天户外运动的时长和活动强度。另外我还知道现在很多幼儿园还和这个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就是医院的大夫会定期来幼儿园给孩子们提供这个身高体重啊、视力啊、口腔啊、骨骼包括心理这方面的筛查。我们说这叫做医育融合。那通过这种幼儿园和医院的这种融合，能够为孩子们的健康构建一个双重的保障。
1: 那其实除了这些方面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家长会发现，原来在家里啊，好像还是一个这个众星捧月的宝贝儿，娇滴滴的。但是等我们的孩子一旦介入到这些集体生活当中，他的这个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啊。那这方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韩老师讲的第三个方面，启智。
0: 启智。那幼儿园每天的活动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从活动形式上来说哈。我们有集体活动，还有这个小朋友可以自主选择的这个自主游戏活动啊，还有一些阅读活动啊、科学探究活动啊。那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们就见多识广，他就敢表达、爱思考。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拿这个阅读来说，幼儿园啊有非常丰富的阅读资源，现在大部分的园所都有绘本馆，那很多幼儿园呢也会常态化的开展这个图书漂流活动。像我们幼儿园呢，我们是专门购置了一批用来漂流的书，孩子们每周会调换一本书啊，把它带回家里边和家长一起进行这个亲子阅读。那有的家长其实他不太会指导孩子阅读，所以我们有一个线上的这个小程序来指导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读。幼儿园呢还有专门的这个阅读课程，老师们呀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把我们传统的阅读和音乐活动、美术活动、科学探究活动，还有像戏剧表演啊等等的这些结合起来，这样呢就使阅读更加立体有趣了。不仅仅是让孩子们喜欢阅读啊，培养他的这个阅读习惯，还能发展他的语言、艺术、思维等等各方面的能力。这样看呢，其实上幼儿园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啊。那大家想，如果我们这样想，孩子马上就能享受到我们国家和社会给他提供的这些优质的成长资源啊，他会在这里吸收各种的养分。那么上幼儿园，那是多么值得期待的事儿啊。
1: 其实我们刚才啊跟大家说的就是也算是给我们所有的家长科普了一下这个幼儿园那个必要性啊。因为很多家长呢总觉得幼儿园其实就是一个托儿所啊，我们原来是这样称呼的。但其实我觉得它赋予了更多，不单单是看护我们的孩子啊，更多的是启智强身，然后呢还有这个健体这些功效啊。所以呢建议我们的家长不要忽视了幼儿园的这个能力。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很多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幼儿园，或者是能托则托，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家长太过于焦虑了。我想问一下韩老师，您看您在一线工作多年，接触的家长肯定不少，他们的焦虑从何而来呢？
0: 他们的焦虑呢，很多还是觉得孩子小，很多呢，可能适应不了这个幼儿园的环境，那么首先呢，是孩子的焦虑，那么孩子焦虑的表现呀，就不只是哭，他还有很多典型的表现，比如说早上抗拒起床，入园以后呢，抱紧家长不肯松手，进了班，好不容易进了班，可能这个孩子呀就不说话，一整天发呆，有的呢就是一整天也不怎么吃东西，那回家以后也是非常的粘人。有些孩子脾气还很暴躁，夜里多梦，甚至会出现一些尿床呀、尿裤子的这种行为倒退，还有的孩子会莫名的说肚子疼、头疼，但是呢，如果孩子有这些典型的反应，也不用过度的紧张，比如说有的孩子啊，我们就拿这个吃饭来说，有的孩子他一整天的这个进食量确实非常少啊， 我们可以这样想，其实他的这个情绪不好会影响到他的食欲啊，影响他的消化功能。那这种情况下呢，老师也不会强迫他进食，但是会安抚他去喝一些水。那很多孩子放学回家后会正常的吃饭啊，所以呢这段时间其实孩子的身体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按照孩子的节奏啊，允许他慢慢的适应。那么孩子他为什么会焦虑呢？主要有这样几点啊。第一点就是依恋断裂的不安啊，在家里孩子他是一直依靠家人获得安全感的。那么进入幼儿园人生当中呢第一次相对长时间的分离，他就会想，哎呀，爸爸妈妈会不会回来呀？会不会来接我呀？这样的未知恐惧。我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我很小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怕我妈妈忘记接我，然后我就让我表哥用当时那个小时候有那个复写纸写了很多的小纸条，写下妈妈，你下班千万别忘了来接我。然后我每天早上就贴到我妈妈的那个自行车前面那个车筐最显眼的那个位置去提醒她。所以当我们不理解孩子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小时候。那孩子焦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环境的这种失控感。孩子在家里呢他是比较随心所欲的，但是幼儿园有规则要等待，要跟别人去交流有的时候还要分享，那孩子呢他其实暂时感觉到他是无法掌控这个新环境。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这个情绪表达的能力还是比较弱啊。为什么呢？就是在家里我们说有一种饿叫妈妈觉得我饿了，有一种冷叫奶奶觉得我冷了，是吧？孩子呢很多事情还没来得及说呢，家人就给他安排的妥妥的了。那么在幼儿园这种集体的环境里，孩子有需求的时候啊，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达了，他只能用哭闹和身体的不适来释放这种压力。那还有一个焦虑的原因啊，就是情绪的渲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长的这种忐忑、犹豫、不放心啊，其实孩子他是100%能够捕捉到的，这会对他形成一种暗示啊，他会觉得妈妈对这个环境不放心，等于这里是不安全的啊，那他就比较害怕。
1: 对，以上我们说的啊，是孩子啊对于上学会产生哪些焦虑。那其实我觉得更多的焦虑啊，有时候来自于家长，甚至孩子后期慢慢也适应了，但是家长啊，他这个心一直悬着放不下。家长焦虑的表现和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啊，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特别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教育时间栏目，您也可以通过992教育时间视频号来进行收看。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晚上8:30，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6: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

0: 交通九九二。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老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3: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4: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
5: 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教学园长、教育硕士、高级教师、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韩慧韩园长。韩园长，欢迎您。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啊，是我们的这个开学系列的第一期，也就是我们的幼儿园准备阶段。如果您家有即将迈入幼儿园的孩子啊，我觉得家长您可以仔细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会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我们上幼儿园如何克服孩子和家长的焦虑，开学前做哪些准备，以及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啊，家校如何配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孩子上幼儿园会有哪些焦虑的表现，其实幼儿园阶段啊，家长比孩子更焦虑。那家长焦虑的表现与原因有哪些呢？韩老师。
7: 家长呢，我们先说家长有哪些焦虑的表现吧。我们发现早上送的时候啊，其实孩子送到班里以后，家长会在门口迟迟的不肯离开啊，还会反复的偷看，然后上了班也工作不下去啊，就不停的问老师这个情况。然后呢，其实老师带着班也没有时间回呀，家长就开始脑补各种这个不太好的画面啊，回家也是反复的这个问孩子这样那样啊。那么家长焦虑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分析是有这样三点啊。第一个是被需要感缺失。那么孩子小的时候啊，把妈妈或者把我们的家人当做一个很强大的黏着他。但是孩子一旦第一次独立了，离开了这个自己家长啊，会产生一种失落空落落的啊。很多时候呢，是家长离不开孩子，不是孩子离不开家长。
6: 对。
7: 那第二呢，就是信息差。有些家长在给孩子选幼儿园的时候啊，他经常会问，就是咱们幼儿园的这个监控对家长开放吗？其实大部分幼儿园的监控是不随意开放的，因为要保护孩子的这个隐私权呀、肖像权呀，是吧？它不能作为家长语音看娃的一个窗口。那家长看不见孩子在园的这个生活啊，这个未知就会带来很多的担忧。孩子在幼儿园干什么啦？他吃的好不好呀？哭没哭呀？老师对他好不好呀？小朋友跟他玩不玩啊？那家长不知道这些情况，就会脑补这些画面，就越想越焦虑。还有一种也是，就是家长也会被情绪传染。这个所说的情绪传染呢，一种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染啊，本来妈妈还可以收住一些情绪，但是可能老人啊或者其他家庭成员不放心啊，会导致这个妈妈的心理防线也崩溃了啊。还有一种是朋友、同事或者是家长群体之间的这种情绪传染。比方说啊，给大家举个例子，还是拿吃饭这件事儿来说，就是有些孩子他在幼儿园吃了晚饭，回家看到大人吃，他也会跟着吃，他也想吃。那家长之间聊天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在幼儿园他总吃不饱，幼儿园就是这个给没给够啊，是吧？就是会产生这样的担忧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会产生这些连锁的反应啊，开始就是说这个认为自己孩子在幼儿园吃不饱啊，恐怕被饿着了，回家呢就让这个孩子大吃一顿啊，导致很多孩子就不舒服了，然后去医院看就被诊断为这个积食啊。所以呢，我就是特别想提醒家长，我们送孩子上幼儿园，家长心态稳，我们孩子就能稳一半。
6: 对，其实刚才我们在放广告的阶段，我还和这个我们的韩园长聊了，说如果家长在送孩子去幼儿园的时候，你是一个积极看

0: 开朗阳光的一个心态，你非常坚定的去吧，绝对没有问题啊，特别棒。孩子他也感受到这种正能量。但是如果啊，咱们送过去的时候，家长也是哭哭啼啼的，哎呀，能不能适应啊？妈妈一定第一个接你啊！你会发现孩子，本来他不怎么悲伤，他有时候可能挺高兴的。有的小男孩啊，他可能还意识不到这些，而他突然也会崩溃大哭。哎，妈妈怎么这么伤心啊？看来我去这地方也不好啊，这要不然妈妈不会这么难过的。所以我们家长的情绪其实啊，会非常大的影响到孩子。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要调整好情绪。其实我们如果能够提前做好准备的话，我觉得家长会更有信心把孩子送进去。所以接下来我们重点跟大家分享，开学前要如何做好哪些准备。
1: 说到这个开学前的准备，那想要让孩子平稳地度过这个入园的适应期，并不是说等到开学前一两天我们才开始准备，我们这个开学前一两个月的这个家庭准备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从这个心理准备、作息准备、生活自理、社交四个方面，我们进行一个循序渐进的准备。我们先来说这个心理方面的准备吧。我们要引导孩子呢，建立一种正向的入园期待。有的家长呢，特别是在这个孩子哭闹的时候啊，他就家长也会有情绪，就会无意的对孩子说，你再不听话我就把你送到幼儿园让老师管你啊，就类似于你再不听话我就带你去医院给你打针那这句话呢，让孩子觉得上幼儿园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很恐惧的事情，那老师是很凶的人，他肯定就会抗拒了。那么我们要动用一些积极正向的引导，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孩子共读一些绘本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个魔法亲亲这个绘本，它讲的是如何用一种暖心温情的方式来帮助孩子缓解分离的焦虑。还比如说有一个绘本叫我爱幼儿园，它讲的是这个小朋友完整体验幼儿园的一天可以帮助孩子了解幼儿园的生活。还有一个绘本呢叫小阿丽的大学校它这个绘本呢会帮助那些心思比较细腻的孩子来缓解对这个未知的一个恐惧压力。那除了阅读呢，我们还可以和孩子玩一些幼儿园的有趣的小游戏，还可以聊一聊幼儿园会遇到一些新朋友还有很多好玩的玩具，让孩子很期待去上幼儿园。那么另外呢，我还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前和孩子建立一个约定就是爸爸妈妈要上班，你去幼儿园放学时候我会准时来接你我们提前帮孩子理解我们的分离是暂时的让孩子对我们建立一种信任感，千万不要偷偷溜走不要欺骗孩子。
0: 这是第一点，心理建设。那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就是作息习惯那我们要向幼儿园的作息靠拢。幼儿园呢是早睡早起，定点午睡，按时吃饭。比如说我们早上入园的时间，因为考虑到家长要上班，所以我们孩子是7:30到8:00之间到园，那么早餐的时间呢是在8:00左右，午休的时间呢一般是在12:00到下午2:30。那么很多孩子他入园不适应，根源就是作息冲突刚前面说了，孩子在家睡得晚起得晚，有的时候中午也是很晚了才睡一睡下午是吧，晚上就又不睡了，这种恶性循环那这种作息的冲突呢就会使孩子烦躁发脾气。那么所以我们建议家长按照幼儿园作息的这个时间调整孩子在家的作息，避免入园后因为这个困倦加剧烦恼的情绪。而且固定的作息还会帮助孩子建立秩序感和安全感。
0: 这个调整作息呢，我们建议家长不要等到孩子上幼儿园那一刻再开始调整。您 最晚啊也要提前两周开始给孩子调整作息。那第三点，我们需要给孩子做好哪些入园准备呢？
1: 第三点，我们来说一说生活自理方面的准备。那么学会基本的生活就能够提升孩子的掌控感。在积极心理学里啊，掌控感是安全感重要的来源。那么在家里呢，一定要注重孩子生活能力的培养，比方说让孩子独立吃饭啊，不要再追着喂，更不要一边看电视一边喂饭了。还要让孩子练习自主如厕，大胆的表达我想上厕所啊，还要让他学习自己喝水，自己穿脱鞋子啊，整理自己的玩具。总之呢，就是凡是自己啊，凡是孩子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孩子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引导孩子学会表达，因为有些事情他可能自己做不了，他需要求助，所以呢，他要表达，我饿了，我渴了，我不舒服，请你帮帮我，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要敢于主动的去向老师或者是其他的小伙伴求助。从这个角度来说，孩子自理能力强了，他自己能解决问题了，他就拥有了对这个新环境的掌控感。
0: 这个是生活自理，也是我们讲的幼儿园适应准备的重点方面啊，需要我们的家长来进行培养啊。那第四点是什么呢？
1: 第四点是做好社交的准备。要适度的给孩子创造社交的机会。那现在家庭教育啊，有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很多家庭开始注重亲子陪伴了啊，尤其是在这个当今这个社会竞争非常激烈的这种背景下，我们家长也希望通过高质量的亲子陪伴来提高孩子的综合能力。但是呢，长期只和成年人相处的孩子啊，他刚进入集体，会容易手足无措。所以呢，家长还是要多带孩子和同龄的小朋友玩啊，提前适应同伴交往，来减少入园以后的这个社交紧张。
0: 所以以上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入园准备的这几个方面，像心理准备、作息准备、自理准备、社交准备。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做好这四步的话，你放心，孩子入园就会从容很多。以上的这个分享呢，希望能够帮到我们所有的家长。那其实节目啊，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最后来跟大家聊一聊吧。就是当孩子进入到幼儿园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多家长他的内心跟幼儿园是彼此冲突的、对抗的，就是他不信任幼儿园啊，孩子一旦发生一点问题，立刻就要给老师打电话啊，或者是这个质问我们的老师说，这个怎么了啊？是不是谁欺负他了？等等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们也非常的无奈。其实能够希望和我们的家长正常的沟通和交流，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再进入到了校园之后啊，不单单是幼儿园，今后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等啊，需要我们的家、校、社三方共育，共同配合。那接下来我们重点聊一聊，就是我们的家庭和幼儿园啊，如何来进行一个配合，让我们的孩子更好的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享受幼儿园的生活。
1: 那首先呢，作为我们幼儿园来说，肯定是特别希望能够和家长来协同，来双向赋能，我们一起来做好这件事情。那幼儿园为了缓解孩子的入园焦虑啊，化解家长的这些担忧，会开展一系列有梯度又有温度的衔接的工作。比如说在入园前，我们会做好这个前置的铺垫啊，会开展亲子适应班。现在绝大部分幼儿园都会开设亲子适应班，就是家长会带着孩子提前走进幼儿园，熟悉幼儿园的园所环境、教室环境啊，来认识我们的班级老师。那在这个亲子适应班上，除了体验集体的教学活动，还会带小朋友们来体验排队、喝水呀、如厕啊、进餐呀这些生活活动。那还会带孩子认识一些自己在幼儿园会用到的东西，比方说自己的储物柜、自己的小床、还有水杯等等。那么这种深度体验的这种提前适应，会大大减少孩子独自上幼儿园以后的压力。 那我们还会有一个方法是给孩子建立个性化的成长档案。就是在孩子正式入园前，幼儿园会开展一对一的亲子访谈。我们会把孩子的爸爸妈妈包括孩子我们叫到一起，我们一对一的这样谈，这样呢提前了解每个孩子他的生活习惯、性格、他的兴趣，还有家庭的环境、家庭教养方式等等，这样老师做到心中有数，入园以后呢

0: 啊，才能够因材施教，进行一个很温柔的对接。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开展这个新生的家长课堂。我们在入园前和入园的初期啊，会就是这个家长课堂开展的会比较多，会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向家长科普儿童发展特点呀，这个还有入园适应规律呀等等这方面的内容，也会推送一些居家的小任务来帮助家长做好这些入园的准备。
1: 其实我觉得有幼儿园专业的老师来进行指导，其实我们家长可能也会缓解了一下这个内心的焦虑啊，因为我觉得非常的科学。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建立幼儿化个性成长档案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孩子他来到幼儿园不是一张白纸啊，就是老师如果能懂到孩子的某些点的话，孩子会觉得啊，在这个幼儿园又有这种家的温暖，或者老师也非常的关心我啊，他就能够化解很大的这种恐惧和焦虑。这个是我们就是入园之前的一些适应。那入园初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入园初期就是说孩子进了幼儿园以后，我们幼儿园呢也会采用这种循序渐进的过渡的模式，比方说错峰入园。就是早上入园的时候，中大班的小朋友，比方说他是七点到八点，那么我们小班的小朋友啊，或者再小一点的孩子，他可以晚一点来。还有呢，就是短时适应。我们可以先不让孩子在幼儿园待一整天啊。如果这个孩子的情绪比较激烈的话，我们可以让他先来半天。有些孩子他是中午，特别是午睡的这个时间啊，比较难熬。大家大部分都睡了啊，他也没事干啊，这个哭闹就比较厉害。那么我们就会他可以接回去，就是吃完中午饭啊，在家休息半天。那么我们逐步的再加长孩子在园的时间，让孩子慢慢的来适应。对于一些情绪比较敏感的孩子，我们还是说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啊，允许孩子带一些安抚物。我们先建立师幼之间的这种信任啊，孩子才能慢慢的融入集体。总的来说呢，就是即便是这种集体生活，我们也要强调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尊重他成长的节奏。
1: 那其实啊，日常的话，你看我们在幼儿园，我们这个其实就涉及到老师们了。其实老师们真的也是非常的用心的啊，给我们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那其实我们今天通过节目啊，韩院长，你也可以把老师们平时做的工作跟我们分享一下，老师们为此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这个在入园初期呢，因为很多家长。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这个不知道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哈，那么我们老师会主动的，会很高频的和家长沟通，而且是这种正向的沟通啊，会适时的发送孩子在幼儿园的活动照片、视频啊，然后也会反馈孩子一点一滴的进步啊。其实，在我们大人眼里呢，可能是孩子一点点的进步，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真的是一个质的突破啊。我们通过及时的跟家长沟通反馈，让家长安心放心。
1: 这些啊都是我们幼儿园所做的一些努力。其实我们的家长啊，您在家也可以给孩子，比如说灌输一些思想啊，或者是让我们的孩子啊做到这种心中有数。那其实我们家长具体怎么做，我觉得韩园长您可以给我们家长提一些建议。
0: 还是提到我们这个主题上，我们家长呢要用一种积极的心理，要正视和接纳孩子的这种焦虑，帮助孩子重建这个安全感。首先呢，就是接纳情绪，就是我们要允许孩子有情绪。情绪它本身呢是没有好坏的，哭闹也不代表孩子不懂事啊，他只是在释放自己的这种压力。那么我们家长要正确的共情孩子，我们可以跟孩子说，我知道你舍不得妈妈啊，我也知道你会有一些担心，妈妈很理解你，那放学我一定会准时的接你。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正向的引导。原来我们可能会问，你今天哭了吗？有人欺负你吗？老师批评你了吗？那我们不妨就换一种正向的积极的提问方式。你今天认识了哪个新朋友啊？玩了什么好玩的游戏呀？你今天完成了什么很厉害的事儿呀？ 那我们把这个关注点聚焦在美好的事情上，孩子就热爱幼儿园。还有一个视角，我们叫做优势视角。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善于看见孩子的微小的进步，看见孩子的闪光点啊，哪怕是孩子今天他自己走进教室了，他今天靠近老师了，他跟小朋友说话了，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那么我们在表扬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具体的表扬他的成长啊，比如说你今天虽然有点难过，但是你还是勇敢的和我说再见了，你真的很努力，很棒。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做好孩子的这种安全建设啊，这种安全一方面是身体的安全，那么我们这儿提的呢主要是这种心理的安全，就是建立稳定的告别仪式。那么我们送孩子入园的时候要三要三不要。三要是什么呢？要简短，要温柔，要坚定的告别，不要拖拉，不要折返，不要偷看。那家长越笃定，孩子就越安心。我们还要做到要准时的接送，绝不要哄骗孩子。有的家长在早上送孩子入园的时候，因为孩子哭闹嘛，他为了这个哄孩子就说，哎呀，我中午来接你。其实孩子这个家长中午也不来，孩子他就信以为真了。其实这样对孩子的伤害是很大的。我们一定让孩子坚信啊，分离是暂时的，爸爸妈妈一定会来接我啊，爸爸妈妈也是说到做到的。
1: 可以说啊，就是我们的家长，你的这个状态心理比较稳定的话，我们的孩子也会更快的来适应我们的幼儿园。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韩园长，你为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做一个总结吧。
0: 那么我想跟大家说，孩子上幼儿园呢，是学会独立，学会勇敢，学会长大的一个成长的契机。那么所有的成长都是需要一次温柔的告别和重启，请家长要相信孩子，相信老师，相信成长的力量。只要我们家园携手，温柔地坚持正向陪伴，每一个孩子都能自信、阳光、勇敢地迈入幼儿园的第一步。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啊，来自我们河北省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的韩慧韩园长啊，来跟我们所做了一个精彩的分享，从四个角度啊，上幼儿园的意义是什么，焦虑从何而来，开学前的准备，家园如何配合，用这种积极心理让我们的家长学会陪伴孩子从容迈出入园的第一步。非常感谢啊，我们的韩园长今天跟我们聊的关于入园的相关话题。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轻。

0: 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1: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1: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2: 遥你品味须单曲。
3: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4: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5: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6: 层值班护士，
5: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4: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7: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8: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武红如，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0: 您来接我了，您等着我。小兰，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1: 妈妈，你别走。
2: 小兰子，哎呦，小兰子，做梦了？哎呦，来喝点水，喝点水。
0: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想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一样，她看我一眼。又走了。
2: 哦，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哎，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0: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教他们唱歌啊？
2: 你呀，你的挂心事太多了，小兰子。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
1: 耶，我会拉欢乐颂了。
2: 我也是。
0: 哎，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
3: 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2: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
0: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
5: 真真，
2: 爸爸，你来了。
5: 啊，
2: 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5: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2: 哦，我去拿书包。邓老师，
0: 怎么了？
2: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0: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4: 好。
6: 邓老师，
0: 再见。
2: 爸，我来了。
5: 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
2: 那是小提琴。
7: 哟，真真爸。
5: 啊。
7: 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倒生出不是来了？啊，轮着你在这儿说闲话。
5: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那能一样吗？
7: 哎，你这
5: 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2: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陈奶奶再见。
7: 哎，好好好，再见。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砸锅卖铁我都供他。你说你这……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大娘，你是老辈儿，我不跟你吵。那我家孩子多，得挣钱吃饭呢，我可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走走走了，这这。
7: 小兰子，回家吃饭。
0: 哎，二姐，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7: 嗯，我刚才听真真爸爸说，不让真真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0: 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真真说过。
7: 哎呀，可真真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该骂。
0: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行了，二姐，你就别操心了。
7: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
0: 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呀。我出生在马兰，这里是我的根儿。我教孩子们音乐是希望他们将来过得好，有了音乐的陪伴，孩子们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他们一生都会自信自强，幸福快乐的。哎，对了，你看，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嗯，这个。
7: 哎呦，这什么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
0: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7: 哎呦，还是两层小楼呢。
0: 啊，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

0: 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
1: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哎呀，
2: 我有积蓄。
0: 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1: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那盖房可是大事儿，那二层小楼得花多少钱呢？啊，那不是个小数目。
0: 我知道，我算过，我这些年攒下的钱够用了。
1: 不行，小兰子，你是靠退休金过日子的，这是你省吃俭用才攒下的钱，不能花在盖房子上啊！你得给自己留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2: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以后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1: 哎呦，小兰子哎！
3: 放学了，
4: 放学了，下课了，下课了。
5: 珍珍，等等，咱们要排练。
6: 是啊，珍珍，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5: 金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7: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5: 啊，你开什么玩笑？
6: 珍珍，你别吓人了，你看吓得白鹏又结巴了。
7: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她。
5: 珍珍，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7: 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0: 邓老师，您喝水啊。哎呦，珍珍妈，你别忙了，来来，你快坐下。
7: 好。
0: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哎呀，
8: 我家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她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给我搭把手。
0: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哎，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要是放弃了就可惜了。
8: 可是我们家珍珍她爸主事儿，得听她的，全家都指着她养呢。
0: 珍珍妈，哎，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8: 哎呦，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0: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8: 家里孩子小，我走不开。
0: 我打算给孩子们盖个音乐城堡。
8: 啥？
2: 音乐城堡？
0: 对，就是咱马兰孩子的少年宫。哎呦，等这个城堡盖好了，你来打理，帮我组织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哎呀，
8: 真的？
0: 嗨，
8: 算了，邓老师，我知道你这是变相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不能要。
0: 哎呀，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而且事还不少呢。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8: 可我家老三还小，
0: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

0: 去啊，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
1: 我跟他爸商量商量。
0: 这样我替你去商量。
1: 哎，
2: 邓老师啊。
3: 哎，
2: 邓老师，陈大娘说你要找人盖房子。
0: 对呀，我听说你是手艺最好的泥瓦匠。看得懂图纸不？
2: 那当然能看懂图纸了呀。
0: 好，你看这是我画的图纸。
2: 哦，
0: 你帮我算算连工带料盖音乐城堡要多少钱。这个活我交给你。
2: 好，行行。
0: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2: 啊，啥事儿找我商量？
0: 是这样，等音乐城堡盖好了，我想让珍珍妈负责管理，工资就参照小学代课老师的标准。
2: 啊，那孩子谁带？家里的活咋办呀？
0: 带孩子一起呀。珍珍妈以前是学幼师的，在我这儿干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呢，再挣份工资，那不比全家指着你一个人吃饭强吗？
2: 邓老师，真的？
0: 珍珍爸，你娶了个好老婆，有文化你得珍惜啊。还有珍珍，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说不定将来能考上大学呢。你这么辛苦挣钱，不就是想把日子过好吗？你得转变思想，家里的事儿多分担一点，不要什么都甩给你老婆。
2: 我知道了，邓老师，你说的在理儿，我都听明白了。
0: 珍珍爸，
2: 啊，
0: 我听村里人说，你生了仨姑娘不高兴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姑娘和儿子都一样。哎，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
2: 啊，
0: 珍珍这个孩子聪明懂事儿，一点都不比男孩差，将来肯定有出息。
2: 啊。

0: 一转眼，音乐城堡已经建成十年了。每一届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在城堡里唱歌、练琴、玩耍。第一批小乐队成员真真、白鹏、金波，如今都20多岁了。真真还真让我说着了，考上了音乐学院，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白鹏这个小家伙，如愿以偿当了兵。金波小时候最调皮，他竟然读了师范，当老师了。马兰村啊，也脱了贫。为了发展旅游，好心人捐建了露天的月亮舞台。我很高兴，孩子们要从音乐城堡里的小剧场走上大舞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中我们马兰的孩子，要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这个我可是真没想到呀！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 drapeau olympiqu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lympic flag.
3: 金波，金波，你和邓老师在一起吗？
4: 对对对，真真，我正和邓老师一起在冬奥会现场呢。
3: 邓老师，邓老师，
5: 姑奶，金波，
0: 真真，白鹏，
4: 白鹏，
0: 好几年没见你们了。
4: 哎哎，你们看，咱们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在鸟巢候场了，看见没？
3: 看见了，看见了，
5: 看到了。姑奶，今年不得让我回家过年了。
3: 邓老师，我考上研究生了。哎呦，
0: 太好了，真真是咱们村第一个研究生。
5: 对了，姑奶，您设计的月亮舞台刚刚竣工，就等您回来验收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月亮舞台从策划设计建设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等冬奥会结束，我就回马兰。
3: 邓老师，我们等您，等您回来在月亮舞台开第一场演唱会。
0: 好，好，在月亮舞台上开演唱会。
4: 好了，那个白鹏、真真，咱回去聚啊，孩子们要上场了，先不说了，先挂了啊。
5: 好嘞，好嘞，
3: 再见，
4: 再见。
6: 邓老师，我们要上台了。
0: 孩子们，加油啊，好好唱。
7: 邓老师，我紧张。
0: 小伟，不紧张啊，来，拉拉手。
6: 我也要拉手。
8: 我也要，
9: 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
0: 来来来，我们一起拉手，加油。
9: 加油，加油，
1: 加油！ Mesdames et messieurs, veuillez vous lever pour l'hymne olympique.
10: 升奥林匹克会旗，唱奥林匹克会歌。

0: 妈，马兰的孩子们都登上奥运舞台了，这下您的心愿实现了，该留在北京好好养养身体了。
1: 不行，去音乐得下功夫，我得回马兰陪着孩子们。现在有月亮舞台了，我得办一个马兰音乐节。我可不想有一天我走了，马兰又没有音乐了，马兰的孩子们又不会唱歌了。明明，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把我安葬在马兰，好吗？
0: 妈妈，您说这些干什么呀？妈，我以后多陪陪您，我们一起教孩子唱歌，办音乐节，让音乐留在马兰，好不好？
1: 好，那咱们俩约定，
2: 拉钩，
3: 拉钩，
4: 一言为定。

0: 小兰老师，真没想到啊，这月亮舞台这么壮观，这么漂亮。
1: 是啊，这个山水之间的舞台，我盼了10年，现在终于建成了。
0: 哎，小兰老师，那这舞台建成之后，您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呀？
1: 啊，马兰儿童音乐节要开始了，我太高兴了。记者同志，你看窗外的铁冠山，我们马兰的风景多美呀！你一定要多报道报道，让更多的人来我们美丽的马兰。
0: 好。小兰老师，月亮舞台上的第一场演出，您想好演点啥了吗？小兰老师，小兰老师，你怎么了？师傅，快快去医院！

0: 2022年的春天，我的妈妈邓小兰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按照妈妈生前的嘱托，她永远留在了心爱的马兰。
1: 喂，月亮舞台，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是
1: 马兰小乐队。
2: 这个月亮舞台可真大，真漂亮。
3: 是啊，袁老师说，今年的马兰儿童音乐节就要在月亮舞台举办，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来参加。
2: 真的？
4: 躺在舞台上真热乎，一定是白天太阳晒的。哎，珍珍。白萌，快来一起！
5: 来了！
2: 我好想邓老师啊！如果没有邓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4: 是啊，没有邓老师，白鹏就是个小结巴，还能去当兵？
3: 你还说我呢，进步，你嘞？
4: 我怎么了？
3: 当年咱们班谁最调皮啊？要不是邓老师非让我喊你来参加小乐队，你早就不上学了。
2: 是啊。
4: 哎呀，是啊，我也没想到，现在我都给孩子们当老师了。
3: 哎，珍珍，你是咱们小乐队唯一一个学音乐专业的。
2: 嗯，邓老师教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我们把音乐当专业，而是让我们学了音乐之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快乐，什么时候都不怯场。这对咱们山里的孩子来说是最最珍贵的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6: 是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7: 傻孩子，我在呀，我一直都在马兰。以前我陪着你们长大，现在我在天上也看着你们呢。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是最棒的孩子。我希望音乐带来的自信和快乐能一辈子陪伴着你们。

0: 你们学唱第一首歌的样子，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
1: 是邓老师给了我勇气，我才敢开口唱歌。没想到这一唱，就唱到了音乐学院。
2: 邓老师，让我们再为您唱首歌吧。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115B，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西汉时期，苏飞、李尚、左吴、田游等八位大家助力淮南王刘安实现了汇集知识、编纂经典的宏图大愿，但是后来人们却传说他们一起成仙归去，甚至还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投入刘安门下的八公确实非同凡响，他们有人啊能呼风唤雨，吞云吐雾，在地上一画就有一道大河，又能把土聚起来瞬间造出高山，有人能腾云驾雾，飞越江河，在天地之间随意遨游，呼吸吐纳之间啊便行至千里之外，他们能从泥土中熬出金子，把铅水炼成银子，听着是不是就非常热闹？这其实啊才是当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原型。刘安一看大喜啊，他的修道之心愈发坚定，还非常开心地把自己编撰的书献给汉武帝先睹为快。在这个时期啊，淮南国的都城寿春就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淮南王的封地位于汉帝国的腹地，自然条件优越，又有政策支持，经过数代淮南王的经营，早已是府库充盈、实力强盛之地。再加上刘安延揽人才，这些年又成了当时的思想文化中心。但是他的这些做法却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灾祸起于萧墙之内，世子刘谦喜好舞剑，自认无人能及。有一天啊，他找到同样擅长剑术的雷贝比试，雷贝呢勉强答应，不想却失手误伤了刘谦，丢了面子的世子当即大怒。这个雷贝呢害怕遭到报复，就去找到刘安，主动要求带兵讨伐匈奴，希望自己能将功抵过。但是刘安呢却拒绝了他的申请，这下雷贝就更害怕了，他一不做二不休，就上书给了汉武帝，告发刘安贪图享乐，不支持讨伐匈奴，根据国法该被处死。接到举报，素来敬重刘安的汉武帝这次保持了克制，他只是将淮南国削去了两个县以示惩戒。告状不成的雷贝愈发担心，又与武备一起写信向武帝告发刘安谋反。谋反可不是小事，要换了别人武帝或许并不在意，可他的这位亲叔叔坐拥沃野千里的淮南国，又笼络了一大批能人异士，实在是不得不防啊。于是汉武帝就派了宗正前去查办，这个时候就有人劝说刘安，这是上天给你安排了一个脱离世俗的机会啊。眼看大势已去，刘安无可奈何，就服食仙丹登高祭告。相传离去之前，刘安也有些不舍，他就问道啊，既然是升仙，我能不能带着我的亲戚朋友一起呢？后来人们相信 不光是他的朋友，就连他家的鸡呀、狗啊，吃了剩下的仙药也都跟着升了天。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由来。传说故事听起来皆大欢喜，历史的真相却非常残酷。淮南王究竟有没有谋反之意，一直是一个谜团，但汉武帝对他的猜忌却是日积月累。在这次调查之后，淮南王刘安连同他的亲人和亲信都被处死，波及的人数数以万计。刘安飞升的传说或许正是源于人们对他的同情，而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今天听起来也多了一层讽喻的意味。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常用的一句俗语。人们往往用这句话来指代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和办法，也用来形容人各有长，一个好的团队必须激发每位成员的创造性。但是八仙究竟是如何成团的？他们各自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人们熟知的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分别是指吕洞宾、钟离权、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张国老、曹国舅和韩湘子。这些故事里的人物啊，大都假托唐代。由此不难看出，这些故事成型较晚，是元代到明代在文人创作的杂剧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但八仙观念的出现要远早于此，最早的八位神仙组团出道的故事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在那个时候啊，他们被称为八公。汉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亲孙子，他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又很想施展自己的才华，索性呢就去搞学术了。为此啊，他不惜广泛延请天下高人，目标是一起来修撰当时最为全面的百科全书。那个时候啊，只要是他看得上的高人，哪怕远在千里之外，他也会派人拿着信和资材恭恭敬敬地请来。长此以往，刘安仰慕学问、诚心求道的名声远播在外，越来越多的人就赶来投奔。这一天，有八位须眉皓白的老者突然就出现在了淮南王的府邸之外。他们声称啊，自己就是他要求访的高人，他就让门人去试探一下这几个人啊是不是真有本事。门人出来对几位老人说，我们淮南王所求的乃是上中下三等贤人，这上等贤人啊要懂得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道术，中等贤人呢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且精通儒家学问，下等贤人也要十分英武、力能刚鼎、打虎勤暴的勇士。没想到他话音刚落，这八位老人啊就变成了十四五岁的童子，个个头发漆黑，面如桃花。这个门人啊瞠目结舌，赶快回去汇报。刘安一听，他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就跑出来迎接。这八位高人据说名为苏飞、李尚、左吴、田游、雷贝、毛贝、武贝、晋昌，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也是当时人们认为啊天赋异禀、参悟了天机的高人。刘安恭恭敬敬地把这八位老者迎到思仙台上居住，隆重地以弟子之礼给他们叩头。看他是诚心请教啊，这八位老者就留下来和他一起切磋学问、编撰典籍。他们一起啊，不仅完成了一大批汇集当时知识精华的作品，甚至啊，在探索炼丹术的过程中还发明了豆腐。这八位贤人才能各异、气度非凡，真正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今天的人能从淮南子中一窥汉代文化的全貌，无论是儒家传统还是道家精髓，都能得到发展传承，应该感谢八公这样才华出众又不计前嫌的传承者，更要感谢礼贤下士、宽容多元的淮南王刘安。其实八公的故事背后是秦汉帝国知识整合的真实途径写照，从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包容和多样不仅是文化繁荣的基础，也是汉帝国长治久安、国祚绵长的关键。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要成就一番事业尚且如此，那么在求仙问道的路上，人又要经历哪些考验呢？当吕洞宾表示决心要追求仙师修道之后啊，
真正的才遇到了他的导师。可是这位导师呢，却说他志行未足，难成神仙，说完就拂袖而去。吕洞宾感到非常奇怪，自己明明是诚心求道，这老师怎么就是不信呢？其实他通往成仙之路的考验这时才刚刚开始。回到家之后，吕洞宾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幸。首先，他的家人全部遭遇意外离世，他又与人做买卖，对方临时反悔，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也并不怨恨。大年初一，他遇到乞丐求助，施舍之后呢，那乞丐又没完没了的纠缠，甚至破口大骂。吕洞宾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满脸陪笑地加以安慰。第四次啊，吕洞宾外出牧羊，遇到一只凶恶的老虎扑向他的羊群，他立马站在前面赶走了老虎。接下来他又遇到了一个美女，这个姿色出众的女人对他百般诱惑，但他不为所动。还有一次，他外出归来，发现自己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偷了个精光，他也不咒骂，也不懊恼，而是继续下田劳作。可是就在他锄地的时候啊，忽然从地里就挖出来几十锭黄金，他连想都没想，就把这些黄金又埋了回去，继续干自己的农活儿。有一次赶上发大水的时候，众人都挤在一条船上，周围波涛汹涌，浊浪拍天，大家都吓得哆哆嗦嗦，只有吕洞宾一个人闭目打坐，好像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别人问他，你就不怕会被淹死吗？他说，天要灭我，害怕也没有用，我若命不该绝，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到了这一天的晚上，吕洞宾一个人独坐之际，忽然看到无数妖魔鬼怪，其中还有一个血肉模糊的死囚被一群鬼怪压着，血淋淋的来找他索命，口中声称，你前世杀我，今生还我命来。吕洞宾听罢，拿起一柄刀来，朗声道，既然欠你一条命，今天还你就是了。话音刚落，就准备举刀自尽，突然天空传来一人的笑声，眼前的恶鬼全部消失了。原来这也是钟离权给他安排的考验。得道的吕洞宾看似摆脱了世俗的欲望，但是他却是仍然关心普通人的一个温暖的人。他没有像别的神仙一样藏在仙境之中修炼，而是经常到民间来行侠仗义，仗剑云游，所以后来的民间故事中留下了很多他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故事。回看吕洞宾的修炼之路，其实隐喻着人们追求目标时所遭遇的种种诱惑和考验，每一次考验似乎都在剥夺他作为人的欲望，无论是对于家人亲情的依恋，对于财富的贪恋，甚至最后对于生命本身的留恋。当他将一切置之度外之时，也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但是放下世俗的牵绊并不意味着变得冷漠，相反，吕洞宾正是因其烟火气和人情味而备受后世喜爱，经常出现在各种民间故事之中。这其实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英雄，虽然力求摆脱世俗的羁绊，但却从不否定现世的幸福。也正因为如此，在后世眼中，他和佛教里的观世音菩萨和民间信仰的关二爷一起，都被推崇为解救人间苦厄、抵御灾祸不幸的救世神仙。至今在全国各地还能看到很多吕祖庙，其中所供奉的吕祖就是指吕洞宾。在道教庞大而整饬的神仙群体中，吕洞宾何以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吕洞宾名炎，字洞宾，他本是一个凡人，相传他早年也曾经读书做官，还当过县令，后来赶上了皇朝造反，就隐居到了终南山。吕洞宾从小立志读书，但是呢却考试运奇差，屡试不第，一直考到了46岁。这一年头发已然斑白的吕洞宾又去复试，读
坐九四。

0: 之时，想起自己前半生追求功名道路上的艰辛经历，忍不住黯然神伤。就在这时啊，一位老者翩然来到他的身边，坐下来就要与他对弈。吕洞宾抬头一看，这位老人仙风道骨，一看就不是个俗人。老人与他谈诗论文，好不投机。喝酒喝到高兴处啊，吕洞宾还吟咏胸怀，诗云：我也曾经立志读遍圣贤书，成为一个救民济世的大儒，可惜啊，生在太平盛世，科场失意，沦为一介布衣，抱负难以施展，现在就只能追求繁荣的世俗成就，与其沉沦在俗世上争名夺利，我还不如修道求仙，去侍奉玉皇上卿呢。这虽然是一段牢骚，但点出来的其实是传统社会读书人面对的首要选择。究竟是积极入世，心怀天下，还是退而自守，修养身心？这种选择在很多时候就表现为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选择。人们通常会在意满志得之时踌躇满志地成为儒家的信徒，而在现实中受挫，又常常回到道家的体系中寻求安慰。吕洞宾这首诗呈现出的就是一个失意的中年人，在感到前途微茫时对自己的命运发出的悲鸣。但是在眼前这位前来度化他的高人看来，这几句诗啊，恰恰证明了吕洞宾的慧根与天赋。因为修道的关键就是能够在凡尘俗世中保持清醒，自我拯救。于是啊，这位老人就带着他一同回到了住处，老人开始煮饭，吕洞宾却进入了梦乡。转眼之间，吕洞宾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考场，这次他的考试运可真好，一举高中状元，骑着高头大马，接受众人的仰视，一日看尽长安花，享不尽的荣耀快活。紧接着他又得到了朝廷重用，在这期间他还娶了两位夫人，她们都是家世显赫的富家女。此时的吕洞宾可谓是家庭幸福，儿孙满堂，锦衣玉食，整个家族隆盛，荣耀显赫，一时风头无两。没想到就在人生得意的巅峰啊，他却突然获罪，不仅自己身陷囹圄，家资被悉数抄没，妻儿也被流放。待到他从狱中出来时，吕洞宾独立风中，眼前大雪纷飞，凄苦无奈的他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叹。可就在这时啊，他只听耳边有人呼唤道：皇粮饭油未熟，先生已经梦至华胥了吧。他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刚才的一切啊，都是梦中的经历。这个黄粱一梦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被用来指代梦境的美好和虚幻。吕洞宾此时也明白了，眼前的老人是来度化他的神仙，之所以要给他安排这样一个梦境，浓缩地展示人生所要经历的各个阶段，就是为了让他尽快地看透世俗追求的虚幻，从而下定决心追求修道的生活。在八仙中，如果说铁拐李是一个修炼成仙的好榜样，那钟离权就是一个生而不凡却急流勇退的典型。据说啊，他出身名门，出生之时就异象云集，一看啊就是一个不凡之人。长大之后，钟离权也是不负众望，越长越帅，出落得一表人才，后来又金榜题名，在朝廷里担任要职，一时可谓是风光无两。但是啊，古人有句话，所谓佼佼者一折，佼佼者一屋，前半生过得如此顺利和幸运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挫折。这一年吐蕃造反，钟离权临危受命，奉诏远征。他有一位同僚名叫梁冀，梁冀担心他立下战功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就暗中作梗，把本应派给他的20000精兵全都换成了老弱病残。 远程奔袭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小人从中作梗，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历了一次夜袭之后，几近全军覆没。深夜之中啊，他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误入山林，命悬一线。就在这时，林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胡僧。胡僧说道：听闻将军落难，特来相助，深夜路黑，这里又地处荒凉，何不就近寻一地之暂歇？钟离权一听太开心了，立马答应跟在胡僧的身后。行不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边的宅院。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宅院。胡僧说：将军但请放心休养，此处是东华先生住处。不待钟离权再追问，这个胡僧就消失不见了。刚从惨烈的战斗中侥幸逃生的钟离权，半是懊恼，半是庆幸，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身披白鹿皮袍，手扶青泥拐杖，缓步向他走来。钟离权想起刚才胡僧所说，再一看老人的仪容风度，知道眼前不是凡人，于是倒头就拜：在下钟离权，愿拜东华先生为师，从此远离尘世，一心修习道术。原来眼前这位被称为东华先生的老人，原名王玄甫，已经得道归仙，这次下凡现身就是来引导钟离权脱离人间俗物，
1: 升上仙界的。
0: 相传啊，这个东华老人向钟离权倾心传授了自己擅长的长生不老秘籍、金丹炼制之术和独家的青龙剑法。这个故事啊，相传发生在唐朝。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提到过这位急流勇退的大将军，《全唐诗》中甚至还收录了他的三首绝句。诗曰：
1: 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0: 这首诗表达的或许正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这样的传说中还寄寓着人们对于忠心护国、征战有功的武将的爱戴。在他们遭遇不公的命运，甚至捐躯沙场之后，人们为他们想象出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放下重担，拥有逍遥自在的人生。正如署名钟离权的
1: 《题长安九四壁三绝句》中所说的那样：坐卧长斜酒一壶，
0: 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这或许就体现了神话传说对残酷现实独特的补充作用。铁拐李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个外号，说得好听点叫仙号，就是人们把他当成神仙之后啊给他的一个代号。也有人说他叫李元忠，还有人说他叫李月，我们索性叫他李半仙好了。这么一位神仙，不仅长得丑，甚至还很邋遢，但是啊，这样一个不起眼甚至还有点丑陋的形象，在中国的神仙群体中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角色。话说这位李半仙原本长得高大英俊，相貌出众，而且啊，天生慧根，一直就在山中潜心修行。眼看到了快要成仙得道的时候，却被卡在了这个关键阶段，难以突破。李半仙思来想去，还是得出门求教。李半仙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修得了离魂之术啊，就是自己的身体和精魂可以分离。所以啊，这个李半仙就跟他的徒弟说，他说：我最近要出去云游，7天我就回来，我走之后啊，我的身体会闭气凝息，你不要害怕，帮我好好的保存我的身体，如果7天之后我还没有回来，那你就把我这个身体啊一把火烧了。这个李半仙为什么要做这么惊险的安排呢？原来啊，修炼到这个阶段的李半仙啊，此番的云游无非只有两种结果。第一种就是拜师顺利，直接成仙，那样的话他就不需要这副皮囊了。 种结果，就是他没有

0: 这天傍晚，从华山归来的李半仙想要回到自己原来的躯壳之中，遍寻不着，才发现已经化为灰烬。眼看着七天将满，元神将散，赶快找了一个饿死在路边的乞丐，从头顶钻进了这具身体。稳定心神之后啊，他才想起来照了照自己的新形象，一看吓一跳。这个人啊，不光黑脸蓬头，卷须巨眼，右脚啊还有点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李半仙非常懊恼，突然听见一个声音从高处传来，有人边笑边拍手说：“想不到啊，你找了这么一间破屋，窗毁住塌，破败不堪。”李半仙一看，原来是祖师爷老子，他一时又急又臊。老子却说：“别急别急，这房子虽破，却正适合你。”李半仙一听就更不高兴了，凭什么我就只配住在破房子里啊？老子解释道：“人要成仙啊，在道不在行。你以这副样子是人，摆脱了你以前的骄矜和自恋，才能更好地体会道法。这样吧，我赐你金箍束发，再送你个铁拐，弥补你跛足的不便。”得了这个宝物啊，一心修行的李半仙也就成了世人口中的铁拐李。令人意外的是，遭遇这次意外之后啊，铁拐李真正放下了对自己的执念和迷恋，从此云游各处，真正成了个得道的神仙。从李半仙到铁拐李，他失去了华丽的皮囊，却得到了精神的飞升。道家追求精神的超脱，认为身体不过是精神的容器和载体，只有看透了这一点，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达到理想的境界。过于贪恋外在的精致华丽，其实是对精神自由的妨碍。铁拐李成仙的故事，对于追求精神解脱和自由的人们，一定会有所启发吧。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欧阳克笑道：“嘿，小侄有个法子，给洪伯父报仇。”命人削了几根两端尖利的粗木棍，用铁枪撬开鲨鱼嘴唇，将木棍撑在上下两唇之间，然后将一条条活鲨又抛入海里。周伯通笑道：“
3: 这叫他永远吃不得东西，哎，可是十天八日又死不了。”
2: 郭靖心想，如此毒计亏他想得出来，这馋嘴之极的鲨鱼在海里边活活饿死，那滋味可是真够受的。周伯通见他脸有不愉之色，笑道：“兄弟啊，这恶毒的法子你瞧着不顺眼是不是？哎，这叫做读书自有读侄啊。”西毒欧阳锋听旁人说他手段毒辣，向来不以为忤，凡有沾沾自喜之感。听周伯通如此说，微微一笑，说道：“老顽童，这点小小的玩意儿跟老毒物的本事比起来，那可还差得远了。你们三位给这小小的鲨鱼困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区区看来，鲨鱼虽多却也算不了什么。”说着伸出右手，朝着海面自左而右的在胸前划过，说道：“海中鲨鱼就算再多上十倍，老毒物要一股将之歼灭，也不过举手之劳而已。”周伯通说：“
3: 老毒物吹得好大的气啊，你若能大显神通啊，真把海上的鲨鱼尽数杀了，老顽童向你磕头，哎，叫你三百声亲爷爷。”
2: 欧阳锋说：“那可不敢当，你若不信，哎，咱俩不妨打个赌。”周伯通大叫：“
3: 好好好，哎，赌人头都敢。”
2: 洪七公心中起疑，凭他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把成千成万条鲨鱼尽皆杀了，只怕他是另有异谋。只听欧阳锋笑道：“哈哈哈哈，赌人头却也不必，倘若我胜了，我要请你做一件事情，你可不能推辞；要是我输，也任凭你差遣做一件难事，你瞧好不好啊？”周伯通大叫：“
3: 任你爱赌什么就赌什么。”
2: 欧阳锋向洪七公说：“那这就相反七兄做个中正。”洪七公点头说：“
3: 好好好，但若胜方，说出来的事情啊，输了的人或是做不到，或是不愿意做，却又怎地啊？”
2: 周伯通说：“
3: 那就自己跳到海里喂鲨鱼。”
2: 欧阳锋微微一笑，不再说话，命手下的人拿过一只小酒杯，他右手伸出两指，捏住他帐头一条怪蛇的头颈，蛇口张开，牙齿尖端毒液顿时涌出。欧阳锋将酒杯伸过去接住，片刻之间，黑如漆浓如墨的毒液流了半杯。他放下怪蛇，抓起另一条蛇，如法炮制，盛满了一杯毒液。两条怪蛇吐出毒液以后，盘在帐头不再游动，似已筋疲力尽。欧阳锋命人吊起一条鲨鱼，放在甲板之上，左手揪住鱼吻向上提起，右足踏在鲨鱼下唇，两下一分。 那条鲨鱼有两丈来长，给它这么一分，巨口不由得张了开来，露出两排匕首般的牙齿。欧阳锋将那杯毒液倒在鱼口被铁钩勾破之处，左手倏地变掌，在鱼腹下托起，随手挥出，一条两百来斤的鲨鱼顿时飞起，水花四溅，落入海中。周伯通笑道：“哈哈哈哈，我懂了，我懂了，这是老和尚治臭虫的妙法。”郭靖说：“大哥，什么老和尚治臭虫啊？”周伯通说：“从前啊，有个老和尚在汴梁街上叫卖杀臭虫的灵药，他说这药灵验无比，臭虫吃了必死，若不把臭虫杀得干干净净，就赔还买主十倍的钱。这么一叫可就生意兴隆了，买了灵药的主回去往床上一撒，嘿嘿，半夜里那臭虫啊还是成群结队的出来，咬了他个半死，那人可就急了。第二天一早啊，找到了老和尚，让他赔钱。那老和尚说：我这药非灵不可，若是不灵，准是你那用法不对。那个人问道：啊，那该怎么用啊？周伯通说到这儿笑吟吟的，只是摇头晃脑，却不再说下去。郭靖问道：那该怎么用才好呢？周伯通一本正经地说：那老和尚说啊，你把臭虫捉来啊，撬开嘴巴，把这药喂他这么几分几钱，若是不死，你再来问老和尚。那人恼了，说道：哎，哦，要是我把臭虫捉到，这一捏不就死了，又何必啊再喂你的什么灵药啊？啊，老和尚说：本来嘛，我又没说不许捏啊。啊，郭靖、洪七公和欧阳锋叔侄听了都哈哈大笑。欧阳锋笑道：我的臭虫药跟那老和尚的可是略略有些不同。周伯通说：我看也差不多。欧阳锋向海中一指：你瞧着吧。只见那条喝过蛇毒的巨鲨一跃入海中，肚腹向天，早已毙命。七八条鲨鱼围上来一阵咬，片刻之间巨鲨变成一堆白骨，沉入海底。说也奇怪，吃了那巨鲨之肉的七八条鲨鱼，不到半盏茶时分，也都肚皮翻转，从海心浮了上来。群鲨一阵抢食，又是尽皆中毒而死，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只小半个时辰的功夫，海面上尽是浮着鲨鱼的尸体，余下的活鲨鱼为数已经不多，仍在争食鱼尸，转瞬之间眼见要尽数中毒。洪七公、周伯通、郭靖三个人见了这等异景，尽皆变色。洪七公叹道：哎呀，老毒老毒啊，你这毒计固然毒极，哎呀，这两条怪蛇毒汁儿可也忒厉害了些。欧阳锋望着周伯通嘻嘻而笑，得意已极。周伯通搓手顿足，乱拉胡子。众人放眼望去，满海尽是翻转了肚皮的死鲨，随着波浪起伏上下。周伯通说：
3: 这许多大白肚子瞧着叫人作呕，想到这许多鲨鱼啊都中了老毒物的毒，更是叫人作呕。哎，老毒物，你小心看啊，海龙王这就点起巡海夜叉，虾兵蟹将跟你算账来了。
2: 欧阳锋只是微笑不语。洪七公说：哎，锋兄啊，小弟有一事不明，倒要请教。欧阳锋说：不敢当。洪七公说：你这小小的一杯毒汁啊，
3: 凭他毒性厉害无比，又怎么能毒得死这成千条成万条的巨鲨呀？欧阳锋笑道：哈哈哈哈，这蛇毒甚是奇特，鲜血一遇上就化成毒药，毒液虽只小小一杯，但是一条鲨鱼的伤口碰到之后，鱼身上成百斤的鲜血就都化成了毒汁，第二条鲨鱼碰上了又多了百来斤毒汁，如此越传越广，永无止歇。洪七公说：这就叫做流毒无穷了。欧阳锋说：正是，兄弟既有吸毒这个名号，若非在这毒字功夫上稍有独得之秘，未免愧对诸贤。说话之间，大队鲨鱼已尽数死灭，其余的小鱼在鲨群到来的时候，不是葬身鲨腹，便早逃得干干净净。海上一时静悄悄的，无声无息。洪七公说：快走快走，这里毒气太重。欧阳锋传下令去，船上前帆、主帆、三角帆一齐升起，乘着南风向西北而行。周伯通说：
4: 老毒果然卖的好臭重要，你说吧，要我做什么，说出来。
3: 欧阳锋说：三位先请到舱中换了干衣，用时休息啊，赌赛之事慢慢再说不迟。
5: 周伯通甚是性急，叫道：
4: 不成不成不成，你得马上说出来啊，慢吞吞的，你又卖什么关子呀？哎呀，你若把老顽童闷死了，那是你自己吃亏，可是不关我的事儿。
3: 欧阳锋笑道：既是如此，伯通兄请随我来。
5: 洪七公与郭靖见欧阳锋叔侄领周伯通走入后舱，径行到前舱换衣，四名白衣少女过来服侍。洪七公笑道：
2: 老狡猾，可是从来没享过这个福。
5: 把上下衣服脱个精光，一名少女替他用干布擦拭。郭靖涨红了脸，不敢脱衣。洪七公笑道：
2: 怕什么呀？还能吃了你吗？
5: 两名少女上来要替他脱靴解带，郭靖忙除下靴袜外衫，钻入被窝换了小衣。洪七公哈哈大笑，那四名少女也是咯咯直笑。换衣方毕，两名少女走进舱来，手托盘子盛着酒菜白饭，说道：
6: 请两位爷胡乱用些。
5: 洪七公挥手说：
2: 你们出去吧，老叫花见了美貌的娘们吃不下饭。
5: 众少女笑着走出，带上舱门。洪七公拿起酒菜在鼻子旁边嗅了几嗅，轻声说：
2: 别吃得好啊，老毒诡计多端，只吃白饭无碍。
5: 拔开背上葫芦的塞子，咕嘟咕嘟喝了两口酒，和郭靖各自扒了三大碗饭，把几碗菜都倒在船板之下。郭靖低声说：
7: 不知他让周大哥做什么事儿。
5: 洪七公说：
2: 绝不能是好事，这一下老顽童实在是大大的不妙。
5: 舱门缓缓推开，一名少女走到门口说道：
6: 周老爷子，请郭爷到后舱说话。
5: 郭靖向师傅望了一眼，随着那少女走出舱门，从左舷走到后哨。那少女在后舱门上轻击三下，待了片刻，推开舱门轻声说：
6: 郭爷到。
5: 郭靖走进船舱，舱门就在他身后关了，舱内却是无人。他正觉奇怪，左边一扇小门忽地推开，欧阳锋叔侄走了进来。郭靖说：周大哥呢？ 欧阳锋反手关上小门，踏上两步，一伸手已抓住了郭靖左腕的脉门。这一抓快捷无比，郭靖又万料不到他竟会突然动武，顿时腕上就如上了一道铁箍，动弹不得。欧阳克袖中铁扇伸出，抵在郭靖后心要穴。郭靖顿时糊涂了，呆在当地，不知他叔侄是何用意。欧阳锋冷笑道：“老顽童跟我打赌输了，我叫他做事他却不肯。”郭靖说：“
8: 啊？”
5: 欧阳锋说：“我叫他把九阴真经默写出来给我瞧瞧，那老顽童竟然说话不算数。”郭靖心想，
8: 周大哥怎肯把真经传给你呀、啊、就问道：“哎，那周大哥呢？”
5: 欧阳锋冷笑一声说：“他曾言道，若是不愿依我的话办事，这就跳在大海里喂鲨鱼。总算他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这句话倒是没赖。”郭靖大吃一惊，叫道：“啊，他！”拔足腰带奔向舱门。欧阳锋手上一紧，郭靖便即停步。欧阳克微微使劲儿，扇端触得郭靖背上至阳穴一阵酸麻。欧阳锋向桌上的纸墨笔砚一指，说道：“当今之事，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真经全文，快写下来吧。”郭靖摇了摇头。欧阳克笑道：“你和老叫花刚才所吃的酒菜之中都已经下了毒药，若不服我叔父的独门解药，六个时辰后毒性发作，就像海里的那些鲨鱼般死了。只要你好好写将出来，自然饶了你师徒二人性命。”郭靖暗暗心惊啊，哎呦，若非师父机警，已自着了他们道。瞪眼瞧着欧阳锋，心想：“你是武学大宗师，竟使这些卑鄙勾当。”欧阳锋见他仍是沉吟不语，说道：“你已经把经文牢牢记在心中，写了出来，与你丝毫无损，又有什么迟疑啊？”郭靖凛然说：“你害了我义兄性命，我和你仇深似海，你要杀便杀，想让我屈从，那叫做痴心妄想。”欧阳锋哼了一声说：“哼，好小子，倒有骨气，你不怕死，连你师父的性命也不救吗？”郭靖尚未答话，忽听得身后舱门咔嚓一声巨响，木板碎片纷飞。欧阳锋回过头来，只见洪七公双手各提木桶，正把两桶海水猛泼过来。眼见两股碧绿透明的水柱笔直飞至，尽力着实凌厉。欧阳锋双足一蹬，提了郭靖向左跃开，左手仍是紧紧握住他腕上脉门。只听得噼噼两声，舱中水花四溅，欧阳克大声惊呼，已被洪七公抓住后领提了过去。洪七公哈哈大笑说道：“老奴啊，你千方百计要占我上风，老天爷总是不许呀。”欧阳锋见侄儿落入他手，当即笑道：“七兄啊，又要来深量兄弟的功夫吗？咱们到了岸上再打不迟。”洪七公笑道：“你跟我徒儿这般亲热干什么呢？啊，拉着他的手不放。”欧阳锋说：“我跟老顽童赌赛，是我赢了不是？你是中正不是？老顽童不守约言，我只有唯你试问，可不是吗？啊？”洪七公连连点头说：“嗯，那不错。”
2: 老顽童呢？
8: 郭靖心中甚是难受，抢着说：“周大哥给他逼着跳海死了。”
2: 洪七公一惊，
8: 提着欧阳鹤跃出船舱，四下眺望，海中波涛起伏，不见周伯通的踪影。欧阳锋牵着郭靖的手，也一起走上甲板，松开了手，说道：“
2: 郭仙侄，你功夫还差得远呢，人家这么一伸手，你就听人摆布，去跟师父练上十年，再出来闯江湖吧。”
8: 郭靖记挂周伯通的安危，也不理会他的讥嘲，爬上桅杆，四面瞭望。洪七公提起欧阳克，向欧阳锋掷去，喝道：“
2: 老毒物，你逼死了老顽童，自有全真教的人跟你算账，你武功再强也未必挡得住全真七子的围攻。”
8: 欧阳克不等身子落地，右手一撑，已站直身子，暗骂：“臭狡猾，明天这时刻你身上毒发，就要在我跟前爬着脚救命了。”欧阳锋微微一笑说：“
2: 那时你这中正可也脱不了干系。”
8: 洪七公说：“
2: 好啊，到时候我打狗棒，棒打落水狗。”
8: 欧阳锋双手一弓，进了船舱。郭靖望了良久，一无所见，只得落到甲板，把欧阳锋逼他写经的事情对师父说了。洪七公点了点头，并不言语，寻思：“
2: 老毒物做事向来锲而不舍，不得真经，绝技不肯罢休，我这徒儿可要给他缠上了。”
8: 郭靖想起周伯通丧命，放声大哭，洪七公也是心中凄然。眼见坐船向西疾驶，再过两天就可望到陆地，他怕欧阳锋又在饮食中下毒，竟到厨房中去抢夺了一批菜饭，与郭靖饱餐一顿，倒头呼呼大睡。欧阳锋叔侄守到次日下午，眼见已过了八九个时辰，洪七公师徒仍是并无动静。欧阳锋倒担心起来，只怕两个人毒发之后要强不肯声张，毒死老叫花那是正合心意，毒死了郭靖可就糟了，九阴真经从此失传。到门缝中偷偷的张望，只见两个人好好的坐着闲谈，洪七公话声响亮，中气充沛，心想：“
2: 定是老叫花机警，没中到毒。”
8: 他毒物虽然众多，但要只毒到洪七公而不及郭靖，一时倒也苦无善策。洪七公正向郭靖谈论丐帮的所作所为，说到丐帮的帮众虽以乞讨为生，却是行侠仗义，救苦解难，为善绝不后人，只是做了好事却尽量不为人知。他又说到选立丐帮帮主继承人的规矩，说道：“
2: 可惜呀，你不爱做叫花，否则似你这般人品，我帮中倒还没人及得上。嘿，我这根大狗棒非传给你不可。”
8: 正说得高兴，忽听得船舱壁上铮铮铮铮传来一阵斧凿之声。洪七公跳起身来叫道：“
2: 不好，这贼寺鸟要把船凿沉。”
8: 抢到舱口，向郭靖叫道：“
2: 快抢船后的小山板。”
8: 一言未毕，通的一声，板壁已被铁锥锥破，只听得嗤嗤嗤一阵响，涌进来的不是海水，却是数十条蝮蛇。洪七公笑骂：“
2: 嘿嘿，老毒物用蛇功啊！”
8: 右手连扬，掷出钢针，数十条蝮蛇都被钉在船板之上，
5: 疼得吱吱乱叫，身子扭曲，却已游动不得。郭靖心想，蓉儿虽然也会这满天花雨掷金针之计，比起师傅来那却是差得远了。跟着缺口中又涌了数十条蝮蛇进来，洪七公射出钢针，进来的蝮蛇又尽数钉死在地，却听得驱蛇的牧笛声嘘嘘不绝，蛇头晃动是愈来愈多。洪七公杀得兴起，大叫：老毒给我这许多练功的靶子，真是再好没有。伸手

0: 洪七公杀得兴起，大叫：老奴给我这许多练功的靶子真是再好没有。伸手入汤，一股掌风袭向后心。郭靖站在师父身侧，但觉掌风凌厉，不及回身，先自双掌并拢回了一招，只觉来势猛恶，竭尽平生之力这才抵住。欧阳锋见这一掌居然推不倒他，咦了一声，微感惊讶，上步反掌横劈。郭靖知道再也难以硬架挡开，当下左掌引带，右手七筋，进攻欧阳锋的左肋。欧阳锋这掌不敢用老了，沉肩回掌往他手腕斩落。郭靖眼见处境危急，只要给欧阳锋守住舱门，毒蛇便不断地涌进来，自己与师父必至无幸。于是左手奋力抵挡来招，右手招招抢攻。他左挡右进，左虚右实，使出周伯通所授的功夫来。欧阳锋从未见过这般左右分心搏击的拳路，不禁一呆，竟被郭靖连抢数招。讲到真实功夫，就是当真有两个郭靖，以二敌一，也不是欧阳锋的对手。西毒欧阳锋想大名数十年，就是武学的大师，一怔之下便已想到应付的法门，咕的一声大叫，双掌齐推而出。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晚上十点三十分，
6: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欧阳锋双掌齐推而出，郭靖单凭左手万万抵挡不住，眼见要被他逼得向后急退，而身后蛇群已丝丝大至。洪七公大叫：妙极妙极，老毒物，你连我小徒儿也打不过，还逞什么英雄豪强啊！纵身飞龙在天，从两个人头顶飞跃而过，飞脚把挡在前面的欧阳克踢了个跟头，回避一个肘锤撞向欧阳锋的后心。欧阳锋斜身还招，逼迫郭靖的掌力却因而消解。郭靖心想，师父与他功力细敌，他侄儿现下已经非我的对手，何况他伤势未愈，以二敌二，我方必赢无疑。精神一振，拳脚如狂风暴雨般往欧阳锋攻去。洪七公激斗之际，眼观六路，见十余条蝮蛇已游至郭靖身后，转瞬间就要跃上咬人，急叫：靖儿，快出来！

0: 手上加紧，把欧阳锋的招数尽数接了过去。欧阳锋腹背受敌，颇感吃力，侧过身子放了郭靖出舱，与洪七公再拆数招，成百条蝮蛇已游上甲板。洪七公骂道：嘿，大家要畜生做帮手，不要脸。可是见蝮蛇愈涌愈多，心中也是发毛，右手舞起打狗棒，打死了十余条蝮蛇，一拉郭靖奔向主围。欧阳锋暗叫不好，这俩人跃上了桅杆，一时就奈何他们不得了，飞奔过去阻拦。洪七公猛劈两掌，风声虎虎，欧阳锋横拳接过。郭靖又带上前相助，洪七公叫道：快上桅杆。郭靖说：我打死他侄儿，给周大哥报仇。洪七公急道：蛇蛇！郭靖见前后左右都已有毒蛇游动，不敢恋战，反手接住欧阳克掷来的一枚飞燕银梭，高纵丈余，左手已抱住了桅杆。只听得身后暗器风响，顺手将接来的银梭掷出，当的一声，两枚银梭在空中相碰，飞出船舷，落入海中。郭靖双手交互攀援，顷刻间已爬到了桅杆的中段。欧阳锋知道洪七公也要上桅，出招越来越紧。洪七公虽然仍是稳持平手，但要抽身上桅却也不能。郭靖见蛇群已逼至师父脚下，情势已急，大叫一声，双足抱住桅杆，身子直溜下来。洪七公左足一点，人已跃起，右足踢向欧阳锋面前。郭靖抓住师父手中的竹棒向上力甩，洪七公的身子直飞起来，长啸声中左手已抓住了桅杆，挂在半空，反而在郭靖之上。这一来，两个人居高临下，颇占优势。欧阳锋眼见若是爬上仰弓，必定吃亏，大声叫道：好啊，咱们耗上了，转舵向东。只见风帆侧过，坐船向东而驶，主桅脚下放眼皆清，密密麻麻的都是毒蛇。洪七公坐在桅帆之上，口里大声唱着乞儿讨钱的莲花落，神态甚是得意，心中却大为发愁。在这桅杆之上又躲得几时啊？啊，纵使老毒不把桅杆砍倒，只要蛇阵不撤就不能下去，他爷儿俩在下边饮酒睡觉啊，我爷儿俩却在这儿喝风撒尿，不错。他一想到撒尿，立时拉开裤子往下直撒下去，口中还叫：静儿，淋尿给这侄娘贼喝个饱。郭靖是小孩性子，正合心意，跟着师父大叫：哎，请啊请啊！师徒二人同时向下射尿。欧阳锋急叫：快将蛇撤开！同时向后跃开数步，他身法快捷，洪郭二人的尿自然淋不到他。欧阳克听叔父语声甚急，一怔之际，脸上脖子上却已溅着了数点儿。他最爱清洁，勃然大怒，猛地想到：哎呦，我们的蛇儿怕尿。牧笛声中，蛇群缓缓后撤，但是桅杆下已有数十条蝮蛇被尿淋到。这些蝮蛇都是在西域白驼山蛇谷中杂交培养而得，毒性猛烈。欧阳锋装在大竹篓中， 用数百匹大骆驼万里迢迢地运来中原，袁玉仗此威震武林，只是蝮蛇害怕人兽的尿粪，旗杆下数十条毒蛇被淋到热尿，疼的是乱翻乱滚，张口互咬，众蛇奴一时哪里约束得住。洪七公和郭靖见诸人大为忙乱，乐得哈哈大笑。郭靖心想，哎，若是周大哥在此必定更加高兴，哎，他绝世武功却丧生于大海之中，黄岛主和老毒物这般本事，周大哥的尿却能淋到他二人头上，我和师父的尿便淋不到老毒物了。过了两个时辰，天色渐黑，欧阳锋命船上众人都坐在甲板上欢呼畅饮，酒气肉香一阵阵冲了上来。欧阳锋这记绝招当真厉害，洪七公是个极馋之人，如何抵受得了？片刻之间就把背上葫芦里盛的酒都喝干了。当晚两个人轮流守夜，但见甲板上数十人手执灯笼火把，压着蛇群将桅杆团团围住，实是无戏可乘，何况连尿也撒干了。洪七公把欧阳锋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还凭空捏造无数的丑事，加油添醋骂得恶毒异常。欧阳锋却在舱中始终不出来。洪七公骂到后来，唇皮蛇卷也就合眼睡了。次日清晨，欧阳锋派人在桅杆下大叫：“洪帮主，郭小爷，欧阳老爷整治了上等酒席，请两位下来饮用。”洪七公叫道：“你叫欧阳锋来，咱们请他吃尿。”过不多时，桅杆下开了一桌酒席，饭菜热腾腾的直冒热气儿，席边放了两张座椅，似是专等洪郭二人下来食用。洪七公几次想要溜下桅杆去抢夺，但想酒食之中定有毒药，只得强自忍耐。无可奈何之余，又是直娘贼狗撕鸟的胡骂一通。到的第三日上，两个人又饿又渴，头脑发晕。洪七公说：“
1: 但叫我那女徒儿在此，她聪明伶俐，定有对付老毒物的法子。嘿，咱爷儿俩可只有干瞪眼儿啊，只有流口水的份儿了。”
0: 郭靖叹了口气。挨到将近午时，阳光正烈，突见远处有两点白影，他只当是白云，也不以为意，哪知那白影一进甚速，越飞越大，啾啾啼鸣，却是两头白雕。郭靖大喜，屈了左手食指放在口中，连声长哨。两头白雕飞到船顶，打了两个盘旋，俯冲下来，停在郭靖的肩上，正是他在大漠中养服了的那两头猛禽。郭靖喜道：“
2: 哎，师父，莫非蓉儿也乘着船出来了？”
0: 洪七公说：“
1: 那妙极了。只可惜雕儿太小啊，负不起咱师徒二人，咱们困在这儿无计可施。哎，你快叫他来做个计较。”
0: 郭靖拔出匕首，割了两块五寸见方的船帆，用匕首在布上划了有难两个字，下脚划了一个葫芦的图形，每只白雕脚上绑了一块，对白雕说道：“
2: 快快飞回，领荣姑娘来此。”
0: 两头白雕在郭靖身上挤挨了一阵，齐声长鸣，振翼高飞， 在空中盘旋一转，向西没入云中。白雕飞走之后不到一个时辰，欧阳锋又在桅杆下布列酒菜，劝诱洪七公与郭靖下来享用。洪七公怒道：
1: 老叫花最爱的就是吃喝，老毒物他偏生巧准了来折磨人，我一生只练外功，定力可就差了点儿。静儿啊，咱们下去打他个落花流水再上来好不好啊？
0: 郭靖说：白雕既已带了信儿去，情势必至有变，您老人家且再等等。洪七公一笑，过了一会儿说：
1: 这天下味道最不好的东西你倒是什么呀？
0: 郭靖说：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呀。洪七公说：
1: 有一次我到极北苦寒之地，大雪中饿了八天，松鼠固然找不到，到后来连树皮也寻不着了，我在雪地泥里边乱挖乱掘，忽然掘到了五条活的东西。嘿，老叫花，幸亏这五条东西救了一命，多挨了一天，第二日就打到了一只黄狼，饱餐了一顿。
0: 郭靖说：哎，那五条东西是什么呀？
1: 洪七公说：是蚯蚓，哎，肥得很，生吞下肚，不敢咬嚼。
0: 郭靖想起蚯蚓如乳而动的情状，不禁一阵恶心。洪七公哈哈大笑，净捡天下最脏最臭的东西来说，要抵御桅杆底下喷上来的酒肉香气。他说一阵骂一阵，最后说：
1: 静儿啊，现下若是有蚯蚓我也吃了，但是有一件最脏最臭之物，老叫花宁可吃自己脚趾头却也不肯吃它，你倒是什么呀？
0: 郭靖笑道：我知道了，是臭屎。洪七公摇头说：
1: 还要脏。
0: 他听郭靖猜了几样都未猜中，大声地说道：
1: 我对你说啊，天下最脏的东西是吸毒欧阳锋。
0: 郭靖大笑，连说：对对对。挨到傍晚，实在是挨不下去了，只见欧阳克站在蛇群之中，笑着说：
3: 洪伯父，郭师兄，家书但求相借九阴真经一观，别无他意。
0: 洪七公低声怒骂：
1: 这娘贼就是不安好心。
0: 急怒之中呼声奇策，脸上不动声色，朗声骂道：
1: 小贼种，老子中了你狗叔父的诡计，认输罢了。你快拿酒肉来吃，明天再说。
0: 欧阳克大喜，知他言出如山，当即撤去蛇阵。洪七公和郭靖溜下桅杆走进舱中，欧阳克命人整治精美菜肴送进船舱。洪七公关上舱门，咕嘟咕嘟喝了半壶酒，撕了半只鸡便咬。郭靖低声说：
2: 这次酒菜里没毒吗？
0: 洪七公说：
1: 傻小子，那丝鸟要你血精与他，他怎么能害你性命啊？快吃得饱饱的，咱们另有计较。
0: 郭靖心想不错，一口气吃了四大碗饭。洪七公酒酣饭饱，伸袖抹了嘴上油腻，凑到郭靖耳边轻轻地说：
1: 老毒要九阴真经，你写一部九阴假经给他。
0: 郭靖不解，低声地问道：啊，九阴假经？
1: 洪七公笑道：是啊，当今之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真经的经文，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谁也不知是对是错。你把经中文句任意颠倒篡改，叫他照着练功，那就练一百年只练成个屁。

0: 郭靖心中一乐，暗道：“哎呦，这招真损，老毒物要上大当。”但是转念一想，说道：“欧阳锋武学战身，又机警狡猾，那弟子胡乱书写必定被他识破，这便如何啊？”洪七公说：“
1: 哎，你可要写的似是而非，三句真话加半句假话，逢到练功的秘诀，嘿，却给他增增减减。经上说吐纳八次，你改成六次或者是十次，老毒物再机灵也绝不能瞧出来。我宁可七日七夜不饮酒不吃饭，也要瞧瞧他老毒物练九阴假经的模样。”说到这儿，他不觉痴痴地笑了出来。郭靖笑道：“那他若是照着假经练功，不但虚耗时日，劳而无功，只怕反而身子受害啊。”洪七公笑道：“你快好好想一想如何篡改，只要他起了丝毫疑心，那就大事不成了。那下卷经文的前几页，黄药师的老婆默写过的，欧阳克这小畜生在桃花岛上读过背过， 那就不可多改。然而稍稍加上几个错字，两那小畜生也分辨不出。”郭靖默想真经的经文，思忖何处可以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何处又可以改静成动，一上为下。那也不是要他自作文章，只不过是依照师父所传的诀窍将经文倒乱一番而已。经中说手心向天，他想可以改成脚底向天，脚踏实地不妨改成为手撑实地。经中说是气凝丹田，心想大可改成气凝胸口。想到得意之处，不禁叹了一口长气，心说：“哎，这般捉弄人的事儿，荣儿和周大哥都最是喜爱，只可惜啊，一则生离，一则死别。荣儿尚有重聚之日，周大哥却永远听不到我这事儿了。”次日早晨，洪七公大声对欧阳克说：“
2: 老叫花武功自成一家，九阴真经就是放在面前也不屑瞧他一眼，只有不成才的私鸟自己功夫不成，才巴巴的想偷什么真金真银。对你那狗叔父说，真经就写与他，叫他去闭门苦练，练成了以后再来跟老叫花打架。真经自然是好东西，可是我就偏偏不放在眼里，瞧他得了真经能不能奈何得了老叫花。他去苦练九阴真经上的武功，本门功夫自然便荒废了，一加一减，到头来还不是跟老叫花半斤八两吗？这叫做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0: 欧阳锋此时站在舱门之侧，这几句话听得清清楚楚，心中大喜，暗想：“老叫花向来自负，果然不错，正因如此才答应把金给我，否则以他宁死不屈的性子，舌阵虽毒，肚子虽饿，却也难以逼得他就范。”欧阳克说：“
3: 洪伯父此言错矣啊，家书武功以至化境，洪伯父如此本领，却也赢不了家书一招半式，他又何必再学九阴真经呢？家书常对小侄言道，他深信九阴真经浪得虚名，哗众欺人，否则王重阳当年得了九阴真经，为什么又不见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武功显示出来呢？家书发愿要指出经中的虚妄浮夸之处，好叫天下武学之士尽皆知晓，这真经有名无实，谬误极多，这岂非造福武林的一件盛举吗？”洪七公

哈哈大笑：“你瞎吹什么牛皮呀、啊？经儿，把经文默写给他瞧。若是老毒物真能指得出九阴真经中有什么错处，老叫花给他磕头。”郭靖应声而出，欧阳克将他带到大仓之中，取出纸笔，自己在旁研墨，供他默写。郭靖没读过几年书，书法甚是拙劣，又需思索如何篡改经中文字，是以写得极为缓慢，时不时不知一个字如何写法，要请欧阳克指点。写到五十，上卷经书还只写了一小半，欧阳锋始终没出来。郭靖写一张，欧阳克就拿一张去交给叔父。欧阳锋看了，每一段文意都难以所解，但见经文言辞古朴，料知含义深远，日后回到西域去慢慢的参研，以自己之聪明才智必能推详透彻，数十年心愿一旦得偿，不由得心花怒放。他见郭靖傻头傻脑，写出来的字又是弯来扭去，十分拙劣，自然捏造不出如此深奥的经文。又听侄儿言道，有许多字郭靖只知其音不知写法，还是侄儿教了他的，那字是真经无疑。却哪里想得到，这傻小子受了师父之嘱，竟已把大部经文默得不是颠倒脱漏，就是胡改乱删。郭靖笔不停挥地写到天黑，下卷经文已写了大半。欧阳锋不敢放他回仓，生怕洪七公忽而改变主意，突起流难。纵然大半部经文已然到手，总是残缺不全，于是安排了丰盛酒饭，留郭靖继续书写。洪七公未见郭靖回来，颇不放心，生怕伪造的经文被欧阳锋发觉，傻徒弟可要吃亏。这时候甲板上的蛇阵早已撤去，他悄悄地溜出舱门，见两名蛇奴站在门旁守望。洪七公向左虚劈一掌，呼的一响，掌风带动翻锁，两名蛇奴齐向有声处张望。洪七公早已在右边窜出，他身法何等快捷，真是人不知鬼不觉，早已扑向右旋。大仓的窗中隐隐透出灯光，洪七公到窗缝中张望，见郭靖正伏案书写，两名白衣少女在旁冲插天香，研墨符纸，服侍得甚是周到。洪七公放下了心，只觉得酒香扑鼻，定睛看时，见郭靖面前放着一杯琥珀色的陈酒，艳若胭脂，芳香袭人。洪七公暗骂：“老毒物的好不势利呀！啊，我徒儿写经与他，他便以上佳美酒款待，给老叫花喝的却是寻常的水酒。他是天下第一禅人，世间无双酒徒，既见有此美酒，不饮岂肯罢休啊？”心说，老毒物的。

0: 织的酒肴，每一件都由他先行尝过。皇宫中警卫何等森严，他都来去自如，旁若无人，到舱底偷些酒吃，真是何足道哉。等下走到后甲板，眼望四下无人，轻轻揭开下舱的盖板溜了下去，将舱板拖回原位，嗅了几嗅，早知道储藏食物的所在。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框，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孔明跟孙权说呀，

0: 说是你别看曹操带那么多的人马，可是他远道而来，他的兵马十分疲惫不堪，这就所谓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啊。而且呢，曹操带的是北方军兵，不习水战，所以孔明说呀，只要我们孙刘两家协力同心，必定能把曹操打败。周瑜呢，在孙权跟前也分析过曹操的这个势力，说曹操远路来征江东，他多犯兵家之忌，就是他犯了不少的忌讳。都是哪些忌讳呢？第一呀，周瑜说北方未平，你别看曹操统一北方了，但是他还有后患。这后患是谁？就是西凉的韩遂和马腾。曹操总嘀咕这俩人，怕这俩人偷袭许昌，所以他带着兵一远征啊，他就犯合计，他后顾有忧，曹操绝不敢在咱们江东这块久战，这是一计。第二呢，曹操带着那北方军马不习水战，这次他来到江东，弃了鞍马，登上战船，与咱们江东争衡，他非吃亏不可，这是二计。他这个时候出兵正赶是隆冬季节，一个是曹操战线拉得太长，往上运粮比较困难，恐怕连喂马的草料他都找不着。那么这是三计，他带着军校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啊，他的军兵有好多都生了病了，这仗怎么打？这是四计呀。所以周瑜说曹操犯此数计，他兵虽众而必败，就是说他人马带的再多也不行。另外他觉得自己非常强大，来到江东是伸手可擒孙权的，至少孙权手下的那些部将都得纷纷投降于曹营，江东还不唾手而得吗？可是他没想到，他的人马一来，人家江东上上下下坚如磐石啊，再加上诸葛亮这一用计，刘备和孙权这一联合，虽然人少啊，人少人家团结一块跟他拼呢，把曹操杀得大败。曹操还有一个致命错处呢，什么呀？他把蔡瑁张允给杀了。虽然人家周瑜使了一个反间计，蒋干到了一封书信，曹操一看书信，当时就把两个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给杀了。他怎么没想一想，合计合计再杀呀？怎么一见信就恼成那样？这说明曹操对蔡瑁张允根本不信任啊。他委派这俩人做水军都督，也是权宜之计，暂且利用，等打过江东来之后，他也得把蔡瑁张允给收拾了，因为他亲口就说过，一见信他就把蔡张给斩了。斩了之后，他立刻就派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派得十分干脆啊，连合计都没合计。这说明曹操事先已经合计过了，成竹在胸了。杀了蔡瑁张允呢，本来还应该由打荆州那些将佐之中选两个水军都督，因为人家会水战呢，通水性啊。曹操没挑，他对荆州这些人马，连文武大将在内，他根本就不信任。这一杀蔡瑁张允，伤了荆州的军心呢，人家谁还给他干呢？好多人都看得很清楚，那蔡瑁张允对曹操是十二分的奉迎啊。哎呦，不知道怎么献殷勤，怎么献媚好了，但是结果呢，还没解除了曹操对他们的猜疑，到底这俩还死在曹操手里了。荆州的文武一想啊，我们也没有蔡瑁张允那套本事，即便有那套本事啊，也不好使，等把这墨拉完了之后，这驴皮也得扒下来， 算了吧。这一点呢，早被诸葛亮和周瑜给看破了，所以周瑜用了这个反间计。只要曹操把水军都督蔡瑁、张允一杀，他就败了一半了，这就叫斗智啊。曹操就没想到这一点，如果他冷静下来仔细想，能想不到吗？能想到，可是现在他不想啊。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胜利冲昏头脑呢？曹操现在正在得意呀、啊、哎，他这一得意就忘了形了，荆州的水军都不为他出力了。你在水上作战，水军不出力，你这仗还怎么打呀？再加上曹操又中了庞统、庞士元的连环计，把船全拴一块儿了。当时程昱见到了，说这战船不能全拴上，如果人家江东一用火，咱们就完了。可是曹操没听啊，程昱也没坚持。今儿个曹操做的南郡主哭国家，他是打心里往外想念国家呀。因为国家这个谋士啊，和别的谋士不同，他就是能够力谏，也就是说有勇气劝阻曹操，他能坚持自己的主张。程昱这些谋士呢，对一些军国大事也有一定的见解，但是不能坚持，所以曹操今儿个是痛哭国家，其中也包括赤壁大战这次失败的惨痛教训。他说惜哉奉孝，可惜呀、啊、国家这么有才华的一位谋士，过去为我立了那么多的功勋，他死得太早了。今儿个他回到了南郡，坐在帅府这一喝酒，他才稍微清醒了一点。虽然清醒了，可是他心里头也没服气，在这儿住了两天。曹操要离开南郡回奔许昌了，他把曹仁几个亲信大将叫到跟前，派曹仁镇守南郡，代管荆州，派夏侯惇镇守襄阳，让曹洪镇守夷陵，成犄角之势，严防江东来取呀、啊、加州有点小心。所以是这么说了，曹操还不放心，又给曹仁留下一封书信，说一旦南郡吃紧，你再把书信打开看看，照书行事就能大败江东，是小儿周郎，再不敢正视我荆襄九郡。曹仁听着这会儿点点头，丞相，那合肥谁去镇守为好啊？那都是军家必争之地呀、啊、嘿嘿。曹操点点头，我早已想好了，派张辽、张文远镇守合肥，你等要好自为之。老夫今日回兵许昌，重整旗鼓，再次进取江东，誓杀大耳贼刘备，活捉孙权、孙仲谋啊，以雪三江兵败之辱。说完了，曹操收拾收拾，带着文武回了许昌了，把荆州的那些贤官一个没剩都给带走了。曹仁送走了曹操之后回来呀、啊、他加倍小心看守南郡，不提曹操回奔许昌。再说华容道的那位关羽关云长，关羽把曹操给放了，他心里也踏实了。关平、周仓看着他，心说：“君侯，您怎么回去交令啊？”关羽把手一摆：“回营交令。”就下了华容道回来了。走到路上这一看，哎呦嚯！你瞧路上这热闹，一波是赵云的人马，一波是张飞的人马呀，是得胜而回呀，那得胜鼓敲得震天响，而且每一个军校啊都喜笑颜开，战利品得的无数啊，你说谁不乐呀？哼， 这时候刘备那大营啊，比这儿热闹，锣鼓喧天，号角长鸣，文臣武将来往穿梭，把缴获的那些战利品呢，都登记造册了。呵，诸葛亮那帅案上，那本子都满了，尤其是糜竺、糜芳啊，他们不是奉令沿江收拾东西吗？逮什么要什么呢，刀矛器械、锣鼓、帐篷、盔甲、马皮、粮草、马镫、战船，还有的那烧的那胡不烂啃的那船板都搭回来了，真是过日子人，把刘备给乐的呀，嘴都合不上了。现在刘备是要玩没玩，突然间这下子是陡然而富了，起码也得把家底儿打一打，这穷日子不好过呀，都把刘备给穷怕了。这回行了，大败曹操，自己是什么劲儿也没费，得了这么多东西。刘备看着诸葛亮在这儿是暗宫行赏啊，全都封赏完了，刘备心想，怎么关羽二弟还没回来呀、啊？也差不多了。哟，刘备偷眼一看呢，关羽在大帐口那儿站着呢，低着个脑袋，从来他也没这样过呀。关羽多会儿都趾高气扬，就是十八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他当马弓手都没倒过架子，架子总能端着。今儿这怎么了？刘备出来不敢问关羽，问关平，关平撅着个嘴就跟刘备都说了，我义父把曹操放了。哎呦，刘备一想，这不麻烦了吗？你怎么不提醒一声啊？他立了军令状啊。关平一听咧了嘴了，伯父，我怎么没提醒啊？我提醒他不听啊，就我父亲的脾气您能不知道吗？可也是啊，这怎么办呢？刘备心想，二弟啊，你闯了大祸了。是啊，关羽不是闯祸，他耽误了大事了，他这叫全小义忘大义。不是就因为曹操当年待关羽有那么点好处吗？那么关羽就把这两军作战、擒贼擒王都给忘了。可这也是关羽那性格所决定的。要么怎么程昱给曹操献策的时候，他让曹操亲自过去哀告关羽呢？说您跟他说两句软乎话，他准能把咱放了。因为关羽这个人呢，他是傲上而不忍下，真让人家程昱给说对了。你看当年关羽在土山被困的时候，曹操那个势力可说是比现在华容道那得说大得多呀，但是关羽呢，他毫不退让，毫不动摇，对他大哥刘备那可说是忠心耿耿啊。今儿个他一看曹操这个狼狈相，关羽心软了，就因为他念起曹操当日待他有恩，他就把他哥哥刘备的江山霸业全都抛得九霄云外去了。这个大将在两军阵前不能轻易动情啊，领兵打仗你总动感情怎么能行呢？不要那么句话吗？慈不掌兵吗？这次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看来他很重义，他对曹操是有了义了，可是他把他哥哥刘备那义给忘了，这就叫对国不忠，对兄不义。要不怎么低着头在那儿站着呢？刘备出去这一嘀咕，诸葛亮看见了，他赶忙由帐里出来了，冲着关羽一拱手，哎呀，恭喜将军，贺喜将军啊，二将军立了盖世之功，除了天下之害呀、啊、我们应该举营欢庆。说到这会儿，孔明一看关羽，只见关羽摇了摇头，哦，哎呀，二将军怎么这么不高兴，莫非是见怪我等未曾远迎？哼！说的这会儿，孔明一沉脸，看了看身旁的中军官， 你等为何不早报我知？关羽长叹一声，唉，军师不必多说了，关某特来帐前请罪。
1: 啊？
0: 孔明一愣，莫非曹操没走华容道？啊，不不不，曹操走的是华容道，是因为关某无能，让曹贼逃脱了。
1: 哦，
0: 孔明点点头啊，这么说不知道二将军捉拿住了曹操手下几个名将，他跑了你都逮住谁了？不瞒军师，一兵一卒未曾捉获，
1: 一个我都没拿住。
0: 哦，孔明明白了，不用问呢，这是云长想念曹操昔日之恩，你故意把他放。我不能不按军法从事。说到这儿，吩咐一声，将关羽推出，斩首。
1: 呵，这句话可把文武吓坏了，
0: 都跪倒在地，纷纷说情啊！急得张飞直跺脚，看着刘备，刘备也手足无措了，也亲自过来说情。
1: 军事有点为难了，你说杀不杀关羽？不杀，令下如山倒，军令状在那儿放着呢。要是杀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还没打出块地盘来呢，把这样的大将斩了，那怎么得了？再说，军事也明白，那关羽和刘备是什么关系？情同手足啊。诸葛亮怎么能够下令杀关羽呢？可怎么找个台阶呢？想到这会儿，诸葛亮眼珠一转，
0: 哦，有了，他让众文武个个都请起，让刘备落座，然后诸葛亮看了看帐中这些人，我不瞒大家，关羽触犯军法，理应斩首，不过昨夜我夜观天象，曹贼不当灭呀，就是说他还不该找死，所以关羽在华容道才把他放了，为此呢免去关羽的死罪，让他戴罪立功。诸葛亮倒是比别人聪明，他真夜观天象了，观什么天象啊？军师啊，这叫给自己下台阶儿，要不然怎么办呢？呵，众文武听到这儿啊，这才转惊为喜，张飞赶忙跑过去给关羽松了绑，二哥快谢谢军师去吧，关羽到帐中谢了不斩之恩，刘备大排酒宴给众将贺功，然后军师诸葛亮传下一道将令，是兵进游江啊。孔明干嘛把人马带这儿来呀？他另有打算，这叫军事决胜多奇策，将士争先立战功啊。曹操在南郡这儿休整了几天，他就要动身回许昌了，在动身之前，这位曹丞相又做了一番周密的安排。他是怎么安排的呢？他让曹仁镇守南郡，派曹洪镇守夷陵，成犄角之势，防备江东周瑜来取南郡呢。你们互相呼应。那么荆州归谁管呢？曹操让曹仁代管荆州，他派夏侯惇镇守襄阳，最紧要的个地方是合肥。合肥自古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呀。曹操对这儿特别不放心，他选派了一员大将，就是那张辽张文远，镇守合肥，给他派了两员副将，李典、乐进。这些将军呢，那都是曹操手下的虎将。曹操这番安排可谓周密，
1: 虽是这样，他还不放心呢，他又给曹仁留下了一封书信，说是我走之后，江东的周瑜、周公瑾必来打南郡的，他是贪心不足啊。你别看赤壁大战他把我杀得大败，他还不甘心，还想把荆襄九郡一举全得过去。为此呢，我给你留封书信，南郡吃紧的时候你再把这信打开看，这里头有一条破周瑜的妙计，不可疏忽。说平常没事儿啊，你就不要拆这信了，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再打开看。曹仁牢记在心，曹操安排完了，带领着他的文武这才离开了南郡，回许昌。出的南郡城来，他勒住马回头看了看，望着江东的方向，周郎，小娃娃，诸葛村夫，哼，你们休得猖狂，待老夫回到许昌，重整旗鼓，再取江东，以雪三江之辱。唉，然后叹口气，曹操走了。这次曹操在赤壁一战败得挺惨呐、啊。自从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筑路中原以来，他可一直走的都是上坡路啊。灭袁术、袁绍，收张绣，杀吕布，赶跑了刘玄德，最后唾手得过了荆襄九郡，一直可以说是一帆风顺。那么这次他怎么会在长江大败了呢？哎，曹操啊，也犯了一个骄字啊，所以说是骄兵必败。曹操轻视了孙刘两家的联合。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 杜绝浪费。

0: 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 观前辈，几边请。
2: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

0: 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吴争斗决雌雄，赤壁楼船一扫空，烈火出张云照海，周郎曾此破曹公。这是后人呢，称赞后汉三国时期江东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的一首诗，歌颂这位年轻的统帅，以少胜多，五万破百万，赤壁鏖兵一战，把曹操83万人马炸成百万，烧了一个焦头烂额，杀了一个落花流水。这位年轻的三军大都督从此是声名大振。当然了，这次破曹呢，也是多亏了孙刘两家的联合。江东的鲁肃到荆州请来了诸葛亮，诸葛孔明啊驾一叶扁舟，是闲走柴桑，舌战群儒，巧借东风，火烧战船，这才大败了曹兵。那位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是狼狈而逃啊。怎么叫显赫一时啊？是啊，曹操筑路中原统一北方的时候，那是多大气派啊。他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巧得荆襄，赶走了刘备。曹操的意愿打算扫清四海，是修平天下。进兵江东的时候，那是多大气派啊！扎下连营几百里，是水陆并进。他本想一举并吞江东，如今落了这么一个下场，曹操啊，身边只剩下百十骑人马了，十几员上将，连盔甲都丢光了，走到华容道那儿，差点让关羽把他给抓住。幸亏这位关羽关云长念其一个义字，把曹操给放了。其实这是关羽最大的不义啊，他这叫全小义忘大义。曹操当初待关羽是确实不薄啊，不用说往常素日，就是关羽千里寻兄的时候，过五关连斩六将，曹操要不是诚心敬意的放他，那关羽根本走不了。今天关羽呀，念起曹操有当初，今天他才把他给放了，他可就把他大哥那霸业给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关羽和刘备结成兄弟的时候，他们弟兄三人曾有誓言呢，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这位曹操在当时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呀，你怎么能见着曹操不捉呢？他还曾经立过军令状呢。可关羽还是把曹操给放了，现在什么他大哥的霸业，什么诸葛亮立的那军令状，他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曹操就不管这些了，对曹操来说就像锁链洞开，蛟龙入海一样，一口气儿跑到了南郡，由曹仁把他接到城中休整梳洗呀，摆下了酒宴给曹操压惊。曹操在酒席宴前是放声大哭，哭谁呢？哭郭嘉、郭奉孝，那是他手底下第一流的谋士。他跟大伙说呀，说今天如果有郭嘉在，我在赤壁这一战不会败得这么惨。这些文官都有点受不了了，知道曹丞相这人不是一个轻易落泪的人，记得连这次他才哭了两回。头一回在宛城他痛哭典韦，哭典韦大将，那是激励他手下的那些武将，今儿个哭郭嘉呀，可有点羞臊他手下的文官的意思。 好像是说呀，你们怎么不给我出个良谋，显个妙策呢？如果要给我出个好主意，我曹孟德也不会败得这么惨。这些文官呢，也不全服。怎么呢？庞士元献连环计之前，我们曾经告诉过您呢，这战船呢，不能弄链子全拴在一块儿。一旦要是起风着火，那就全完了。可是您不听啊，您跟我们说什么今儿一阳生，明儿一冬生，现在您又想起国家来了，哀哉痛哉惜哉的，哭郭奉孝，我们这脸往哪儿搁呀？这些文官把头一低，这酒有点喝不下去了。曹操一看呢，也不哭了，他觉得哭的也没什么味儿了。我就随便提念提念奉孝，来，咱们接着痛饮吧。所谓的痛饮，喝了一顿奥特酒。这次曹操在赤壁一战败得挺惨呐、啊。自从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筑路中原以来，他可一直走的都是上坡路啊。灭袁术、袁绍，收张绣，杀吕布，赶跑了刘玄德。最后唾手得过了荆襄九郡，一直可以说是一帆风顺。那么这次他怎么会在长江大败了呢？哎，曹操啊，也犯了一个骄字啊，所以说是骄兵必败。曹操轻视了孙刘两家的联合，他没把这江东放在眼里，根本他也没看起这周瑜，也没看起那位诸葛亮，所以这次吃了这么个大败仗。哦，打这么个败仗，感情曹操还没服？那当然了，他的地盘多大呀？别看这么几十万人马毁了，但是呢，他还有很大的积蓄力量，就是说他还有很多的兵马，还有很多粮草，因为曹操占的这个地势太好了。他统一整个的北方黄河腹地呀、啊，那地方是民丰粮足，土地肥沃呀、啊。特别他得过来冀青幽并这四州之后，曹操那势力就更大。别看他今儿个败得那么惨呐、啊，曹操啊，从心里往外还真没服。曹操愤愤然的回了许都了。不说曹操回许都，再说这位刘备刘玄德，自从关羽立下军令状一走之后，刘备一直是提心吊胆呐、啊，他真怕关羽把曹操放了。果然关羽还真把这位曹丞相给放走了。等关羽回到大营来的时候啊，人家这儿正按功行赏呢，嘿，唯独没有这位关羽的份儿。诸葛亮还问他呢，怎么回事啊？您是把曹操捉住了，还是把曹操杀了？最后关羽这才说，我把曹操放了。诸葛亮把脸沉下来，当时吩咐人把关羽推出帐外，按军令状从事斩首。刘备跪倒求情啊，众文武都跪下求情，诸葛亮这才把关羽给放了。其实啊，就是不求情，诸葛亮也不能把关羽杀了。为什么呢？杀了这样的大将，谁去辅佐刘备成其霸业？再说关羽和刘备还有那么一层特殊的关系，他们是结义的兄弟，诸葛亮根本不能下这个手。所以诸葛亮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儿，在打仗中他告诉文武说，我夜观天象，曹操不当灭，那么就算是让关羽做这么个人情吧，把军令状这才烧了。刘备悬着的这颗心才算放在肚子里，关羽泄了不斩之恩。可这时候刘备这大营里头可热闹了，热闹什么呀？得的这东西太多了， 您想啊，刘备自出世以来是东奔西跑啊，连个扎足的地方都没有，两手空空，任门不称，今儿投这个，明儿找那个，多惨呐、啊！成霸业，嗨，连小铺开业都开不了了，没个摆摊的地方，你怎么能成啊？这回一看，刘备眼都花了，哎呦喂！这刀枪器械锣鼓帐篷船只粮草数都数不过来了。刘备呀，手捻胡须看着诸葛亮，那真是眼了看，打心里往外那么喜欢哦。这会儿又想起水镜先生来了，水镜先生指点的清清楚楚，为什么我刘备受这么多的罪，吃那么多的苦呢？因为我身边没有人，没有能人呐。自从兄弟三人三顾茅庐请出来诸葛亮之后，我刘备是平步青云，破风筝起来了。刘备这高兴，他就问诸葛亮、哎、先生，咱们这么些东西往哪儿搁？咱们这些人都上哪儿去呀？诸葛亮一听，主公不必心急，我选好了一个地方，咱们必须如此这般。哦，刘备就明白诸葛亮的用意了，就依军师。刘备和诸葛亮率领人马，水汉两路并进，走了。刘备走了，咱再说说这江东。
2: 哼，这周瑜可了不得了，赤壁鏖兵一战大胜之后，他是身表武侯啊。吴主孙权下了一道令啊，让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悬灯结彩，举城欢庆。江东文武大小士族各有封赏，该提升的提升，是该晋级的晋级呀、啊。周都督在三江口是大摆筵宴，宴请文武，三军将校无不巧悦，欢笑溢于言表，谁不高兴啊？赤壁一战多不容易啊，担了多少风险呢、啊？可以说是损兵折将，提心吊胆，打了这么一仗。吴主孙权呐、啊，特为告诉周瑜，要重加封赏两个人，一文一武。谁呀、啊？文官是阚泽阚德润，就是下诈降书那位。别看是一位文官，浑身是胆；武将呢，黄盖黄公富。老将军那么大的年岁了，定下苦肉计，被打得皮开肉绽，差点下不来地，诈降曹操，才使得火攻计成了功。所以江东对这二位呀、啊，应该是特加封赏。周瑜呢，还想要谢谢那位庞统庞士元先生。那连环计啊，是人家庞统献的。庞统要不上曹营，曹操那船根本连不在一块儿。可是周瑜派人一找啊，这位庞先生不知去向，不知什么原因，人家躲避了。周瑜想，那就以后再说吧。哎呦，这几天三江口啊，就甭提多热闹了，欢声笑声锣鼓声鞭炮声是响彻半空啊。只是周瑜都督啊，哎，脸上倒是很少有笑容，那大伙儿也看得出来，周瑜都督啊，那是三军的统帅，他再高兴也不能让咱们看出来，哎，得绷着点儿。别看都督脸上没有笑纹，心里头比咱们都欢喜呀。是这样，周瑜啊，确实比哪位将校都高兴，但是不能表露出来。他高兴是有道理的呀，自己呀、啊，自从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这次算是初露才华，以少胜多，就这么几万人马，把曹操炸成百万雄兵， 杀得大败。周瑜能不高兴吗？再说自己这也算是对吴主报答了知遇之恩。他跟孙策、孙伯符两个人是十分要好啊，不单是好朋友，而且还是连襟。正因为有这么个亲戚加友谊的特殊关系，所以周瑜为江东那是特殊的出力呀。大伙儿都这么乐呀，周瑜在高兴的同时，他还在想些心事。周都督在想什么呢？他想趁热打铁，借着赤膘兵这一战之胜，兵进荆襄，得取九郡。他在三江口这歇兵三日，庆贺的也差不多了，当即传令人马前江下寨，就奔这南郡方向开下来了。人马一到前江，是兵分五寨，东西南北中，正当中就是周瑜的大营。刚把营寨扎下，有人进来禀报启禀都督，刘备、刘玄德派孙乾先生来与都督祝贺，给您贺功来了。哎呦，周瑜一听高兴了，孙乾来得好啊，说我有请。周瑜怎么这么欢迎孙乾呢？他倒不是欢迎孙乾，周瑜想啊，我可找着刘备的下落了。赤壁大战打起来之后啊，这刘备和诸葛亮没影了。诸葛亮在南屏山巧借东风，东风一起，周瑜不是就派两员大将上南屏山杀诸葛亮去了吗？没杀了啊，人家诸葛先生趁一夜扁舟让赵云给接走了。嘿，周瑜当时毁坏了，这诸葛亮真是诡诈多端，高我几筹啊，我要是不把诸葛亮除了，早晚必成我江东大患。可是他一直没找着刘备和诸葛亮的影儿，越是这么着，周瑜越不放心呐。现在到前江刚把营寨扎下，听说怎么着，刘备派孙乾来给自己贺功来了，他能不请吗？当即他带着鲁肃接出了大帐。孙乾一见周瑜是躬身施礼，恭贺都督赤壁鏖兵大战取得全胜，然后把礼单递过来。周瑜接过礼单，客气了几句，把孙乾给让进大帐，是摆酒款待。酒过三巡，周瑜可就问了，哈哈，孙乾先生，现在您家主公刘豫州人马扎在何处啊？孙乾一听，哦，忘了回复都督了，我家主公现在呀，兵扎游江口。哦，周瑜听到这会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哦，孙乾先生，请问诸葛军师也在游江吗？哦，您问我家军师，不错，也在游江。方才我忘了跟您说了，我家军师让我向都督您再三致意。呀，孙乾的话没说完呢，周瑜那脸有点白了。他就听孙乾这么几句话，这位周都督是吃惊非小啊。当时这酒都有点喝不下去了，他告诉孙乾，孙先生，请您回去一定向我问候豫州和诸葛先生，我准备明日亲自到游江回礼。周瑜脸上变颜变色的，这位孙乾先生还真没看出来，只有鲁肃看出来。鲁肃还觉得奇怪呢，我们都督这怎么了？跟孙乾说了没有几句话，怎么脸有点变色了？看来呀，这酒也有点喝不下去了。
1: 那么鲁肃呢就想打个圆场，还想啊留孙乾在这儿多住几日。孙乾先生很知趣，哎，主不吃客不饮，喝几杯之后孙乾就告辞了。周瑜让鲁肃代送，鲁肃把孙乾先生送走，然后回到大帐，他就问周瑜呀、啊：“哎，都督，子敬，刚才我怎么看您喝着喝着酒，突然间脸上变颜变色的？您好像不高兴了，又好像有点吃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哎呀，听到这会儿，周瑜摇了摇头：“子敬啊，你没听孙乾说呀？现在刘备和诸葛亮兵扎油江口啊。”鲁肃点了点头：“听说了，还是的。刘备干嘛把人马扎在油江啊？油江离南郡咫尺相隔，隔江相望，站在江这边就看那边。这油江口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公安县南。你想想，他把人马悄悄地带到那儿去，甭问呢，他是想要取南郡，我就怕这手，所以咱们的人马在三江口那儿才歇了这么几天，我就立即进兵了。我就怕诸葛亮走到我前边，现在果然他把人马已经带过去了，这怎么得了呢？我能不着急吗？”哦，鲁肃这才明白。那么都督您告诉孙乾明天游江回礼，那这什么意思？我这是回礼为名，看事做事，要是方便我就当即把刘备诸葛亮一杀，除去我江东的后患。诸葛村夫枭雄刘备总有瞒天过海计，也逃不过我周瑜的巧机关。子敬，你去挑选精兵强将，多备九十，明天随我是游江回礼。
0: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去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这个著名的汉代画像砖刻画着一个千古美谈，周公辅成王。画像中的中心人物似乎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然而诗人更敬仰周成王身边的那位长者，他殚精竭虑地辅助未成年的周王，为危机重重中的周王朝撑起了一片天，最终带领整个王朝走出困境，迈向繁荣。他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周公不仅以政治家的身份闻名于世，在中华文明史中更被尊为元圣，他是以德治国思想的首倡者和中华礼仪文明的奠基人，是孔子心目中最好的榜样。虽然他摄政只有七年，然而就这短短的时间，不仅给西周带来奠定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载的中华文明的根基。直到现在，世人仍经常聚集于周公庙中顶礼膜拜这位伟大的先贤。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精锐之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向商都朝歌。商朝的主力军队一直在讨伐东夷，短时间内无法返回朝歌。商王纣临时组织起数十万奴隶和战俘，开赴牧野前线。战争刚刚开始，他们便纷纷倒戈，战火迅速卷向了朝歌，商王纣被迫自杀，统治时间长达600年的商王朝宣告结束。伐商之后，周武王十分清楚，商朝的根基还远远没有被摧毁。为了稳定局面，在离开朝歌前，周武王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留居殷商故地，继续统帅商民。他对武庚并不放心，所以又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与其周围，号称三监。显然三监就是为了监视和防备商朝移民而设置的，然而这种监视的方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回到镐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该怎样让商朝的旧族真正臣服，又该怎样统治着一大片尚未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呢？周武王短时间内并没有拿出很好的办法，刚刚建立不久的周王朝充满了危机。周武王为此一直深感忧虑，客商后仅仅2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行将不起。
5: 周经常自称小邦周，所以他刻了这个大义商，很有危机感的，认为自己的统治啊能否持久稳固，他还是没有那么很强的信心。
6: 他夜不能寐，就是他晚上睡不着觉，他主要想的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置商民的问题啊。商人当时是以竹来做单位，打着家奴还存在啊，那个反抗力军事力量很强，所以周人很担心能不能保住这个天下。
4: 周武王病重期间，周武王的弟弟

0: 周公十分虔诚地向先王祭祷，只要周武王能够病愈，自己情愿代替武王去死。周公将祭祷的册书装在金藤之柜中，并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在当时的观念中，这样的祭祷无疑是要应验的。周公也做好了必死的打算。周武王的同胞弟当中，周公无论品德还是才干都最出众，是周武王最得力的助手。灭商后，周公虽然也有封地，但周武王将他留在身边，处理最重要的王朝事宜。然而没过多久，武王去世了。周武王去世后，太子宋即位，他就是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其实周武王临终前希望传位于周公，而不是自己年幼的太子。显然在周武王眼里，只有周公才能完成稳固这个新王朝的艰巨任务。然而周公并未接受，而是支持太子宋即位，自己以摄政的身份处理国事。
1: 周公他执政在很多地方是不得已，那时候我想武王已经很清楚了，只有他能够才能够继承王位。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继承王位，这个整个局势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他也不一定完全能控制，所以他一定只能够摄政。
0: 周公没有接受周王之位，就是希望以稳妥的方式统揽大局，使周王朝尽快克服危机，走入正轨。然而事与愿违，周公面临极为严重的怀疑和叛乱。周公摄政的消息传到东部地区，同为武王弟弟的管叔、蔡叔非常生气。他们在商王纣之子武庚的挑拨下，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流言像火苗一样乱窜，就连最信任周公的少公也起了疑心。在周朝，少公的地位仅次于周公，二人同为周武王的左膀右臂。周公必须说服少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历史片段一直是陕西岐山皮影戏中最经典的曲目，戏曲中的唱词全部来源于古老的典籍《尚书·军事篇》中记载的周公说服少公的答词。
2: 八仙手比葫芦撒酒钱。
0: 在这篇答词中，周公向少公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局面，说明自己之所以接受摄政的原因，指出只有他们二人合力辅助成王，竭尽全力，才能成就周文王奠定的基业，治理好周朝。少公最终理解了周公。真实的历史同样充满激烈的戏剧冲突，周王室内部仍然暗潮涌动，特别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对周公充满了戒备。为了缓和局面，周公主动离开都城，退避到东方。然而外部的管叔、蔡叔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他们继续与商王纣之子武庚等商朝移民势力联合，由传播流言直接转向发动叛乱。起来响应的还有东方的徐、燕、淮夷等几十个大小方国，他们原本都同殷商关系密切。浩大的反叛声势遍及周朝的东部，并迅速席卷至西部，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大敌当前，周公非常着急，可是如果不消除周成王的怀疑，他又无法回镐京应对危机。为此周公作吃枭之诗给周成王，诗中以既取于子，无悔我事，表达自己担心周王室被毁的急迫心情。少公等人也意识到周公之所以摄政的真正原因，他们消除了疑虑，力促周公复出来收拾这个乱摊子。然而周成王仍对周公身怀戒备。这时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天灾伴随着人祸。这年秋天，

0: 谷物丰收，还没有来得及收获，天上电闪雷鸣，刮起了大风，稻谷都被吹倒了，有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周人非常恐惧。按照当时的惯例，周成王准备举行仪式，占卜吉凶。这时他听说了武王病重时，周公曾祷告先王，自己愿意代替武王去死的往事，于是开启金藤之柜，果然取得了周公的册书。周公对周王朝的赤诚之心最终感化了周成王，他彻底消除了怀疑，流着眼泪说，周公勤劳王家，是我这个小子无知，如今上天动威，彰显周公之德，我亲自迎接周公回来。相传当周成王到了郊外迎接周公时，天下起了雨，刮起了反向的风，先被吹倒的稻谷都重新站立了起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不过历史上的周成王最终还是决定和周公一起去面对王朝的第一次大危机。
1: 我们不管这金藤的这个事情的出现是真的还假，至少我们想象他有这样一个可能吗？所以这样说来，周公的初心，就最初的他那个心，他是一个纯正的，要为了周朝的命脉啊，来发挥他的经济力量，这个是完全是公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2: 因为成王呢，毕竟呢年龄太小，所以呢，大政方针一切举措啊，都是在周公的亲自这个操盘下。操心下呢进行的，包括东征。
0: 已经70多岁的王志华是岐山转谷的传承人。秋收过后，村里的男女老少在王志华这样的传承人带领下打转谷，是这里不变的传统。岐山转谷是陕西锣鼓表演中最具特色和魅力的一种，民间称为刨鼓，鼓手跛手在表演中不断变换位置，夹杂舞蹈动作，风格粗犷豪放，激昂雄壮。岐山是周王朝的起源之地，岐山转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在当时，鼓不仅是人们祭祀娱乐的乐器，更是战场上激励将士冲锋陷阵的号角。公元前1043年，周公重新摄政后，仔细权衡了形势，决定亲率大军开始东征。此后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在损失大量的军力财力后，周公最终平定了叛乱。五更管叔被杀，罪过较轻的蔡叔被流放，周公还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燕等50多个国家，将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周王朝重新归于一统，举朝欢庆。然而凯旋的周公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他不能不意识到危险其实远远未随战火而去。殷商遗民在数量上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按照旧制，他们依然生活聚集在一起，谁能保证不会出现更有野心的新首领呢？而亲近殷商的大小方国，如果被很好的控制，同样会成为巨大的祸患。更为关键的是，管叔、蔡叔的反叛暴露了新生的周王朝内部有重重隐患，旧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周王朝急需一整套更有效的能够使周王朝长治久安的办法和制度。
3: 一个小邦州突然成了天下共主，他拥有的土地很大，那他怎么进行那个统治和管理？他采取的办法是分封制，就派出自己的代表吧，就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统一那个一小片地方。但是这种分封制本身就解决了他一个小邦可以迅速的统治一个广大地区的一个手段。
0: 这里是山东曲阜，它不仅是孔子的故乡，也与周公有很大的关系。这里的周公庙与岐山周公庙同样闻名天下。山东之所以有周公庙，是因为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周成王将周公长。

0: 子伯禽分封到山东曲阜做鲁侯，随之而来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商朝移民。最庞大的商朝移民如何统治，不仅是周武王在世时最大的难题，也同样成为了周公东征后无法避开的难题。周公试图通过移民政策分散商民，以期达到有效控制。移民政策使得周公实行的分封制与以往的分封制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是北京西南房山区的琉璃河地区，也是西周燕都博物馆。来到当年的考古发掘现场，专家指出，从1973年开始，考古工作发掘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墓葬、居住遗址和城墙遗址。1986年，考古学者发现了一座西周初年的大墓 M1193。墓葬在发现时已被盗掘，所幸留下了2件铸刻着同样铭文的青铜器克雷和克盒。这2件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封少公长子克为燕侯的事情，证实了这里就是西周初期所封的燕国所在。
1: 这是克盒的铭文，一共43个字，大概的意思是，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奉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贡献，命克做燕地的君侯。
0: 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国都是西周王室的一个军事据点，成为王室的地方代理人，代行周的统治。燕国是姬姓王室重臣少公长子克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少数民族。晋国是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朱荣，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通路。魏国，周公将弟弟中最贤能的康叔分封于商都朝歌所在地，令其统治殷民七族。称为魏国，目的就是在原来的商民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齐国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齐国的受封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和鲁国互为支持。
2: 在《左传》上，都有记载的啊，就是封赐把谁，作为侯派到哪儿去啊？王要参加，而且有很多礼遇活动，要赏赐很多东西啊，甚至要有册命啊，这个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周人的这种封建的主要的目的啊，这个在文献上有很明确的记载，就是要啊建立这个来拱卫周王朝的屏潘啊，就是这个屏障一样啊，让他们在一些边远地区设立，防止这个周边的这种夷族对周王朝的进击啊侵犯。而且呢，还有一个啊，往往会告诉你在哪个地方做封建，封在哪个地方，然后你可以用这个地方为基点往扩张啊，扩张，这样就是等于使周王国的领土不断得到伸展。
0: 这里是微子庙，微子本是商王纣的庶兄，素有贤名，曾多次劝谏商王纣停止暴行，均不被采纳，后来避祸外出。后人为了纪念他，在距离微子庙不远处还建有微子墓。周朝建立后，微子主动归顺，他品行高尚，不仅受到周王朝的信任，也在商朝移民中拥有巨大的威信。周公东征后，分封微子为宋国国君，令其统治一部分商朝移民，奉其先祀，并保持其原有的风俗。周公分封微子，有效地缓和了商朝移民的对立情绪，使其更好地得到控制。
3: 为啥封在宋国？因为宋国呢，这是殷商的祖居地，也就是说这是他的根据地。这方面的移民有很可能再发生暴乱，怎么办呢？为了安定团结，周公就把微子德高望重微子请过来，让他来统治殷商，所以把他封在了宋国，就是现在的商。

0: 然而，在周公的分封中，微子并不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周公的分封是以姬姓的王室一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封建亲戚、以藩平州的方式，建立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治天下。”
1: 立71国，姬姓独居50三人，以鲁、卫、宋、晋、齐、燕等国最为重要。大量的殷人被迁到了这个宗周镐京附近，然后就是把他们直接处于周王室的控制之下，还有一部分殷人被他分封诸侯，分给了魏国、鲁国，包括是不是还有？
0: 晋国他们都是分布分了一些殷商的旧族，也就是一个是把他们打散迁离旧地，把他们在新的地方给他们安置下来，控制起来直接监视。第一个方面就允许他们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低，还可以在周王室做官，充分发挥他们这个文化方面的优越性。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的控制，周公在大行分封的同时，又采取宗法制。 通过加强血缘等级关系来加固着周王朝内部的凝聚力。宗法制就是在同一宗族内部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是等级从属关系，这样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在河南洛阳，周氏家谱的续修工作正在进行。 这些人士带着各自的家谱从四面八方而来，相互之间并不认识，甚至从未见过面。然而，他们要将各自的家谱接续到同一本家谱之中。从这本家谱上看，他们都是周公的后人。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家谱，通过家谱同样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宗族起源。时光已经流逝了3000多年。
2: 期间有战乱，有流徙，许多山川都改变了面貌，然而一本家谱就可以让同姓、同宗、同源走到了一起，让人不能不感慨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制的强大凝聚力。
3: 我们把树根啊叫本嘛，根本根本根就是本，这个本，然后上面很多树枝，是吧？这个原来的设想就是这个。
0: 大宗的这个本，啊，然后生出了好多枝，就本和枝，啊，它生出来鲁国、齐国什么什么什么，哎，这样传下去，本枝树枝，啊，枝长百世，一代一代这样下去。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唯一的、绝对的大宗，各地的诸侯为小宗，而诸侯国内，诸侯为大宗。 他们再次分封的子弟为小宗，这些子弟还可以再通过分封分出大宗和小宗。每个小宗都有自己的宗子作为宗族长，而小宗又统于高一级的大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大小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关系，族权与王权紧密结合。
4: 由此建立起非常有序稳定的宗法体系，将周王室内部的人心紧紧地凝结在一起。这个时候呢，家天下开始了，所以对今天讲起来，这个已经过时了。我们不是家天下，家天下呢，这样子它就特别注重这个宗法制度，啊，长子继承，由大宗小宗呢造成一个等于一棵大树吧。那么这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权。 因为权力的转移，这是最难也最重要的大事。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权力是会腐化的，绝对的权威绝对腐化。如果权力的转移如果是兄终弟及，那兄终弟及的那个观念里面呢，就有好几个同时要来争取王位的力量。
0: 与此同时，周人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禁止同姓之间通婚。 周王室必须和异姓的诸侯国通婚，周王室和异姓诸侯国之间就建立起姻亲关系，各级贵族也是如此。 必须和异性的贵族通婚。在由周王后称呼的同系中，王后几乎就是姜、吉两姓，表明周王室与这些诸侯国世代通婚。通过联姻，异性贵族因生旧关系也被纳入了周人的宗法体系。周朝通过封建亲戚、家国同构，使整个国家结构宛如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在西周晋文中，西周的都城镐京又被称为宗周。通过宗法制，血缘亲疏关系被成功地引入政治领域。西周王朝缔造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
1: 周朝建立没多久，商朝的势力还没有这个消亡的时候，这个斗争是不可避免。所以在这个不太合理的情况下，应该是选贤与能啊，所以应该是最有能力的人才能够舜啊、尧、舜、禹，这种才是真正的儒家最高的价值。你到了一定要用长子继承，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从权宜之计来讲，这个做法使得周朝能够维系那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稳定的因素。稳定的因素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政权的安定，是为了极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这一点他是做到了。
0: 分封和宗法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周人终于建立了一个拥有广袤领土的强大国家。他们不再是小邦周，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分封制和宗法制最终使西周王朝的统治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四面八方。周王朝的制度建设还在继续，商朝移民仍是周公最关注的，即便已经通过了移民等方式将他们分散开来，但商朝移民的数量仍然庞大，并不让人放心。在周公看来，周朝原先的都城镐京显然有些偏西，他要在天下的中心另建一个都城，以便更好地安置与控制商朝的移民，管理四方各国。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占卜，周公最后将地址选定在了洛水北岸，营建新都洛邑，将它作为周朝的东都，与西部的镐京相呼应。
2: 周人他是偏处在西北，就是他偏离这个国土的中心，这个东方六国就是殷啊，他是东方的，他一旦有什么事情他离太远，所以他呢到那里以后，你看他离那些地方都比较近，我用各种办法处理，但是我能够临时的这个制约四方。
0: 西安的工艺师正在仿制的是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它就是何尊。真品现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铸造于西周成王五年，正是周公摄政的时候。仿制的何尊已经接近完成，从造型上看似乎与真品完全相同，但何尊最有价值之处却无法仿制，那就是它底部的铭文。何尊的底部铭文共十二行铭文，122个字，详细记述了在洛邑营建东都的整个过程。其中铭刻的金文中竟然发现了中国二字。洛邑正是周公心目中的天下中心。周公摄政的第五年，东都洛邑营建成功，其规模宏大。洛邑建成后，周公将商朝的移民集中到这里管理，把商朝的祭器、接受天命的象征物九鼎迁到王城，使其正式为天下政治的中心。周公还将其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成周城洛邑是中国第一座国家层面规划建设的都城，经过几十年的考古挖掘，这座3000年前的古都逐渐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众多的祭祀建筑成为洛邑最显著的特点，它既有祭祀上天的秋照，

0: 祖的太庙，还有祭土谷神的大社等等。然而在所有的建筑中，周公最重视的还是明堂。成周落邑的落成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在周代，明堂的设置呈亚字形，当中有五间内室，四周都是厅堂，外面有四方形的圆墙，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大门。这里是发布命令和朝会诸侯的所在。洛邑建成后，周公大会诸侯，第一次宗祀文王，其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据说那时有1770几个诸侯都恭敬屏息，弦歌奏乐，称美先王。
1: 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说那个时候明堂有祭祀，周公来主持这样的一个祭典，上千的这个诸侯参加了，他的每一个细节，就是一点点细节都不能错的。这个细节不能错的话，就表示一个人的心要到了最宁静的地步，而且是要听每一个器官都是集中精力。那么这种事情是成为凝聚这个整个天下各种不同领导者的一个方式。这种典礼在当时周公造成以后呢，他的这个影响力散布到各个不同的阶层。那么这里面体现的是一种人的价值。
0: 第一次在明堂宗祀文王，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祭祀典礼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各诸侯国了解礼乐。此时周公精心设计一个更为伟大的工程正在悄然无声地开始实施，他将彻底改变周朝，改变中国，并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这就是周公创造性地发明了系统而完备的周礼。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周礼，周礼涵盖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到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创造了由吉礼、家礼、宾礼、君礼与兄礼构成了五礼体系。对于数人以上的每个社会成员，其人生形成的每个节点都有相应的礼仪及其明确具体的要求与细节，严格规定了人们必须遵守与践行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周礼的核心价值是明贵贱、辨等劣，即维护等级制度，保障统治秩序稳定和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人人恪守名分、各安其位、秩序井然、彬彬有礼的礼仪文明之邦。这正是周公最希望实现的理想。彭林是清华大学教授，一生从事周礼的研究，他的重要使命是想探知和恢复周礼。周礼到底是什么样的，经过长期研究终于有所收获。这是周礼中的士官礼，原本是士族社会的成丁礼，周公为其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内涵。
2: 礼而幼稚，顺而成德，
0: 在庄重而颇为繁琐的礼仪中，孩子从此成为成人，他被赋予了更多的尊重，也将承受更大的责任。祝词中多次郑重的告诫和祝福，不要懈怠你外表的威仪，好好慎养你内在的德行。亲戚们都在场，以成就你成人的美德。愿你长寿吉祥，广增鸿福。这种礼节的形式虽然在后世有较多的变化，但礼义中强调成年男子成就美德以及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却从未改变，一直延续到现在。
1: 礼后面一定要有人来支撑的，有那个他才就有动力，他才能够有所变化。而且礼必须与时俱进，所以礼以时为大，时很重要。另外礼就是履，履就走，他一定要经过实践，他不能空谈，一定是知行合一。他知道怎么做和他怎么做这合在一起，他是会和不会，这个没有办法掩饰。 所以从这方面说来呢，孔子对周公所讲的那个礼，不就是从一个既有的政治形式来了解它，也把它变成一种人人日用之间，啊，必须要经常能够，复习啊，经常能够转化的一种重要的价值和资源。
0: 周礼的基本框架是一整套亲其所亲，尊其所尊，严格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影响深远，成为历朝历代沿袭的主要方式，一直延续了近3000年，成为中国社会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制度。
2: 拜受继之。
0: 周公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周礼讲究上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也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伦理道德规范。周礼的诞生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使整个社会从尊神上鬼、迷信巫术走向礼制、德制。
3: 这个转折是经过周公之手啊确立。当然这个道德它是一个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闻着没气味啊，它就像空气一样，它是一个抽象的。那怎么拿来治国呢？他就把它具象化，变成礼啊，这个道德理性在国家制度里面叫礼制。
0: 与礼相伴的是乐，乐由中出，礼由外作，礼讲稳定，乐讲和谐，两者相辅相成。周公治礼作乐，旨在使中国社会不仅长期稳定，而且充满和谐之美。华夏文明由此进入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符号的时代。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在汉朝人所作的《尚书大传》中，称摄政的7年里，周公一年就乱，2年克殷，3年建燕，4年建侯卫，5年迎成周，6年治礼作乐。由此，周王朝已稳如磐石。当周王朝进入正轨后，周公实现诺言，还政于周成王。
1: 这个特殊事件里面，确实体现了周公的一些德性，大公无私的德性啊，一种忠诚的德性啊，一种对于这个天命的一种承诺了、啊。那么，对于这个弱势群体。成王基本上就完全在他的掌中嘛，一种尊重啊，然后对于礼，他自己设立的那些礼仪的这些基本的价值，特别他如果真正是有宗法制度，如果他自己违背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他所以基本上因为他的这个选择，我相信虽然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吧，对于周代的这个国运啊，这样昌隆能够这样发展下去，他起了极大的作用。
0: 还政3年后，周公重病而亡，临终前嘱咐：“我死后埋葬于成周，我始终是成王的大臣。”然而，周成王将周公和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周成王特别允许周公的长子伯禽，在其封地鲁国用天子礼乐来祭奠周公。
4: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5: 我前面的这位美女，深眼窝，高鼻梁，非常美丽，她就是丝绸之路上久负盛名的楼兰美女。相传当时西域各国的王公贵族们纷纷娶楼兰美女为妻。被世人称为楼兰美女的这具女尸，现藏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出土于

0: 楼兰故城北部铁板河三角洲的一片墓地，至今已有3800多年的历史。他头戴毡帽，帽上插有2只雁翎，身上裹一块羊皮，脚穿一双翻毛皮鞋。下巴尖翘的楼兰美女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种特征。相传楼兰美女名闻天下。公元326年，割据敦煌的军阀张俊趁天下大乱，派兵攻打楼兰。当时的楼兰国已改名为鄯善国，国王被逼无奈，不得不献出楼兰美女，这才平息了一场战争。史书记载，金发碧眼的楼兰姑娘深得张俊的欢心，张俊不仅给她美人的封号，还特地为她营造了一座宫殿。孕育了无数美女的楼兰国是汉代时西域36国之一，其都城位于今天的新疆罗布泊西岸，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中西方贸易的繁华重镇。中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道：楼兰姑师亦有城郭，临盐泽。盐泽说的就是罗布泊。当年的罗布泊还是一片绿洲，楼兰城就建在这片绿洲之上。这里出产美玉、红柳、胡杨，遍地生长。到东汉时，楼兰国已有人家1570户，人口14100人。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楼兰城逐渐成为繁华之地。城中街巷纵横，商铺林立，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商人来到这里。他们中有贵霜、安息、大宛等国派来的使臣，也有成群结队的行商和西行取经的僧侣。这些商旅经过长途跋涉，越过干旱缺水的戈壁滩和沙漠，终于来到绿洲上的楼兰城。他们卸下沉重的货物，在城中休整，补充水和粮食，预备再次踏上丝路之旅。楼兰城里热闹非凡，由东而来的商人带来光滑美丽的中国丝绸，从西方来的商人带来色彩鲜艳的毛织品，五彩缤纷的大碗琉璃和各种奇香扑鼻的安息香料等，各种货物和奇珍异宝在这里汇集交换，让购买者眼花缭乱。在楼兰城，人们购买商品时使用汉朝的5铢钱和中亚各国的钱币。从楼兰故城遗址，考古专家采集到了很多用于贸易的货币，如汉代中原铸造的5铢钱、王莽时期的货权以及贵霜王朝的货币。这些用于贸易的各国货币反映出楼兰与中原及丝路沿线各国的频繁贸易往来。在丝绸之路上，楼兰城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后勤补给作用。汉书记载，楼兰国最在东陲，伐水草，常主发岛，赋水丹粮，送迎汉使。也就是说，楼兰城不仅要为东西往来的各国使团商队解决粮食和水的供应，还要为他们提供牛马骆驼，并派出向导，甚至还要派出士兵和百姓为他们提供服务。特殊的地理位置凸显出楼兰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汉昭帝时，楼兰改国名为鄯善，国王请求汉朝政府驻军伊洵，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若羌县米兰镇。 楼兰从此成为汉朝中央政权控制西域的战略重镇。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曾经繁荣一时的楼兰古城，在辉煌了几个世纪之后，竟然神秘地消失了。这座曾经居民稠密、经济发达的丝路重镇，从此在历史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最终被人们视为死亡之地。当年的楼兰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公元400年，中国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楼兰城，看到这里已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自法显经过，又历经1000多年的风沙洗劫后，楼兰城最终从人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直到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领一支探险队来到新疆罗布泊地区探险，他们在沙漠中意外发现了消失已久的楼兰故城。消息一经传出，随之而来的各国考察团闻风而动，他们在楼兰故城遗址上搜寻，并掠走了大批重要文物。如今的楼兰故城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目之所及只剩下一片废墟遗迹，比法显眼中所见更加荒凉。整个楼兰故城占地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城市中全是木造房屋，胡杨木的柱子，大部分居民区的院墙均用芦苇扎成树，或把柳条编织起来，再抹上粘土铸造而成。在城中的堆积物中，考古专家发现了一批汉文木简，其中墨书西晋太史4年，也就是公元295年的木简，为研究楼兰城的历史提供了准确纪年。此外，楼兰故城还出土了一些木雕和石雕的女人像、汉代漆器以及美丽的丝织物，如长寿明光锦，在蓝色地上以黄褐绿三色经线织出横向的云雷纹，中间填充虎、龙、辟邪等瑞兽，间隔织出小篆“长寿明光吉祥语”。此外，还有鱼蛙纹锦、瑞禽兽纹锦以及棉布袍等物。美丽的丝织物可以让人们想象当年楼兰城的繁华和美丽，同时也让人感到困惑：建在绿洲上的楼兰城为什么会变成茫茫沙漠？通过对楼兰美女的解剖，专家发现她的肺中存有沙尘，由此推断3800多年前楼兰美女生活的环境就已经是干旱多沙了。楼兰美女出土时的外部特征也与专家对气候的推断不谋而合。楼兰美女头戴麻布防风斗篷连衣帽，下颌前有线带横穿，从这些迹象可以推测，当年楼兰地区天气炎热，风沙较大。罗布泊曾经是中国西北干旱地区最大的湖泊，湖水面积达12000平方公里，20世纪初仍然达到500平方公里。当年楼兰人在罗布泊湖畔建造的楼兰城一直生活繁衍了数百年。是什么原因让丝绸之路上的繁华重镇变成了人迹罕至的死亡之地？新疆考古工作者经过详细考察，终于揭开了楼兰国消亡的秘密。
1: 主要是还是从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啊， 由于它河水的改道

0: 再加上自然环境的变化，再加上过去人们大量的砍伐这个树木，来建造房屋，我们叫木骨架建筑，当然，再加上呢，就是不断的上游的不断的截流，导致这个塔里木河的水和这个孔雀河的水到不了罗布泊，逐步干枯，以后呢，这个人们只好迁移，这是一个很大的。
1: 史书记载，东汉以后，由于塔里木河中游的驻兵河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缺水最危急的时候，楼兰人不得不四处请外援，几经周折把水引入楼兰城，暂时缓解了楼兰城缺水的困境。然而即便如此，也只能暂时缓解水荒，楼兰城最终还是因为断水而废弃了。也有专家认为，人类活动的加剧以及水系的变化和战争的破坏，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楼兰城建立在当时水系发达的孔雀河下游的三角洲上，这里曾经长满了繁茂的胡杨树。楼兰城的繁荣，人口的剧增，使胡杨树遭到过度砍伐，无疑对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翻阅史籍，还会发现楼兰国的衰亡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楼兰国最后的存在时间是东晋十六国时期，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政局最为混乱的时期。北方许多民族自立为藩，战乱频繁，而楼兰国所处的位置正是军事要冲和兵家必争之地。频繁的战争、掠夺性的洗劫，使楼兰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小旋风柴进，他叫庄客，取了一锭银子。哎呦，这锭银子重25两啊！小旋风柴进拿着这锭银子往桌子上啪着一放，二位教头比武，非比其他，这锭银子全为利物，若是赢者，将此银子就赏于各位。小旋风柴进呢，他心里边想，要让林冲赢了这个洪教头。小旋风柴进说完，把这银子又拿起来了，啪嗒往地下一扔。这洪教头啊，眼盯盯地看着这锭大银子，他恨起林冲来了。恨林冲干什么？他一看林冲来到小旋风柴进的家中，小旋风柴进对林冲啊比对他还好呢，所以他就恨林冲，恨林冲不该到这儿来。洪教头心里想，又怕输了锐气。洪教头暗暗就下了决心了，非要把林冲打倒不可，甚至一棒能把林冲打死那就更好了。再看洪教头用脚尖啪把这条大棍就挑起来了，用双手一接，摆出一个门户来。摆出个什么门户？举火烧天式。

0: 豹子头林冲，给柴大官人又深施了一礼。他心想啊，柴大官人今天是要我赢了这红教头，好，我就露一手给柴进柴大官人看一看。豹子头林冲想到这儿，把这条大棍往胸前一横，也使出一个门户来，叫做拨草寻蛇式。红教头手里边举着这条棒子，来来来，这红教头真不客气啊，嘴里边说着来来来，这条大棍无照着林冲脑袋就来个泰山压顶之势啊。豹子头林冲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啪，把这条大棍躲过去了。红教头又往前赶了一步，大棍又提起来了。豹子头林冲一连躲过他几招去，红教头有点懵了。他心里话，林冲怎么这么快呀，我这几棒下去全叫他躲过去了，我这棒一般人躲不过去呀，林冲怎么躲这么利索，可见这人武艺不凡呐，我得加小心。红教头心里这么想着，他的脚步已经就乱了。林冲就他脚步一乱，啪啪啪一连就几棍，哎呀，把红教头打得手忙脚乱呢。实际林冲手里边就是一条棍棒，这红教头一看就跟棒山一样，噼嚓啪嚓不知道从哪儿往下打。就在红教头措手不及的时候，豹子头林冲把这棍往他下三路一使，扑棱，红教头再想躲可来不及了。林冲这条棍正扫在红教头的小腿的两侧，啪，只见红教头哎呦一声，手中这条大棍扔出多远，扑通趴下了。红教头块头又大呀，他这一趴下不要紧，把旁边看热闹的庄客和小旋风柴进全都逗笑了。你说红教头还有脸爬起来再战呢？那么没脸再战，还没脸爬起来再跑吗？这红教头从地上扑棱就爬起来了，一哈腰他跑了。众庄客呀赶紧把林冲就接过来了，小旋风柴进拉着豹子头林冲的手一直来到后堂饮酒。小旋风柴进又叫庄客把那锭25两的大银子给林冲送上来了，林冲说什么也不要，小旋风柴进非让林冲收下不可，豹子头林冲没有办法，把这锭银子就收下了。柴进留豹子头林冲在庄上一连就住了好几天呢，每一天是好酒好肉的管带着林冲。林冲这一住就住了6-7天了，董超薛霸两个人有点着急了，就催促林冲赶紧到州衙去。豹子头林冲就辞别了柴进，这柴进呢给林冲又摆酒席宴菜饯行，而且小旋风柴进又写了2封书信给林冲带上。林冲临走啊，小旋风柴进还嘱咐林冲呢，林兄，沧州大尹与我柴进很要好，牢城的管营差拨和我柴进都有深交，你去了之后可以将这2封信交上去，他们必然照顾教头。小旋风柴进又拿出一锭25两的大银子给林冲了，又拿出有5-6两银子给了2个差人。小旋风柴进陪着林冲吃了一夜的酒，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小旋风柴进又摆酒肉，林冲吃完了，小旋风柴进叫3个庄客把3个人的行李全都挑上了，给豹子头林冲把大家也带好了，辞别了柴进就要走。小旋风柴进一直把林冲送到庄门， 教头，过几日小可给教头送些冬衣去，豹子头林冲双手一抱拳，如何报谢大官人？两个差人和小旋风柴进也都相谢完了，三个人取路投奔沧州就来了。几个人来到州衙，当听把林冲就引荐给州官大尹。州官大尹把林冲收下，押了回文，一面又贴下判送牢城营内。董超、薛霸两个差人领了回文之后，就回东京去了。豹子头林冲啊，来到牢城营，把他送到单身房里边住下了。在这儿住着干什么？听候点事。林冲刚一进这房间，就有十几个犯人呼啦一下全都围上来了，来到林冲的跟前儿，告诉林冲啊，哎呀，好汉呐，此间的管营差拨十分厉害，只要来人就要榨取人家的钱物，好汉你要有人情钱物赶紧送给他们，他们就会照顾你，你要没有钱，他们就会把你送到土牢之中，叫你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啊。你要是得了人情，进门之后那一百杀威棒啊，说不定就能免了，就是不免也能打得轻多了。再一点，你上庭之后就说你一路上有病，那么这一百杀威棒啊也兴许就免了。林冲一听，冲着大家一抱拳，众位兄长如此指教，那么他们要钱我要给他们多少才是？
1: 嗨，
0: 好汉呐，那当然是越多越好了，要按照惯例呢，管营啊得给五两银子，差拨也得给五两银子，我看这就够了。几个人正说着话，只见牢门啪被人踹开了，进了一个人，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差拨官。哼，哪一个是新来的配军？林冲一看赶紧站起来了，小人就是。从他包中取出五两银子来，豹子头林冲脸上陪着笑脸，差拨哥哥，一点薄礼休嫌小辈。这个差拨官一看林冲拿出银子来了，他眼睛盯在这银子上了，这是我和管营的都在这里面吗？哦，不是，这个只是送给差拨哥哥的，另有十两银子就凡差拨哥哥送给管营。这差拨官一看林冲拿出这么多银子来，他冲着林冲笑了。林教头，我也早就听说了你的好名字，你真是个好男子。林教头啊，我想也是高太玉陷害你了，虽然目下暂时受苦，酒后你必然发迹，据你的大名，这表人物必不是等闲之人，酒后必做大官呢。林冲也没管那个，上前一抱拳，接来差拨照顾。教头你就放心吧。豹子头林冲这时候又把柴进柴大官人的书信拿出来了，相反差拨哥哥将这两封信下一下。这差拨拿过书信一看，上边是柴进柴大官人的名字。教头啊，既然有柴大官人的书信，你还烦恼做什么？这一封书信就值一锭金子，我一定给你下书。少监管营要是来点你，要打一百杀威棒的时候，你就说在一路上染病未曾痊愈，我在旁边再给你支吾支吾，要瞒生人的耳目那还

0: 不容易嘛，啊！
1: 好，多谢差拨哥哥指教。这差拨官把银子和书信都拿走了。原来这差拨呀，他把林冲给他的五两银子他收下了，又把林冲给管营的十两银子又分去五两，给管营五两。又说林冲是个好汉，柴大官人又有书相见在此城上，又跟管营说林教头是被高太尉陷害配到此处，林教头没有什么大事。管营一看柴伯的这么说了，再说还有柴大官人的书信在此，林冲又送了五两银子，这个管营啊就有心要照顾林冲了。就说豹子头林冲正在单身房中坐着呢，只见一个排头官进来了，哪一个是新到的犯人林冲？管营在厅上叫你来点事。豹子头林冲听到招呼了，马上就来到厅前了。这管营啊坐在公案的后边，你是新到的犯人呐，太祖武德皇帝留下旧制，新入配军须持100杀为棒，左右来呀，把他绑起来打。豹子头林冲赶紧上前跪倒了。管营大人，小人余禄感冒风寒未曾痊愈，告祭打。什么叫祭打呀？就是把这顿打寄存起来，留着以后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打。这柴伯官呢，他不得了林冲的银子了吗？在旁边跟着锦六凤，是管营大人，我看这人也好像有病，那么管营大人起次连寿。管营坐在公案后边，他也得林冲银子了。看这个人果然是有症候在身，那么全且记下，待病痊愈之后再打不迟。管营说完这些话，小差拨官又上来了。管营大人呐，现在天王堂看守已经期满了，我看是不是叫林冲去替换他呀？
0: 好。
1: 管营还同意了，就在厅上压下了贴文，差拨领了林冲到丹神房，把行李拿着奔天王堂就来办交替来了。在路上，这差拨官就告诉林冲，林教头啊，我可十分周全你呀，叫你看这个天王堂啊，这可是营中第一类省力气的勾当了，早晚呢你只烧烧香扫扫地也就完了。你看那些别的囚徒从早忙到晚，那还不饶他们呢，还有一等无情的，拨他们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啊。哦，差拨哥哥，谢谢你的照顾。豹子头林冲又拿出五两银子给了这差拨官了。哎呀，林教头啊，也相烦哥哥一发的周全，那么我就把你脖子上这痂给开了算了。差拨把银子接过去了，林冲一看，哦，我又给你五两银子，你就能把我脖子上大痂开开，那也不错。可是林冲啊，他也没敢说让这差拨给开。哎呀，差拨哥哥，这么办，哎，都在我的身上，都在我的身上了。这差拨官呢，连忙就跑回去了，来禀过了管营，就将林冲的大家给开了。豹子头林冲从此就在天王堂内住下了，每天就是烧烧香扫扫地，不知不觉光阴过去40-50天了。那个管营差拨都得了贿赂了，日久情熟，就不管林冲了。 也就是说让林冲在天王堂之内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就不管他了。就说有一天呢，在四拍时分，林冲出来闲逛，突然背后有人就叫他，林冲回过头来一看，是谁？李小二。这李小二啊，他当初也在东京得到过林冲的好处。那么这李小二在东京干什么来着？没有正经的工作，就在一个店家给人帮忙。这李小二就把人店主人的东西给偷了一些，叫店主人给抓住了，店主人就要把李小二送官司问罪。林冲知道这些事儿了，知道李小二挺贫困，就帮了李小二一把。豹子头林冲出面给李小二赔话，又给人家东西给赔上了，这才算完了。李小二在京中安身不得了，林冲就给他了一些盘缠，叫他投奔别人去。就这么着，李小二才认识林冲了。不想在今天街道上他又碰上林冲了。林冲就问李小二，哎呦，小二哥，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2: 哎呦，自得恩人救济，我才来到这里。在这儿我就投托在一个酒店里，这店家姓王，就把小人留在店中了。他见小人很勤快，菜饭做得又好，来人吃了都喝彩，因此店主人呢特别喜欢我，就把他家有个女儿给小人做了媳妇了。如今丈人丈母娘都死了，只剩下小人夫妻两个，在营前开个茶酒店，弄一点钱维持生活。今天幸遇恩人，恩人不知为何也在这里呀。豹子头林冲用手一指脸上的金印，哎，因为我得罪了高太玉，高太玉陷害我，受了一场官司，刺配到这里，如今叫我管天王堂，还不知道酒后如何，不想今日在此相遇。这李小二真热情啊，拉着林冲就到他家里边来了，又把他妻子叫出来拜了恩人。这小两口一见林冲来了可真高兴了。教头，我们夫妻两个正没有个亲眷，今天恩人到来真是喜从天降啊。哎，小二哥，我是个囚徒，恐怕见辱你夫妻两个。小二一听这些话，连忙把手一摆，谁不知恩人大名，不要这样说，就是有些衣服恩人就拿到家中来缝补浆洗。当时李小二摆上了酒席宴菜要管待林冲，一直到晚上李小二把林冲才送回天王堂去。第二天李小二又把林冲请去了，林冲来李小二家时间长了也就熟了，李小二两口子对林冲是恭恭敬敬，还经常给林冲一些钱用。时间过得是真快呀，转眼之间又有一两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呢，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酒食，只见有一个人进他店里边来了，来到酒店里大摇大摆他就坐下了，后边还跟着一个人。李小二仔细一看呢，前边这个人是个军官打扮，后边这个是个走卒的模样。李小二一看客人来了，赶紧上前搭话吧，
3: 客官爷，要喝酒啊。
1: 只见那个人拿出一两银子给李小二了，暂且放在柜台上，你就取三四瓶好酒来，客到时果品菜蔬只管拿上来，不必再问。
3: 那么官人是请的什么客呀？
1: 好吧，小二，我就麻烦你去跑一趟，你到营里请管营差拨两个过来说话， 他们要问你，你只说有个官人请他说话，商议些事务，我在此专等。李小二出去了，不大的功夫，李小二就来到差拨和管营的家中，把两个人全请来了。这个官人模样的人一看两个人全都进来了，他站起来行过礼，管营也给这人行了一个礼。哎呀，素不相识，动问官人高姓大名，这人没说话，从袖子里边掏出一封信来，有书在此，少客便知。这时候就叫李小二把酒拿过来了，李小二把酒肉菜蔬全都准备好了，又拿几个劝杯来，这几人全都坐下了。李小二一个人在店里边就跟穿梭一样忙过来忙过去，大约几个人吃了有十几杯酒了，只见官人模样这人就告诉李小二，你去吧，我这里自有半当烫酒，不叫你你就不要来了，我们自要说话。李小二答应一声，他走了。李小二就觉得这几个人呐，来得有点蹊跷。他来到门口就叫他老婆，哎，这两个人来得不明。
4: 哦，那是怎么？
1: 我听这两个人的语言是东京人，出来的时候他们不认识管营，然后叫我去把管营请来了。我又听到差拨口里边说出一句高太玉三个字来，这个人是不是与林教头有关系啊？怎么办吧，我在门前理会，你去格子后边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4: 哎呀，那我去营中找林教头来，叫他认一认得了呗。
1: 哎呀，你不懂的，林教头是个急性人，要是弄不好，林教头要杀人放火，唐慧叫他们看见了，正是前日说的什么鲁鱼侯，那还了得，要做出事来需要连累了我和你呀。你只去听一听，然后咱们再说。
4: 哎，
1: 李小二他老婆就进来了，可是他站在后边听了好长时间呢，只见这三四个人交头接耳，说的声音特别小特别低，李小二这老婆什么也没听清啊。只见那军官模样的人在他半当怀里取出一手绢的东西来，递给管营和差拨了。李小二这老婆听着这手绢往桌子上一放，咣当一下就知道这里边全是金银呐。只听得差拨呀又告诉这官人模样的人，哎，行啊，这件事儿就都在我的身上了，我好歹接过了他的性命。正说话呢，格子里边叫了一声，汤来了。李小二啊把汤端上来了，他看见管营手中拿着一封信，李小二赶紧换了汤，添完饭他又下去了。这几个人又吃了半个时辰，算完了酒钱了，管营和差拨就先走了，最后那两个人低着头也出去了。这几个人走了没有多长时间，只见林冲从外边进来了。小二，连日买卖如何？
5: 哎呀，恩人，你赶快请坐，小人正要去找你，有要紧话说。
1: 有什么要紧的事？李小二把林冲啊就请到里屋坐下了。
5: 恩人呐，刚才有个东京来的人，我看来得挺蹊跷，在我的店里请了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差拨嘴里边说出了高太玉三个字，小人就有点怀疑，我又叫我媳妇儿在后边听了一个时辰，临走的时候只见差拨嘴里边答应这件事儿啊都包在他身上了，好歹结果了他，就把一包金银递给那管营和差拨了。
1: 哦，那么这几个人是什么模样？
5: 哦，这个人是
2: 五短身材，白净面皮，没有胡须，大约有30来岁。那个跟他来的长得也不算太高大，紫糖色的面皮。豹子头林冲听到这儿，哦，这30多岁的人正是陆虞侯，这才引出一段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
6: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7: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豹子头林冲听李小二说完了，豹子头林冲仔细一想，这30多岁这人正是陆虞侯。林冲可真火了，把大巴掌举起来在桌子上，啪，好你个陆谦，你也竟敢到这里来害我，你休要碰上我，你要碰上我，我就要把你剁成肉酱。林冲这一巴掌不要紧，把李小二两口子可吓坏了。哎呦，安人呐，你可要加小心呐，岂不闻古人言，吃饭防噎，走路防跌。林冲没说话，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就走了。干什么去了？豹子头林冲来到街上，买了一把解万尖刀，他就带在身上了。前街后巷这通找啊，林冲一连找了6、7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林冲这心慢慢的也就放下来了。又过了几天，只见管营派人来叫林冲到点视厅上说话。林冲赶紧就去了，只见这管营在公案后边坐着。林冲啊，小人在，你来这里时间也不短了，柴大官人经常有信来，我也没曾抬举你，今天呢我就想抬举你一下。在此东门外15里有座大军草场，每月呢也就是纳草纳料，这里边还有一些常例钱可取，原来是一个老军在看管，如今我就抬举你去替换那老军，叫他来看守天王堂，你到那儿去也弄几个盘缠，你看怎么样啊？小人便去。当时啊，豹子头林冲就离开营中了，又往李小二家来了。因为林冲就一个人，有点事儿没人商量，他把李小二夫妻就当成知己了。来到李小二家，他就问李小二，小二哥，今天管营拨我去大军草场管事，你看如何呀？
3: 哎呦，
2: 人呐，这个差事可比天王堂好多了，在那儿收草料的时候还有些常例钱。李小二说完了，在家中安排酒席，请林冲吃饭。豹子头林冲吃完了，他就来到天王堂，把包裹带上，拿了尖刀，又拿了一支花枪，和差拨两个人辞别了管营，取路投奔草料场就来了。这时候正是严冬的天气，彤云密布，数风渐起，天空上飘下一场大雪来呀。在林冲和差拨正走在路上的时候，雪下的也是正大的时候。林冲和差拨两个人在路上又买了一些酒肉吃，不大的功夫， 两个人就来到草料场了。林冲抬头一看，这草料场啊，一圈全是黄土墙。

0: 老君，他拿了钥匙带着林冲。
1: 我给你交代交代，仓库之内啊，自有官司风纪，这几堆草一堆一堆都有数目。
0: 老君给林冲点了点堆数，又引林冲来到草厅上。这老君把行李收拾收拾，临走的时候他就告诉林冲，
1: 这里有火盆锅碗瓢盆啊，就都借给你使吧。
0: 老人家，在天王堂之内，我的也在那里，你就使用就是了。老君临出门的时候又指了指墙壁上的一个大葫芦。
1: 哦，你要是买酒吃，就出草场往东走，大路有五里路就有一个酒店。
0: 老君全都交代完了，和差拨就回去了。咱们再说豹子头林冲，他来到床上把包裹放下了，他也坐在老君的地方要烤烤火。林冲抬头一看，这屋子四下里全都崩坏了，就觉得这屋子被树风这一吹直摇晃。林冲心里想啊，哎呀，就这屋子如何能过得一冬啊。豹子头林冲在那又烤了一阵火，可怎么烤就觉得浑身上下都冷啊。林冲烤着烤着，他想起来了，哦，刚才那老君他不告诉我了吗，说是五里路以外有个市井，我何不到那去买点酒来吃。林冲就拿出一些散碎银两，用这花枪挑着那酒葫芦，把火炭盆也盖上了，帽子戴好，拿了钥匙，他就出来了，把草厅的门也拽上，来到大门，把两扇大门反锁上了，带着钥匙他就一直往东边走去了。豹子头林冲走了半里多路，就看见有一所古庙。豹子头林冲啊，他深施了一礼，神明庇佑，改日来烧纸钱。林冲又行了一个礼，他往前又走了一走啊，看见前面真有一个酒店。林冲来到店里边，主人一看来人了，赶紧迎上来了。哎呦，客人是从哪里来呀？店家，你认得这葫芦吗？这店主人一看，哦，这个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主人，你如何认得？这时候啊，这店主人也明白过来了，那可能是那老君调走了，又新调了一位呗。哎，既然是草料厂看守的大哥，那么就切轻少坐，天气寒冷，且桌三杯，全当接风。这店主人还真殷勤，给林冲切了一盘牛肉，又烫了一壶酒，请林冲来吃。林冲又买了一些牛肉，又吃了数杯酒。临走的时候，林冲啊又买了一壶了酒，包了两块熟牛肉，留下一些散碎银两，就用这花枪挑着酒葫芦，在怀内揣着牛肉。林冲一抱拳相谢了。林冲出来了，这时候这雪呀越下越大呀。咱们再说豹子头林冲，他踏着这瑞雪迎着北风，连跑带颠直奔草料厂的大门口就去了。林冲开了锁，往里一看，坏了，怎么也真把林冲给救了。亏得林冲没在屋里边，这两间草厅啊被雪给压塌了。林冲一看，这怎么办呢？房子压塌了，我在哪儿睡觉啊？林冲赶紧把酒葫芦放下了，赶紧就来找他那火盆呢。他就怕因为这火盆再失了火，

0: 林冲翻着翻着把这火盆找着了，一看火盆里的火都被雪水呀给浸灭了。林冲又用手在里边摸，摸什么？他想摸点铺盖。也真巧，林冲一伸手摸出一床破被来。林冲心里想，行啊，有这床破被就行了。林冲就出来了，他想找点火暖和暖和，可哪儿找去啊，什么都被这房子压底下去了。林冲又一想，有了，刚才我去打酒，离这有半里多路，不是有个古庙吗？嗨，我就到那去得了。林冲想到这儿，把那床破被卷吧卷吧，用花枪挑着酒葫芦，依旧把门锁上，他就走了。林冲来到破庙之中，他把庙门关上了，一看旁边有一块大石头，这块大石头也有300多斤呐。林冲把这大石头就搬起来了，把庙门又给堵上了。来到里边一看呢，这破庙的殿上有一尊金甲山神，两边是两个判官，一个小鬼儿，侧边堆着一堆纸。豹子头林冲仔细打量这破庙，这庙里没有庙主。林冲就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了，把那个破被就铺在地上了，又把帽子摘下来，把身上的血掸干净了，把那些血呀、浸湿的衣服脱下来了，和帽子一起全都放到供桌上了。林冲就把这条破被扯过来了，把半截身子包起来，他就想喝点酒吃点肉暖和暖和。林冲把酒葫芦拿起来，又从怀中把牛肉掏出来了，一边吃着一边喝。豹子头林冲正在这喝酒吃肉呢，忽然就听见外边噼噼啪啪的爆响。林冲想，怎么回事呢？他就跳起来了，隔着墙壁的缝往外一看呢，可了不得了，草料场失火了。林冲一看，这火烧的这大呀，四下的草场全都着了。林冲可真着急了，这还得了？他赶紧把酒葫芦往地下一放，滴的炸枪就出来了。干什么？林冲想要开门出去救火。林冲刚来到庙门跟前，听到前面有人在说话。林冲想，这谁呀？这么晚跑这来说什么话？林冲把脚步就停住了。林冲站那等了一会儿，就觉得有人在推门。林冲一看，你推门，我能叫你进来吗？我进来你就看见我了。林冲用这脊梁骨往门上这一靠，那当然了，林冲这一靠啊，你三个人呢、你30个人也别想推开。这三个人一看庙推不开呀、就在外边弄了一堆火，在这一边烤着火一边叨咕。就听其中有一个人呐，说的声音最大，嗨，这条计策可真好啊。另一个也跟着搭腔，还真亏了营管差拨两位用心呐、回到京师禀过太尉，都保二位做大官。这回啊，这个张教头可没有什么再推脱的喽。只听另外一个人又吵起来了，嘿嘿，林冲啊，这回呀可叫我们给对付了，高衙内这病啊也必然就好了。又听有一人说话的声音，张教头这东西也真是不识抬举，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呀，说你的女婿已经没了，已经死了。这张教头呢还就不信，因此这衙内怎么也得不到林冲这媳妇儿，病一天比一天重了，太尉没有办法了， 就叫我们两个人来干这件事呢。不想啊，今天还真成功了。只听又一个人在讲话，小人呐，一直爬到墙里边去，四下草堆上，我点起了十来个火把。嗨，我看他没给跑，往哪儿跑啊？这时候这草料场已经烧了八九分了，他就想逃命啊，烧了大军草料场也是个死罪。林冲听着听着，又是一个人的声音，那么我们就回到城里去吧。哎，再等一等看一看，捡他一两块骨头回到京里去，那府里太尉和衙内要知道了，那肯定得夸奖咱们能干事啊。豹子头林冲在门里边听着，他听明白了，这几个人，一个是差拨官，一个是陆虞侯，一个就是富安呐。林冲冲着山神庙一抱拳，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厅，我一定要被他们烧死。这时候林冲把花枪放下了，轻轻把这大石头就给搬开了，然后林冲把花枪捡起来，一伸手擦，把大庙门推开了。林冲一个箭步就冲出来了，泼贼哪里走。这三个人一听这声喊可吓坏了，都要跑。林冲那手有多快呀，大花枪往起一抖，把差拨官先给捅倒了。陆虞侯刚叫声饶命，这陆虞侯啊，他不是练武的，手脚全都软了，走都走不动了。那富安呢，刚走十几步被林冲赶上了，在背后一拧枪，又通倒一个。陆虞侯这时候才走出三四步去，林冲往前一进步，陆贼你哪里走，一伸手把陆谦这后脖领子就抓住了，脚下一使劲儿，烫把陆谦给踢倒在地上。豹子头林冲把这杆花枪往地上一戳，用脚把陆谦就踩住了，一伸手把那口解放尖刀抽出来了。陆谦，我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
1: 哎呀哎呀，教头可不敢小人的事，太尉差遣，不敢不来呀。
0: 哼，你个奸贼，我与你自幼相交，你今天到来害我，怎么不干你的事？你先吃我一刀。这一刀给陆谦心口窝就捅进去了，顿时陆谦呐七窍内蹦出血来了。林冲用这口刀在陆谦心口窝那么一搅，把心肝掏出来了。林冲再回头一看，差拨官没扎死，挣扎爬起来了。林冲心想，好，我能叫你跑了吗？林冲又一进步，又来到这差拨官的跟前来了，你也吃我一刀，把这差拨官脑袋给割下来了。林冲把这三个人的脑袋全都割下来之后，用头发都接在一起了，就提到山神庙里边来了，往供桌上一放。豹子头林冲把白衬衫又重新穿好了，搭把也系上了，把帽子戴上，酒葫芦拿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口气儿啊，一大葫芦酒全叫林冲给喝进去了。林冲这时候提着枪就出了庙门，一直奔东，走还没有四五里路啊，就是小旋风柴进的庄子了。林冲一直来到柴进柴大官人的家中躲灾避难。豹子头林冲在柴进庄上住了有七八天了， 就听说沧州牢城营里的管营首告林冲，杀死了差伯、陆虞侯、府安等三人，又放火烧了大军草料场。周隐一听可吓了一跳，赶紧就压下了公文帖，又叫来了祭谱人员，带领公差沿乡立邑，到店村房画影图形，出3000贯赏钱，要捉拿正犯林冲。豹子头林冲在柴大官人的庄上听说这些事儿，那林冲也是如坐针毡呐。他等柴进回来了，就来到小旋风柴进的跟前儿，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怎奈官司追捕甚紧，排家搜查，倘或寻到大官人庄上，须连累了大官人不好，既蒙大官人仗义疏财，求借林冲一些小盘缠，投奔他处安身，一日不死，当以犬马之报。小旋风柴进叫林冲坐下了，来来来，兄长，你且坐下说话。既是兄长要行，小人有一个去处，我写一封书信给兄长带去。哎呀，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济，叫小人安身立命，只不知叫小人投奔何处啊。教头啊，是山东济州管辖的一个水乡，地名叫做梁山坡，方圆800余里，中间是碗子停了而挖，如今有3个好汉在那里扎寨，为首的一个人叫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叫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叫云里金刚宋案。这3个好汉聚集着有700-800小喽啰，大家皆舍，多有坐下弥天大祸的人都投奔在那里躲灾避难，他们都留在那儿。3位好汉和我都有深交啊，经常寄信给我。丫头，我今天修书一封给兄长带上，去他那里入伙，教头你看如何呀？林冲给小旋风柴进又施了一个礼。大官人，若得如此判故，那是最好，深谢主翁。哎，林教头，只是沧州道口见今官司张挂榜文，又派2个军官在那里搜查，把住道口，兄长要从那里过去，我看是不太容易呀。我倒有个计策，送兄长过去。大官人，若得周全，死而不忘。小旋风柴进当天就叫庄客背着包裹出关去等候去了。柴进准备了30多匹马，带着弓箭骑枪，驾着鹰雕，牵着猎狗，一行人全都是打猎的打扮呢，把林冲就夹在了中间，一齐上马，头关口就来了。把关的军官坐在关上，一看是柴进柴大官人的队伍，都认识啊。原来这个军官为西职的时候经常到柴进的庄上，因此和柴进都很熟。这个军官一看小旋风柴进来了，赶紧就站起来了。哎呦，大官人又去快活。小旋风柴进在马上都没下来呀。二位官人因何在此？大官人，沧州大尹行医文书画影图形，捉拿犯人林冲，特差我等在此把守，但有过往客商一一盘问，才放出关。哈哈哈哈。二位，我这一伙人当中，你看是不是夹杂着林冲啊？你也下来认一认。哎，大官人是施法度的人，如何肯带林冲出城？请大官人出城就是。小旋风柴进在马上冲着他们笑了一笑。好，你既然如此，相信得过，

0: 等我拿回野味来，我再送你一些。就这样啊，三十多匹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全都出去了。小旋风柴进带着林冲走了14-15里路，远远的就看见庄客在那等候着呢。柴进叫林冲下马了，把打猎的衣服脱下来，又把庄客带来的衣服给他换上。林冲把腰刀也戴好了，帽子也整理完毕，把包裹背上，提着滚刀一直奔梁山坡就来了。林冲辞别了柴大官人之后，在路上一直走了十几天呢。林冲踏着雪路直顾往前走，看看天色已经晚了。林冲远远的就看见枕西靠湖有一个酒店，林冲直奔酒店走过来了，揭开炉帘他进去了。来到里边一看，这酒店还真不小。林冲就捡了一个比较干净的座位坐下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小酒保过来了。客官，要打多少酒？先取两角酒来。这小酒保拿过一个桶，打了两角酒放在林冲的桌子上。有什么下酒的菜没有？客官，有生熟牛肉、肥鹅嫩鸡。好，先切2斤熟牛肉来。小酒保去不多时，端出一个大盘子来，里边满满一大盘子牛肉啊，树般的菜蔬。又给林冲放了一个大碗豹子头。林冲在这一直吃了3-4碗酒啊。这时候只见酒店内出来一个大汉，背着手来到门前看雪。那么林冲如何上梁山，咱们下文书再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那还

0: 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早班车。
3: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班车。
4: 妈祖在，风浪平。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流传着可以预知天文迹象、人安康的传说。如今，一个被人工智能强力加持的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正横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把地形早期预警输送到世界各地。它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深度融合巨量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跨越山海，在地球织就了一条气象思路，为您讲述妈祖出海记。每天，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可能在经历极端天气。在巴基斯坦，一场强对流来袭，局地伴有冰雹；在乌干达，接连两场对流突袭，伴随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由于水平尺度小，一般在十几公里至二米之间，突发强，生命时短，持续时间通常为几十分钟到几小时，影响大，是气象预报的世界性难题。依靠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巴基斯坦均能提前捕捉到信号，迅速发布预警，为转移群众、减少损失提供支撑。这些走出国门的中国气象功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妈祖。今年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会议气象主题分，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这个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这个工具箱集成卫星数据接收、 AI 推理、多元数据融合和功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灵活支持互联网用户、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用户、中国气象广播系统用户及野外应急等多种应用场景，实现卫星数据获取、智能分析和业务应用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在7月17号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向非洲国家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布提 2.0。 一年前，中国气象局曾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也就是妈祖吉布提 1.0 版。妈祖吉布提 2.0 呢，了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到了3公里，耗时为3天，更次为6小时，助力精准预测极端天气。据悉，这个 2.0 版将于今年年底前在吉布提落地应用。这方案可复制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旅游景区等天气高影响区域，依托中国气象局蔡公体定制化服务，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测、报、警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全

0: 全民早期经验，
1: 咱们先。
2: 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提供针对性的预警技术和服务，以多灾种精准预警、零差距覆盖和全民普惠的为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应对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0: 吉国家气象局长汉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吉布提是气象灾害频发的国家，中国妈祖将助力该国减少灾害伤亡，守民众生命。
3: As we are in our country, the semi-arid country, we have drought, we have flood,
4: 吉布提属于半干旱国家，干旱、洪水、热浪等气象频发，分荣幸成为首批使用这套系统的国家，它能有效守护民众生命，减少灾害伤亡。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将这气象预警体系无痛。
3: And to for all this, our economy will be based on the early warning system.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的平台、卫星和 AI 模型已经帮助数十个国家加强早警系统。和他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气象预警工具，并依托当地数据，使各国能够自主发布预警信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之，即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究和本地能力建设，帮助各国保护其人民。中国古代传说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为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取名妈祖，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介绍，其实妈祖和现代气象科技之间有着合。
5: 为什么取名妈祖？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就是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妈祖是两个侍从嘛，一个千里眼，一个
6: 月耳。
5: 实际上跟我们现代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就是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字母啊，代表的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理念也吻合，它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如何把我们国家的理念、经验、我们的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些新技术，特别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种理念，充分发挥好。
0: 在现代气象科技的赋能下，妈祖与全的专业内涵，英文缩写 MAZU 的四个字母分别对应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大核心理念，旨在覆盖多灾害，实现精准提前预警，消除各国预警能力差距，推动全球气象服务普惠共享。妈祖是一个 AI 模型，而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那妈祖到底是怎么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呢？近日，总台记者杨松涛去上海气象局走访了一番。在上海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上，记者看到数值预报模式和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妈祖都在岗位上工作着。妈祖由多个模型组成，这些模型按照预报时间的不同的工作任务。
7: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0到3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0到15天的全球短期天气预报模型；有15到60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

0: 那上面这些小的标志是风速的标志，然后呢，那么这个在风清的这个模型预测下呢，它是未来15天的一个天气的。
1: 台风的破坏力非常大，预测台风的走势就非常重要。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电脑上在运行台风预报的人工智能模型海思。
0: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台风研究所他们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所做的一个预报。
1: 从刚刚过去的台风巴威数据图上可以看到，海思模型预报数据生成的台风路径和强度和实际最终走向差异很小。目前妈祖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使用。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近日透露，还有更多国家希望引进气象智能预警系统。
2: 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妈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长明，针对一国一策家需要港口服务，内陆国家对沙尘暴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针对性的开发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联合研发。除了硬联通软联通，更重要的是新联通。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更便利的传统。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会议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培训了1000多人次。现在啊发展的时候需求很旺，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共建早期预警智能的业务平台。
1: 在妈祖平台上，人工智能都是一个具针对不同国家需求提供定制化工具箱，实现各类气象风险监测、预警发布、响应全链条战日解决。冰湖溃决、洪水、季风爆发、暴雨等气象灾害多发，中国气象局和巴基斯坦有关部门联合建设巴基斯坦云端早期，为这3类灾害性天气定制预报预警。2025年10月，定制化系统实现本地部署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专家迪米博士表示，这套智能体在巴基斯坦的应用让当地预测效率大幅提高，结合了本地数据的预警信息，也让气象预报预警几乎实现随时更新。
3: 这个新的预警工具箱系统非常出色，因为它提供了了解机会。它通过不同的天气预报模型和卫星监测，在点击一下鼠标后，就能为巴基斯坦地区提供天气系统。我们可以预测极端天气现象，并为公众发布天气预报，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
1: 巴基研发部主任法鲁赫·巴希尔近日表示，在近期的巴基斯坦强降雨天气中，妈祖成功提供了早期预警，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准备能力。目前巴方正致力于在系统中融入冰湖溃决、洪水数据等更多本土信息。蒙古国家气象与环境气象专家说，围绕蒙古国常见气象灾害如大风、暴雨、沙尘和白灾，妈祖接入了风云 2A 气象卫星的设计了工作流提示词，用当地语言生成避险指引，实用性很强。去年7月，在2025年人智能大会上，局向蒙古国捐赠了妈祖预警智能体，助力该国提升灾害预警能力。这个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集成了风监测、预报、预警传播、应急响应4大支柱工具。今年年初，根据蒙古国航空气象服务乌兰巴托内涝影响，中蒙气象部门着手提升工具箱的普适性。在老挝，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定制了一揽子多语种预警信息发布服务案。老挝气象水文局副局长

0: 长维恩塞马尼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将帮助老挝社会经济部门更好地应对旱等灾害。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灾害种类多样，这些极端条件倒逼出高质量的模型训练数据以及技术投入，让妈祖中国气象大模型的底座打得非常扎实。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次被推荐。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对总台记者表示，他非常期待中国的气象早期预警智能体。
1: I have great expectations.
2: 对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抱有很大期待。目前全球过半国家仍缺乏完善的预警系统，我们对此是全力支持。这种正在加速全球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设进程。
0: 为何妈祖中国方案能走向全球？从气象部门2025年8月应对台风警中能窥见答案。2025年8月23号上午，台风剑鱼在南海中部生成。由于南海海温相对较高，剑鱼快速台风带来狂风暴雨。剑鱼生肖变化早已被我国世界最大的气象观测网捕捉，风云气象卫星不停天上快扫，开展多维立体监测，以分钟级速度生成资料。天气雷达抓到回波，迅速形成雷达图，海上观测站实时监测传回资料。中央气象台加密会商利用卫星云图、雷达图、观测站资料等分析台风云系的特征及变化数值模式，用人工智能补充，开展集合预报台风路径订正，最后算出剑鱼的24小时移动路径预报结果。当时的预报，剑鱼将在海南岛沿海擦过或登陆，2025年8月25号登陆越南。中央气象台第一时间与越南鬼文气象总新沟通，进行联合会商，并同步在云端气象早期预警系统、国际气象早期预警业务支撑平台发布预报信息，供大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考使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水文部门参考使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业务能力和高水平人才支撑全球观测、全球环球服务，为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破浪出海提供了条件。今天地球上每一次风霜雨雪天气成，尤其是台风段天气，我国气象部门均能观测预报服务，这得益于我国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气象卫星、天气雷达、数据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力不断夯实，气象观测预报各环节咬合式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目前我国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型共同领跑人工智能技术气象应用。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计算10公里隔点的模式数值预报要2小时才能出结果，而妈祖风清半小时就出结果，达到国际主流模型水平。异常伴随大风暴、短时强降雨的强对流天气对传统预报来说是难题，而风雷提前1小时捕捉到信号，在2025汛期预报中提前1个月把握住了我国主要雨带的分布特征，超过世界领先的欧洲中心现有数值预报模式水平。技术先进的智能模型在妈祖技术底座云端平台上向全世界开源，为全球提供服务。硬核的科技实力，独具特色的中国早期成为妈祖走向世界的底气。在2024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建设气象早期预警平台等被入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2024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发布早期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2020。

2025到2027，明确将助力提升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2025年8月举行的第七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中国气象局与阿拉伯国家达成三项合作举措，分别与阿联酋、约旦一起合作研发气象人工智能模型等。在2025年9月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东盟气象合作论坛上，中国气象局首次启动东盟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应用联合创新行动，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区域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体系。在2026

0: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八月六号十八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2: 大家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3: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啊，一旦台湾哈、啊、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啊。只不过台湾呐、啊，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美国人的伎俩了。
4: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

0: 的算计。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2: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1: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3: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4: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1: 5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清5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5: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3位。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涉及？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6: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 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十一月我们第三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七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1: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0: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主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带来灾难，其浪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攻。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七月份八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1: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0: 对，
1: 您觉得可能实施吗？
0: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1: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0: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支持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
1: 这种可能性是排除。是不是意味着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0: 我们不能讲一定，我觉得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1: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7: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他对台湾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扫描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一路走黑，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 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说。

0: 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这个。
1: 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 分析称，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
2: 日本近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 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是你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所谓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目标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的某些所谓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针对的是很细和白皮书，是为了我们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 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设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会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0: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它这是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它就把这个。 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41 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 甚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美国人的。第二个就是他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

0: 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威慑性比较强大的。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1: 在这个2022年的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针对近攻性武器的采购和动金额呢，达到了7万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万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首都，日本要在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射击到，比如说12式暗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 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作为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 和这个具体的

0: 据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四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
1: 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跟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2: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是厉害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他为了补足他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他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当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你到日本的无人机里是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1: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2: 我记得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钱，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啊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1: 如果有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机会拉长。
2: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质，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到护卫舰几乎没有不延宕的，新作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错，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的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1: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3: 无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非常注意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前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和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景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的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顶尖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1: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

0: 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我们再见。
1: 这是我们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2: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挤了，别挤了。
3: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4: 这一定很贵吧？
3: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屋足了。
1: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2: 烫死了。
3: 有人吗？快救救我。
5: 经营存货不住人，盗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6: FM 九九二，抗行河北，一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健身。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选题播出，政策建议与市场红利方针为线上消费市场添驱力。
1: 立中行测绘安徽智能安防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紫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

0: 实。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1: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2: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3: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4: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 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00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6: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7: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9: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5: 打开全屋灯光。
16: 来了。
1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

0: 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等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如何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的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靠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5: 有力的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6: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让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
7: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两枪河河水奔涌而下，水眼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柯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8: 近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7: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近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9: 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阿拉昆的胡杨林区。
7: 截至目前，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盖塔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让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0: 多次少量更适应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11: 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

0: 田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的落陈春晓报道。
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汪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跟我们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理牢座，丝毫未察觉身边，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林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座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3: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时，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了3分钟，也就是12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4: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我们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安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避险。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0亿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7: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出游人次34.63亿，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

0: 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1: 截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情。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方第一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具体细节将与对簿。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思考室，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2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军体。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申请决定。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到零时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

0: 心忠诚。更多新闻资讯，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FM 九九二，品行河北，一路相随。
2: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

0: 9992提醒您，接下来陪着
1: 9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出行导航，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是个周末啊，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您可以放心行驶。
2: 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根据国家气象站的观测数据统计呢，昨天的14点中南部地区的气温多在35到37度之间，沧州

0: 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25，属于优。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9: 早间的7点04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各位早上好，我是何妍。
0: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9: 一大早呢，外面有一些阴天啊，我们也提醒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突变的天气，哪下雨了，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想要进入到早高峰的大家庭来和我们聊天互动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0: 小曹呢，就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说啊，说西南二环现在开始下小雨了。彭龙也说出门上班。立秋了，早上起来就是凉快啊！在建设大街和平路附近呢，现在还下着雨呢。像昨天晚上啊，半夜的时候10点、11点的时候，外面又开始像那个狗仔队拍明星一样，唰唰唰了。
9: 是的，潜水的鱼发来信息说，今天早晨很清爽啊，适合骑行。还有
0: 快递小哥也说了，立秋过了，早上起来就是凉爽。
9: 对，用户常青树也发来信息说，打卡早高峰了，立了秋，凉飕飕，立秋的第一天，大家感觉怎么样啊？我怎么感觉蚊子多了？无论在哪里，只要一打开车门，他会进来袭击你。
0: 哎，我就感觉今年我是出屋出的太少了吗？怎么感觉没怎么挨蚊子咬啊？好像
9: 这个蚊子有时候也是秋后的蚂蚱，一到秋天的时候，它好像咬起来更疯狂了。好，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互动聊天，说一说您今天的出门的心情怎么样。
0: 另外呢，今天是一个周末啊，我们的这个点歌环节依然为大家开启啊，提示各位朋友啊，点的越早咱们放的就越早啊，点的越晚咱们很有可能后面排不上了啊。
9: 是的，
0: 所以说点歌要趁早。
9: 点歌我们也是有条件的啊，您需要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来点歌。怎么找到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发送早高峰三个字，早高峰三个字，看到回弹帖评论留言。
10: 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早间的七点十分，我们来听听朋友们发来的最新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雨情啊，文龙听一下他的语音。
1: 主任，南二环建华大街开始下雨了。
0: 嗯，南二环建华大街这儿开始下雨了，希望在前方。西三环也已经开始下雨了。彭龙他是在哪里？
2: 这家报告路况啊，建设大街北向南过了和平路之后下桥的那个坡右侧车道有一个白色的泡沫箱，不知道是什么车掉的。
0: 建设大街和平路北向南说看到一个泡沫箱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3: 我们看大家反映的这个降雨啊，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南部啊，这个西边和南边，
0: 对，西三环南二环都有下雨的情况。
3: 是，那东边不知道现在下没下呢，反正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这个东边应该是没下雨，我就从东边过来啊，是一滴雨都没有，但是天气依然很阴沉。
0: 朋友也发了信息说，好家伙，这富强大街过了淮北路这雨下的哗哗的，再往前走过了淮中路这雨又不下了，什么情况啊？因为这个现在乌云啊，在哪儿就下点雨。而且这云呢也是走的还是比较快的啊，下一会儿就走了。
3: 我们再来看点歌的朋友们啊，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了啊。712点了一首秋天不回来，安仔说想听一首别怕我伤心，
0: 这秋天刚立秋就秋天不回来了。

0: 好孩子，你说想听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会儿我们找一找啊。用户548说想点一首盛夏的果实。
1: 嗯，
0: 哎，朋友们点的歌呢，如果一会儿歌库里有的话，我们依次帮大家安排上啊。
1: 没错。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来看看身边事。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8月7号正式启用了，北京与河北实现了临空经济区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业务贯通，打造出一条空路多式联运新通道。
0: 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呢，近日突破1亿千瓦时，其中呢，光伏发电200万千瓦时，风电489万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呢，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了1亿千瓦时，提前了51天。
1: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8月7号发布2026年河北通高校招生专科提前批、对口专科批征集志愿计划，填报志愿的时间呢是8月7号的18点到8月8号的17点，低于相应录取控制分数线填报艺术类可以填报，那么艺术类是除外的。
0: 修订后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近日发布实施，新版的守则呢，对票务管理条款进行了优化。政策呢，主要包含每位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2名身高1.3米含以下的儿童乘车。本市呢，按有关规定办理学生卡的学生乘车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人持本人的公共交通老年卡呢，可以在工作日的非高峰时段和节假日的全天免费乘车。现役军人、离退休军人、三属等10余类群体持相关证件可以免车。
1: 为了解决石家庄市中山路与胜利大街交口交通拥堵的问题，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对路口实施2项交通组织优化。第一呢，就是拓宽胜利大街北南非机动车通行空间。那第二呢，就是优化中山路右转车道路的通行路径，借用富宁路实现分流。
0: 那大家如果通行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可以提前注意一下，驾驶人呢行经中山路准备右转进入胜利大街，需要留意道路的预告标志牌，提前有序变道驶入富宁路，绕行右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施工改造的工程啊，石家庄市北二环北辅路260公寓门口到哲飞酒店雨污水管道要提升改造工，施工呢是从今天晚上的23点开工，一直到9月30号，工期54天。那其中呢会围挡北二环北辅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禁止机动车由西通行，注意了，是由东向西通行。那么车辆呢一定要注意提前选择绕行，可以绕行一下胜利北大街立交桥，由北向西匝道。
0: 我们再来报一下孙女士啊，她的车亏电了，在的党家庄小区的西门口，车牌号呢是 GA尾号0270，请路过的热心人帮忙对一下火啊。孙女士电话呢是138-3216-3594，138-3216-594。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雨情啊，现在这雨下到哪儿了呢？听一下天空发来的语音。
2: 想到街啊，天空路。
1: 毛毛细雨。太阳大街信公路现在下的是毛毛细雨，然后还有豆渣王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东三环还没有下雨。您走在路上如果看到雨情，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来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然了，这个雨情是瞬息万变的啊，可能刚刚您听到下雨一出门，前脚刚迈出门，这雨就停
0: 了。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雨情吧。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预计啊，8月份我国北方地区降水总体是呈现东多西少型的分布。内蒙古东部、华北、东北东部部分地区呢，较常年同期偏多；西北地区和内蒙古西部等地降水偏少。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淮流域可能会出现区域性的汛情。
0: 预计呢，1到2个较强台风北上入和东北地区。北上台风呢，即便主体强度减弱，那其外围的环流和台风的稻槽呢，叠加冷暖空气交汇，仍然会带来大范围的极端降雨。
1: 那顾威表示说，今年7月份以来呢，方雨持续特征，东北、内蒙古东北部、华北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0%以上，部分地区偏多5%至2倍。
0: 受到北方无大汛冲影响的人们存在对极端暴雨的麻痹侥幸心理和警惕性不足。那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北方极端天气频发重发，小概率事件呢已经成为了

0: 实质性的威胁，必须思维筑牢防汛的思想防线。
1: 再来关注一下南水北调，截止到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亿人。
0: 再来关注8月6号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7月27号到8月2号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趋缓，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那南方省份检测的阳性率呢，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到59岁病例组的检测阳性率最高。
1: 近日啊，一名网友发帖求助说，公司从7月开始实行上四休三，但是扣基本工资，一天呢大概要扣200元。该网友表示说，自己之前到了5月，现在呢估计只剩5000块钱了。那专家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属于其核心利益，企业将上四休三工作制与薪资挂钩，应该充分的告知并征得劳动者的同意。也大家，如果你是员工，你会同意吗？
0: 我们再来说说秋天的话题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已经喝上了。刚上班的朋友圈就被这句话刷屏了。那像近几年呢，在立秋这天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已经少人的感。那记者呢发现，不少地方的奶茶店开始爆单，不少门店的线上小程序显示呢，前方有100多杯正在制作，预计等待时间1小时左右。
1: 昨天你喝上了吗？那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比起一场季节更替的小仪式，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喝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或许是在说，从夏天到秋天，我依然过得很幸福。凉的温度要再等一等，但是至少在见啊，属于年轻人的秋天已经从一杯奶茶开始了。
0: 最近呢，国民老国货大白兔奶糖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收获超过450万的浏览量。那这场爆火呢，靠的不是新奇的口味，是

0: 被数百万名海外网友点赞，平面设计的杰作。还有人呢，因为过于喜欢啊，把这一图案做成了手机壳和屏保，随身携带。
1: 哎，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收集糖纸啊，尤其是大白兔奶糖的糖纸。
0: 嗯，
1: 有网友就感叹说，原来我们随手撕个糖纸，不仅有童年的怀旧回忆，更藏着经得起时间检验、能够跨越国界的中式设计美学。其实呢，早在1983年，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就斩获了第一届全国包装装潢优秀奖，这含金量是毋庸置疑的。
0: 那除了复古的包装啊，这大白兔奶糖的口味也同样圈粉、不少外国人在尝试之后就忍不住爱上了，相关的这个话题热度呢也是攀升，网友呢也顺势解锁了重里藏着的复古美学，手工画啊，极具辨识度的字体啊，一看就是老师傅设计的踏实感。
1: 对，每次我在买这个花露水的时候，看到六神花露水啊，我都一股这个浓浓的回忆。
0: 嘿嘿
1: 特别也想问问大家，大白兔奶糖藏着你的哪些记忆？你小时候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糖？对什么包装印象深刻呢？可以在节目里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0: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朋友们发来的这个互动，子豪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昨天我们不是讨论了一早上这个
1: 大锅饺、
0: 大锅饺
1: 煮饺子，
0: 对，大锅饺的这个事儿啊。然后呢，他给我们发来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里面就是这种煮大锅饺的这种形式啊。哦，煮的确实就是生
1: 大锅饺，这名字是你
0: 啊，是我自己起的，是我自己起的啊。就是
1: 好像这个饺很大一样，
0: 哎，
1: 人家叫这个什么菜锅煮饺子
0: 啊，菜锅煮饺子啊，确实是像我想象当中一样，就是放生的进去，然后呢，给它在里面煮熟的，我不知道这。这个是不是朋友们昨天说的那种哈？因为
1: 满满一大锅饺子，您是开饭店的吗？
0: 对，主要是昨天有朋友说了，哎，有的朋友说这个会的是这个吃剩的熟饺子，所以说到底哪种是最正宗的呢？大家今天可以继续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雨晴。新一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北三环太华街，现在雨已经开始下大了，雨已经开始下大了，大家通行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2: 燕赵品牌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主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探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都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十佳国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礼，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一样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
3: 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赶紧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小奶糖水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0。
4: 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只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2: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运动节

0: 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来说说当地时间5号呢，国际足联层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呢，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秘书长及国际足联管理层成员表态呢，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其要求辞职的呼声升高，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稳定局面。那么，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否就此平息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已不成立。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已向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因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门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欺骗，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2: 我在担任期间，及相关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该计划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时，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1: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因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3: 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呢，是节目当中712这位朋友在早高
4: 峰时点的
3: 的晚秋、是这样啊，我能理解大秋，但咱们稍微能硬一点点的景啊，
0: 秋天准备来，
3: 秋天刚刚来，昨天刚离秋啊。

0: 早晨7:30，
1: 92.2半点导航。
2: 早间的7:30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周末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以及高速上的路况，有请。
3: 较顺畅的，现在各个路段是出现明显的缓行点。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呢，目前都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呢，在京昆高速以及绕城高速的正定和正定北这些站口呢是管控，因为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管控了两个 EV 车型上道。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受到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从玉田到抚宁之间沈阳方向的各站口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秦滨高速呢也是受到了车流量较大的影响，现在沿线各站口呢秦皇岛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张晶。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7: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8: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呢7:3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依然有朋友问到这个吉时好运今天是不是开奖。我们提醒大家，吉时好运呢是周一开奖，周六日大家也可以发，也可以发吉时好运，但是呢别换号，只发一个号就行了。因为周一开奖的时候呢，有效时段呢是从周五晚上18点到周一早晨8点，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比较长啊，也是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有效信息。如果周六日这两天您发了好多的号，那都是没有用的啊，或者是您换号了，那就犯规了。所以说呢，周六日一旦您发了好运的这个中奖号码的话，发了自己的号码的话呢，不要重复了，重复也是发相同的号码才算数。
1: 是的。
0: 那有朋友问到了，说周一的奖金是多少啊？昨天18点的开奖号码是236，有三个人中奖，平分了500元，每人是166.6元。那么周一8月10号早晨8点钟，我们的奖金呢是500元，依然是500元，好运等你来。
1: 另外呢，刚才在上一个节目时段我们提到了一个大白兔奶糖啊，红毅就发来消息，他说70年代开始吃大白兔奶糖是我的最爱，这些年呢偶尔还是会买，它的奶香味是别的奶糖比不了的，7颗就是一杯奶，每当看到它就觉得特别亲切啊。年轻的时候呢，剥下一颗糖纸就会展开夹到书里啊，
0: 对，
1: 直到夹得平平展展。
0: 对，我小时候也是特别喜欢收集大白兔奶糖的糖纸，因为它的糖纸感觉有一点特别，就是上面好像封了一层蜡，然后你就能把它铺得特别平。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们在超市里能买到的除了大白兔还有一个金丝猴，然后两个糖的包装也都特别像，味道也都特别像，基本上分不太清啊。但是感觉现在金丝猴已经找不到了，大白兔依然存在。
0: 我现在还想找找有没有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糖叫三酸色，是水果糖，那个时候水果硬糖其实并不多啊，每次吃了以后呢，就感觉酸酸的甜甜的，感觉很好吃。
1: 到了我们小时候就吃徐福记呀，阿尔卑斯啊，就是这样的糖就比较多一些了。
0: 好的，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啊，这个大白兔奶糖，藏着你的哪些回忆呢？你小时候喜欢吃什么糖？对什么包装印象深刻呢？也可以在节目里和我们来互动。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带货了。
1: 我们来说说带货主播呢，在介绍商品的时候经常会承诺低价呀，给这个运费险，保证正品，售后兜底，还有包括什么假一罚三、假一罚十等等。那么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呢？如果说这个网购的商品出了问题，直播带货方要承担什么责任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就发布了典型案例予以明确，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2025年4月，周女士经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3: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2: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4: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2: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色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3: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 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2: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5: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2: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带货主播，在带货的时候呢，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啊。那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呢，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了消费者的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
1: 其中呢，这个567926件是得到了解决，那为消费者呢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4.47亿元。分析报告显示呢，这个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7: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不能代替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6: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后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 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关注。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我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调、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8: 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
0: 早间的7:44和大家关注一下路上的雨情啊。小胖子就发来信息，他说东边的天亮了，感觉越来越亮了，但是呢刚刚发完消息想说雨走了，现在又开始下雨了。他说复兴大街辅路滹沱河附近现在下大雨呢。另外呢还有朋友也是在提到外面天气很凉快啊，你好992就发来信息了，说早高峰来打卡了，外面是真凉快啊，感觉一秒就入秋了。那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互动专区，有位朋友想要听到来自于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银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期，你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成品会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认证，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有一束光在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展、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9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成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选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号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好。看到好久哎。
2: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了。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当成下单。
0: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4: 早间的7:52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首先，一个路日月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平安大街苍峰路交叉口，目前红绿灯不亮，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左右多观察一下。另外呢，我们说到了你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喜欢吃的糖果是什么吗？好好，就说到了说酸酸涩，味道真的好，吃到嘴里非常的清爽。记得第一次吃呢，还是家人从北京买回来的，后来相继就有酒心巧克力，也挺好吃的，满满的幸福感。
5: 哎，用户596就说了，兔子猴还有大大泡泡糖里面还有小漫画，这感觉跟我应该是同龄人是吧？
4: 对，你好992说了，说酒心糖以前太好吃了，但是现在感觉吃起来太甜了。还有好好爱自己说，说前天刚收到一股奶糖，12个口味的，比如榴莲味啊、芒果味啊等等的。另外呢，他还说到说，非常支持主播刚才的提议啊，我要点一首影的粉红色的回忆，就是那个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确实悄悄过去了啊。
5: 哎、
4: 他说应该相对挺应景的，我们也帮您来找一下。
0: 嗯。5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好物推荐。马上要到七夕了，今年的你好了吗？现在买物流刚好可以赶上七夕前。

0: 程给您送到。爱商城呢有一个专属的七夕特惠专场，很多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零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还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一些。
1: 嗯，那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啊，每天早晚两场的狂，早场8点，晚场18点25分，有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迪奥香水啊，17.7的海蓝之谜啊，27.7的香奈儿洁面和77的赫莲娜晚霜等，数量秒完即止啊！大家定好闹钟，下周一可以准时来抢啦。
0: 嗯，那么。今天的七夕好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热卖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的这款产品呢，一直是咱们的爆款，售价199块钱，平时呢你要是在这个商场里买那就得大几百块钱了。
1: 嗯，
0: 享受一个7.7折的优惠之后，到手只需要153块2毛3，直发的，每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爱商城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
1: 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叫神奇活性精粹，能改造滋润肌肤，令肌肤焕发自然的活力，增强皮肤屏障，增加皮肤的保水缩水能力，只需要3到4滴就能够涂全脸，瞬间感受皮肤喝保水的镇静感。价格呢也是七夕超值，今天爱商七夕特惠七折后呢，只需要153块2毛3，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大家快抓紧时间来爱商城，发送666，发送36抢购吧。
0: 嗯，礼物了，还要给大家安利一个既贴心又高级的硬核浪漫啊，亚瑟士的 K31 系列跑鞋，而且是男女同款的。
1: 那么亚瑟士呢，也是全球公认的四大跑鞋之一了啊，好些年了，脚感软弹恰到好处，又能保护膝盖不被硬地面的冲击力给震到，又能给你足够的回弹的反馈，让你跑起来更省力。那今天推荐的这款呢，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非常时尚百搭。咱们这次是奥莱发，没有上赚差价，价格直接打骨折，商城售价389元的这双鞋呢，七夕活动享受7.7的优惠，折后价只需299块5毛3。像这种平时不打折的顶级这个旗舰款啊，今天300多毛，真的是七夕才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啊！
0: 对，
1: 大家下单依然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发送36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

0: 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什么是药品的不良反应？
1: 药品的不良反应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的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药品不良反应是药品性所引起的，任何药品都有可能

0: 引起不良反应。根据药品不良反应与药理作用的关系，药品不良反应应分为三类， A 型反应、B 型反应和 C 型反应。 A 型反应是由药物的药理作用增强所致，通常包括副作用、毒性作用、继发效应等。 B 型反应是与正常药理作用完全无关的一种异常反应，包括特异性遗传素质反应、药物过敏反应等。 A 型反应是由系统有关，有些机理不清，尚在探讨之中。提醒大家的是，药品不良反应不作为医疗事故、医疗诉讼和处理药品质量事的依据。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点报时，上午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八点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水，雨量分布不均。截止到今早七点，最大降雨量出现在石家庄灵寿团泊口178.8毫米大暴雨量级。今天进入周末，降雨减弱。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小雨或阵雨，张家口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今天夜间，仅在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到了明天，雷雨主要集中在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阵线降水突发性比较强，大家外出最好随身带伞。另外，暑期出游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区域，防范地质灾害。那受降雨的影响，今明两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下滑到30度出头，中午前后依然闷热，防暑措施不能松懈。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